0: 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胡爱国：
1: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0: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0: 当前，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是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揸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亦要揸机制保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朱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日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几月前晚稻啱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近近半日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几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有多的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几年前的 16.6% 下降到现在的 7% 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亦在度持续释放增产潜力。当前新疆伊犁河谷8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8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兆坤：
4: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旱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旱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5: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到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亦丰收在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0: 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夫伦。
1: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黄晓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亚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岑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鲜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耕耘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根宁、吴正龙、岑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他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教育部副部长黄光彦：
1: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包括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办强办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体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2: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常观：
3: 1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2: 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分族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0: 记者从昨日开幕的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9月25日，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迎来落成10周年。10年来，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据了解，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2: 第20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星根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姜艳卿、姚千寻和沈奕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依婷、蒋昭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依婷又摘得一枚金牌。游泳赛场。

0: 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欧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十四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自朝粤港澳。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上一份施政报告亦做出一系列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昨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布局聚焦三大主轴，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3: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们在上市后的规管是作出咨询。这些目标都是在融资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是给一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大的境外人民币枢纽，其实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进一步提升我们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希望一些新的金融领域，尤其是在大宗商品方面是有所突破。我们刚刚已经在现在推动在黄金市场的建设，我们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是去建立和去进一步去提升我们作为一个是大宗商品的一个交易一个枢纽。
2: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3: 其实你见到在施政报告入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的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的个工作重点。未来的在下年第一季就会是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去这个人民币的贵金属期货那个的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在年内，我就会成立黄金市场那个行业协会。我都会很快在今年年内是召开一个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会议，是看回我们这个的下一步，针对不单止贵金属，而是大范围的大宗商品。香港有什么角色，以及香港怎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这些都是年内会开始进行。
2: 从蓝图到举措，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3: 我觉得其实我们整 个金融板块都 是聚焦我们怎样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们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在过程中是发展自己的。我们既要做好是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是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们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0: 广东省档案馆昨天集中公开展出48件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旨在全面展示东深供水工程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今年以来，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省委港澳办、省水利厅、粤海集团及沿线城市，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有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涵盖文书、科技、纪实影像等多种类别，完整记录了工程从缘起决策、勘察建设到迭代升级、生态管护等全链条史实，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广东省档案馆目前正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以东深供水档案申报第7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未来将持续推进工程档案的活化利用。
2: 记者从大湾区科学论坛秘书处了解到，2026大湾区科学论坛将于10月31号至11

0: 1月2号在粤港澳三地联动举办，向墨色及主论坛设在广州南沙。本届论坛将谋定世界科技前沿，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打造未来产业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
1: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日正式开业，标志着横琴已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为琴澳居民及全球旅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口岸免税和离境退税体验，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在保留传统免税品类的基础上，引入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设立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副科长张琪：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星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感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0: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5: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0: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
6: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0: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洪天威：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莱尔·克拉克：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售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30到25度，澳门晴天30到27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珠海晴天31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7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多云转晴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晴33到24度，江门多云转晴33到25度，肇庆晴天33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27到20度，纽约阴天19到11度，旧金山阴天22到15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再发求贤令 ，Anson 联动诚意满满，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Anson 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上海、武汉启动。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二年集全省之力，汇全省资源，以全省姿态组团葵岗，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咁喺旧年经验基础上，今年嘅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喺15五开局之年，为各地区学子带嚟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新机遇。咁由深圳承办嘅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喺武汉大学顺利举行啦。活动现场，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大学毕业生发出热情嘅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伴宗寄语学子，希望佢哋带住求真嘅精神，奔赴大湾区创新前沿。咁腾讯全球校园招聘负责人李一峰分享到新时代人才理念，优秀青年员工李露讲述通过百万英才会南粤结缘深圳嘅成长故事。活动同步落地九项校企合作成果，深化产学研同人才共育合作，并且聘任12名嘅本石博学生，发挥以才先才、以才引才嘅桥梁作用。咁首场嘅招聘会汇聚咗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优质高校同埋三甲医院，呈现其优、刚多、身高、人工智能属性强嘅鲜明特点。招聘岗位覆盖本石博全学段，其中人工智能类全链条岗位占比达到21.2%。招聘会创新设立了 AI 硬科技广货优品和 APEC 大湾区人才机遇等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和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同步推广创业孵化资源，推介近3500个创业办公卡位，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蔡如星女士，
10: 一齐去了解下深圳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嘅详情。

0: 蔡女士你好，深圳承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那请问招聘单位和求职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效？
1: 我们9月16日的武汉大学首场的活动，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和圆满的。从招聘这一端来看呢，我们这一次到现场参加招聘的省内的用人单位一共有296家，但其实线上线下同步在提供岗位的有300多家哈，这个是由于场地的展位数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优中选优的只带了296家到现场去。那么我们整个提供的岗位的总数呢，是有线上线下是超了3万个，现场发布的岗位呢有2.45万个。这一次武汉大学和周边高校的学生们对我们比较早就进入到学校进行相对规模较大的招聘活动还是非常的欢迎的。入场求职我们是时间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出头吧，这几个小时当中有超6000人次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入场来求职，现场确实人头攒动，非常热烈。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了一个回访和统计，累计收到的简历数量达到了1.17万份。现场也有很多对接洽谈，有一些初步的就业意向达成的情况反馈回来，初步摸排大概有1800人吧，双方达成匹配的初步的就业意向了。从参加招聘的单位数量、岗位数量、入场求职的人数、简历数和初步意向数来看呢，会比我们春季招聘入校的时候的成效要更加的显著，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我们在招聘过程当中也有巡检的小分队们随时关注学生们的一些咨询啊、问答呀，还有包括在排队比较拥挤的地方，我们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做指引，同时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他们的一些关注点在哪。在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的企业发布的岗位的这个片区排队的人数比较多，那我们此前在收集岗位的时候呢，也虽然非常侧重去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同步也发现他们提供的岗位不再像此前一样非常聚焦顶端的AI 的一些算法科研，当然这个部分的比例依然还是在的哈，并且它的求人的需求一直都在上升，但这一次到了我们武汉整个片区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的岗位当中，我们也比较欣喜地观察到了更多的 AI 相关领域的岗位，它更加多元，能够覆盖到的专业的学生的面也更加广了。比如说除了传统的 AI 算法工程师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AI 产品设计师、 AI 产品运营师，还有包括 AI 产品的销售师等等。那这些部分呢，他们其实对专业上面的要求就会比此前的集中在算法、集中在计算机、集中在信息科技等等这些理工类的专业来讲，它会更加广义一些。文商类的学生也可以去尝试，它毕竟有产品的设计、市场的推广，还有一些销售和后面的一些服务的维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出现在了跟 AI 相加的岗位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对 AI 领域的企业既有好奇，此前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忧，但是呢，随着 AI 相关领域岗位的更加多元跟开放，也有更多的学生是有勇气，也更加积极主动的来拥抱 AI。咱们武汉大学，还有包括周边的一些高校求职的学生们，这一次我们感觉是他们本身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虽然我们现场也有提供免费的简历打印的服务哈，但入场的学生们手上自己带着简历都是厚厚一摞的。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宣发也比较早就进入到了各个校园，跟各大高校的招聘网站、学校的公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连接，那么应该来入场求职的学生们对我们是哪些行业、哪些岗位比较的清楚和了解。那到了现场之后，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奔自己心仪的企业，排队也是井然有序的哈。武汉大学这几年他们的学科转型已经提前布局，也已经有了传统的他们计算机啊、信息系统、通讯、测绘这一些的传统专业之外，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专业，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像弘毅学堂的这样的更加复合型的专业的学生，即便还没有到毕业季，也有个别是进来瞄着实习岗位来给自己找一些实践的机会的。人工智能软硬件

0: 电生态，还有它旁边的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几个板块的学生的排队是比较集中的。五大的传统的优质的一些学科匹配度更高的公共服务，这个就包括了有一些高校啊，我们的医院的院所啊，还有商贸类的，我们的金融服务和商贸业，这一次平安集团的组团来招，也是门口排满了人。
1: 我们了解到9月份深圳市先后赴湖北、北京开展招聘活动，那10月还将赴安徽招揽人才。在这里，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呢？
0: 我们9月份呢是集中在武汉2校，还有北京地区的8所高校。9月21到23这几天是活动比较密集的，在清华大学啊、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北京地区我们就有8所高校，比较集中的把这一次的秋季恩辰联动的户外的招聘的专场活动举办完成。此前的这个高校的对口关系，省里也做了统一的部署，当然也是结合到了深圳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关联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坪山区它对口承办的这个北京的这所高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交通。那刚好我们坪山也是比亚迪的本部所在嘛，研发人才对这个交通专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设计跟制造领域的岗位，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的优势专业的学科的匹配度也非常高，类似这样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关联和强对应的关系。那么到10月21号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场，由光明区来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场招聘。那这个也是前期也做了一些酝酿和匹配。那么我们光明是光明科学城，合肥呢也有合肥科学城，两地在打造科学城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比较一致，也有相互能够互补的特点吧，产业发展的特点，人才需求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方向，这样的一个由优势地区的区一级的政府来携带全省全市的优质资源上高校。做人才匹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落地的方式。
1: 好的，那根据您的观察，深圳对各地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吸引力是怎么样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吸引人才选择来深圳发展呢？
0: 去年以来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活动走到了华东地区、北京，今年呢我们也在华中地区都在举办。那全省来说，我们已经覆盖到了10几个省市地区，今年是上100所高校。那么在校的学生，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环境怎么样，就业创业，包括他的生活的环境，他了解的更多的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他的直观感受不太深。但是呢，深圳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聚集、科技含量非常高、生活也有烟火气这几个方面，对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来讲，还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我想这个也是深圳这样的一座年轻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效应，对他们来讲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系列的活动呢，一直都本着我们是连招带展，在招聘活动的现场，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湾区的环境、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我们既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来深就业青年代表，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跟他们聊，告诉他们深圳的实际的工作生活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呢，也有搭建校企合作的长校机制，让更多的深圳的优质企业跟这些重点高校的优质学科之间建立实习、实践、实训的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没有出校门之前的在校生，就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实践到深圳来有深入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了解产业企业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将来他在择业选择往深圳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展示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整体形象吧，以大湾区深圳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的定位，那我们带出去的除了企业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很优质的这个领域的方向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科技成果。广东制造、深圳制造的一些产品，让求职者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深圳的科创实力。他们能沉浸式的，比如说去观看深圳 3D 城市的 VR 的一个影片。没有来过深圳的学生们， 通过5分钟的小小的 VR 的影片，能够身临其境的去看到深圳的城市是长成这样的，高楼之外也有。

0: 那么多的山海连成的公园。嗯，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广阔行天下也是首次集成式的、系统化的，把广东的产业特色、创新活力、岭南文化，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广式的风味带到了学校。毕竟对大学生来讲，确实既要有理想，更加要有生活。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是一如既往的哈。我们在每一场的招聘活动的现场都会提供青年人才预认定、15天求职住房的预登记，还有 AI 的一些智能面试、简历修改等等的暖心服务。每次在这些配套服务区域，其实都大排长龙，很多孩子在交完简历了之后就会过来，哎，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蔡女士的分享，感谢。咁头先蔡女士提到啦，为嚟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系提供最长15日嘅免费住宿，咁呢个正系深圳新一轮青年人才政策嘅举措之一啊。咁另外，深圳仲规定符合条件嘅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嚟分档，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5万元、10万元嘅入户补贴。咁来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嘅，可以申请市场租金6折嘅过渡性住房，或者系每月1000蚊嘅安居补贴等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近日，广州作为呢次秋季招聘活动江浙沪地区嘅承办城市，协同广东其他地市，于9月16号到20号喺上海、南京、杭州嘅17所高校举办咗17场嘅招聘活动。咁据统计，累计超过3300家次用人单位参加咗江浙沪地区线上线下抽招活动。募集优质岗位超16万个次，较去年广州会同梅州、清远承办的京津冀地区 N 城联动抽招活动的岗位数增长了超过30%。咁招聘活动是延续精准匹配的核心目标，结合广东省广州市现代化产业和高校专业匹配度，将用人单位和招聘岗位精准落位到17场的校园招聘活动当中。助力用人单位岗位供给和各专业学子求职需求实现高效匹配。咁活动推出了青春飞跃邀你奔随广州拥抱青年人才5乐享政策礼遇，覆盖实习求职、就业落业、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城市生活全周期场景，全力保障青年学子在广州成就梦想。活动仲设置咗广阔行天下、人才礼遇等等嘅特色展区，多个校园专场现场部署 AI 面试窗等 AI 求职设备，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实战演练等多维度去帮助应聘学子提升面试实战能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表示：
4: 去年一位应聘学生讲到，机会很硬，生活很软，这就是广州魅力所在。让人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广州用心用情解决好从学校门到企业门、从落脚到扎根的艰难处境，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繁华与烟火并存、工作与生活平衡，找到归属感，收获成就感，尽享幸福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呢期嘅节目，我哋继续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喺北京地区嘅首场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上边。广东超过350家嘅单位齐聚一堂，提供超过1.6万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围绕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新能源及汽车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等等嘅方面，设置咗7大招聘专区，将满满嘅诚意送到咗学子面前。咁喺北京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之后，9月16号到17号。 作为呢次百万英才会南粤京津冀地区抽签活动嘅牵头城市佛山，联合深圳、东莞喺京津冀嘅多所校园举办咗招聘活动。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显凤女士，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梁女士你好，9月16日到17日，百万英才会南粤京津冀地区的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7所京津冀高校。咁其中佛山系负责北京、河北两地的11所高校的专场招聘活动。咁请问呢11场招聘会，佢整体的成效是点样嘅呢？
5: 咁啊，呢次咧，我哋佛山主要喺北京同埋河北咧，就两个地方，一共咧系11所高校。就連續兩日咧就辦咗11場招聘會，咁啊將啲優質崗位咧同埋我哋廣東嘅即係發展機會咧同埋嶺南嘅誠意咧，即係送入咗校園。咁啊整體個招聘會效果係比較明顯嘅。咁我哋線上線下咧就一共有超過1500家嘅企事業單位報名。咁線上線下崗位咧係超70000個嘅。入場個學生咧就超過咗1.1万人。線上直播咧就超過24万人次，咁我哋呢幾場活動咧，共收到嘅簡歷咧係超過25000份嘅。我哋由亦都統計咗下，初步達成意向咧就接近2500人。其中北大嗰場咧，我哋美的專場，美的嗰個集團就收咗簡歷，有差唔多100人係進入下一輪面試嘅。咁啊，從組織上面睇咧，我哋係每個學校咧都係有重點。每個學校有特色的，今次呢我們市籍就牽頭北大牆和華北電力，其他呢幾所高校分別交了給我們5個區，各個區是根據他們自己的個產業特色和我們的高校就一一匹配，其中呢就是7大專區精準對接 AI 崗位呢，我們是不低於10%的，而且是碩士博士崗位比較充足，包括咧腾讯啊、美的啊、比亚迪呢啲头部企业，包括中山大学啊，同埋广医药集团呢啲，包括我哋嘅计划实验室系同台招聘嘅。成个岗位咧，我哋覆盖咗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等，新能源啊呢啲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而且喺正校企上边咧，我哋都以呢个超过11所嘅高校实现咗呢个协议签约。其中咧就喺北大咧，我哋都颁发咗百万英才会南粤校园大使。同时咧，根据我哋佛山呢个公共就业服务嘅特色咧，推出咗预约制嘅服务，将我哋集中招聘咧就亦都系转化为一个常态化嘅对接通道。现场服务咧，亦都有创业服务啦、AI 就业服务啦、铁榜领题、广货行天下、AI 面试呢啲。直播大纲等的比较智能化的就业服务。另外一个呢，即是招聘会按照我们整体的谋划呢，是将它办成一个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我们在校园呢就引入这个叶问咏春拳的表演啦、佛山醒狮啦、龙舟香云纱这些互动。包括我们的咖啡机的机器人在学主呢，在求职之余呢就感受我们岭南文化和佛山的温度。我哋感觉咧就不单止要办好呢个招聘会，同时咧亦都将广东啊呢个就业嘅良好嘅环境咧带入校园，实实在在咁实现咗嗰啲岗位同机制同埋服务，促成年轻人才同埋佛山嘅双向奔赴。
1: 咁呢次招聘活动系划分咗7大招聘专区，大量岗位系聚焦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咁请问咁样嘅安排，佛山主要系基于边方面嘅考虑呢？
5: 主要是几方面考虑啦，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发布了这个7大产业啦，我们首先考虑这个人才和产业的匹配。一个呢就佛山是制造的大市啦，按照产业集群的话，我们现在是七大类别，所以我们同时呢就将这个专区分为这个7大专区。一方面呢是即学生更加容易选择这个按照专区的选择岗位。另外一个呢，我哋通过呢个专区嘅设置咧，让北大咧同埋广大嘅高校毕业生咧，可以更加直观了解佛山嘅产业生态，提供呢个人岗嘅匹配。第二个咧， 呢啲岗位咧，就系都系我哋佛山咧培养新质生产力同埋抢占呢个新赛道、优化产业结构嘅需要。
1: 嗯，梁女士，咁根据你嘅观察，各地人才选择嚟到佛山发展，最睇重嘅系佛山边方面嘅优势咧？
5: 主要系三方面啦，即系比如产业方面啊，我哋产业根基系比较雄厚嘅，佛山系制造业大市，呢、這个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不单止有呢个规上工业超十万家，而且系有十个千亿嘅产业集群。第二个咧就区域优势啦，到一小时就都可以到达大湾区嘅嗰个主要城市啦，生活成本咧系比较低嘅。同时咧，我哋都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去链接大湾区核心城市嘅创新资源。第三系我哋嘅诚意十足啊。咁上半年咧，我哋亦都通过百万英才会揽月春季系列活动咧，就组织咗超1000家，即系都释放咗26000个岗位。今年咧，我哋就全市已经引进咧各类青年人才9.25万啦。我哋都希望咧，会通过我哋更多嘅岗位同埋呢啲诚意咧，实实在在嘅扶持，向各方英才展示我哋制造业名城嘅呢个发展机遇同埋城市温度。
1: 咁喺吸引人才嚟到佛山之后，佛山又有边方面嘅举措去留住人才呢？
5: 我哋有呢个诚意十足嘅政策啦，有温暖嘅服务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哋首先佛山有句话就系、是、来了就是佛山人啦。咁我哋会着力喺事业发展咧、生活服务同埋城市氛围方面做好呢个留才文章嘅。一方面咧，事业发展我哋系俾平台、俾支持，等人才咧系有呢个发展嘅空间。全市咧依家就系有13间呢个佛山人才港，作为我哋招才引智、创业孵化嘅核心阵地嘅，包括咧就我哋佛山建有计划实验室啦、先湖实验室呢啲高能级科研平台，喺呢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同埋成果转化咧，系全链条呢个旨意扶持嘅，亦都有10亿规模嘅人才科创基金喺呢个方面，同时咧就亦都出台咗呢、這个。人才引领产业高质发量发展嘅实施意见，真正咧就可以等人才嚟到之后咧，可以有呢个发展嘅平台。第二咧就系生活服务，我哋系小事不小办法，关怀不打烊。喺呢个医疗文旅方面同埋日常消费入手咧，等人才感受到家嘅温暖。包括咧我哋有人才嘅专属健康体检啦，仲有我哋1+5嘅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包括全市有超過260人的專員服務隊伍，有我們佛山人才馬等這些可以服務，人才可以享受餐飲購物、文旅出行等各類優惠，而且呢就第一次到佛山的畢業生可以有免費遊覽我們祖廟、西樵山等這些景區。第三呢就是城市氛圍，就以城之名禮敬人才，增強這個歸屬感。包括咧，马上就9月27号啦，我哋佛山每年都会举办呢个佛山市人才日系列活动，以城市之名咧致敬人才。同时咧有啲名校、名企、名师大讲堂，邀请行业大咖同人才交流。马上咧亦都系我哋嘅人才日啦，就欢迎我哋各类人才嚟到佛山，喺呢个实地当中体验我哋佛山制造转型升级嘅鲜活实践同埋创业创新嘅生态。增强留佛发展的信心和意义。
1: 梁女士，我们刚才谈了不少招聘活动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内容啦，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看，佛山推出了哪方面的举措去吸引各地的创业人才呢？
5: 我们一直呢就佛山市呢就是全方位构建这个全链赋能的就业创业生态。一方面呢，我们落实这个广东的三多三优的全方位全链条的青年扶持政策，聚焦青年的创业痛点，在资金扶持、场地供给和融资赋能配套服务多个维度发力。第一个就是创业启动的补贴多。首先呢，自主创业的青年会有1万元一次性的创业资助，最高可以去到3万的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包括我们3年的场地租金补贴等这些。同时呢也都是推出了这个配套的免费创业培训，全方位降低青年创业的成本，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创业门飞，会从他开始创业一直到他孵化落地，我都有全方位那个叫做创业门飞计划的。第二呢就是创业孵化基地，我们资源比较多，我们市里面有2个市级和省级的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是全市有49间的人社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我们今年也都统计过，跟科技部门一起，我们是有4900多个这个创业卡位的，构建了资源加市场加智库全链条的暂时孵化服务体系，基本上是可以叫做拎包人入住的了，最长可以3年免租。第三个呢，就在这个融资方面，我们融资方面呢，就是那个支持额度很足的。我们一方面要落实好这个普惠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啦，做个人最高可以获贷60万，小微企业呢最高可以500万，这个都是享受贴息的，按照我们全省的统一规定，可以享受50%财政贴息呢，最低利率是可以低到2.9%。我们呢今年也都将这个融资的优化服务呢就扩大到13间银行，基本上呢就在你创业的周边都可以享受到我们正银担的服务新模式，大大地压缩了那个贷款时间的。
1: 好的，多谢梁女士的分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艺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我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国新办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资料性癌症疫苗为免疫导航，向肿瘤亮剑。最新研究发现，人脑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
5: 科创空间，今年丰收节同中秋节仅隔两日时间，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亦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4: 港澳传真，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发布，香港将于11月举办设计营商周2026。
5: 创意科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上海时间，能够如何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4: 科技关键词，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动能不断释放。加速崛起的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增量。同样，新业态新模式也都不断丰富住中欧班列通道的内涵。以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为例，班列品类从传统普货拓展到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其中跨境电商专列实现常态化开行，保持平均每周一列的稳定发运节奏。今年前7个月发运电商货物货值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总量的近

0: 3倍。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带动就业超过1000万人。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嘅渗透率持续提升。有关机构测算，跨境电商企业嘅 AI 应用率超过60%。跨境电商 AI 应用全方位升级，从传统嘅选品、智能客服延伸至商品刊登、广告投放、物流理约、风险管控、退换货决策等核心环节。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指出，今年前8个月，机电产品进出口达到19.1万亿元，增长24.9%。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
0: 最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触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中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中国的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一号开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当年有感于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航天事业开创者之一的钱学森建议用长征来命名运载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就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终一定会走向辉煌。
3: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发射各种类型的航天器到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4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说，从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走过了34年历程。中国载人航天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历程。
4: 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说，经过近70年发展，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标准，形成了管理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
5: 我们航天产品呢，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6: 我和我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合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未来我们团队将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来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空间科学研究，来让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傅其恩、李嘉亮的报道。
7: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 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8: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7: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拓展了金融新合作，发布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发布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多项跨境合作协议。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8: 在地磁勘探、商业航空、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1: 近期全球医疗与生物制药公司默沙东与博特纳联合研发的一款面向高危黑色素流术后患者的个性化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取得阳性结果。相关企业表示，该产品最快有望2027年获批上市。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公众对于癌症疫苗的关注。
0: 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就介绍，癌症疫苗分治疗性和预防性这两类。治疗性癌症疫苗主要是通过激活或者强化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等它学会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它和大家熟悉的预防性癌症疫苗，例如说 HPV 疫苗是不同的，并非是用来预防健康人患癌，而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治疗。当前主要目标就是清除术后残存的癌细胞，降低复发风险和控制肿瘤生长。目前除了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之外，在研以及海外少数获批的治疗性癌症疫苗还有四类。这些疫苗多数属于个性化免疫治疗范畴，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肿瘤抗原特征进行定制，但是各自的技术路径有所不同。
1: 美国斯坦福医学院领衔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竟然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这个对传统发育观中大脑系统的器官提出修正。研究结果显示，人脑的前脑、中脑与后脑并非来自同一早期早细胞体系，后脑拥有独立发育路径。该成果近日刊发于《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0: 是的，想从神经发育来看，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两个器官拼在一起的，前脑、中脑是一套系统，而后脑呢是另外一套系统。两套系统从胚胎最早期就各走各的路，从未合并过。就好像外表装入同一个头骨里头，内部却好像是两台独立出厂的设备塞入同一个机箱，亦就是外壳共用，线路独立。这个认知亦都会带来研究上的转变，过去想令到前脑细胞改行变成脑干细胞，这条路行不通了，因为两者出厂设置就不同。现在可以单独培养脑干细胞来做实验，西药 ALS、SMA 这类的攻击脑干神经元的疾病治疗，好可能会出现新的曙光。当然这条结论未来还需要更多胚胎数据进一步确认。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0: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 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今年丰收节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唔单止睇月光光，亦都睇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哋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嘅硬核知识。樱桃番茄点解会成为餐台上嘅新宠呢？荔枝又点解会咁娇呢？广东鸡点解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点解咁贵啊？呢啲餐台上嘅困惑，答案都收埋喺实验室同埋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嘅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俾餐台带嚟嘅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1: 北有五常，南有丝苗，呢句话系米界流传咗好多年，但好多人去超市买米嘅时候都会犹豫。同样系丝苗米，有嘅几蚊一斤，有嘅几十蚊，差喺边度呢？系品牌溢价咧，定系真系有硬实力？
0: 系啦，嗱，丝苗米嘅历史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嘅明代增城，素有米中碧玉之称。咁如今广东丝苗米同泰国香米、印度巴斯马蒂并称为全球三大鲜米。咁全国人大代表沈燕芬从深圳返乡创业，将增城丝苗米增科一号带上全国两会，用机械化技术种出金奖米，仲推出认购一亩田，省里面嘅人认领一亩田，全程托管，收获之后按需新鲜研磨。
1: 一粒米嘅身价唔只系品牌嘅故事，从育种、种植、加工到品牌，每一环都有科技喺度托底。总台记者孙若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嘅刘志霞主任，我哋一齐嚟倾倾呢碗饭背后嘅硬核知识。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那么首先我们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1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今年呢，这个丰收节期间呢，我们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舌尖上的科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您来和我们聊一聊丝苗米。那么关于丝苗米和普通大米的话，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丝苗米和普通大米有什么不同吗？
12: 丝苗米与普通大米的话，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外观。我们广东的丝苗米呢，它是属于那种米粒比较细长苗条，两头微尖，它的外观比较这种晶莹剔透的。那普通大米呢，我们一般就分为两类，也有这种普通的长粒的这个鲜米，也有这种圆粒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东北大米这一类。普通的长粒的鲜米呢，它跟我们丝苗米比呢，它是比较偏粗一点，然后长短啊粗细呢没那么均匀，碎米也会多一点，它的外观呢相比较我们丝苗米没那么透亮。那么东北这个圆粒的精米呢，正如它的这个叫圆粒哈，它就是比较短圆的饱满的，看上去就像有点像体态比较臃肿一样，它跟丝苗米其实摆在一起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1: 对，但是大家说到这个丝苗米的话，都会觉得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价格会高一些，是不是口感会好很多？
12: 那么从口感上来说的话呢，丝苗米呢，它是属于这种米饭煮出来以后呢，它是那种粒粒分明，看上去就比较蓬松清爽，不会粘连的。那同时你在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这种回弹的嚼劲，它的冷饭呢也不会回声，也就是说你放凉了以后都是这种比较爽口的，最适合我们广东做煲仔饭啊炒饭的这一种类型。普通鲜米呢，就是由于它的外观上的粗细不一啦，然后煮出来的米饭呢口感上相对来说会糙一些，总体上来说呢就口感相比较我们丝苗米那就是叫不稳定，应该来说差别比较大的。
11: 对，像高端的丝苗米的话，一般能卖到30多块钱一公斤哈。您觉得贵出来的这个价格，消费者主要是买到了什么呢？
12: 你这个高端的丝苗米，首先它肯定就是属于这种顶级的这个精品类的，因为不同的产地种出来的口感可能是不一样。 整个的精细化管理，叫绿色种植。

0: 甚至有些达到了有机种植。也就是说呢，像这种呢，它不仅是口感好，应该是它的品质更加的绿色、安全，应该说买到的溢价更多的体现是在这个地方。
1: 像这个思邈米是我们广东独有的，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是我们广东省农科院的独立的育种吗？
0: 广东思邈米是属于我们广。

0: 成果。那么现在这个广东水稻主产区的这种示范推广的面积，还有增收的效果怎么样？有哪些成果？
1: 近年来，随着水稻产业的升级，关于丝苗米的育种呢，应该说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由这个我们自己广东省农科院水稻所育成的一大批丝苗米品种，像类似于冷香樟啊、十九香啊、清香阿十九香啊、南京香樟啊这一类的高端丝苗米品种呢，既保留了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丝苗米特优质的品质，同时它的产量呢也较传统的丝苗米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现代我们育出来的这些高端丝苗米品种呢，实现了这个产量和口感的双向的协同创新，并且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像现在呢，这些品种都兼顾了这个风味、产量以及抗性，那么老百姓近年来的话，种这些丝苗米品种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应该说效益也是挺好的。
0: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广东省的哪些地方有哪些品种让农民增收？
1: 像珠三角地区、粤东北稻区，珠三角地区就是以江门丝苗米的最大的主产区为核心。然后粤东北韶关、梅州这些也都是属于丝苗米的主产区。这些区域近年来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都是我们所近年来育成的这一批丝苗米品种，就前面提到的这个十九香啊、南京香樟啊、清香的十九香、美香樟啊。然后这些应该说就是说农民都是大面积种植，同时这几年这些区域的整个稻米加工产业应该说也实现了一个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吧。
0: 您觉得像丰收节的话，您作为农业的专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丰收节的话，丰收，可能我们最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要庆祝我们这个收割的季节嘛。这个季节呢，意味着对耕耘者的致敬，更是农业文化的传承，粮食安全的一个警醒吧。对我们育种的人员来说，那我想这个责任与担当就是要培育出更多、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给老百姓增收增益做出一点点的贡献。
0: 其实我觉得丰收节可能对您这样的专家和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1: 那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0: 丰
1: 丰
0: 衣
1: 收的
0: 足
1: 季
0: 食，
1: 节，丰衣足食嘛。这个节日呢，对社会来说，通过这样一个节日，也会给全社会进行一个很生动的科普吧，会引导我们全社会的珍惜粮食啊，守护粮食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丝苗米。谢谢刘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广告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新。
8: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科創夢工場節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环节啊！首先嚟关注亚洲品牌大会近日喺香港召开，会上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总共有20个国家同地区嘅500个品牌入选。咁据介绍，亚洲品牌500强嘅评判标准系品牌嘅亚洲影响力，咁而品牌影响力就系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嘅能力。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价亚洲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有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
9: 这次亚洲品牌500强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中国是入选品牌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包含港澳台地区入选品牌达223个，占亚洲品牌500强的44.6%。其中中国内地入榜品牌180个。世界品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沃教认为，亚洲拥有48.6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0%。在亚洲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更为强大的基础设施、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完善的供应链系统。
8: 是的，近年来全球消费趋势和行业发展格局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同2025年相比，信息技术、金融、汽车等行业入选数量有所上升，食品饮料、建材、航空服务等行业数量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世界品牌实验室的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热度持续走高，国民品牌忠诚度由10几年前的

0: 16%，增长到73%，排名第三。今年大会嘅主题系人工智能时代嘅品牌领导力。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荣誉教授约翰戴滕就认为 ，AI 正喺度改变品牌建设嘅基本逻辑。当 AI 成为消费者嘅时候，注意力唔再稀缺。因为 AI 几乎能够捕捉所有信息，
1: 冇改变嘅系好嘅营销依然建立喺持续沟通之上，品牌亦依然承载住企业嘅信誉与价值。品牌建设嘅重点将会发生变化，品牌需要把要解决嘅问题讲明白，划清问题边界，明确边啲条件可以调整，边啲底线唔可以让步。更大嘅难题在于品味。AI 本身冇品味，只能依据训练数据去模拟人类偏好，因此更容易把选择推向相似同埋平均化。
0: 再嚟关注亚洲年度设计盛事设计营商周2026，将会喺11月16日到21日喺香港举行，主题为设计共话，从联系到蜕变，并由瑞士担任全年伙伴国家。主办方香港设计中心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本届活动焦点项目。2026年正值中国与瑞士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据介绍，双方将在活动当中就精密工艺、可持续建筑、品牌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展开交流，深入探讨如何借助多语言、传统与跨文化交流，激发思维，透过设计将创意理念付诸实践，成为推动商业与社会变革的实质力量。
1: 作为本届活动的旗舰项目，设计营商周2026峰会将于11月18日至20日举行，届时将会聚来自中国香港、内地以及瑞士、捷克、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超过50位创意精英与商业决策者，围绕空间欣赏、文化创新与拆展、品牌蜕变、新奢华与象艺创新等6大议题展开讨论。香港设计中心董事会主席梁志天表示，设计始终以人为本，在形式与功能、文化与创新、人与环境之间建立持久对话，从而重构问题并发掘全新可能。瑞士设计以精密工艺、卓越品质及可持续理念闻名，将美学工艺与人民需求相融合。本届设计营商周展现的正是这种跨越文化与专业边界的协作力量。
0: 再来关注制冷技术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但是传统蒸汽压缩制冷系统不单止高耗能，所使用的制冷剂更会加剧温室效应和破坏臭氧层。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运用抗疲劳固态制冷剂实现持久且环保的制冷技术，就算是循环运行超过100万次依然能保持稳定性能。新技术将带来高效的环保降温技术，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1: 氮卡制冷是一种利用形状记忆合金应力诱发可逆相变效应的技术，有望取代传统制冷剂成为绿色新方案，应用前景广阔。然而受制于制冷性能衰减和长期可靠性不足两大缺点，一直未获广泛使用。现有氮卡制冷装置大多采用商业镍钛形状记忆合金作为制冷剂，但这种材料在长期相变循环过程中容易产生功能疲劳，长期持续使用下制冷效果会越来越差。
0: 是的，那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由港科大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孙庆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抗疲劳形状记忆合金，并将其集成于新颖的固态制冷剂结构当中。团队透过结合这种新型形状记忆合金材料器件设计与系统工程，成功地解决了材料功能疲劳和结构可靠性两大关键问题，并且开发出崭新的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能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制冷能力。
1: 论文通讯作者孙庆平教授表示，尽管氮卡制冷技术的性能在过去10年已显著提升，但长期制冷的稳定性仍是实际应用中的主要障碍。是次研究将先进的形状记忆合金材料与创新器件工程结合，令氮卡制冷技术冲破极限，为提升制冷材料及器件的稳定性带来重要突破，进一步推动此技术由实验室迈向市场实际应用。研究团队正利用这个技术开发一套新的空调系统，未来将继续提升系统的效能、功率密度和成本竞争力，加速其市场应用，为大众提供可持续的制冷方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这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啦。近日以创业兴村向新而行为主题的农行杯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广州举行，经过现场路演和答辩， AI 超级蛋白工厂、医用蛋白宁德时代、合成生物技术赋能洪景天富民工程分别获得乡村新产业农产品加工赛道一等奖，将代表广东参加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专家评委组长曾准在点评当中表示，感觉我们不是农业大赛，更加似科技大赛。本届比赛更加突出科技引领，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智慧农业总业创新，从获奖项目当中可以窥见新技术新业态正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和乡村产业发展之中。
4: 这场农业创业大赛亦是广东农业转型的缩影，透过赛场内外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再到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完整路径。在广东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深度融合，科技关键变量正在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增量。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深海，从手机入面的 AI 助手到高山上的无人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在广东的真实场景中释放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3: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海关透露，今年一到八月，深圳关区 AEO 企业进出口2.19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0.8%。截至目前，深圳海关关区共有 AEO 即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1182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548家，认证企业634家。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良好信用获得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服务。围绕企业信用管理能力提升，深圳海关通过政策解读、案例示范、实操指导等方式，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原材料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管控水平，精准培育企业通过 AEO 认证，提升企业合规能力。
4: 据悉，今年以来，深圳海关创新深圳海关 AEO 企业认证智能培育辅助系统和 AEO 十分基地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育模式，对关区14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邓玲、独角兽、绿色低碳企业精准辅导，培育效率提升30%，海关审核时间减少80%。同时，深圳海关已会同农业银行为194家 AEO 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累计减费让利1.2亿元。目前，中国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地区。AEO 令企业的信用通行证走向境外，帮助企业享受更多境外通关便利。
3: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深圳海关监管出口至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月饼达到185.4吨，同比增长31.5%，占全关区月饼出口总量的96%。一块块小月饼正连

0: 起亚太大市场。佳宁拿食品深圳有限公司厂长冯剑如就说，每年中秋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今年海外订单比较多，生产线基本上都排到满晒。海外客户一般都要提前备货，月饼本身的保质期又不长，从生产出货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要往前赶。对我们来讲，产品能否按期出货、准时交付客户，直接影响我们企业销量。
1: 了解企业诉求后，针对月饼自令性强、保质期短、出口时候紧的特点，深圳海关提前无牌核区月饼企业出口需求与生产进度，科学统筹查验工作，开通自令食品查验绿色通道，全面落实预约查验、提前申报等便利化举措，同时依托出口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模式，实现深度查验、出证、放行全流程高效衔接，最大程度保留出口月饼的新鲜品质。
0: 冇错嘅，咁喺提速通关嘅基础上，深圳海关聚焦企业海外市场准入痛点，系统梳理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嘅月饼出口地食品准入规则与检疫法规更新内容，第一时间向企业推送最新监管标准。针对蛋黄、肉类馅料等月饼品类的特殊准入要求，开展一对一精准辅导，指导企业提前适配海外标准，有效规避出口风险，畅通出海通道。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8: 是的，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三分之二人口。那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呢？又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9: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9: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10: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四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9: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11: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9: 今年8月，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里舵表示，
1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9: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2: 我们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9: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13: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7: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1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咁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咁呢次意见摒弃一把尺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咁应该点样引导高校稳准自身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16: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17: 因为过去

0: 现在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政府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的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定是严谨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2: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3: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儿，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0: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严型高校、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大家听歌的同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仍然是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那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将与大家带来的是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我们也是会在一会儿新歌推荐之后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2: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会进入到我们今日的新歌推荐的环节。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由黄若音演唱的《索语》。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13号推荐曲目，王栎鑫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傻鱼》。这首歌曲呢，是以海洋意象为隐喻，讲述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
1: 歌曲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交织开篇，编曲融合了班苏里顶、吉他、贝斯，营造出大海一样的呼吸感。而歌手的声线都是温柔而克制，唱腔温润柔软。
0: 这首歌曲的情感基调是有点忧郁悲伤，以向内沉淀的叙事口吻描绘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心路历程，充满了挣扎、隐忍和求而不得的执念。
1: 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
0: 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本周的14号歌曲，这是由孟庭苇带来的一首《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这是由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这首歌曲呢，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温柔治愈的风格，和他早年的那首经典代表作《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形成了跨越多年的浪漫呼应。
1: 咁孟庭苇都系用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仍然纯正温暖嘅嗓音，精准咁样拿捏咗歌曲如水月色般嘅氛围感，情感表达细腻到位。
0: 编曲呢也是采用了极简的钢琴和弦乐来铺底，给人声留出了充足的呼吸的空间。那整体也是传递出了岁月沉淀以后的温柔的力量。
1: 唔同于《神盔月亮》主题作品嘅浪漫表达，呢首歌系跳出咗月光嘅意象，喺冇月光嘅情景之下，传递出另一种关于惦念同埋相信嘅独特浪漫。
0: 好歌还在继续，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15号作品，这是由怪星 Boom 带来的一首《聪明镇》。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曲目《聪明镇》，是由创作女团怪星 Boom 演唱并且创作，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怪星电影院》当中的一首歌曲。
1: 这首歌是以悬疑鬼谷的氛围为基底，通过层层铺陈的弦乐和清冷的铁琴音色，营造出沉浸感，刻画了在升学压力和社会期待之下人性的样貌。
0: 在创作过程当中呢，怪星成员小 V 玉彩珍也是试着来走进角色的内心。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同名剧集的序章，更像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提醒人们在追逐成功的同时，也别忘了初心。
1: 鍾意呢首歌嘅话咧，记得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鍾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咁而后面会同大家咧带嚟一啲都系带嚟松弛感嘅流行曲。继续我哋新歌推荐，下边为你送出本周嘅16号音乐作品，由邝子伟演唱嘅《天生偶像》。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3: 大家好，我是泽峰。刚才听到的是本周的16号推荐歌曲，由邝紫伟带来的《天生偶像》。成首歌呢亦都系以奔赴偶像现场嘅青春经历为创作嘅灵感，用细腻嘅粤语叙事唱出咗粉丝同埋偶像之间双向嘅温暖力量，系一首充满住热血同埋治愈感嘅粤语流行作品。
2: 嗯，是的，在这首《天生偶像》的歌曲里边呢，它也是解构了追星背后的一种自我救赎，将那份对光的渴求转化为对日常疲惫的洗礼。
3: 嗯，咁而稍后嘅星级湾区会同各位咧会分享一啲带嚟松弛感嘅流行歌曲吓，继续为你推荐新歌啦。下边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带嚟嘅《只为爱与自由》。
4: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4: 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的一首《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了夜莺和玫瑰的隐喻，写的是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
1: 咁可能会有人劝我哋呢要随波退色，变成人海统一嘅蓝色，但係都总会有人甘愿迎住现实嘅冰川，以纡青作墨写低唔被赞许嘅诗。
0: 理想这份执念的本身呢，就是爱和自由，不必强求所有的人读懂，守住心底的那团不肯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最坚定的成全了。
1: 鍾意呢首歌，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佢点赞转发。继续我哋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18号音乐作品，由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的18号推荐歌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这首《天亮就出发》。那这首歌呢，也是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
1: 金志文的声音褪去了厚重，带着一些轻快的热拾，好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候黎明的女人。
0: 这首歌呢，不是许诺前路的一帆风顺，而是接纳一种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的去前行。
1: 新歌推荐的环节暂时行进到这里，跟着下来的星级湾区当中会同大家带来一些有松弛感的流行曲，而跟着来首先会听到的是由苏醒演唱的 Love Beyond the Sea。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一些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
1: 我们在星级湾区送给大家的第一首带来松弛感的歌曲，就是来自苏醒的这首 Love Beyond the Sea。萨克斯和钢琴元素的加入呢，让这首歌曲有了独特的海风吹拂的一种浪漫的轻松的情调。
2: 咁有人话咧，听住呢一首歌，就算系冇真正咁样去到海边旅行，都能够靠想象得到片刻嘅放松。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吓，松弛感嘅流行曲咧，亦都系希望能够俾大家带嚟呢一种感受。
1: 星际湾区继续来分享这样的好歌曲。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金玟岐的一首《星空的孩子》。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金玟岐的这首《星空下的孩子》。
1: 金玟岐充满着倾诉感的歌声，唱出拥有成熟表象的大人们在面对孩童时候心底柔软的爱和期盼。
0: 嗯，这首歌呢也让人们在歌声当中感受回味了亲情的温度，并且带着无畏的爱去坚定追逐所热爱的梦想。
1: 嗯，咁啊，继续同你分享下，下边为你送出嘅系由毛不易演唱嘅《看得最远的地方》。

0: 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毛不易演唱的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毛毛重新演绎张韶涵的一首作品了。
1: 嗯，毛不易的音域偏低，声线呢有厚度，温润如玉又饱含住故事感。而呢一个重新演绎的版本呢，佢唱得系更加之从容，传递咗作品入边嘅温暖同埋治愈，亦都印证咗佢喺自己音乐路上边坚定嘅信念。
0: 那今天的泽峰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时代少年团的绝配，轻松活泼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也是描述了朝气蓬勃的年纪里最纯粹最真实的友情，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这一首非常之朝气蓬勃的歌曲，是由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绝配》啊。
1: 嗯，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星际弯曲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王心凌的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声音是一种非常有磁性的甜美，并且她咬字清晰有特色，所以在这么多年之后再次翻红都是有迹可循，最重要的就是她有过硬的业务能力。
2: 今天的泽峰和安心与大家分享星级湾区的主题是带来轻松感的流行曲呢。说到轻松感，来自果味 VC 的《航海船》应该听过之后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了。这首《航海船》呢，终会驶入你在风雨里休憩的港湾，因为爱是我们唯一的语言。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2: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2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4: 香港预计国庆黄金周迎来内地旅客129万人次。
5: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5: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个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就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度发展，时代在度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无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无变，

0: 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冇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亦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亦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胡爱国：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贴胎，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2: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当前，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是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揸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亦要揸机制保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朱娟：
5: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日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几月前晚稻啱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日，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几万亩晚稻基本冇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有多的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几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 耕地质量提升的同

0: 時，集成增產技術亦喺度持續釋放增產潛力。當前新疆伊犁河谷百萬畝玉米正在測產，喺呢度百萬畝級連片玉米單產水平居全國首位，今年產量有望創新高。農業農村部玉米單產提升工程專家指導組組長李兆坤。
1: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旱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控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到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亦丰收在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富伦。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他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
6: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5: 十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包括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办强办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体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重委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常观：
8: 十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扩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7: 十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分族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5: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

0: 仪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聚未来。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依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聚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诉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与会台胞表示，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令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特区政府各部门就内地国庆中秋假期期间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 5%。 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和业界估算，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各项接待旅客的环节能运作顺畅，为访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在生态游方面，特区政府将通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将继续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网上实名预约，以及在破边洲路段及观景台执行人流管控措施。由多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启动，实时监察口岸现场情况，并与内地口岸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上一份施政报告亦做出一系列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昨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布局聚焦三大主轴，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5: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哋证监会同埋交易所咧，正正系就点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后嗰啲规管咧，系作出咨询。咁呢啲嘅目标咧，都系喺融资方面，希望咧我哋能够更加咧系俾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重点咧，就系人民币嘅国际化。香港作为我哋国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币枢纽咧，其实好多个工作可以做，进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币个流动性。咁第三方面咧，就系我哋希望一啲新嘅金融领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系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经喺依家推动紧喺黄金市场嘅建设咧，我哋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咧系去建立同埋咧系进一步去提升我哋作为一个咧系大宗商品嘅一个交易一个枢纽。
0: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5: 其实你见到在施政报告入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的工作重点。

未来嘅喺下年第一季就会咧系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喺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咧去呢个人民币嘅贵金属期货嗰个嘅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内，我就会成立咧黄金市场嗰个行业会，我都会好快咧喺今年年内咧系召开一个咧包括我哋金融机构嘅一个会议，系咧系睇翻我哋呢个嘅。

0: 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1: 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嗰个金融板块都系咧系聚焦，我哋点样咧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过程咧系发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系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系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2: 广东省档案馆昨日集中公开展出48件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旨在全面展示东深供水工程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今年以来，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省委港澳办、省水利厅、粤海集团和沿线城市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又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涵盖文书、科技、纪实影像等多种类别，完整记录了工程从缘起决策、勘测建设到迭代升级、生态管护等全链条事实，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广东省档案馆目前正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以东深供水档案申报第7批中国档案文件遗产名录，未来将持续推进工程档案的活化利用。
0: 记者从大湾区科学论坛秘书处了解到，2026大湾区科学论坛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号在粤港澳三地联动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设在广州南沙。本届论坛将锚定世界科技前沿，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打造未来产业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日正式开业，标志着横琴已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为琴澳居民及全球旅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口岸免税和离境退税体验，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在保留传统免税品类的基础上，引入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设立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副科长张琪。
3: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0: 记者昨日从惠州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0.8%。数据仲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222.05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1.2%。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
7: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0: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8: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0: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
9: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

0: 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洪天威。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莱尔·克拉克。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昨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持之践行发展权利宣言精神，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孙磊说，40年前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开辟了世界人权事业的新天地。当前地缘冲突、南北鸿沟、治理赤字等挑战日益加剧，实现发展令人人得享人权依然任重道远。孙磊呼吁要坚决捍卫发展权利，协力推进共同发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团结应对发展挑战。孙磊说，发展权贯穿于其他各项人权，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国家和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权利。要坚持正确人权观，确保发展权得到充分承认和同等重视，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持发展优先，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筑牢人权治理根基。要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均衡普惠的发展伙伴关系，共同抵制单边制裁、加征关税等行径，完善人权治理体系。要坚持开放互鉴，壮大创新发展引擎，妥善应对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与人权等新课题，积极推进制定发展权公约，补足人权治理短板。孙磊表示，中国人民为争取发展、实现发展权，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持续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南方及世界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日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由转电。
5: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天气。香港晴30至25度，澳门晴30至27度，广州多云32至24度，深圳多云32至26度，珠海晴31至27度，佛山多云34至27度，惠州多云33至25度，东莞多云34至27度，中山多云33至24度，江门多云33至25度，肇庆晴33至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嘉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星、嘉允，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4: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上海、武汉启动。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二年集全省之力，汇全省资源，以全省姿态组团葵岗，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咁喺旧年经验基础上，今年嘅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喺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各地区学子带嚟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新机遇。咁由深圳承办嘅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其首场招聘会已经喺武汉大学顺利举行啦。活动现场，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大学毕业生发出热情嘅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伴宗寄予学子，希望他们带着求真的精神奔赴大湾区创新前沿。咁腾讯全球校园招聘负责人李一峰分享到新时代人才理念，优秀青年员工李露讲述通过百万英才会南粤结缘深圳的成长故事。活动同步落地九项校企合作成果，深化产学研同人才共育合作，并且聘任十二名的本石博学生，发挥以才先才、以才引才的桥梁作用。咁首场的招聘会汇聚了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优质高校同埋三甲医院，呈现其优、刚多、身高、人工智能属性强的鲜明特点。招聘岗位覆盖本石博全学段，其中人工智能类全链条岗位占比达到 21.2%。 招聘会创新设立了 AI 硬科技、广货优品和 APEC 大湾区人才机遇等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和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同步推广创业孵化资源，推介近3500个创业办公卡位，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蔡如星女士，一齐去了解下深圳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嘅详情。蔡女士你好，深圳承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那请问招聘单位和求职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效？
4: 我们9月16日的武汉大学首场的活动，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和圆满的。从招聘这一端来看呢，我们这一次到现场参加招聘的省内的用人单位一共有296家，但其实线上线下同步在提供岗位的有300多家哈，这个是由于场地的展位数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优中选优的只带了296家到现场去。那么我们整个提供的岗位的总数呢，是有线上线下是超了3万个，现场发布的岗位呢有2.45万个。这一次武汉大学和周边高校的学生们对我们比较早就进入到学校进行相对规模较大的招聘活动还是非常的欢迎的。入场求职我们是时间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出头吧，这几个小时当中有超6000人次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入场来求职，现场确实人头攒动，非常热烈。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了一个回访和统计，累计收到的简历数量达到了1.17万份。现场也有很多对接洽谈，有一些初步的就业意向达成的情况反馈回来，初步摸排大概有1800人吧，双方达成匹配的初步的就业意向了。从参加招聘的单位数量、岗位数量、入场求职的人数、简历数和初步意向数来看呢，会比我们春季招聘入校的时候

0: 的成效要更加的显著，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我们在招聘过程当中也有巡检的小分队们，随时关注学生们的一些咨询啊、问答呀，还有包括在排队比较拥挤的地方，我们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做指引，同时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他们的一些关注点在哪儿。在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的企业发布的岗位的这个片区，排队的人数比较多。那我们此前在收集岗位的时候呢，也虽然非常侧重去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同步也发现他们提供的岗位不再像此前一样非常聚焦顶端的 AI 的一些算法科研。当然，这个部分的比例依然还是在的哈，并且它的求人的需求一直都在上升。但这一次到了我们武汉整个片区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的岗位当中，我们也比较欣喜地观察到了更多的 AI 相关领域的岗位，它更加多元，能够覆盖到的专业的学生的面也更加广了。比如说，除了传统的 AI 算法工程师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AI 产品设计师、AI 产品运营师，还有包括 AI 产品的销售师等等。那这一些部分呢，他们其实对专业上面的要求就会比此前的集中在算法、集中在计算机、集中在信息科技等等这些理工类的专业来讲，它会更加广义一些。文商类的学生也可以去尝试，它毕竟有产品的设计、市场的推广，还有一些销售和后面的一些服务的维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出现在了跟 AI 相加的岗位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对 AI 领域的企业既有好奇，此前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忧，但是呢，随着 AI 相关领域岗位的更加多元跟开放，也有更多的学生是有勇气，也更加积极主动的来拥抱 AI。咱们武汉大学，还有包括周边的一些高校求职的学生们，这一次我们感觉是他们本身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虽然我们现场也有提供免费的简历打印的服务哈，但入场的学生们手上自己带着简历都是厚厚一摞的。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宣发也比较早就进入到了各个校园，跟各大高校的招聘网站、学校的公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连接。那么，应该来入场求职的学生们，对我们是哪些行业、哪些岗位比较的清楚和了解？那到了现场之后，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奔自己心仪的企业。排队也是井然有序的哈。武汉大学这几年他们的学科转型已经提前布局，也已经有了传统的他们计算机啊、信息系统、通讯、测绘这一些的传统专业之外，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专业，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像弘毅学堂的这样的更加复合型的专业的学生，即便还没有到毕业季，也有个别是进来瞄着实习岗位来给自己找一些实践的机会的。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还有它旁边的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几个板块的学生的排队是比较集中的。五大的传统的优质的一些学科匹配度更高的公共服务，这个就包括了有一些高校啊、我们的医院的院所啊，还有商贸类的，我们的金融服务和商贸业这一次平安集团的组团来招也是门口排满了人。
1: 我们了解到9月份深圳市先后赴湖北、北京开展招聘活动，那10月还将赴安徽招揽人才。在这里，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呢？
0: 我们9月份呢是集中在武汉两校，还有北京地区的8所高校。9月21到23这几天是活动比较密集的，在清华大学啊、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北京地区我们就有8所高校，比较集中的把这一次的秋季 N 城联动的户外的招聘的专场活动举办完成。此前的这个高校的对口关系，省里也做了统一的部署，当然也是结合到了深圳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关联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坪山区它对口承办的这个北京的这所高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交通，那刚好我们坪山也是比亚迪的本部所在嘛。研发人才对这个交通专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设计跟制造领域的岗位，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的优势专业的学科的匹配度也非常高，类似这样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关联和强对应的关系。那么到10月21号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场，由光明区来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场招聘。 这个也是

0: 前期也做了一些酝酿和匹配。那么我们光明是光明科学城，合肥呢也有合肥科学城，两地在打造科学城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比较一致，也有相互能够互补的特点吧，产业发展的特点，人才需求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方向，这样的一个由优势地区的区一级的政府来携带全省全市的优质资源上高校。做人才匹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落地的方式。
1: 好的，那根据您的观察，深圳对各地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吸引力是怎么样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吸引人才选择来深圳发展呢？
0: 去年以来的百万英才汇南月的活动走到了华东地区、北京，今年呢，我们也在华中地区都在举办。那全省来说，我们已经覆盖到了十几个省市地区，今年是上百所高校。那么在校的学生，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环境怎么样，就业创业，包括他的生活的环境，他了解的更多的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他的直观感受不太深。但是呢，深圳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聚集、科技含量非常高、生活也有烟火气这几个方面，对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来讲还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我想这个也是深圳这样的一座年轻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效应，对他们来讲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系列的活动呢，一直都本着我们是连招带展，在招聘活动的现场，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湾区的环境、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我们既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来深就业青年代表，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跟他们聊，告诉他们深圳的实际的工作生活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呢，也有搭建校企合作的长校机制，让更多的深圳的优质企业跟这些重点高校的优质学科之间建立实习、实践、实训的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没有出校门之前的在校生，就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实践到深圳来有深入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了解产业企业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将来他在择业选择往深圳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展示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整体形象吧，以大湾区深圳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的定位，那我们带出去的除了企业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很优质的这个领域的方向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科技成果。广东制造、深圳制造的一些产品，让求职者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深圳的科创实力。他们能沉浸式的，比如说去观看深圳 3D 城市的 VR 的一个影片。没有来过深圳的学生们，通过5分钟的小小的 VR 的影片，能够身临其境的去看到，哦，深圳的城市是长成这样的。高楼之外也有那么多的山海连成的公园。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广藿行天下也是首次集成式的、系统化的，把广东的产业特色、创新活力、岭南文化，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广式的风味带到了学校。毕竟对大学生来讲，确实既要有理想，更加要有生活。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是一如既往的哈。我们在每一场的招聘活动的现场都会提供青年人才预认定、15天求职住房的预登记，还有 AI 的一些智能面试、简历修改等等的暖心服务，每次在这些配套服务区域，其实都大排长龙。很多孩子在交完简历了之后，就会过来，哎，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蔡女士的分享，感谢。咁头先蔡女士提到啦，为嚟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系提供最长15日嘅免费住宿，咁呢个正系深圳新一轮青年人才政策嘅举措之一啊。咁另外，深圳仲规定符合条件嘅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嚟分档，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5万元、10万元嘅入户补贴。咁来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嘅，可以申请市场租金6折嘅过渡性住房，或者系每月1000蚊嘅安居补贴等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 近日，广州作为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刚。

0: 沪地区的承办城市，协同广东其他地市于9月16号到20号在上海、南京、杭州的17所高校举办了17场的招聘活动。根据统计，累计超过3300家次用人单位参加了江浙沪地区线上线下抽招活动，募集优质岗位超16万个次，较去年广州会同梅州、清远承办的京津冀地区 N 城联动抽招活动的岗位数增长了超过30%。咁招聘活动是延续精准匹配的核心目标，结合广东省广州市现代化产业和高校专业匹配度，将用人单位和招聘岗位精准落位到17场的校园招聘活动当中，助力用人单位岗位供给和各专业学子求职需求实现高效匹配。咁活动推出了青春飞跃邀你奔随广州拥抱青年人才五乐享政策礼遇，覆盖实习求职、就业落业、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城市生活全周期场景，全力保障青年学子在广州成就梦想。活动还设置了广阔行天下、人才礼遇等等的特色展区，多个校园专场现场部署 AI 面试窗等 AI 求职设备，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实战演练等多维度去帮助应聘学子提升面试实战能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表示，
1: 去年一位应聘学生讲到，机会很硬，生活很软，这就是广州魅力所在，让人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广州用心用情解决好从学校门到企业门、从落脚到扎根的艰难处境，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繁华与烟火并存，工作与生活平衡，找到归属感，收获成就感，尽享幸福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这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地区的首场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上面，广东超过350家的单位齐聚一堂，提供超过 1.6 万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围绕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新能源及汽车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等等的方面设置了七大招聘专区，将满满的诚意送到了学子面前。在北京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之后，9月16号到17号作为这次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抽招活动的牵头城市，佛山联合深圳、东莞在京津冀的多所校园举办了招聘活动。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显凤女士，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梁女士你好，9月16号到17号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的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7所京津冀高校，其中佛山是负责北京、河北两地的11所高校的专场招聘活动。咁请问呢11场招聘会佢整体嘅成效系点样嘅呢？
4: 咁啊，呢次咧，我哋佛山主要喺北京同埋河北咧，就两个地方，一共咧系11所高校，就连续两日咧就办咗11场招聘会。咁啊，将啲优质岗位咧，同埋我哋广东嘅即系发展机会咧，同埋岭南嘅诚意咧，即系送入咗校园。咁啊，整体个招聘会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咁我哋线上线下咧，就一共有超过1500家嘅企事业单位报名。咁线上线下岗位咧系超7万个嘅。入场个学生咧就超过咗1.1万人，线上直播咧就超过24万人次。咁我哋呢几场活动咧，共收到嘅简历咧系超过25000份嘅。我哋又亦都统计咗下，初步达成意向咧就接近2500人。其中北大嗰场咧，我哋美的专场，美的嗰个集团就收咗简历，有差唔多100人系进入下一轮面试嘅。咁啊，从组织上面睇咧，我哋系每个学校咧都系有重点，每个学校咧有特色嘅。今次咧，我哋市席咧就牵头北大场，

0: 同埋華北電力，其他咧幾所高校咧分別交咗俾我哋5個區，咁啊各個區咧係根據佢哋自己嘅嗰個產業特色，同我哋嘅高校就一一匹配。其中咧就係7大專區精準對接 AI 崗位咧，我哋係唔低於10%嘅，而且係碩士博士崗位係比較充足。包括咧騰訊啊、美的啊、比亞迪呢啲頭部企業，包括中山大學啊同埋廣醫藥集團呢啲。包括我哋嘅计划实验室系同台招聘嘅，成个岗位咧，我哋覆盖咗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等，新能源啊呢啲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而且喺正校企上边咧，我哋都以呢、这个超过11所嘅高校实现咗呢个协议签约，咁啊，其中咧就喺北大咧，我哋都颁发咗8萬英才湖南粤校园大使。同時咧，根據我哋佛山呢個公共就業服務嘅特色咧，推出咗預約制嘅服務，將我哋集中招聘咧，就亦都係轉化為一個常態化嘅對接通道。延長服務咧，亦都有創業服務啦、AI 就業服務啦、鐵榜領替、港課行天下、AI 面試呢啲直播大綱等嘅比較智能化嘅就業服務。另外一個咧。即係招聘會按照我哋整體嗰個謀劃咧，係將佢扮成一個城市形象嘅展示窗口。我哋喺校園咧就引入呢個葉問詠春拳嘅表演啦、佛山醒獅啦、龍舟香雲沙呢啲互動。包括我哋嘅咖啡機嘅機器人喺學主咧喺求職之餘咧，就感受我哋嶺南文化同埋佛山嘅温度。我哋感覺咧就不單止要辦好呢個招聘會，同時咧亦都將廣東啊呢、这個就業嘅良好嘅環境咧，帶入校園，實實在在咁實現咗嗰啲崗位同機制同埋服務，促成年輕人才同埋佛山嘅雙向奔赴。
1: 咁呢次招聘活动系划分咗7大招聘专区，大量岗位系聚焦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咁请问咁样嘅安排，佛山主要系基于边方面嘅考虑呢？
0: 咁啊，主要係幾方面考慮啦，因為我哋依家啱啱發布咗呢個7大產業啦，咁我哋首先考慮呢個人才同埋產業嘅匹配，一個咧就佛山係製造業大市啦，咁按照產業集群嘅話，我哋依家係七大類別，所以我哋同時咧就將呢個專區分為呢個7大專區，一方面咧係即係學生更加容易選擇呢、这個按照專區嘅選擇崗位，另外一個咧。我哋通過呢個專區嘅設置咧，讓北大咧同埋港大嘅高校畢業生咧，可以更加直觀了解佛山嘅產業生態，提供呢個人工嘅匹配。第二個咧，呢啲崗位咧都係我哋佛山咧培養新質生產力同埋搶佔呢個新賽道、優化產業結構嘅需要。
1: 梁女士，咁根据你嘅观察，各地人才选择嚟到佛山发展，最睇重嘅系佛山边方面嘅优势呢？
0: 主要係3方面啦，即係比如產業方面啊，我哋產業根基係比較雄厚嘅，佛山係製造業大市，呢、这個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不單止有呢個規上工業超10萬家，而且係有10個1000億嘅產業集群。第二個咧就區域優勢啦，到1小時就都可以到達大灣區嘅嗰個主要城市啦，生活成本咧係比較低嘅，同時咧我哋都可以通過。我哋佛山去链接大湾区核心城市嘅创新资源。第三系我哋嘅诚意十足啊！上半年咧，我哋亦都通过8萬英才会揽月春季系列活动咧，就组织咗超1000家，即系都释放咗26000个岗位。今年咧，我哋就全市已经引进咧各类青年人才9.25萬啦。我哋亦都希望咧，会通过我哋更多嘅岗位同埋呢啲诚意咧。实实在在嘅扶持，向各方英才展示我哋制造业名城嘅呢个发展机遇同埋城市温度。
1: 咁喺吸引人才嚟到佛山之后，佛山又有边方面嘅举措去留住人才呢？
0: 我哋有呢个诚意十足嘅政策啦，有温暖嘅服务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哋首先，佛山有句话就系、是，来了就是佛山人啦。咁我哋会着力喺事业发展咧、生活服务同埋城市氛围方面做好呢个留才文章嘅。一方面咧，事业发展我哋系俾平台、俾支持，等人才咧系有呢个发展嘅空间。全市咧依家就系有13间呢个佛山人才港，作为我哋招才引智、创业孵化嘅核心阵地嘅，包括咧就我哋。

0: 新建有计划实验室啦、先湖实验室呢啲高能级科研平台，喺呢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同埋成果转化咧，系全链条呢个子业扶持嘅，亦都有10亿规模嘅人才科创基金喺呢个方面，同时咧就亦都出台咗呢个人才引领产业高质发量发展嘅实施意见，真正咧就可以等人才嚟到之后咧，可以有呢个发展嘅平台。第二咧就系生活服务。我哋係小事不小辦，百關懷不打烊。喺呢個醫療文旅方面，同埋日常消費入手咧，等人才感受到家嘅温暖。包括咧，我哋有人才嘅專屬健康體檢啦，仲有我哋1+5嘅高層次人才服務專區，包括全市有超過260人嘅專員服務隊伍啦，有我哋核心人才馬等呢啲可以啲服務。咁人才可以享受餐饮、购物、文旅、出行等各类优惠，而且咧就第一次到佛山嘅毕业生咧，可以有免费游览我哋祖庙啊、西樵山等呢啲景区嘅。第三咧就系城市氛围啦，就以城之名嚟敬人才，增强呢个归属感。包括咧马上就9月27号啦，我哋佛山每年都会举办呢个佛山市人才日系列活动，以城市之名咧致敬人才。同時咧有啲名校、名企、名師大講堂，邀請行業大咖同人才交流。馬上咧亦都係我哋嘅人才日啦，就歡迎我哋各類人才嚟到佛山，喺呢個實地當中體驗我哋佛山製造轉型升級嘅鮮活實踐同埋創業創新嘅生態，增強留佛發展嘅信心同埋意義。
1: 梁女士，我哋头先倾咗唔少招聘活动同埋高考毕业生就业嘅内容啦。咁如果从创业嘅角度嚟睇，佛山推出咗边方面嘅举措去吸引各地嘅创业人才呢？
0: 我哋一直咧就佛山市咧就系全方位构建呢个全链赋能嘅就业创业生态。一方面咧，我哋落实呢个广东嘅三多三优嘅全方位全链条嘅青年扶持政策，聚焦青年嘅创业痛点，喺资金扶持、场地供给同埋融资赋能配套服务多个维度发力。第一个咧就系创业启动嘅补贴多。首先咧，自主创业嘅青年会有1万元一次性嘅创业资助。最高可以去到3万嘅創業帶動就業補貼，包括我哋3年嘅場地租金補貼等呢啲，同時咧亦都係推出咗呢個配套嘅免費創業培訓，全方位咧提降低咧青年創業嘅成本嘅，即係我哋依家講嘅創業門飛啊，即係會從佢開始創業一路到佢孵化落地，我都有全方位嗰個叫做創業門飛計劃嘅。第二咧就係創業孵化基地，我哋資源比較多。我哋市入边有2个市级同埋省级嘅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目前嘅话，我哋依家系全市有49间嘅人社部门认定嘅创业孵化基地。我哋今年亦都统计过，同科技部门一齐咧，我哋系有4900几个呢个创业卡位嘅，构建咗资源加市场加智库全链条嘅一站式孵化服务体系，基本上系可以叫做拎包人入住噶啦，最长咧可以3年免租。第三個咧，就喺呢個融資方面，我哋融資方面咧，就係嗰個支持額度好足嘅。我哋一方面要落實好呢個普惠性創業擔保貸款政策啦，作個人最高可以獲貸60万，小微企業咧最高可以500万。呢個都係享受貼息嘅，按照我哋全省嘅統一規定，可以享受50%財政貼息咧，最低利率係可以低到2.9%。我哋咧今年亦都將呢個融資嘅優化服務咧，就擴大到13间銀行，基本上咧就喺你創業嘅周邊都可以享受到我哋正銀擔嘅服務新模式，大大咁壓縮咗嗰個貸款時間嘅。
1: 好嘅，多谢梁女士嘅分享。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翟峰。
3: 大家好，我是嘉允。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3: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咧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同埋佛山 FM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2: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会讲一讲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咧加仓再卖出又点样扣税。
3: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2: 财智湾区会关注到香港北部都会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观察。
3: 而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新增7个赛项，世界技能大赛折射未来技能新趋势。
2: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嚟关注下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
3: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沪指方面咧系跌0.93%，报收3900点；深成指方面跌1.74%，创业板指跌1.84%；而北证零方面咧跌1%，科创50指数跌1.53%。望翻盘面上边咧，今日贵金属、PCB 概念、CPU 概念、钻石回玉类的钻石啦，白酒板块咧亦都有一定的调整，而风电股、银行股等等金属股、金融股咧都有一定的升势。咁总体嚟睇咧，全市场成交额去到10781亿，较上一个半日市咧缩量931亿，而全市场咧超4300只个股咧系调整嘅。
2: 跟住下港股上午嘅情况下，港股上午盘三大指数咧系再度走弱嘅，延续翻琴日嘅一个跌势。咁到午间收盘啦，恒指报24704.75个点，跌咗0.52%；国指咧报8235.44点，跌咗0.46%；恒生科技指数报4330.66个点，跌咗1.11%。跟住到盘面当中，今日逆势上升嘅有包括三桶油咧，就一定程度嘅升幅吓，亦都系终结咗五连跌嘅。咁而关注到内银股咧，大多数都系上升啦，撑住个大市。咁而另一方面，见到今日嘅黄金股同埋大部分一啲有色金属嘅板块咧，今日都系持续调整。咁仲有见到半导体股啦，包括琴日有升势嘅一啲嘅光纤啦，同埋 PCB 概念啦，今日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3: 咁再睇下啲外围市场方面嘅情况吓，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咧跌0.68%，报收51511点；纳指方面跌1.13%，报收26936点；而标普500方面咧跌0.75%。
2: 咁啊，欧洲市场方面咧都系集体下跌嘅吓，英国富时100咧报10705.26，微跌0.03%；德国 DAX 30咧报25410.63，跌咗0.66%；法国 CAC 40咧报8123.41，跌幅系0.39%啊。
3: 系啦，咁啊，以上就系今日盘面上面嘅情况啦。稍后股市扫描会请嘉宾一分析，接落嚟会有我哋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

0: 哦，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3: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呢，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4: 太好啦，我知道呢，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3: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4: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不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呢，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係3000元×20%就等于600元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呢，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係3000元×10%就等于係300元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呢，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3: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4: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3: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4: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3: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4: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3: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 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

0: 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6: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市场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10: 你好，
9: 咁啊，见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都系再度走弱嘅吓，延续翻琴日嘅跌势，咁到到午间收盘，恒指跌咗0.52%，国指跌0.46%，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1.11%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下半日市嘅表现啦。
10: 咁啊受壓咧，咁啊主要就咁，琴日見到即係個市上到去呢一個嘅即係早前上到去25,200，跟住都見到跟住好快又回落啦咁樣，咁跟住琴日就連續嗰個回落嚟嘅個情況，咁就我諗今日個情況正更加係因為外圍即係譬如見到近晚美股咁樣個情況都會係有一個嘅即係回落嚟嘅情況啦，咁原因就同嗰、那個。支出率啦，咁啊上到去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啊對未來啊嗰個加息嘅情況咧，似乎都係有一定嘅憂慮喺度，咁變咗即係啲資金啊咁嗰啲，其實似乎都係都有個憂慮嘅，大底下咧就比較保守啲啊，咁就尤其是啲科技股啊嗰啲咧，其實對息口比較敏感嗰啲咧，或者嗰、那個即係個因為佢哋嗰個投資成本啊嗰啲，其實對嗰個資金嗰個成本嚟講。都嗰個影響都大，咁所以變咗你見到都今日個市況啊，對啲嘅股份嚟講咧，都相對比較呢、這個不利嘅。咁所以都見到今日全朝早雖然開低之後反彈咗，但係都見到24,800個阻力喺度之後咧，其實都有啲沽壓嘅出現嘅。
9: 咁其實睇到時間嚟到呢、這個即將到嚟呢個雙節嘅期間啊，咁對於成個市場方面咧，包括情緒同埋投資者嘅一個一種嘅策略咧，可以點樣去總結分析下？
10: 似乎大家嗰個心態就比較保守啲啦，咁啊，即係都係覺得可能食咗護先啊，或者即係即係都係即係增加翻資金嗰個嘅持有量啊，會為多咯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整個假期啊咁、那個情況，譬如中秋再之後嘅國慶節啊咁嗰啲，咁其實即係大家嗰個情況都會係即係嚟得比較就。既然係咁嘅情況，不如就即係攞翻多少嘅現金出嚟啊，咁樣去持有多啲，咁去睇下嗰個整體嗰個嘅市況個情況先再決定啦。咁似乎即係投資者上面咧都有一個咁樣嘅心態啊。
9: 咁关注到今日嘅盘面情况下，睇到三桶油系逆势上升嘅，咁布油呢亦都系大升3.86%呢，终结咗五年跌嘅情况㗎。咁对于话三桶油呢个咁样嘅情况，系咪话去到十月份呢，喺相关嘅一啲嘅加息嘅政策出嚟之前呢，都会有咁样嘅一种升势呢？
10: 我諗而家就似乎大家都系担忧啦，因为似乎即个地缘政治啦，始终睇返嗰度。嗰、那個早前即係大家覺得可能會有解決嘅情況，咁大家慢慢睇，似乎又唔係咁樂觀啦。咁底下即係都對個油價嗰啲嗰個嘅展望啊，似乎都有存在嘅。咁所以就都嗰、那個三桶油啊個情況都會係咁嘅情況咯。咁亦都係回應翻就即係你見到整體個市場對於未來嘅息口嘅走向咧，其實都有一個擔憂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油價嘅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即係都高企喺90蚊樓上嘅話，其實相對嚟講嗰個 對即係嗰個通脹嗰個壓力咧就係、是。

0: 你即係始終即係一環扣一環啦，咁樣變咗即係整個圈嗰、那個生態圈嚟講咧，都會係嗰個嘅通脹係都會大嘅變咗，咁所以就即係個見到油咧就上咗嚟啦，咁即係話後續個情況就可能就要睇翻嗰個整體嗰個嘅地緣政治係有冇一個鬆綁啊，或者一個即係一個解決方案啊，咁樣會唔會出現咧？咁即係就住而家都譬如。中美領導人佢會面會唔會睇清楚呢個地緣政治嘅一啲嘅解決方案咧？咁呢個都會市場係關注嘅地方咯。咁所以你話後續嘅情況都會係好睇咧，就係嗰個情況會唔會有改善咯？
1: 咁啊，關注到今日嘅內銀股嚇，就係大多數都係上升嘅，都撐到個大市嘅嚇。咁啊，點樣看待內銀股咁樣嘅表現，同埋佢後續嘅一個走勢呢？
0: 嗱，其實呢段時間我哋都成日講嘅就係話，其實當個市況唔係好明朗嘅時候，或者個息口都係向上嘅情況底下咧，目前嚟講，似乎內銀股咧都會係即係有啲佔優啦。咁啊，資金啊比較願意即係投翻即係我哋叫拍翻落去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啦。咁就之前回落嚟嗰個情況，嗰個股市落到最近呢啲位置啦，24,000點附近，4,500呢啲，咁其實都如果要揀嗰陣時，我哋都話其實都內銀股啊，可能會相對較好啦咁樣。咁變咗即係喺呢段時間嚟講，其實如果唔係內銀股都即係都撐住嘅話咧，其實今日個市嘅可能會再差啲都唔定咁。變咗即係其實而家你睇翻嘅話咧，都可以話佢繼續去留意呢一類嘅股份啦，同埋都似乎有破頂嘅跡象咯。咁變咗即係我覺得個關注度可以繼續擺落去呢啲嘅內銀股裏邊啦。
1: 咁啊，仲见到其实今日嘅呢个房地产股就一定程度嘅调整吓，咁而琴日佢嘅表现就相当唔错吓，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嘅。咁啊，对于房地产股呢一种嘅调整嚟讲啦，点样去看待佢嘅呢一种嘅状态呢？佢后续系咪都其实都对于大家嚟讲都系值得去多啲关注嘅？
0: 嗱，我谂房地产股就其实即系内房股呢类啦，咁其实就琴日打一弹啦。咁打一彈嘅，即係我諗都係即係早前回應翻嗰個對個息口嗰個情況咧，似乎就有個已經嘅定案喺度啦。咁另一個方面，其實即係你話琴即係呢兩日彈咧，其實都係早前壓咗喺低位裏邊嘅反彈嚟嘅。咁係咪即係改變咗整個走勢？我覺得暫時嚟講又未睇到啊。咁所以其實你話今日回再回翻落嚟，其實就係反彈之後咧，其實見到琴日即使都出啲上針嘅，其實即係嗰個沽壓喺度嘅，就係局喺嗰個反彈當中，咁變咗今日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咧。其實我諗你話係咪要關注？我諗佢可能就你話睇翻嗰個估值上面嗰個嘅譬如喺個低位裏邊啦，咁啊即係近日嗰啲支持位度，你話去咗嗰啲位置咧，去即係博翻嗰個嘅上漲估值上邊嘅吸引咧，變咗就有個支撐喺度，咁會唔會即係迎嚟一啲少少嘅消息去反彈咧？我諗你話即係關注個位喺呢一度咯。但如果你話已經彈上嚟嘅話，去追咧，其實我覺得個風險相對較大，因為始終即係你話一個好好嘅推動力啊，或者一個嘅啲嘅令到佢嗰個升勢嘅續航力嘅一啲嘅消息，或者一啲嘅基本面上面咧，就唔係太具備嘅，變咗我覺得就即係喺啲技術上咧一啲嘅操作咯。就算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比較喜歡呢個板塊嘅話咧，都需要一個咁樣嘅，我認為係咁嘅大，即係要喺個技術層面上邊去關注咯。
1: 咁啊，见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吓，半导体啦，同埋呢个光通讯啦，都系集体下跌嘅吓。咁啊，呢一种调整当中咧，有冇一啲嘅投资机会俾到见投资者咧？
0: 暂时嚟讲，其实就要睇翻嗰个息口走势啦，同埋即系个市场个气氛啦。因为毕竟其实即系近日就住两件事去即系限制啦。第一就系呢一个嘅。對嗰個資本開支啦，咁啊，尤其是嗰啲AI 公司啊，或者啲科技公司，可以抌幾多錢落去呢一類嘅投資裏邊啦，開發啊咁嗰啲，咁似乎即係早前大家都好覺得未必即係都係真係咁火紅啦，咁可能都係需要收翻慢啊咁嘅情況咯。咁第二就係人哋嗰個嘅資金成本啦，咁啊融資成本都高咗，因為就個息口上咗咯。咁呢個都係即係影響整體個氣氛咯。咁所以喺呢樣嘢夾擊底下咧，其實暫時嚟講就會比較受壓住啦咁樣。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有冇得去展望啊，或者去一啲嘅可以去關注嘅情況咧？咁因為其實就受住呢兩個 比較不利嘅氣氛或者個咁樣嘅氣氛係壓住個股價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會唔會稍微改善咗？例如啊嘅通脹嗰個壓力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太大，或者個擔憂就少咗，令到個相關息口少，即係可能嗰啲知息率啊嗰啲減翻落嚟，咁變咗個成本低翻啲嗰陣時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個一個重估嘅情況咧？咁如果有咁

0: 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咧，海运股都系逆势上升噶吓。咁而一啲消息面上边咧提到话，好似呢、這个福尔摩斯海峡通航受阻之后啦，就呢啲咁嘅一啲货物嘅运输就需要更加之多嘅一啲短程啊，同埋船对船之间嘅呢种绕航嘅运输吓。咁系咪会对海运股会带嚟一定影响呢？佢嘅后续嘅走势？
1: 其实就海运股早前都升咗上嚟噶啦，咁跟住有个回调啦，咁样。咁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其實就啲數據上啊，或者啲即係會唔會話即係譬如嚟緊12月、1月、2月呢啲比較即係我需求量較大嘅一啲嘅月份，咁可能就向前褪翻一個季度啦，三個月啦，咁而家都開始嘅9月啦，咁其實好多都定咗案嘅啦，其實就甚至乎都有啲嘅消息，有啲股市有啲嘅案例啦，其實就。就話其實啲貨入咗倉底就冇啲船冇位去做運輸啦，變咗即係嗰個我哋之前都講咧，就係話個暫時嚟講航運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一個叫做買家市場啦，即係由買家主導啦，佢即係譬如入去啲貨嗰啲船嗰啲位唔係好夠咧，變咗叫價能力較高啦，甚至乎即係你話油價上咗嚟，其實都。幾能夠去轉嫁俾買家，即係呢邊需求呢邊嘅用家手上啦，咁變咗其實佢哋嗰個嘅情況都會較好，咁所以我覺得就有冇太多嘅消息可以再衝佢哋上去咧？其實我覺得就未必太多，因為即係始終已經定咗案嘅咧，傳奇有啲已經定，即係已經係一個好固定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再有啲咩新嘅一啲消息，可能會唔會係幫到手咧？咁樣？我諗就嚟講，首先我諗個股價相對嚟講就唔會話有一個太大嘅一個要下跌嘅情況，或者嗰啲壞消息唔係好具備啦，暫時嚟講。咁但係你話要再衝嘅話咧，其實都好需要一啲嘅可能後續嘅一啲嘅需求嘅數據啊，咁去幫手做推進咯。咁所以我覺得首先股價就唔似係話呢啲位咧會估值過高。咁但係就你話要再推進嘅話咧，就真要多一少少消息咧，就有機會再突破咯。
0: 咁啊，呢種市場嘅表現之下咧，仲有冇話有邊一啲嘅比較適合避險嘅一啲嘅板塊咧，可以喺投資者當中去俾佢哋建議一下？
1: 我諗你話要睇嘅話，其實季節上咧會唔會有啲嘅幾樣嘢啦？就可能係譬如一啲嘅同。放假有關嘅股份啦，咁就我諗係例如會唔會澳門嘅股啦，澳門嘅一啲嘅股啦，可能都會即係多咗遊客去即係去澳門啊咁嗰啲，可能即相關嘅股份會唔會有啲幫助咧？咁今日見到都較強咯。咁啊，另外。
0: 好啦，咁啊，头先啊，陈生咧，亦都为我哋系大概咁样分析咗下港股嘅情况噶吓。咁啊，总体嚟讲咧，成个市场方面嘅情绪相对会比较低迷一啲啊。大多数嘅投资者咧都会持翻一个比较观望嘅态度。咁具体嚟睇，都系要睇翻一啲嘅比较具体嘅表现咧，同埋有冇一啲嘅消息面嘅支撑吓。咁亦都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对于港股方面嘅分析嘅吓。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徐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咁今日咧睇到，之前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
8: 咁啊，今日半日市明显嘅一个缩量向下调整吓，咁啊盘中入边咧亦都瞬间跌穿咗3900点啊，咁最尾。上證指數的收盤點位咧就企喺3900點位置嘅，咁深成指亦都係諗啊跌穿多條均線之下咧。

0: 向下繼續尋求一個新的回踩支撐嘅，咁啊整體市場呢種縮量的走勢咧，再疊加一個節前的效應啦，咁啊會令到很多的資金啊或者投資者咧形成一種觀望的狀態，咁短期睇咧都係會喺呢個3900點同埋深成指的13500左左右右咧，係不斷喺度震盪為主嘅。咁熱門嘅一啲板塊咧，仍然咧都係一啲輪動啦，或者係一啲題材嘅品種為主。咁啊，見到比較強勢嘅嚟自於汽車零部件啦，或者係一啲半導體啊、啲能源設備啊、啲電子通訊啊方面嘅。但係近期嘅整體市場嘅風格咧，俾我感覺就係話啲之前跌得比較透的出了半年報之後的業績不是那麼好的一些小盤的品種是受到一些短線的遊資的追捧，不斷有拉升的走勢，再加上近期都是有一些炒名字的一些題材，很多的品種也是疊加了一個話字，有不斷的一些遊資是接力的一種走勢，所以短期來看市場的觀望的情緒是會比較濃。今日銀行板塊咧係有拉升紅盤，係調節呢個指數的走勢為主嘅。所以我之前嚟講咧，仍然都係睇係震盪或者係觀望的一種策略比較合適嚇。
1: 咁睇返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啦，前期见到硬件类嘅个股、芯片股啊、PCB 概念嘅个股啦，亦都有一定嘅升势。但今日睇返反而有一定嘅调整，但其他嘅 AI 应用端啦，好似个别嘅机器人个股啦，亦都有少少表现下。咁点睇成个 AI 产业链嘅走势呢？
0: AI 产业链呢，中长期嚟睇呢，都系一个比较好的一個主線，無論在題材或者是跟美股的一些表現的輪動來講，資金仍然都是中長期都是集堆在這些品種裡面，但是它近期的表現都是拉一拉就調一段時間，不斷在這裡輪動，所以這種輪動的節奏是比較難去捕捉的，有時會跟一跟美股的題材，有時是不跟的，所以它比較一種反人性的走勢。中長期嚟睇，我哋仍然都係睇好成個半導體方面嘅，包括全子芯片啊、光模塊啊、光纖啊，或者係一啲人工智能方面嘅一啲硬件設備，咁包括啲算力設備啊，再軟件方面嘅一啲人工智能嘅軟件開發端啊，都係會中長期受到資金嘅追捧嘅。
1: 咁手机产业链仲有冇机会？因为其实AI 咧亦都系赋能啦手机嘅产品好多嘅新嘅功能啦。咁对于第三季度亦都系各个手机厂商企业发布新机嘅密集期吓。咁对于手机产业链方面，仲可唔可以做啲报告？
0: 咁新嘅苹果18推出之后咧，市场嘅反应都系比较好嘅。咁整体會刺激到未來的9月、10月份咧，國產嘅陣型嘅安卓陣型入邊好多廠家嘅一啲新品嘅推出。咁今年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個存儲方面嘅一個漲價，咁令到咧係調整咗整體售價，咁所以都係會有一定嘅預期啦，或者係最終產品推出之後嘅一個受眾嘅情況。咁對於整個手機產業鏈入面嘅一啲上市公司咧，仍然都係訂單都算係唔錯嘅，咁所以對於有技術含量嘅上市公司嚟講，中長期佢哋嘅業績咧都係會偏好嘅。
1: 咁有投資者咧對汽車產業鏈感興趣嘅，咁會唔會話可以喺接落嚟嘅時間喺汽車產業鏈方面都做一啲佈局咧？應該留意邊啲地方？
0: 汽車產業鏈近期都是比較多的一些新車或者一些新聞推出，包括半固態方面的技術的一個不斷有技術性的一個突破，有些車企已經是講了2027年是會推出半固態電池直接裝車的，所以這種消息也都是令到整個汽車產業鏈入面咧都係會有唔錯嘅一個利好。我睇到近期嘅整車方面

0: 嘅一個表現嚟講咧，有一定嘅分化啊，啲小盤嘅啊低位嘅品種咧，亦都係誒移動啦、放量啦。咁另外咧成個產業鏈方面咧，嚟自於比如話啲啊有技術創新嘅，或者係啲鋰電池資源嘅一啲品種咧，亦都係受到啊資金嘅追捧。咁所以中長期嚟睇咧，下半年嘅啊新能源汽車方面咧，都係會有比較多嘅新車推出啦。咁但係主要咧就話今年會迎嚟啊一個汽車成個行業嘅特別品牌系列嘅一個洗牌嘅過程。所以投資者咧挑選品種嚟講咧，係要注意花啲心思嚇。
1: 咁今日咧見到盤面上邊一啲風電股咧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十五期間咧，我哋國家咧將會加強咧海洋開發利用保護，預計到2030年咧，全國嘅海洋生產總值會突破130,000亿元，海上風電嘅裝機容量咧實現翻一番啦，達到1,000,000,000瓦嚇。咁對於風電股嚟講，佢哋嘅呢種升勢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
0: 風電方面咧，亦都係屬於新能源啊、清潔能源啊。咁綠電方面咧，亦都係幾大產業鏈嚇。咁啊，整體我哋睇到成個風電板塊咧，近期都係會有一定嘅表現，但係都係嚟自於一啲小盤嘅一啲品種為主嘅。咁所以投資者咧啊，喺選擇方面，近期都係因為存量資金博弈嚇，咁盡量係參與一啲活躍嘅嚇小盤嘅一啲品種為主嚇。
1: 咁今日教育股咧，亦都有好多只个股啦上升吓。咁喺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边啦，咁啊，关于教育方面亦都讲到话，2027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咧，仲要扩容7.6万人。咁对于教育股，你又点睇咧？
0: 咁啊，教育股入边咧，近期有品种咧系创出咗近段時間嘅一個新高嚇，咁啊亦都帶動咗成個板塊咧係有一定嘅走強，咁都係一啲個別嘅啲標竿效應嚇，咁所以咧一啲龍頭嘅品種咧係受到資金嘅追捧，而後邊跟隨嘅品種咧，我哋會睇到整體嘅走勢同埋成交量嘅變化嚟講咧，唔算話太過強烈嚇，咁所以喺參與相關嘅品種嚟講咧，注意一定嘅個高位嘅成交量嘅變化咁整體嘅政策嚟講咧，成個教育嘅板塊啊，經過長時間一個調整咧，亦都係有一定嘅空間俾到佢有新一輪嘅一個表現嘅。
1: 咁今年下半年以嚟咧，见到医药股亦都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之前见到医药股有一定嘅调整吓，咁会唔会话之后咧，佢哋会有一个即系反弹嘅趋势？毕竟佢哋嘅势头都几强劲吓。咁对于医药股应该点样样操作？
0: 医药板块咧，咁啊佢嘅分支系比较多嘛，包括一啲醫療器械啊、創新藥啊，或者係一啲主流嘅醫藥，咁近期咧都係某些一啲品種咧比較強勢咧，跑出一兩倍嘅走勢出嚟嚇，咁所以就帶動咗成個板塊咧走強。咁我睇翻成個板塊入邊咧成交量嘅變化嚟講咧，唔算話太過即係話喺市場入邊佔據比較多，咁都係一啲局部嘅品種咧係不斷拉出一啲空間或者啲標竿效應咁，所以參與個板塊嚟講咧要注意睇住一啲強勢品種嘅啲高位嘅成交量嘅變化咧，嚟判斷自身配置嘅一啲品種嘅會唔會受到一啲強勢品種嘅回調或者大幅嘅一個波動咧，係有所回調嘅呢種走勢嘅。
1: 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样嘅预期？大家系持股过节比较好啦，定系持币过节比较好？
0: 咁呢个小长假咧就三日嘅啫吓，咁啊下周咧仲有几个交易日就到一个长假吓，咁啊长假期咧，咁啊大部分嘅资金咧都系会有啲谨慎啦吓，咁啊尽量系会观望呢個外圍市場全球市場的一個變化，未來三個交易日嚟講咧，我覺得睇到盤面嘅變化咧，我哋投資者係可以觀察晏晝咧，一個上證指數可唔可以譬如話企穩呢個3900點啦嚇，或者係喺周線級別嚟講咧，企喺譬如話3900一十二。

0: 資上去報收咧嚇，哪怕係收六本咧，都係有部分嘅資金係源自喺啊依個小長假之前咧做一個先手嚟去博弈啊下週嘅三個交易日嘅一個反彈啊，或者係一個週末嘅一個消息。咁如果唔能夠企上呢個3900或者係3912以上呢個點位嚟講咧，咁啊喺收盤前咧，儘量就謹慎啲咧，係降一降倉位咧嚟防守為主嘅。咁啊而深成指方面咧，我哋仍然都係睇呢個譬如話今日可唔可以抽翻上去上日均線之上去報收啦。如果整體個指數咧打一定嘅長下型嘅呢種晏晝有回抽嘅呢種走勢嚟講咧，仍然都係可以走一個先手策略嘅嚇。
1: 咁仲有邊啲板塊可以話提前做一啲功課啦，佈局下咧？
0: 我哋仍然都睇好譬如話依兩個交易日係進入調整嘅一啲小幅調整嘅半導體板塊啦，或者係人工智能板塊。咁喺佢一個三幾個點嘅呢啲小幅嘅回調啊，或者係回踩五日均線嘅啲強勢品種咧，都係值得做一個回踩方面嘅一個先走步。佈局的一個策略。咁而近期咧資金更願意咧喺一啲小票啊，或者係一啲題材品種啊，盡量係揾一啲低位移動啊，包括近期咧一啲錯殺咗嘅次新股啊，或者係調整幅度夠嘅，重新有量出嚟嘅啲次新股咧，亦都係值得投資者留意噶。
1: 好嘅，咁今日咧唔该晒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今天来到我们财智湾区的环节，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的这个时代大势之下，香港城市发展格局正迎来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迭代升级。作为香港空间拓展、产业转型、科创升级以及深港联动的一个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今天的主角，它的开发建设历经多年的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是彻底告别了这个蓝图规划的阶段，全面迈入到这个实景落地、提质增效、最能跃升的全新发展周期。
7: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香港特区正式公布首个五年计划，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以及区域协同擘画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行动路径。那么在规划的划定的六大核心的发展板块当中呢，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
6: 新一轮的细化部署就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哪些全新的导向和核心路径呢？北部都会区中会怎样去持续深化深港全方位协同联动，精准地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整体布局，全面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依托湾区优势实现它的跨越式发展呢？
7: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相关的话题呢，也为大家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发展。那首先呢，也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就是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被列为了六大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8: 好，那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是把北部都会区放在了六大重点板块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我认为呢，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就是北都已经不再是香港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个大型新发展区，

0: 是香港未来重塑城市格局，推动产业转型，深化这个深港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核心战略平台。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北都建设呢，更多的是破空间大框架补基建成规模，就换句话说呢，是先解决土地从哪里来，房屋从哪里建，然后道路铁路怎么接社区怎么形成这些问题。这个阶段呢，是这个重点呢，是为香港是补足这个发展空间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或者是创新产业缺乏足够的空间等等这些短板。但是我们看到，在首个五年规划的一个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都的发展的重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从过去偏重于城市物理空间开发，转向于产业科创协同生态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关注呢，不再是建多少楼，是平整多少土地，而是如何把这个土地的空间转化成一个产业的极致优势，科技的创新优势和湾区的联动优势等等。那么从香港整体的城市布局来看呢，未来会更加清晰地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结构，就港岛跟九龙继续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高端专业服务等等的一些传统优势。那北都呢，就重点承接创新科技、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高等教育等等这些功能。所以北都呢，不只是简单的向北扩展，而是香港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是北都放在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呢，反映是特区政府未来五年会在政策、土地、项目、人才、产业等等资源上更加集中的向北部去倾斜。所以北都呢，真正要承担的是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1: 那么结合首个五年规划新增的细化部署，北部都会区的各个的重点片区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之上，迎来了哪些新的发展？
0: 好，就刚刚也提到，就北都跟经过多年的推进已经从早期的一些规划布局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落成，产业空间成型的一个新阶段。那么最新的进展显示呢，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全部启动，那么有四个已经动工，涉及呢大概是800公顷的土地。那么未来两个年度呢，就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一个熟地。五年后的目标呢，是累计形成900公顷的一个熟地。所以呢，就是北都发展重点呢，已经是在提升空间的产业和生活价值。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里面不同的一个新发展区哈。首先呢，就是古洞北、粉岭北这些片区就会继续发挥一个宜居新城的功能。过去呢，这里的重点是扩大一个住宅的供应，去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会从就是能住走向去住得好、住得便利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河套的一个科技发展区，这个是跨境创新协同一个核心。就是香港园区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进驻，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创科平台，推动科研人才、设备资金、数据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的去跨境流动。另外呢，就是第三呢，就是新铁科技城，这个就是北都创科产业的核心土地。从2026年底呢，就会陆续供应科研用地那么新田和刚提到的河套呢，就会形成210公顷的创科用地的一个联动布局。重点呢，是有一些生命健康的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微电子等等的一个产业。第四呢，就是洪水桥这个就是更加侧重于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或者是高增值的一个建造。最后呢，想提呢，就是打工岭打工岭呢，就是预留产业还有供应链的配套用地比如说一些鲜活的食品供应绿色的环境产业新型工业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北都就在形成一个清晰的功能的一个分工。那么以后呢，我们也期待在里面能够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创新产业生活互相支撑的一个现代化精神的格局。
1: 我 我们说首个五年规划呢，是将北部都会区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对于深港协同。

0: 城对于大湾区的联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个协同模式相比过去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化呢？
1: 深港协同还有大湾区的联动是要进入一个更加深层啊，更加系统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始终呢，北都是很接近深圳，是深港地理距离最近、合作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区域啊。那么未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从这些硬件的联通呢，走向一个化学的一个融合，就是说在创新的资源啊、产业链、人才啊、资金、数据和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河套的一个合作区，未来呢就不是简单的把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放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要去推进，比如说人才流动啊、跨境的资金使用啊、科研成果转化等等的一些机制的创新。那么两者结合呢，就会能够形成一个香港研发啊、深港融创啊、湾区落地、全球赋税的一个新模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协同的范围呢，也会从一个经济产业延伸到人才和民生，就是这个跨境的通行呢会更加便利，青年在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专业资格跟这个公共服务的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呢，这些都会让湾区融合从一个宏观的规划真正落实到一个市民的生活层面。总结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深港协同呢，不应该是两座城市各自发展、相互合作，而是在北都这个空间里面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资源共享，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
0: 那么，立足首个5年规划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将会如何优化香港整体城市格局，为香港带来哪些长远的发展动能呢？梁先生。
1: 北部的建设呢，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一个维港视角啊，逐步走向一个更均衡、更多中心、更具产业承载能力的一个现代都会格局啊。过去我们看呢，香港的金融、贸易啊，或者是一些高端专业服务等等，都集中在港岛或者是九龙等等的核心区域。那么，就是这个格局是塑造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瓶颈，比如说是土地紧张啊，各地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研发这些场地啊，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产业的结构也相对偏重于高端服务。那么北都呢，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5年规划里面明确了一个南金融北创科一个发展的主题。那么我们看，不论是从空间或者是民生角度去看，北都的面积或者人口是占香港整体1/3。那么如果能够推动北都发展的话呢，这会有助于增加住房还有就业的供给，推动一个居住的一个平衡，然后也让青年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庭有更多元的居住和事业发展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呢，北都可以补足香港产业链人的短板，就是香港本身有世界级的大学、有科研人才、有融资平台、有专业服务体系，但是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需要比如说概念的验证啊、中试啊、供应链的协作等等。那么北都通过河套啊、青田啊、沙岭、洪水桥等等这些片区的功能分工呢，就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北都未来是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增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更是为香港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加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双重的经济结构，让香港巩固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在不同的科技的新赛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还有长期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市区重建的一个流程啊，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规划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方向。
0: 在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的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会如何立足自身的定位，去进一步的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

0: 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么梁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1: 我觉得北都其实要更好对接国家事务规划呢，是关键在于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找准香港的所长还有国家所需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立足国家科技的一个自立自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需要，比如说一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重点方向呢，应该要很好的聚焦。那么香港要发挥这些大学科研或者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优势，然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就发挥他们的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规模的优势，那么两者去串联起来呢，就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把核套要打造成一个制度创新还有跨境协同一个试验点，这个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呢，去探索比如说就跨境的人流资金流等等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核套可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提供一个可复制和推广的一个经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错位协同优势互补，就是北都不应该简单去复制粘贴深圳的科技园区，也不能只是说用一个土地开发的形式，它应该是强化香港独有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普通法、自由港、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跟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东莞跟广州的制造能力、前海的现代服务功能去形成个互补，去共同提升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还有那个创新网络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把产业、城市还有生活真正的融合起来呢，北都才能成为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能够成为香港市民还有湾区人才愿意落地愿意扎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
0: 再次感谢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跟住落嚟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期指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5: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特区政府各部门就内地国庆中秋假期期间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5%。好了，这一节的财经快报就到这里，接下来有热点观察。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最后时间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电锯火花四射，精致的美食香气四日 ，model 嘅发型打理得非常之时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3日咧迎来咗第一个比赛日，嚟自全球68个国家同地区嘅1300多名技能人才汇聚国家会展中心上海，64个竞赛项目全面铺开。
5: 系啦，咁啊呢个系一场咧全球技能人才嘅巅峰对决，更加系一次关于未来技能探索嘅深度对话。全球正透过呢一个世界技能大赛嘅窗口啦，感受技能发展同埋产业变革嘅最新脉动啊！
4: 本届世赛首次登场嘅七个新项目，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咁吸引咗场内外嘅广泛关注。
5: 咁世赛上身，折射全球产业变迁。低空经济、数字技术、智慧安防、现代服务，每一个新材行背后都是一个新赛道，他们连住一条条正在快速成长和扩张的产业链。
4: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突破50万亿元，相关技能人才需求旺盛。2026数博会数字人才培养交流活动公布信息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人才缺口仍然接近3000万人。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两个新赛行正是对准了这个风口，将产业一线的岗位需求搬上了世赛的舞台。
5: 有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分别覆盖高端制造、安全、健康和商贸领域，从天上到地下，从智能制造到烟火民生，新生的财行勾勒出一幅技能与产业同频共振的全景图。
4: 在本届世赛参展的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带来了 AI 加具新智能新职业培训项目。学院副院长刘海波表示，随着人工技能等的新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新技能岗位、新职业需求层出不穷，将前沿技术嵌入到职业培训，推动青年人触摸产业前沿脉搏。他说，世赛比的不单只是当下的技能，更加是看待未来的眼光。
5: 系啦，咁有七个新赛行打开七线技能人才嘅发展大门。当全球青年嘅考手喺上海交汇，当未来技能嘅风向喺呢一度标定，我哋有理由相信啦，呢一场比赛照亮嘅唔单止系领奖台上嘅青春面孔，更系一个个日趋成熟嘅产业赛道。趋势已经喺度展现出嚟，佢召唤啦更加多啦青年人迈向技能成才之路，喺实干当中成就梦想，喺创新当中咧赢得未来啊！好啦，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泽峰代表节目编辑亚文，感谢大家收听。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拜拜。
4: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行入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上集。
0: 有声游戏揭秘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1: 我想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呢？身边的展品突然之间活了过来，同你说你的班味好重啊。那这个呢，不是奇幻特效，而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特别打开方式。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星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初型壁画等核心内容完整呈现。而总台记者郑允在展馆就遇上了可以讲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
9: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
10: 怎么还会动啊？
11: 你班味好重啊。
10: 你班味都好重啊。
11: 一样啊。
3: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样来的呢？来听策展人黄鹏的介绍。
12: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那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好综艺魁啊。
3: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这个展览不单止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低了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住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NPC 只是引子，我们继续跟随着策展人黄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12: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 信仰的一面，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3: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譬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等，以几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入面，其中很多经典的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跟着下来行入其中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05洞窟。
12: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念，有明确的纪念，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13: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12: 在天花板上，
13: 在1000多年前。
12: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3: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失传工艺，用创造性感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到展厅当中。我们跟着下来行入172复原洞窟，一起去感受一下。
12: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

0: 活展开的。
1: 嗯，
0: 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
1: 嗯，
0: 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1: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1: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它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它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其实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2: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的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像，沉浸式去体验动笔画像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和壁画创作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像，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像，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1: 太
0: 这一刻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0: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字帖。
0: 字帖。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 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
1: 嗯，
0: 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和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和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因应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令到观众无需远赴西北，就可以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

0: 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许欣。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蚕桑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遇大旱，曾在桑林中剪了头发以此名字祈求落雨，留下了成汤吐雨的典故。
0: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就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来是空心桑树里面执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讲明，在商代人的观念里面，蚕桑和丝柏有着特殊的地位。
1: 那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皇族享用的奢华，定是承载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上集。
2: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1/2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4: 我们就先从2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2: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5: 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2: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4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辽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这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仿制物，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纹组织结构清晰浮现。梅连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6: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辽祭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2: 研究团队利用每年免疫

0: 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又非常多。
0: 在3至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1: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馆员蔡秋彤：
3: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编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温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温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3: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的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编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如纱，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洗精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2号祭祀坑的头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编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7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堆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

0: 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2: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3: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0: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3: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3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2: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3: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典的高级贵族。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织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植物呢基本上都是素植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5: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单止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和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自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经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8: 我系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听日就系中秋佳节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亦将会喺中秋之夜同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的选址在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
8: 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换新的现代气象，亦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

0: 男子嘅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丰堂嘅水文镌刻住坐上治水嘅足迹，椒江湖嘅荷香同传承千年嘅豆腐，共同书写住呢片土地嘅人间烟火。呢啲深植于淮河大地嘅文化元素，将与中秋嘅团圆宴韵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1: 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嘅节目分为秦月、揽神、耀秋三个篇章。以粤勇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嘅文化底色用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浪漫温柔咁呈现富有特色嘅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嘅深厚底蕴与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嘅月圆人安、岁丰国泰嘅中秋美好愿景。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0: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谈到了今年的秋晚亮点和创新之处。
2: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3: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粤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粤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2: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3: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边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进程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3: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0: 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感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就好像水中的轮圆月，寓意着中秋团圆。秋晚舞美总设计黄森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讲到，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

0: 喺宣纸之上同水里面进行嘅，喺视觉表达上亦会有新嘅突破。
1: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2: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立意。
1: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的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3: 在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表演嘉宾当中，演员于和伟是首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的时候就说，他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的紧张有感动。
1: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4: 对，
1: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4: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1: 感动在哪儿呢？
4: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1: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4: 对对对，
1: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4: 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3-4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1: 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4: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阖家团圆。
1: 没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4: 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1: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4: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 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啊，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1: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4: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啊？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合家团圆。他都
1: 美好的，
4: 对，他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哦，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合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3: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谢楠芝、叶淑柔的饰演者演员李思彤、黄晓慧亦将会在总台秋晚当中温暖团圆，他们会同陈楚生合作歌曲《月下煮茶》。那这两位女仔首次参加总台秋晚录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对于中秋节又有着怎样特别的理解呢？我们来听下他们的讲述。
5: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6: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5: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1: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5: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一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6: 平安登大堂，哈，给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0: 国乐艺术家方锦郎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7: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日中秋节当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亦将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1: 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艺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我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国新办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资料性癌症疫苗为免疫导航，向肿瘤亮剑。最新研究发现，人脑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
5: 科创空间，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时间，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亦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4: 港澳传真，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发布，香港将于11月举办设计营商周2026。
5: 创意科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上海时间，能够如何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4: 科技关键词，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引发，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动能不断释放。加速崛起的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增量。同样，新业态新模式也都不断丰富着中欧班列通道的内涵。以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为例，班列品类从传统普货拓展到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其中跨境电商专列实现常态化开行，保持平均每周一列的稳定发运节奏。今年前7个月，发运电商货物货值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总量的近3倍。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带动就业超过1000万人，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的渗透率持续提升。有关机构测算，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跨境电商 AI 应用全方位升级，从传统的选品、智能客服延伸至商品刊登、广告投放、物流理约、风险管控、退换货决策等核心环节。商务部对外贸易司长杨涛指出，今年前8个月，机电产品进出口达到19.1万亿元，增长24.9%。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
5: 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触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中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中国的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一号开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当年有感于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中国航天事业开创者之一的钱学森建议用长征来命名运载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就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终一定会走向辉煌。
8: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各种类型的航天器到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说，从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走过了34年历程，中国载人航天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历程。
9: 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7: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说，经过近70年发展，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标准，形成了管理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
10: 我们航天产品呢，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7: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11: 我和我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合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未来我们团队将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来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空间科学研究，来让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傅其恩、李嘉亮的报道。
1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2: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拓展了金融新合作，发布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发布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多项跨境合作协议。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3: 在地磁勘探、商业航空、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4: 近期全球医疗与生物制药公司默沙东与博特纳联合研发的一款面向高危黑色素流术后患者的个性化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3期临床试验取得阳性结果。相关企业表示，该产品最快有望2027年获批上市。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公众对于癌症疫苗的关注。
5: 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就介绍，癌症疫苗分治疗性和预防性这两类。治疗性癌症疫苗主要是通过激活或者强化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等它学会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它和大家熟悉的预防性癌症疫苗，例如说 HPV 疫苗是不同的，并非是用来预防健康人患癌，而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治疗。当前主要目标就是清除术后残存的癌细胞，降低复发风险和控制肿瘤生长。目前除了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之外，在研以及海外少数获批的治疗性癌症疫苗还有四类。这些疫苗多数属于个性化免疫治疗范畴，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肿瘤抗原特征进行定制，但是各自的技术路径有所不同。
4: 美国斯坦福医学院领衔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竟然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这个对传统发育观中大脑系统的器官提出修正。研究结果显示，人脑的前脑、中脑与后脑并非来自同一早期早细胞体系，后脑拥有独立发育路径。该成果近日刊发于《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5: 是的，想从神经发育来看，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两个器官拼在一起的，前脑中

0: 脑系一套系统，而后脑呢系另外一套系统。两套系统从胚胎最早期就各走各嘅路，从未合并过。就好似外表装入同一个头骨里头，内部却好似系两台独立出厂嘅设备，塞入同一个机箱，亦就系外壳共用，线路独立。这个认知亦都会带嚟研究上嘅转变。过去想令到前脑细胞改行变成脑干细胞，呢条路行唔通啦，因为两者出厂设置就唔同。咁而家可以单独培养脑干细胞嚟做实验，西药 ALS、SMA 呢一类嘅攻击脑干神经元嘅疾病治疗，好可能会出现新嘅曙光。咁当然呢条结论未来仲需要更多胚胎数据进一步确认啊。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花场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1: 北有五常，南有丝苗，呢句话喺米界流传咗好多年，但好多人去超市买米嘅时候都会犹豫。同样系丝苗米，有嘅几蚊一斤，有嘅几十蚊，差喺边度咧？系品牌溢价咧，定系真系有硬实力？
0: 系啦，嗱，丝苗米嘅历史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嘅明代增城，素有米中碧玉之称。咁如今广东丝苗米同泰国香米、印度巴斯马蒂并称为全球三大鲜米。咁全国人大代表沈燕芬从深圳返乡创业，将增城丝苗米增科一号带上全国两会，用机械化技术种出金奖米，仲推出认购一亩田，省里面的人认领一亩田全程托管，收获之后按需新鲜研磨。
1: 一粒米的身价不只是品牌的故事，从育种、种植、加工到品牌，每一环都有科技在托底。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我们一起来倾倾这碗饭背后的硬核知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那么首先我们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今年呢，这个丰收节期间呢，我们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舌尖上的科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您来和我们聊一聊丝苗米。那么关于丝苗米和普通大米的话，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丝苗米和普通大米有什么不同吗？
5: 丝苗米与普通大米的话，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外观。我们广东的丝苗米呢，它是属于那种米粒比较细长苗条，两头微尖，它的外观比较这种晶莹剔透的。那普通大米呢，我们一般就分为两类，也有这种普通的长粒的这个鲜米，也有这种圆粒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东北大米这一类。普通的长粒的鲜米呢，它跟我

0: 我们寺庙里比呢，它是比较偏粗一点，然后长短啊、粗细呢没那么均匀，穗米也会多一点。它的外观呢，相比较我们寺庙里没那么透亮。那么东北这个圆粒的粳米呢，正如它的这个叫圆粒哈，它就是比较短圆的、饱满的，看上去就像有点像体态比较臃肿一样。它跟寺庙米其实摆在一起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但是大家说到这个丝苗米的话，都会觉得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价格会高一些，是不是口感会好很多？
0: 那么从口感上来说的话呢，丝苗米呢，它是属于这种米饭煮出来以后呢，它是那种粒粒分明，看上去就比较蓬松清爽，不会粘连的。那同时你在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这种回弹的嚼劲，它的冷饭呢也不会回声，也就是说你放凉了以后都是这种比较爽口的。最适合我们广东做煲仔饭啊、炒饭的这一种类型。普通鲜米呢，就是由于它的外观上的粗细不一啦，然后煮出来的米饭呢，口感上相对来说会糙一些。总体上来说呢，就口感相比较我们丝苗米，那就是叫不稳定，应该来说差别比较大的。
1: 对，像高端的丝苗米的话，一般能卖到30多块钱一公斤哈。您觉得贵出来的这个价格，消费者主要是买到了什么呢？
0: 你这个高端的丝苗米，首先它肯定就是属于这种顶级的这个精品类的，因为不同的产地种出来的口感可能是不一样，整个的精细化管理叫绿色种植，甚至有些达到了有机种植。也就是说呢，像这种呢，它不仅是口感好，应该是它的品质更加的绿色、安全，应该说买到的溢价更多的体现是在这个地方。
1: 像这个丝苗米是我们广东独有的，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是我们广东省农科院的独立的育种吗？
0: 广东丝苗米是属于我们广东特有的一种高端优质大米，这个不是属于广东农田，是广东我们一个叫区域性的一个稻米领域里面的高端的产品。
1: 我们水稻所呢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成果，那么现在这个广东水稻主产区的这种示范推广的面积，还有增收的效果怎么样？有哪些成果？
0: 近年来，随着水稻产业的升级，关于丝苗米的育种呢，应该说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由这个我们自己广东省农科院水稻所育成的一大批丝苗米品种，像类似于冷香樟啊、十九香啊、清香和十九香啊、南京香樟啊这一类的高端丝苗米品种呢，既保留了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丝苗米特优质的品质，同时它的产量呢也较传统的丝苗米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现代我们育出来的这些高端丝苗米品种呢，实现的这个产量和口感的双向的协同创新，并且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像现在呢，这些品种都兼顾了这个风味、产量以及抗性，那么老百姓近年来的话，种这些丝苗米品种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应该说效益也是挺好的。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广东省的哪些地方有哪些品种让农民增收？
0: 像珠三角地区，粤东北稻区，珠三角地区就是以江门丝苗米的最大的主产区为核心。然后粤东北韶关、梅州这些也都是属于丝苗米的主产区。这些区域近年来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都是我们所近年来育成的这一批丝苗米品种，就前面提到的这个十九香啊、南京香樟啊、清香和十九香、梅香樟啊。然后这些应该说就是说农民都是大面积种植，同时这几年这些区域的整个稻米加工产业应该说也实现了一个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吧。
1: 您觉得像丰收节的话，您作为农业的专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丰收节的话，丰收，可能我们最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要庆祝我们这个收割的季节嘛。这个季节呢，意味着对耕耘者的致敬，更是农业文化的传承，粮食安全的一个警醒吧。对我们 育种的人员来说，那我想这。

0: 的责任与担当，就是要培育出更多、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给老百姓增收增益，做出一点点的贡献。
1: 其实我觉得丰收节可能对您这样的专家和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0: 那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1: 丰
0: 丰
1: 衣
0: 收
1: 足
0: 的季
1: 食，
0: 节，丰衣足食嘛。这个节日呢？

0: 个很生动的科普吧，会
1: 嗯。
0: 引导我们全社会的珍惜粮食啊，守护粮食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丝苗米。谢谢刘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广告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好，好
4: 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好似
5: 诶，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是，見到非常開心。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环节，首先来关注亚洲品牌大会近日在香港召开，会上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中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个品牌入选。他介绍亚洲品牌500强的评判标准是品牌的亚洲影响力，而品牌影响力就是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价亚洲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有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
4: 这次亚洲品牌500强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中国是入选品牌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包含港澳台地区入选品牌达223个，占亚洲品牌500强的 44.6%。其中中国内地入榜品牌180个。世界品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约格认为，亚洲拥有48.6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0%。在亚洲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更为强大的基础设施、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完善的供应链系统。
3: 是的，近年来全球消费趋势和行业发展格局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和2025年相比，信息技术、金融、汽车等行业入选数量有所上升，食品饮料、建材、航空服务等行业数量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世界品牌实验室的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热度持续走高，国民品牌忠诚度由十几年前的36%增长到73%，排名第三。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品牌领导力。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荣誉教授约翰戴鹏就认为， AI 正在改变品牌建设的基本逻辑，当 AI 成为消费者的时候，注意力不再稀缺，因为 AI 几乎能够捕捉所有信息。
4: 没有改变的是，好的营销依然建立在持续沟通之上，品牌也依然承载着企业的信誉与价值。品牌建设的重点将会发生变化，品牌需要把要解决的问题讲明白，划清问题边界，明确哪些条件可以调整，哪些底线不可以让步。更大的难题在于品味， AI 本身没有品味，只能依据训练数据去模拟人类偏好，因此更容易把选择推向相似和平均化。
3: 再来关注亚洲年度设计盛事设计营商周2026，将会在11月16日到21日在香港举行，主题为设计共话，从联系到蜕变，并由瑞士担任全年伙伴国家。主办方香港设计中心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本届活动焦点项目。2026年正值中国与瑞士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据介绍，双方将在活动当中就精密工艺、可持续建筑、品牌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展开交流，深入探讨如何借助多语言、传统与跨文化交流，激发思维，透过设计将创意理念付诸实践，成为推动商业与社会变革的实质力量。
4: 作为本届活动的旗舰项目，设计营商周2026峰会将于11月18日至20日举行，届时将会聚来自中国香港、内地以及瑞士、捷克、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超过50位创意精英与商业决策者，围绕空间欣赏、文化创新与拓展、品牌蜕变、新奢华与象艺创新等6大议题展开讨论。香港设计中心董事会主席梁志添表示，设计始终以人为本，在形式与功能、文化与创新、人与环境之间建立持久对话，从而重构问题并发掘全新可能。瑞士设计以精密工艺、卓越品质及可持续理念闻名，将美学工艺与人文需求相融合。本届设计营商周展现的正是这种跨越文化与专业边界的协作力量。
3: 再来关注制冷技术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但是传统蒸汽压缩制冷系统不单止高耗能，所使用的制冷剂更会加剧温室效应和破坏臭氧层。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运用抗疲劳固态制冷剂实现持久且环保的制冷技术，就算是循环运行超过100万次依然能保持稳定性能。新技术将带来高效的环保降温技术，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作出贡献。
1: 但卡制冷是一种利用形状记忆合金应力诱发可逆相变效应的技术，有望取代传统制冷剂，成为绿色新方案，应用前景广阔。然而受制于制冷性能衰减和长期可靠性不足两大缺点，一直未获广泛使用。现有氮卡制冷装置大多采用商业镍钛形状记忆合金作为制冷剂，但这种材料在长期相变循环过程中容易产生功能疲劳，长期持续使用下制冷效果会越来越差。
0: 是的，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由港科大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孙庆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抗疲劳形状记忆合金，并将其集成于新颖的固态制冷剂结构当中。团队透过结合这种新型形状记忆合金材料器件设计与系统工程，成功地解决了材料功能疲劳和结构可靠性两大关键问题，并且开发出崭新的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能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制冷能力。
1: 论文通讯作者孙庆平教授表示，尽管氮卡制冷技术的性能在过去十年已显著提升，但长期制冷的稳定性仍是实际应用中的主要障碍。是次研究将先进的形状记忆合金材料与创新器件工程结合，令氮卡制冷技术冲破极限，为提升制冷材料及器件的稳定性带来重要突破，进一步推动此技术由实验室迈向市场实际应用。研究团队正利用这个技术开发一套新的空调系统，未来将继续提升系统的效能、功率密度和成本竞争力，加速其市场应用，为大众提供可持续的制冷方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以创业兴村向新而行为主题的农行杯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广州举行，经过现场路演和答辩， AI 超级蛋白工厂、医用蛋白宁德时代、合成生物技术赋能洪景天富民工程分别获得乡村新产业农产品加工赛道一等奖，将代表广东参加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专家评委组长曾准在点评当中表示，感觉我们不是农业大赛，更加似科技大赛。本届比赛更加突出科技引领，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智慧农业总业创新，从获奖项目当中可以窥见新技术、新业态正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和乡村产业发展之中。
1: 这场农业创业大赛亦是广东农业转型的缩影，透过赛场内外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再到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完整路径。在广东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深度融合，科技关键变量正一度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增量。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深海，从手机入面的 AI 助手到高山上的无人机，

0: 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在广东的真实场景中释放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海关透露，今年一到八月，深圳关区 AEO 企业进出口2.19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0.8%。截至目前，深圳海关关区共有 AEO 即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1182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548家，认证企业634家。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良好信用获得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服务。围绕企业信用管理能力提升，深圳海关通过政策解读、案例示范、实操指导等方式，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原材料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管控水平，精准培育企业通过 AEO 认证，提升企业合规能力。
0: 据悉，今年以来，深圳海关创新深圳海关 AEO 企业认证智能培育辅助系统，同 AEO 十分基地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育模式，对关区14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邓玲、独角兽、绿色低碳企业精准辅导，培育效率提升30%，海关审核时间减少80%。同时，深圳海关已会同农业银行为194家 AEO 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累计减费让利1.2亿元。目前，中国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地区。AEO 令企业的信用通行证走向境外，帮助企业享受更多境外通关便利。
1: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深圳海关监管出口至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月饼达到185.4吨，同比增长31.5%，占全关区月饼出口总量的96%。一块块小月饼正捻起亚太大市场。佳宁拿食品深圳有限公司厂长冯剑如就说，每年中秋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今年海外订单比较多，生产线基本上都排到满晒，海外客户一般都要提前备货，月饼本身的保质期又不长，从生产出货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要往前赶，对我们来讲，产品能否按期出货、准时交付客户，直接影响我们企业销量。
0: 了解企业诉求后，针对月饼致令性强、保质期短、出口时候紧的特点，深圳海关提前无牌核区月饼企业出口需求与生产进度，科学统筹查验工作，开通致令食品查验绿色通道，全面落实预约查验、提前申报等便利化举措，同时依托出口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模式，实现深度查验、出证、放行全流程高效衔接，最大程度保留出口月饼的新鲜品质。
1: 冇错嘅，咁喺提速通关嘅基础上，深圳海关聚焦企业海外市场准入痛点，系统梳理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嘅月饼出口地食品准入规则与检疫法规更新内容，第一时间向企业推送最新监管标准。针对蛋黄、肉类馅料等月饼品类的特殊准入要求，开展一对一精准辅导，指导企业提前适配海外标准，有效规避出口风险，畅通出海通道。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8: 是的，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咁本届世赛有边啲新赛项、新看点呢？又推出边啲特色体验活动？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9: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

0: 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乌里多表示，
0: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4.0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2: I'm 19. I have finished
3: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里多表示，
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4: 我们这次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5: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世赛纪念品。
6: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7: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0: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0: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咁呢次意见摒弃一把尺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咁应该点样引导高校稳准自身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嚟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的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严谨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6: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 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3: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4: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研性高校、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7: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梗系要同你聚焦一下啦，即将会到嚟嘅呢个中秋假期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啦推介一下吓，跟着 Fion 回家乡，
9: 冇错啦，有私心噶呢期节目，因为咧逢过节啦，我基本上都会翻去家乡啊，同家人一齐过啦。咁其实江门啦，喺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假期期间啦，都有好丰富嘅节目啊！今日会详细同大家推介下近百场嘅文旅体活动噶。而今日啦，亦都会有嚟自大咖倾嘅推介。有冇谂过咧？赏月咧可以坐住只船喺海上去赏明月咧？
8: 哇！咁啊，一定好正啦啊！

0: 你会见到个海平面系咪？同埋海上面咧，即系月亮嘅倒影，哇，几正咧吓！但系而家咯，我哋仲想话啊，有一个咁有氛围感嘅咁嘅出片体验啦，诶，由边度出发好咧？咁今日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下蛇口。
1: 冇错啦，咁啊，深圳蛇口国际邮轮冇讲啦，除咗话诶好大只嘅嗰啲邮轮之外咧，平日仲可以参加一啲海上嘅、水上嘅休闲游观光嘅一啲客轮嘅服务嘅，咁喺中秋同埋国庆双节期间咯，其实有一啲订制嘅主题航班啊，吓唔单止可以上到月啊，仲可以咧同呢个广珠澳大桥啦同框啊，喺国庆嘅时候咧真系相当之有气氛噶。具体可以解锁边啲嘅体验咧，我哋今日会请嚟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同我哋详细分享噶。
0: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就即将到嚟啦。港珠澳大桥咧亦都即将迎嚟出入境嘅车流高峰。根据相关嘅政策，2026年国庆节假期，港珠澳大桥咧将会免收七座及以下包含驾驶人座位嘅小型客车嘅通行费噶。咁具体嘅免费时段咧系2026年嘅10月1号零点到10月7号嘅24点。符合条件嘅小型客车经电子自动收费车道，亦即系 ETC， 又或者是人工收费车道都可以免费通行的。
1: 嗯，啱先有认真听的话呢，就听到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啊。
0: 是
1: 国庆节期间的。大家注意啦，中秋节期间有没有免费呢？不免费的。
0: 嗯，没错啦，这个也都是即是同全国的这个高速公路免费政策是一致的。
1: 嗯，
0: 那看回啦，中秋节呢也都有不少的车辆啦，就真的要团聚啦。那在港珠澳大桥啦，也都不想呢同啲三宝人一起在桥上团聚。咁啊，点样可以错峰呢？咁要留意翻啦。咁啊，入境高峰方面咧，会喺9月25号星期五嘅夜晚6点到夜晚9点，以及咧9月26号星期六嘅凌晨0点30分到凌晨1点30分，以及咧朝早嘅9点钟到晏昼3点钟，同埋咧9月27号星期日嘅朝早9点到晏昼3点嘅。
1: 嗯，睇到呢个入境高峰当中有临时嘅时分啊，可能大家咧即系喺某个地方庆祝完啦，或者系即系赶住呢个时间要过境吓，再去团圆咁样嘅。
0: 冇错。
1: 咁而呢个出境嘅高峰咧，就喺9月26号星期日嘅晚上9点至到11点。9月27号即是星期日咧，呢个高峰时期就喺下昼嘅3点至到零时嘅12点啊。
0: 嗯，冇错啦。咁另外咧，国庆节方面啊，入境嘅高峰咧会喺10月1号、2号、3号同4号出现嘅。分别是一号朝早九点到晏昼三点，二号嘅夜晚六点到夜晚九点，三号嘅0点30分到凌晨1点30分，以及朝早九点到晏昼三点，以及咧系四号嘅朝早10点到晏昼2点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吓，特别系三号啦，因为又搭正一个星期六啦，咁同埋呢个港澳方面嘅公众假期同内地公众假期咧系有差异啊吓，所以咧大家喺呢一个出境高峰同埋入境高峰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同唔同嘅假期错一错峰咧，就比较容易获得一个更好嘅通行体验啊！
1: 系啦，冇错啦，呢个大数据俾到我哋嘅一个指引真系好详细啊！吓，睇翻出境方面啦，10月3号星期六晚上9点至到11点，以及系10月4号星期日嘅下昼3点至零时12点啦，同样系出境嘅高峰。咁啊，大家咧喺接近珠澳口岸人工岛嘅时候咧，就要留意翻电子情报板啊，会有一个提示嘅，按提示通行就得噶啦。如果咧见到有口岸拥堵、前方交通管控咁样嘅提示啦，就需要提前去减速，并且系严格按照车道嘅指示标识去通行啊。如果有一个提示写住出口拥堵、小车靠左、大车靠右咧，就需要根据自己嘅车型咧去拣啱对应嘅车道啊，千祈唔好穿插同埋抢行啦。
0: 嗯，咁啊，如果吓即系大家咧，即系想留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呢，这个中秋国庆一样很多节目的，都 特別是廣州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一年一度的廣州文化公園中秋燈會了、今年呢其實由明天開始9月25日開始就會連續亮燈13日的會打造一場集傳統韻味和時代活力於一體的彩燈盛宴展現回廣州屬於千年商都的開放包容和氣象萬千的城市氣質也都呈現回老城市新活力的獨特魅力的究竟有哪些重頭戲呢
1: 看到呢全市的公園景區都有四大的重頭戲譬如蓮花山有第11屆的金秋瑞蓮展日期從10月1日至12月30日有600多種珍稀的瑞蓮會在秋天怒放而去到國慶節期間還有南北絲的獻藝在蓮花池畔可以看看醒獅舞動
0: 珠江公園方面還有第七屆的草地音樂節中秋專場就會在今晚國慶專場就會在10月4日用一些多元化的音樂形式來到呈現傳統和現代交織的視覺盛宴並且會穿插詩詞朗誦、外國主題互動、樣去到迎合這個中秋和國慶的主題營造熱烈喜慶的氛圍
1: 沒錯而這個秋高氣爽的位置真的很適合去登高大家可以留意第七屆的霧峰山紅葉季會在期間盛大開幕的市民遊客可以參與報道集章也可以體驗森林療愈搭秋康養有很多的體驗可以帶給大家
0: 另外我喜歡行街的朋友都留意了可以多些去白鵝潭因為廣州首座的白鵝潭萬象城就會在9月30日正式亮相開業就會集結超過300個品牌而且是大批的廣州首店即之前廣州未見過的店都可以見到因為對面就是大灣區藝術中心所以也可以這個珠江兩岸的夜景一起聯動會有新的老城區玩樂動線而同樣在芳村即感受到這個商戰的魅力即是萬象城就30號開張啦，咁太古里就話我28號我就啟幕啦。
1: 係哇，要搲多啲客嚟我度啊咁大家就要做多啲活動啦，最緊要多啲優惠政策嘅。
0: 冇錯咁太古里方面咯，就潮流藝術同消費多元嘅體驗啦，係街區式嘅建築，亦都同百年嘅古榕同埋倉柱建築啦交匯交織嘅，咁亦都成為咗一個新嘅文旅去處啊、而另外咯，喺天河方面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奧體中心嚇，奧體中心南側嘅廣州音樂公園啦，而家咧真係個星期啊嚇，即係365日，好似話日日咧都有 show 睇，可以買門票入去咧睇演出嘅噃。
1: 哇！真係呢個假期啦，選擇好多啊，要提前咧安排定啦。咁另外咧，咪講到呢個音樂方面嘅活動啦，喺假期期間啦，廣州咧亦都基本上日日都有一啲音樂會、一啲表演係登場嘅，一共會有5000人以上嘅大型演出13場次咁多啊嚇。咁包括有咧2026廣州超級草莓音樂節會連續3日喺南沙音樂秀場咧係震撼開場噶，有好多嘅實力唱將啦會嚟到南沙啦，同大家帶嚟咧一場盛大嘅户外嘅音樂狂歡。另外亦都有星幻奇景巔峰之夜超級音樂盛典，有漢斯季默傳奇音樂會等等啊嚇。咁啊當中咧亦都可以聽到唔少嘅經典嘅作品嘅。咁如果你中意咧行入劇院入邊啊音樂廳啦，聽下一啲音樂會咧，亦都有好多嘅選擇啊，可以推薦你去到廣州大劇院、星海音樂廳或者係海珠大戲院等等，有多部嘅精品劇目會係輪番上演噶。
0: 咁啊各種唔同嘅喜好都可以滿足到你啊嚇。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第一 part 嘅嘆世界快訊啦，休息翻嚟再更加多嘅嘆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啊吓，嗱，因为咧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啦就持续成七日嘅时间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内地朋友咧会选择去香港玩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嘅时候话，特区政府咧正喺度大量做紧准备嘅工作，包括咧跨部门统筹、加强信息发布等等，亦都会咧严打旅行团强迫购物嘅行为，确保旅客啦喺香港有好嘅体验啊！
4: 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啊！咁睇翻早前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亦都系召开咗跨部门统筹会议，统筹业界同埋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嘅各项预备工作噶，尤其是系针对翻口岸嘅情况。咁李家超亦都话啦，喺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咧，亦都会启动，大家如果遇到咩紧急嘅情况咧，都可以系求助嘅。咁啊，政府方面咧，亦都会加强翻信息嘅发放啦，包括天气、活动嘅信息同埋各大口岸嘅实时情况嘅。咁啊，提醒大家啦，香港方面咧，受欢迎嘅热点嘅景点咧好多啊，包括有海洋公园啊、迪士尼乐园啊、故宫文化博物馆啊，或者系昂坪360等等啦。咁具体开放嘅时间系咪延长？轮候嘅时间、港铁运营嘅时间有冇变化等等咧？大家都需要通过官方嘅平台去掌握最新嘅发布啦。
3: 咁而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啦，我哋之前下世界 topic 啦，都专登下同大家提过嘅，就系香港西贡嘅万宜水库吓，东坝嘅破边洲，而家咧每逢长假期咧都大排长龙，太多人去打卡啦。所以咧今年吓，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咧就实行紧呢一个预约制，试行当中嘅，咁啊包括咧国庆假期七日都需要预约。咁啊李家超方面咧亦都表示，预约制啦初步运作系畅顺嘅，咁啊预料嚟紧黄金周期间啦，人会更加多吓，所以特区政府渔护署咧亦都会增加人手维持现场嘅秩序，并且咧会喺现场协助游客噶。
4: 关注完香港方面嘅情况，睇睇澳门啦。咁我哋啲同学仔啦，喺学习嘅过程当中都需要去到唔同城市去研学啊吓。咁我讲翻啦，喺澳门出世嘅熊猫叫做健健康康啊，就预计啦今年11月都要有研学之旅
3: 啊，
4: 要去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咁目前咧养护团队啦喺度筹备紧一系列嘅工作，希望可以帮佢哋安排到适应性训练啊，确保旅程顺利嘅。连熊猫都咁卷啊吓，我哋又点可以落后呢？
3: 系熊猫都要翻乡下啦，咁样
4: 啱啊！探亲啊，
3: 探亲啊，
4: 系
3: 就要topic 要跟阿 Fiona 翻乡下嘅。先讲下啦，呢一个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方面就话啦，现年已经十岁嘅健健同康康啦，是第一对在澳门出世的大熊猫来的。咁随着他们已经成年啦，所以经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健健同康康将会启程去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展开下一阶段的成长旅程啦。包括呢要学习一些环境适应的技能啦，体验更为丰富的自然栖息环境啦，咁促进他们的身心全面发展的。
4: 咁啊，预祝他们一切顺利啦，科科攞 A 啊吓，唔好肥佬啊吓。
3: 系，可能会肥咗嘅。
4: 食多咗啊！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房车旅游啦。咁啊，近日啦，国务院办公厅系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嘅若干措施噶。咁当中就提到咧，要着力打通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嘅消费岛点，释放房车嘅消费潜力，更好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嘅美好生活需求噶。
3: 咁啊，若干措施就提出啦，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一共有9嘅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嘅全链条啊。
4: 睇翻啦，喺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同管理服務 服务方面，若干措施亦都系提出啦，要引导有条件嘅地区整合文化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亦都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

0: 租赁、旅游出行等等的资源，推出订制化的旅游产品，培育壮大房车消费市场。另外亦都要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翻房车的停靠需求，亦都要规范翻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乱搭设施、私接水电、乱掉垃圾、损坏公共设施和绿地等的现象，是倡导无痕露营。我见到这一份的措施发布之后，下面有很多的朋友是留言都在鼓掌说，哇，欢迎欢迎啊，即其实自己都很想去试一下房车旅游这种方式的，但觉得现时在产品的供给或者是管理服务方面，好像还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即在方方面面都做得更加之完善之后，自己未必只是租，可能都有兴趣想买回台房车。
1: 是啊，不过都奉劝大家先买好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停车位先，还有要留意一下即自己的停车场有没有限高，
0: 够不够阔，够不够高，
1: 没错啦，大家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准备啦，咪先啲房车营地做咩咁难开业呢？咁因为其实真係对空间嘅要求或者一啲整备嘅要求係比较高一啲嘅，咁大家唔好冲动消费吓，先了解清楚一下先。咁以上呢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返嚟呢会有大咖倾。
0: 今日呢要带大家啦从蛇口搭船出发，了解下中秋同埋国庆嘅湾区海上游嘅各种攻略啊。我哋知道啦，深圳蛇口国际游轮冇讲啦，大家可以去嗰度搭呢个我哋嘅首部嘅国产大游轮啦，佢系我哋大湾区嘅海上嘅交通枢纽嚟噶。当然啊，喺呢度出发咧，亦都可以玩好多海上观光嘅一啲客轮嘅服务啊。咁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咧，其实可以去感受一啲主题航班噶。咁当中咧可以睇下日落啦，尤其是咧中秋可以赏下月啦，而去到呢个国庆节期间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嘅国之重器，我哋嘅港珠澳大桥咧去同框啊吓，呢趟旅程咧非常之丰富。究竟点样玩咧？稍后咧我哋会请嚟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啊！

0: 區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嘅多元精彩活動，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題嘅會議、論壇同埋展覽會，歡迎大家嚟香港體驗我哋作為亞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齊嚟香港嘆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係嘆世界嘅時間。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中秋節就嚟到啦，唔知道大家安排咗點樣嘅過節活動呢？有冇諗過可以喺海上去賞月呢？我哋今日要同大家推荐嘅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所推出嘅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嘅一啲主题航班啊，当中咧串连咗有落日、蓝调同埋月星三重嘅绝美嘅光影，喺一趟嘅航程当中咧就可以包揽咗日头同埋夜晚啦双重嘅景色，唔单止咧可以解锁唔一样嘅过节嘅方式啊，亦都非常之出片噶。具体有哪些体验呢？我们今天会连线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的品牌总监海丹女士，和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嘉宾是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你好，丹总。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好的，我们继续聊一下，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能有什么样特别的体验？这个长假马上要到了，
4: 我们迫不及待要分享一下了，就是本年度的第二个非常让人期待的这个长假。那其实我们这种海上产品也好，我们的这个叫文旅产品吧，那在这个大节的时候，那确实是非常热门的。但是呢，其实我还是要隆重推荐，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这个大的景区不一样，我们在怎么样，我们这个比如说湾区游轮，然后呢300人，然后在甲板上，那还是可以非常自在的去赏景的，上海上的景的。我觉得就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就是不拥挤，然后要看景的，要去啊去帮味儿的人来讲，还是一个特别好的推荐。那就是说呢，我们在中秋的时候会推我们的这个海上增明月的航班，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也重点推荐一下，就是那在海上真正的去赏月，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航班上面会有一些跟中秋传统文化呀有关的一些互动的演绎跟节目，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度假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然后而且呢，我们国庆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年航线在港珠澳大桥这个线上面，我每次都是非常泪目，是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港珠澳大桥这个世纪工程上穿越，从船的这个角度穿越，在这个穿越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敬畏感的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和我们现场的歌手，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小国旗，然后这是我们国庆节期间一个非常非常就传播非常广的一个场景，那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致敬我们的祖国，然后来去在这个海上独特的视角去感受到我们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蓬勃啊，然后这个壮丽。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母港十周年了，我拿点什么礼物给大家呢？那就是我们推出了我们这个回馈礼的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的优惠券，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招商蛇口邮轮母港的这公众号上面时不时的去抢券，因为这个券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对，
3: 刚才听了之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过节了。首先说到中秋当晚的可以在海上赏月的这个安排，我觉得真的非常限定。刚才您说就是有300个位置是吗？我觉得这个得抢吧，因为

0: 所以要早点订，因为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券呢、啊，就优惠券，其实我们当时有没有限制说不能使用在中秋国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非常想来海上场景去体验的我们的游客市民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就是我也在我朋友圈在发，说提醒你们哦，你们抢好券以后赶紧找点时间去把这个位置，把我这个航次先在公众号上去订完，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分分钟到时候你在越临近的话越抢不到。那这个攻略我是一直在分享的。另外的话还有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其实为了深圳，为了这个迎接 APEC， 其实我们在这个母港周边，包括太子湾、蛇口的片区呢，我们会有一个灯光亮化工程，也就是说你同时在海上声明月看这个场景之外，还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夜景。那我们夜色也是非常美的，有灯光啊，有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周边的商圈啊，像 K11 啊，像 Villa 这些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飞鱼的赏灯啊等等的这些海上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附近又新开了一个太子湾的运动中心啊，包括我们这个周边还有太子湾的这个滨海栈道呢也可以骑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可以好玩好呆的好发呆的地方，那这可以就是在这里玩上一天都没问题。
1: 听完案例之后，我觉得如果单纯是去赏月还是有点浪费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在当天还得要安排一个重要的仪式，比方说是不是有朋友想要求婚呢，或者想要庆祝一下周年纪念呢之类的，我觉得
0: 是的
1: 那么浪漫的时刻，那么限定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券的叠加哈，我觉得这300个名额其实是非常的珍贵的。刚才也提到感觉到泪目的一幕，其实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非常适合我们国庆节的时候去体验，就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港珠澳大桥去进行一个同框穿越。
0: 没错
1: 、我觉得
0: 对，
1: 无论是自己体验还是说带着孩子，就是亲子教育都是非常有意义
0: 的。是的其实我刚才还有说，我们多元业态里面其实还有个很关键的，就是海洋研学，因为我们是深圳市的这个海洋研学基地，所以呢其实我们针对于这种孩子们，那么我们不光是有这个亲子航次啊，叫海上亲子乐园的航次，那这里面我们会给我们这个亲子家庭这个不费爹妈的遛娃，然后来一个就是我们主题沉浸式的剧情式的这种演绎加上闯关的这么一个主题航班吧啊，所以呢就是孩子们上了船之后，就有我们这种NPC 啊带领去做闯关，然后去做一些研学等等的一些科普的内容。总之呢就是在这比如说我们港澳大桥线3个小时哈，那这3个小时航程当中呢，就是孩子可以玩孩子喜欢的，大人可以去感受这个震撼的这个我们港澳大桥的这个穿桥的瞬间，同时呢还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船上的这个魔术表演，就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航程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除了亲子航次之外，那我们可能会还在后续的航次里面增加一些，比如我要剧透了啊，比如说我们飞鱼的航次，比如说我们会推出我们的这个莺歌舞的啊这个飞鱼航次等等这些特色的，就具有我们在地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啊，在我们的船上。
1: 所以不单单眼睛可以收获很多的美景，其实是一个沉浸式的多环节的一个体验。
0: 没错。其实很多市民游客在我们这个新媒体上分享，就是说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船上的魔术表演。所以刚才说到亲子航次，其实我们还有新增一个主题，就是叫幻海魔法学院，小朋友们上了船以后就变身了我们这个魔术师啊，也是跟随我们这个 NPC 来去打卡闯关，然后也还可以在里面沉浸式的去出演一个角色，然后爸爸妈妈当然也可以去参与到一起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在这个船上做一个高沉浸式的亲子互动。
1: 我觉得对于大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这个季节天气也是非常的宜人哈，在海上去感受不一样的国庆节和中秋节真的非常有意义。而且我刚才搜了一下，我们还有首个户外海上结婚证颁发点，是吗？
0: 对，是的。
1: 所以那个中秋当天，
0: 这个我们是跟南山区民政局一起来做，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系列叫爱在湾区，爱在湾区呢，它里面就有这种把不同的从

0: 情侣恋爱到求婚，然后再到周年纪念啊，这种场景都可以在船上去完成，而且我们有相应的产品来做配套。比如说在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海上颁证，那这个确实是更有特色的。那在这个我们叫海誓山盟哈，在这种一个甲板的这个场景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深圳本身就是一个滨海城市，是山海连城，所以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对年轻人来讲还是非常有纪念日的，非常有仪式感的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另外其实我们周年庆或者是我们情侣的话呢，在船上我们还有一些对应的，比如说一些套餐啊，就是情侣套餐呢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吃着美食吹着海风然后来这个我们再做一些有些小布置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当然就九月份以后就开始到我们这个结婚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叫婚礼的这个订购的旺季那所以我们海上婚礼这块儿其实也是可以，我们现在研发了个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小型婚宴，就是可能50人以内。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就是我不要大排场的做，那可能我在船上会有一个小空间给到我们这些喜欢安安静静的可能亲朋好友50人以内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空间。所以就是如果是有这样的需求也可以欢迎给我们来咨询。
1: 真的是打开了大家的思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
0: 就当成我们这个帆具游轮，它就是一个海上的这个会客厅然后那也是我们的这个多元空间。其实很多包括我们很多企业啊，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品牌发布等等，也是把我们搬到了船上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场景吧，我认为。
1: 感觉呢整个链条都已经安排上了哈，甜甜蜜蜜的甜蜜事业。然后最后也提醒一下，因为从我们的这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呢也可以有非常多的这个跨境水上交通的选择。我相信在这个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也不少来自港澳的朋友他们会往返于港澳和内地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体验的时间。那这方面有没有完善相关的一些服务呢？
0: 我们这边的话，一个是我们服务上面配套的话，我们会增加志愿者的专岗，然后另外呢多语种还有支付功能等等，这些都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改造了我们这个游客中心深圳文旅的游客中心呢，在我们母港也设立了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美的一个游客中心。在游客中心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去拿到一些最 ins 的这个攻略，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服务咨询等等，这些都可以。包括我还在说一个就是比较便民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呢在母港这边还有一个签注机，港澳通行证的签注机，就是如果说咱们这边去到港澳坐船我签注好像还要过期了或者已经过期了，那就可以在我们这儿机办寄走，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签注机的。
1: 说走就走的旅程就从这里出发了。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的品牌总监谢丹女士给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今天唔该晒啦丹总啦，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关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相关嘅活动咁我哋亦都共同期待喺跟住落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有点样精彩嘅体验啦。感谢丹总，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0: 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咁今日啦会同大家啦推介一下中秋同国庆两个节日啦，就搭到咁近啦，有啲咩地方可以一次过满足你 N 个愿望嘅咧？
5: 嗯
4: ，Fion 就话吓、不妨去下江门啦。
5: 系啊，唔单止话双倍假期、双倍快乐，我有三倍快乐啊，因为可以翻屋企探亲。
4: 系啊，团圆嘅快乐。
5: 冇错啦，咁其实咧江门全城咧有好多个景区啦，都趁住假期啦。將好多嘅好嘢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有過百場嘅文旅體嘅活動啦，大家可以咧將你嘅假期每一日都排到好滿噶。當中咧仲有福利係層層加碼嚇，只要大家咧係識得通過各大嘅平台去領券啦，就可以慳翻唔少噶。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咧整理咗呢一份攻略，大家跟住我哋嘅推薦咧，相信亦都可以揾到唔少好玩嘅地方嘅。首先我哋講講景。区方面啦，其实江门嘅景区真系好多，好多人去到江门，可能首先就谂，去感受一下好似骑楼风情啦，吓、啊，即系好多电影当中出现嘅场景啦，咁、一秒穿越百年时光啦，咁其实喺江门咧有唔少嘅一啲景区啦，喺节日期间啦，都同大家打造咗有一啲沉浸式街区嘅活动嘅，咁譬如咧睇翻赤磡度假区啊，呢个。因为我去过，所以我觉得会俾到大家比较中肯嘅一个推荐。当然我有啲担心国庆同埋中秋咧人会太多。
4: 我都去过啊，我好惊啊。
5: 嗰个体验感唔知会唔会有所影响，但系你会感受到嗰种热闹咯。
4: 热闹嘅氛围系好啊。

0: 同埋咧，而家因為裏邊咧嗰個商業嘅氛圍咧越嚟越濃啦。我自己去過兩次啦，即係第一次去嘅時候就可能啱啱開冇幾耐咧，都仲會覺得哎呀，如果啲街區咧多幾間鋪頭更加有風情啦。到我第二次再去嘅時候，滿街
1: 我係要排隊好耐都未等到位食飯，係
0: 啊。
1: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要去咧，建議大家可以坐下風，你朝早個早餐食晏啲，咁你個 lunch 咧就可以安排喺 high tea 嘅時間咁樣，咁你就可以慳翻多啲時間去睇表演，因為對於我嚟講咧，佢最吸引我嘅就係有唔同嘅一啲故事啦，會係擺上舞台啦。有啲表演咧，你唔單止係觀眾啊，佢會同你一齊對戲添啊。
0: 同埋而家好多 NPC 佢哋係周街行
1: 嘅。啊，冇錯 ，NPC 亦都係我哋即係覺得好好玩嘅，佢會突然間喺街區度出現啦。一排過啊，咁啊嗰啲觀眾咧就會圍住佢哋團團轉，因為我哋手上有鈔票有籌碼，
0: 可以換嘢嘅。
1: 冇錯啦，如果你賺到呢啲籌碼嘅話咧，你就可以換獎品啦。如果你答完問題之後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影相啊！嚇，所以喺呢個中秋國慶期間啦，大家咧可以去到呢個赤磡度假區啦，亦都去感受下咁熱鬧嘅氣氛噶。除咗有精彩嘅巡遊咧，夜晚仲會有虛街嘅 City Walk 啊！嚇，而且係從10月1日開始咧，連續15日嘅，唔單止係到10月7日。咁另外亦都有國際嘉年華市集啊！除咗可以感受到 local 嘅風情咧，連呢個跨界嘅跨國嘅藝術風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噶。
0: 係啊，仲要晚晚放煙花嘅，好正
1: 啊！好正啊！煙花我都好似唔使錢
0: 嘅，唔使錢
1: 嘅。係啊，我話嚇仲未停嘅，
0: 一日幾
1: 燒咗幾十萬噶咯
0: 啊，同埋有嗰種咧，即係你食完晚飯出嚟啊，跟住然之後個箱我哋即係跑出去要睇煙花啦，跟住然之後嗰個侍應就話唔使趕㗎，15分鐘之後又要放一次。
1: 我哋排隊嘅時候睇咗一次，跟住入去再睇多次。
0: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唔使太擔心啊，一定會見得到，抬頭可以望得到嘅。咁啊，除咗話啦，即係赤磡華僑古鎮之外啦，嚇咁啊，10月1日到7日啦，仲有好多其他嘅老街嘅街區啦，都好受歡迎嘅。咁好似啦，呢一個迪海布騎樓老街核心片區嚇，咁啊，今年咧亦都會有第一屆嘅迪海布文化嘉年華嘅，亦都會有 NPC 啦，亦都有橋批文化啦，亦都可以感受下騎樓嘅鬆弛感嘅。
1: 嗯，冇錯啦。咁大家咧都知道江門有呢個道遠涼瓜嘛，其實呢一個地方有個基地咁啱啲小朋友、大朋友咧去了解下，道遠涼瓜係咩回事噶？咁喺9月25日至到10月7日期間啦，亦都有一個叫做涼瓜部落同趣嘉年華咁樣嘅活動嘅。當中咧有20多項啦無動力嘅設施，咁啊帶小朋友去放電都唔錯噶。當然有唔少朋友會去到開平碉樓文化旅遊區啦，呢個係傳統嘅好多朋友去到江門都會選擇嘅景區啦，咁可以體驗翻啦魚燈嘅手作啦，仲可以咧參與各種嘅遊戲啦，欣賞音樂演奏啦，唔單止可以逛到世遺古建啊，仲可以親手做下 DIY 嘅一啲手作嘅。
0: 嗯，冇錯啦。咁如果咯，即係大家想有嗰種未到家嘅風情嘅話咧，都不妨啊去到江門浸下温泉啊咁啊，咁啊好似古德温泉咁樣啦。咁啊白天咧就陽光沙灘水樂園啦，好啱放電嘅捉魚趕鴨啊咁。夜晚咧亦都有潑水狂歡夜嘅，朝早同夜晚都可以入場啊嚇。10月1日到7日咧都會持續嘅。咁而另外咯，如果你中意啲水鄉風情咧，都可以啦去到古盧水鄉嘅，會有各種嘅實景表演嚇，精彩呈現啦。咁如果希望咧可以望到下海嘅話咧，仲可以去那琴半島嘅地質海洋公園啦，可以睇到沙灘嘅煙花匯演嘅。
1: 其實選擇真係好多啊！啱先講翻呢個古德温泉度假區咧，我嘅青春回憶又翻翻嚟啦！我記得當年高中嘅時候，
0: 咩叫當年
1: outing啊？真係當年啊，好多幾十年前啦，我哋去嗰度燒烤嘅。所以如果你唔中意即係浸温泉啦，去燒下烤都幾好啊！因為而家個天氣真係好舒服啊，可以喺户外同一班嘅朋友、一班嘅親友咧傾下偈、講下笑、食下呢個雞翼啊，都幾開心嘅。
0: 仲唔怕熱氣添？如果一熱氣就去食涼瓜，係嘛？
1: 係喎，涼瓜放題，這個搭配真係太絕啦！
0: 幾啱咧咁嚇。咁啊，除此之外咯，其實文化嘅盛宴啦，亦都喺江門啊嚇等緊大家嘅嚇。無論係各種嘅墟鎮裏邊嘅演出啦，定一話流行音樂演唱會，甚至粵劇啦，咁嚇真係天天有戲噶。嗱，先講下啦，即係過兩日嚇，9月26日嘅晚間啦，可以去到咧江門體育中心體育館嘅，因為咧周慧敏
1: 呢個真係青春回憶啦。
0: 係啊，就同大家天方愛未老咁樣樣嘅啊。

0: 我都想聽。
1: 係啊，哇，回憶殺啊，我覺得真係。
0: 好正啊！
1: 咁我去到國慶假期啦，大家可以關注翻啦，廣東珠西國際會展中心一號館啊，嚇，亦都會有演唱會嘅，有嚟自香港嘅歌手啦，湯寶如啦，咁啊10月2日到3日嘅，我覺得即係好多經典嘅曲目啦，會聽到啦。咁而去到10月5日嘅晚間啦，不妨可以去打卡下呢個啟明里廣場啊，呢度其實都係好多嘅朋友去到江門都係必去嘅地方之一啦，因為可以睇到咧好多傳統嘅一啲華僑式嘅建築咯，同埋嗰度咧都有唔少嘅餐廳啦，值得大家去品嚐嘅。咁而喺呢個國慶節期間咧，唔單止話可以感受到啟明里嚇，即係平日嘅嗰種亮麗嘅裝飾啦，仲可以欣賞到精品粵劇折子戲專場晚會啊，可以品味到好地道嘅我哋粵劇嘅一個文化嘅，亦都邀請大家啦去到當地去感受下美食同埋文化。
0: 咁除此之外咯，仲有好多啦，即係值得大家去體驗嘅一啲非遺嘅項目啊嚇，亦都同樣啦喺江門啦，喺呢個國慶假期同中秋假期上演嘅。先講下啦，即係學生龍騰非遺文化月啦，咁啊今年咧亦都係重磅啟幕啦，由9月24日，亦即係今日開始，一路到26日啦，一連3晚啊，會有咧桃園錢塘彩龍啊夜遊街巷嘅。去到10月2日咯，會有學城鎮嘅龍獅巡遊咧沿街而行啦。而10月1日到2日每晚嘅7:30，同埋10月4日到5日每晚嘅8:00，雅瑶镇嘅雅瑶村啦，同埋黄洞村咧香火龙咧，亦都系相继巡游嘅，十分之有氛围感，大家可以去体验下啦。
1: 我好似觉得过年咁，
0: 系啊，
1: 实在太热闹啦，居然有咁多嘅龙狮巡游同埋即系舞火龙啊吓，咁啊同其时咧亦都可以见到非遗醒狮表演嘅。10月1日至5日喺崖门镇嘅赛里佛文化广场上边啦，可以睇到赛里佛武术醒狮表演，可以感受下呢一项嘅国家级非遗啦。咁当然啦，好多朋友咧会专程去到新会啊，去感受下即系
0: 食陈皮、
1: 陈皮，同埋唔单止食啊，有好多朋友中意去睇诶点样制作嘅咧咁样。咁啊，10月1日到5日咧，去到新会可以沉浸式打卡陈皮飘香非遗活动啊，有特别嘅活动嘅，大家可以一齐去读懂新会千年陈皮文化。
0: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吓，就啱翻嚟咯。我仲会同大家讲下啦，去江门啊吓度过呢个双节假期有边啲新嘅体验嘅。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嘅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呢啲品牌嘅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哋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呢啲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流，对外讲好我哋嘅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嚟到澳门，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下啦，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啊，去到江门有边啲好去处啊？
1: 啱先讲咗咁多啦，一定要提一提啦，文博研学。咁睇翻咧，9月30日喺台山咧会有台山侨乡公共艺术周啊，汇聚咗国内外嘅艺术家啦，亦都系引入咗央美公共艺术展，仲有星海各乐音乐会噶，而去到国庆期间。

0: 会有广东音乐粤语歌会，同步咧会有侨文化展、非遗萧仪展演等等嘅体验项目嘅。而十月一号到七号咧，邀请大家咧去走进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长堤分馆，去打卡咧江门市博物馆嘅国庆限定嘅系列活动。好多朋友咧睇咗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啦，都对侨批好感兴趣。其实去到江门嘅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入边，可以睇到好多啊吓，咁大家啦，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去读读啦嗰啲家书啦。
1: 冇错啦，咁而另外咯，仲有咧江门市博物馆啊，国庆仲有限定嘅系列活动嘅，除咗有手作体验啦，有沉浸式嘅剧本啦，同埋亲子拼搭啦，咁全年龄段啊吓都可以啦，喺里边揾到适合自己嘅节目嘅。而另外十月一号到二号啦，去到新会区嘅景堂图书馆咧，亦都有科技加文化嘅新奇体验嘅，可以咧一齐啦去见一见啊 AI 馆员啦吓，同埋啦去到感受一下啦古籍修复啊等等唔同嘅特色嘅项目噶。咁而咧新会学宫同埋新会书院咧，亦都会参与到古风游园嘅活动啦，可以喺十月一号到三号去到嗰度啦，去到感受一下啦古时文人嘅闲情逸致噶。
0: 咁啊，成个国庆假期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台山市华侨文化博物馆参与双节嘅活动，有游园闯关，亦都有主题体验啊，非常之精彩。喺呢啲游戏当中，大家就有机会可以读懂侨乡嘅历史啦。当然啦，即系文旅体，文旅体啱先讲咗咁多文化同旅游啦，而家要介绍下体育方面嘅安排嘅。喺假期期间，亦都有多场嘅重磅嘅赛事咧。喺江门系密集开赛噶，譬如十月一号到二号啊，新会体育馆嘅副馆啦，会系举办第九届嘅广东省小篮球联赛。小篮球啊，呢个都几有意思嘅。十月二号，油湾公园会有广东省轮滑公开赛。我哋喺公园成日见到有大细朋友喺度玩噶啦，啲高手过招又点样噶啦？一齐去感受一下速度与技巧碰撞嘅嗰种激情啦。
1: 个个哪吒咁样。到时
0: 出一声就唔知去咗边
1: 啦。另外咧，十月三号到四号咧，亦都去到新宁体育馆啊，一齐观战嘅有2026粤港澳邑双九人排球邀请赛。咁啊，因为咧即系江门亦都系排球之乡啦，可以感受一下咧侨乡嘅排球氛围嘅。另外十月一号咯，亦都有啦，去到外海横岭可以睇到啦外海龙艇竞赛，去到睇下啦江上龙舟点样破浪争先
0: 嘅。当然啦，江门嘅活动非常之多，但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即使你乜嘢活动都唔想参与。你就是找间书店，找间咖啡厅，在这里坐低谈一谈，感受一下江门的松弛感都不错的。
1: 没错。
0: 以上就是带给大家的推荐，亦都是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们听日再见了，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云。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4: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6.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近50个百分点。那么，深圳进口高速增长的这一轮新变化意味着什么？本期财智湾区与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5: 而稍后的股市扫描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港股表现进行点评，咁专业的分析咧，定唔可以错过。
4: 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88.37点，跌48.15点，跌幅为1.22%。深证成指报13316.97点，跌319.11点，跌幅为2.34%。创业板指报3288.95点，跌90.66点，跌幅为2.68%。盘面上来看，风电设备、中船系、纺织制造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青海板块跌幅居前。
5: 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目前

0: 睇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系微跌0.09%，科技指数跌0.4%，恒指跌0.28%，报24763点。全日嘅成交额去到1527亿。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511.59点，跌352.10点，跌幅为0.68%。纳斯达克报26,936.04点，跌308.24点，跌幅为1.13%。标准普尔500报7,706.03点，跌58.61点，跌幅为0.75%。
0: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系升紧0.05%，法克城指数咧跌0.19%，德国 DAX 指数跌0.17%。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0: 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好多人第一反应啦，系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呢一度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咗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之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1: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80%。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5: 我这个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 都非常凸显。

0: 呢？那么这个课程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市场工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谢谢主持人。
1: 嗯，系啦，咁总体嚟睇咧，深圳外贸已经系从单一嘅出口驱动啦，转向进口支撑制造、制造支撑出口嘅双向循环。可以睇到吓，外贸嘅产业属性咧系显著增强。
2: 嗯，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呢，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

0: 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是了，中间品进口的高增长不是消费拉动的短期现象，而是制造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和全球供应链深度绑定的综合反应，也都具有较强的产业前瞻性。
2: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8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

0: 会发现，在前8个月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谢谢主持人。
1: 深圳咧以台完整嘅产业链，将全球高端要素咧组织起身，喺本地完成价值跃升之后咧，再输送到全球嘅市场。而呢一个正系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嘅典型特征。
2: 刚刚冯教授也为我们解读了这些外贸数字背后外贸主体所呈现出来的新活力和新特点。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前八个月呢，深圳一般贸易进出口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5%，保税物流进出口1.23万亿元，同比增长56%，加工贸易进出口7213.92亿元，同比增长36.6%。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继续请教冯教授，这个保税物流啊是什么？那这一组数据反映出了怎样的一个贸易变化特点？像深圳这样的国际贸易城市，全球订单的供应链服务能力是否正在提升？冯教授。
0: 好的，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保税物流。保税物流呢，就是指这个货物在海关的监管下，暂时不用交纳这个关税，就可以在这个境内，流转的一种物流的这样一种服务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东西进来了，可以先不交税，存在指定的这个保税区域内。等确定要内销或者是复运出境的时候，再办相应的这个纳税手续。那么可以说，这个保税物流呢，它其实有一些突出的优势，比如说税收优势。那么在这个保税区的储存期间呢，其实这个货物它是免征关税和一些进口环节的一些增值税等等，那么可以降低这个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在这个物流效率方面呢，其实保税物流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在这个保税区内，这个区域内呢，它是具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物流的设备和服务的，它可以提升这个货物的流转效率，可以满足这个企业快速响应的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呢，它也操作非常的灵活，也就是说，在这个保税区储存期间呢，其实企业在不交纳相应关税和这个增值税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和自身的策略，可以灵活的去调整这个货物的进出口的计划和物流的线路。那么因此呢，是受到很多企业的这样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三类的这个进出口的贸易形式，也就是一般进出口、保税物流和这个外来加工和加工贸易这三类，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通过这三类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这个变化，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目前这个深圳承接全球订单的供应链的能力呢，服务能力其实正在迅速的提升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早年这个珠三角的外贸，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呢，加工贸易是占很大的份额，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企业呢，主要是承接海外的订单来做这个组装加工，处在这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相对的这个低端这样一个环节。但是随着这个产业升级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贸易总额当中呢，一般贸易的占比呢，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个一般贸易占比不断的提升呢，其实就说明了，这个深圳本土企业它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掌控原料和市场的能力在变强，而且这个品牌和技术的话语权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说，它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而这个物流，而这个保税物流的这个占比的上升呢，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区域正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枢纽。那么跨境的仓储、国际分拨和中转配送业务呢，都在这个地方迅速的增长。

那么可以说，它这个跨境供应链的服务能力在变强。那么因此也可以说明，通过这个深圳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反映出来，整个大湾区其实它的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就在提升。那么，所以从这三类，进出口贸易的这个形式的这个占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深圳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服务能力在快速的提升，因为这个。

0: 咁睇到深圳外贸咧已经系形成一般贸易、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啦三轮驱动嘅新格局，全球供应链枢纽嘅功能喺度持续咁强化当中。
1: 这个直观数字的背后啊，其实能够解读出来啊各个行业的新的一些变化和不断的这个进步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香港成为了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啊，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速都是非常突出的。那香港一直是国际贸易航运和转口中心，深圳呢则拥有高度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和制造业。那么如果大量的商品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之间流动呢，其中可能涉及生产、这个仓储、分拨、转口、国际采购，还有专业服务等等多个环节。那香港的国际贸易网络、物流、金融、保险和专业服务与深圳制造业和供应链能力结合之后，冯教授，您觉得它是否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大湾区国际贸易体系？
2: 是的，是的，没错，主持人。其实也就是说，从这些数据来看，其实已经充分的说明这个深圳和香港呢正在协同构建这种一体化的大湾区的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那么其实这个深圳跃升香港跃升为深圳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正是这种协同效应的一种体现。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和深圳的互补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像这个深圳拥有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制造能力和这个供应链的整合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个香港呢是具备自由港，还有它是一个全球非常大的一个商贸的这样一个中心，而且呢它具备非常完整的金融、法律、航运等等这些高端的专业的服务的优势，所以如果两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进行互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从生产、仓储、分拨、国际采购、离岸服务，整个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可以说，它形成的这个组合呢，是深圳的产业，基底加香港全球服务窗口的这样一个非常优势突出的这样一个组合。那么，其实依托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我们就可以持续的打通两岸三地的这样的一个跨境要素的这样一个流动，把一国两制的优势呢转化成这个外贸的竞争力啊，可以打造这个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枢纽，可以帮助我们广东省这个外贸高质量的持续的发展。那么相信呢这个整个体系在目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还会持续性的放大整个
0: 协同的这个红利。谢谢主持人。咁睇到呢一体系一旦成熟，将会显著提升大湾区喺全球贸易当中嘅枢纽地位，亦都会为其他嘅城市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可复制嘅协同范式。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2: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的一种展现，其实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啊，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三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

0: 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质生产力而进口的。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也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一方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区域的视角来看，就是这个深圳大湾区这些区域呢，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它是整个的这个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产业集群协同活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可以依托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联动完善的供应链的配套，全球优质零部件要素可以快速的进行汇集，支撑这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因此的话，它恰恰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谢谢主持人。
1: 我们通过深圳这样一个数据里能看到哈，就像冯然教授所说的一样，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呢，正在处于一个这个扩充和上升的通道之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电脑零部件啊，进入深圳，经过研发、生产、制造和产业协作，再变成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和新的出口。同时，我们也看到深港贸易的快速增长啊，使这个制造、物流、金融、转口、专业服务和全球市场啊，让大湾区正在一条这个供应链上重新整合。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0: 啊，谢谢，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A 股啊，也是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哈，呈现一个缩量调整的状态。我们还是请您啊，对今天全天 A 股的表现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呢，今天呢，三大 A 股呢，三大指数的情况呢，都出现了这个低开低走的整体情况。那么，在今天调整呢，其实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啊，因为呢，连续上涨之后呢，进行一个缩量回踩呢，我个人认为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跌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幅度呢，还是超出市场预期的。核心的原因之一呢，其实并不是说

0: 个股自身的这个调整啊，更多其实是外围市场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啊，因为隔夜美股的调整呢，再加上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涨呢，那么同时也影响到 A 股整体市场了。那么今天呢，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呢，上证呢是失守了3900点，并且呢是以这个最低价收盘的。那么就意味着来讲的话呢，节后行情呢有可能还会向下寻找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那目前呢失守了3900点之后呢，有可能还会在这个3850点附近寻求新一轮的这个支撑点。那么缩量回踩的过程当中呢，热点切换的节奏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么其中呢，今天是4300家下跌，1120家上涨，同时呢跌停板的数量又上来到15家。那么可以说前期涨得相对比较好的一些旅游零售百货这些相关的概念呢，跌幅就相对比较靠前。而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主线板块之间呢切换的轮动节奏还是比较快。今天我们看到煤炭板块的上涨，那么同时呢港口航运银行这些逆势上涨来进行稳住指数的一个整体的动作。那么可以说呢，热点又重新形成一轮的新的切换新的热点没有形成那么旧的板块呢形成一轮出新，就是今天盘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那么从这个短线生态来说呢，也会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指数我们看到涨停方面来讲的话呢，个股还是围绕着华字背进行一个展开。那么就是说股票上有一个华字的，今天我们看到涨停板的数量还是非常的多了。那么同时呢，涨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带动物的那些个股呢上涨还是相对比较明显，比如说七匹狼山羊马包括还有这个双向股份等等。那可以说呢，热点还是相对比较凌乱一些。那么这不是一种坏事也就意味着节后行情呢有可能会有新的热点重行并且呢新的机会又开始慢慢展开了只是今天的这个初心的调整让下一步新的这个机会呢重新酝酿。那所以说呢切换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短期呢还是快进快出。那么指数方面如果想有新的机会的话，那么重新站稳在3900点上方，那么大家又可以展开新一轮的这个行情的操作了。谢谢主持人。
1: 嗯，马先生刚刚也为大家这个梳理一下之后这个关于支撑位的判断关于这个热点板块轮动的一些预期同时呢，刚刚马先生也谈到了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这个像煤炭港口航运银行这些板块今天的表现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在节前这样一种资金比较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您觉得这个煤炭港口航运还有银行这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板块，那么在这个11假期之前，也就是中秋假期之后的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呢，有怎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航运、煤炭、银行这些板块属于这个防御性还有周期性相对比较强的。核心的原因就是说，银行的上涨呢，一方面估值相对比较低，同时呢也会有稳定指数的一个带动作用。那每逢指数进行一轮的调整的时候呢，银行也出来进行一个护盘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走势的状态。那么如果在指数没有进行一个触底站稳之前，下周的话银行、煤炭这些高息分红板块包括这个港口航运呢，还是有一个比较脉冲式的机会形成一轮的带动的不单单是我们讲国庆假期之前呢，从这个加息周期开始之后，那么这块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周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已经出现了。那么大的特点大家看到外围市场的话，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的加息导致到全球的整体的资金流动性开始慢慢的收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属于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未来的这个整体的国内流动性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那么在这种带动的情况之下，一方面科技股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承压，同时呢这些低波动的高分红的一些板块呢，就成为了资金新一轮的这个在全球加息的过程当中新一个拐点，就会形成一个周期的起点出现。所以呢，高息分红股煤炭、银行包括

0: 保险还有航运这些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未来整体行业当中带动来进行周期刚刚启动拐点的一些比较好配置的方向。那么这块呢，不单单是看短线，短线可能涨幅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从中期的角度来讲，如果外围市场没有太明显的降息，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迎来2到3年的一个机会啊。那么目前来看啊，大家还是如果是长期布局的，那么时间点可以进行一轮的把握的啊。谢谢主持人。
1: 这个接下来高息防御板块呢，可能在外围啊这个
0: 加息，
1: 对，加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有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向上的周期哈。刚刚马先生为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观点。那近期当中，特别是在这个长假之前哈，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留意？那么在这个长假之后，可能会有哪些启示或者是小的周期到来？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假期之前呢，咱们还需要留意一下大宗商品的整体价格。那么这块呢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核心的要点啊，因为咱们也看到啊，油价这块来说呢还是重回到$100关口附近。那么对于整体科技板块的这个上涨反弹呢，还是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那么这个呢是咱们需要进行留意跟关注的核心的要点之一。大家看到啊，近期来讲的话，油价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呢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就预示着通胀的预期仍然是相对比较高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或者 PCB 的板块的这一轮的这个上涨。那么这些呢是大家接下来比较关心跟留意的。那么在长假期之前呢，我们还要留意一下 PMI 整体数据啊，因为之前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分化。那么如果能持续修复向好的话，那么对于制造业来讲呢，有一个托底回暖的一个迹象。那么两大的核心的要点啊，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的。那么第三个核心呢，就是说来到了9月底啊，这个10月初即将要开始预期的情况之下，我们密切要关注三季报的预披露啊。那么这块就是在整个这个四季度炒作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了啊，作为咱们做一个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增量信息。那么这块呢，相信在下周开始市场已经慢慢开始展开了。但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成交量并不是特别明显的放大，我可以给到大家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点。第一个呢，就是指数如果能回到3900点，那么市场呢回暖的这个情绪还是明显一点，而且成交量啊要回到20000亿的上方。不然的话呢，大家会感觉到每天都会涨一个不同类型的板块啊，稍微如果大家操作上来讲啊，没有把节奏跟上的话，很容易就会轮动被套。所以啊，刚刚提到两个条件啊，如果是没有达到之前的话呢，大家尽可能就是快进快出，或者是说呢，尽可能少一点参与啊，这样会比较好一些。谢谢主持人。
1: 两个关键的点哈，指数回到3900点以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成交量回到20000亿以上啊，这是马先生给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参考点。另外刚刚马先生你也跟大家分享了哈，这个短期内啊，这个如果要找机会的话呢，是快进快出。那么也请您给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哈，您觉得哪些板块可能有这个快进快出当中的机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盘面其实蛮进行一轮的这个集中的。那么如果从连续上涨的角度来看，近期大家发现如果股票名字有一个华字的话呢，其实上涨的涨停板还是比较多的，咱们叫这个叫华字辈。那么带动起来相对比较强的就是文化传媒这个相关领域的板块啊。那么这块来讲呢，其实板块效应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在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跟风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强。那么在下周的时候迎来分期之后呢，其实有机会形成一轮的比较明显的合力带动了。因为文化传媒呢，其中也涉及到这个 AI 应用大家看到这个 Meta 新的这个 AI 应用 Muse 也会上到这个下载榜的热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未来个人智能体的这个应用呢，应该会慢慢进行普及。这块呢短线领域来说呢大家值得进行跟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咱们留意到这周来讲其实上涨幅度相对比较明显。

0: 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多次提醒过今年创新药的整体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天迎来了一个小幅的这个回踩修复。那么，相信在节后指数有所站稳之后呢，这一块修复的行情依然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的。两大领域呢，我觉得短期来讲还比较适合，因为成交量没有特别明显的持续性，所以呢，短期很难有中线布局的机会。那么我们现在就两头重这种的思路。一方面呢，短线咱们关注这个 AI 应用的文化传媒，还有这个创新药的这个修复。那么如果是长期的角度来看，加息周期带来的这个刺激带动的话，银行、煤炭、航运这种高息分红股周期领域里面呢，还是相对比较香的值得大家进行一轮的参考。谢谢主持人。
1: 嗯，这个快进快出，短期呢，我们来看这个 AI 文化传媒的相关板块。那么这个中长期来看呢，就是银行、煤炭这些两头抓，就像马先生所说的这样啊。那马先生在这个中秋节过去之后下周有三个交易日，紧接着呢就迎来了我们的国庆节。那么对于这三个交易日这个行情的走势，您有怎样的一个预期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目前来看的话呢，长假之前呢，我们看到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增量的政策跟利好来推动市场。那么目前看以最低价收盘的话，行情在下周应该还会进行一轮的修复。但修复的过程当中呢，目前看没有太大的刺激的话，仍然是属于这个弱修复的状态。所以呢，震荡行情为主。大概还是在3900附近迎来一轮的震荡吧。这块我们还是特别要留意，就是创业板会不会再创新低。如果创业板指数再创新低的话，那么短期咱们还是要回避这个科技领域哦。这块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最后呢，马先生，我们还请您再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网友呢近期这个大家都在讨论之前这个非常热的这个 AI 股，那么有网友就说这个 AI 股在10月之后有没有一波行情啊？可能是手里的有一些网友是被套了，有一些网友呢等待进场，这个所谓抄底哈。您对于这个 AI 板块之后的在这个10月之后的这个走势有一个怎样的预判啊？给大家出出主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分几个方面来看，如果首项是有 AI 硬件包括这个 PCB、MLCC 或者是芯片半导体的话，短期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快会有新的行情来进行推动首先一个点的话，就是说需要外围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形成一轮带动才有机会形成继续创新高这块咱们需要留意。那么刚刚也提到了，今天调整的时候呢，其实 PCB 调整的幅度并不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下周或者是说节后，它是有机会形成新一轮的修复的基本面它是有支撑的，只是技术面的角度来讲呢，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呢，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就并不要急着去补仓了等到进行咱们说的行情回暖，并且呢需要大盘进行配合的如果大盘成交量没有放量到25000的话呢，比较难推动这些板块持续上攻。这块呢，基本面扎实，但是盘面还得要看成交量的配合，还有美股的这个配合，这是一方面。那么，如果手上有资金想要抄底的话，我个人觉得不用特别着急因为刚刚提到了两大的要素，其实并不符合。目前看的话，还是观望为主。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下周的时间段呢，AI 应用智能体是下一个阶段可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效益之一所以呢，AI 领域还是要分软硬件这个是还是比较重要。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对于不同的这个 AI 板块当中不同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啊，对于我们不同的网友这个持仓比例的这个特点哈，马先生都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拜拜。
1: 好，接下来股市扫描节目继续。
2: 谈股论金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吓，接落嚟会请到港股方面嘅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依然都处于调整嘅阶段吓，咁点睇今日全天嘅走势？
3: 系嘅，咁喺港股嚟讲咧，今日就即系基本上嚟睇都系处于个整固嘅格局啦。咁啊，收盘就跌咗72点，咁就。 依然能守喺24,700点上方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影响市场嘅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因素啦，例如一啲自然因素啊，都影响到市场对通胀预期啊、息率嘅政策啊呢方面嚟睇咧，其实对一啲所谓整体上嘅市场啊方面嚟睇咧，都系有一定嘅个观望情绪喺度。咁加埋咧呢个所谓节前嚟讲咧，其实就大家对嗰个都系波幅上嚟睇咧，都会比较即系观望，即系情绪落后一啲嘅。咁所以见到整体上嘅市场嚟讲咧，其实就科技股啊都有个即系整固喺度嘅。咁当然啦，呢个都牵涉到个别嘅一个龙头嘅一啲科技股嘅一啲个别嘅一个业务上嘅一个所谓转变啦，或者系啲所谓情况。咁呢个对后市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一次性影响嚟嘅。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都系用翻呢个传统嘅投资智慧嚟讲咧，其实之前嚟讲咧，的确投资者喺布局方面嚟嘅持股啊、持币啊各方面嚟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个考虑啦。咁所以呢个买盘方面嚟讲咧，就唔系话太过积极嘅。咁但系上整体上而咧，我相信投资者嚟讲都系关注翻一个所谓市场嘅一个基本面啦。咁喺一啲所谓 AI 嘅板块嚟讲，今日其实都有一啲整固喺度嘅。咁但系你话针对翻啲应用端嚟讲，大模型嘅其实就表现就比较分化，部分个股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喺度，咁所以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2: 咁睇翻大型科技股啦，有一定嘅分化吓，咁其实亦都唔会话特别弱啦，有部分嘅个股都有一定嘅走势。咁对于科技股呢种分化嘅表现啦，会唔会亦都释放出一啲信号，就系、是、都会有回暖嘅趋势？
3: 我就觉得分化表现就唔系代表投资者就系好反而睇好睇好嘅过程当中嚟讲咧。就是会有一定的筛选性在这里，特别是之前来讲很多科网股来讲都推出他们的 AI 的产品模型，当然本身来看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面对市场的竞争和产品上的一个优胜劣败，这方面都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当有一些所谓 AI 的或者平台类的股份来讲推出相关的一个所谓业务的时候，或者业务上有转移的时候，或者是增减也好，咁呢个都会形成咗一个估值上嘅所谓变化啦，咁亦都系形成咗投资者嚟讲咧，可能将资金喺转移其他嘅龙头股上嚟讲，咁所以呢方面都见到今日一个龙头嘅，即系 AI 包括埋呢个科技类股份嚟讲，其实个表现分化就反映出资金系有一个所谓由弱转强嘅一个所谓板块上领域上嘅分布同埋筛选性喺度嘅。
2: 咁睇返其实同 AI 概念相关，今日呢机器人嘅个股呢亦都大多数有一定嘅上升。咁对于机器人个股係咪可以做一啲跟进呢？
3: 机器人个股嚟讲呢，就之前嚟讲都可能有经历过一个即係上升嘅浪啦，咁之后亦都係有若干嘅整固嘅。咁今日嚟讲嘅上升返嚟讲，我相信都係因为同埋个股上嚟睇係有一定嘅一个所谓配备上嘅需要啦。咁当然啦，本身嚟睇投资者都预料紧，就系话因为双节啦，咁基本上嚟讲交易日嚟讲咧，其实都系会显得较为保守嘅。咁所以资金嚟讲，好往往嚟讲都会停摆喺一啲比较估值啊，或者概念上嚟讲相对吸引嘅一个所谓个股上啦。咁呢个轮动都系会比较明显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机械概念嚟讲依然都可以值得关注。咁但系当然咧，你话中短线上布局嚟讲咧，都有唔同嘅一个情况，投资者都要留意自己流动性嘅部署嘅。
2: 咁睇翻其实大市整固嘅阶段啦，金融股亦都相对有一定嘅坚挺吓。今日嘅银行股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咁对于金融股方面你点睇咧？
3: 我相信有几个因素啦，本身嚟睇就系话外围上嚟讲咧，美国有加息嘅压力喺度啊。咁呢个可能系对部分嘅金融类个股嚟讲咧，可能有一啲嘅息差或各方面的收益上嚟嘅可能有所提振咧，咁呢个值得留意。咁呢个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会见到喺外围嘅一个所谓息率嘅变化之下嚟讲，其实嗰个人民币嗰个吸引力啊，其实都系相对较强嘅。咁当然呢个就唔单止系利率原因，反而就系因应翻嗰个经济啊，或者从个趋势上嚟睇咧。咁所以人民币计价资产当中以这个金融计价资产来讲呢，其实都有一定的波动在这里的，而且本身投资者都会预期啦，在双节之前来讲是不是有些流动性的比较利好的政策有可能会出台呢，或者是一些所谓憧憬呢，都令到相关的板块来讲是有一定的一个向好的情况在这里的。
2: 咁睇返其实今年下半年啦，医药股有一个比较好的走势，虽然今日的医药股有一定的调整，但

0: 从整个行业基本面来看都是向好，不少的科技巨头都是入局这个 AI 制药的赛道当中。对于一些创新药的个股后续有怎样的走势？
1: 创新药来讲，当然本身来看就之前来讲都有很多不同概念，例如一些 MRI 的一些药性相关的一些治疗方式啊、疫苗啊，或者是相关很多不同创新药的一个配套啊，配对嚟讲，即系有一定嘅积极性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即系之前嚟讲，呢个相关嘅板块嚟讲，或者都唔单止创新嘅板块，好多板块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整固嘅情况喺度。特别系你知有一定升幅之后嚟讲咧，其实部分投资者嚟讲都可能喺季度之前啊，同埋本身相对前嚟讲都有所一啲所谓套利嘅交易存在啦。咁呢个就唔代表投资者唔睇好创新药嘅。咁始终嚟讲，环球一个科技板块领域上嚟，佢嘅创新药或者话医药板块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不可或缺嘅部分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呢个都系之前嘅一个流动性嘅一个所谓布局嘅情况嚟嘅。
0: 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
1: 后市嘅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投资者都要留意翻啦。本身嗰个之前嘅布局啊，成交量都会有所淡薄啦。呢方面，另外一方面嚟讲，都要留意翻外围嘅息率嚟讲咧。似乎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还有本身来讲一个国际关系，大国领袖的会面来讲，会不会有一些更加多的一个信息出台呢？这方面大家都是会密切关注，所以我对后市来讲都有一定的积极性和一个影响的变化在这里。
0: 今天谢谢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谈过了，拜拜。
1: 好，再见。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国家开发银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九月以来投放超600亿元。
0: 记者今日自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人民币，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系统优化许可标准同审批流程，强化源头准入管控，推动认证行业规范有序、优质高效发展。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险资入穗落地规模突破10,000亿元。
0: 记者从昨日在广州举行的险资入域、险资流域投融资对接会上获悉，广州持续做实做深险资入穗工作。目前广州市集聚保险机构超100家，保险业总资产近9,000亿元，保费规模居全国城市前四，险资入穗落地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元。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增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十五的月亮为什么十七圆。
4: 两分皮八分馅包住一轮月，广式月饼非遗技艺怎样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台呢？
0: 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4: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一下吓，成日都会讲到月亮咧，究竟几时最圆呢？咁啊，经常听到嘅一种讲法就系话十五嘅月亮十六圆，咁但系今年嘅中秋节嘅月亮咧，佢系十七圆吓，最圆嘅时刻会出现喺9月27日嘅0时49分。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啦，中秋月十五嘅月亮十七圆呢种现象咧，相对系比较少见嘅。21世纪100年间咧，呢种情况咧，净系出现咗14次吓。
0: 那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它并非是一个视觉误差，也不是传统的这个俗语有误，而是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一种奇妙现象，藏着精妙的天文知识。
4: 咁喺探讨月亮几时圆之前呢，我哋先嚟理清两个名词嘅解释，一个就系食，一个系望。咁啊，通俗嚟讲咧，食指嘅就系月球运行到太阳同埋地球之间，月球背光面朝向地球。咁而望咧，指嘅就系地球处于太阳同埋月球之间，月球被照亮嘅一面系完全朝向地球，就系满月啦。
0: 那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赖迪辉就介绍说呢，农历是以月相变化为基准来制定的，农历的每月初一固定为朔日，那对应的月相呢就是新月，一个完整的朔望月，也就是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的周期，平均的时长大概是29.53天，月球沿着椭圆轨道绕地。地球公转，运行速度时快时慢，而月球靠

0: 近地球的时候呢，公转速度就会加快，远离地球的时候，公转的速度则会放缓。这样的一种运动特征，让望日的出现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固定。
1: 咁农历每个月嘅14、15、16甚至17呢都係可能会出现满月嘅。统计显示农历16呢出现得最多，其次呢就係农历15，再跟住呢就係农历17，最少出现嘅就係农历14。咁之所以呢满月呢大多数出现喺16下，就係因为从朔日到望日平均嘅间隔呢係 14.76 日。咁由于呢个平均时长係大于14日，咁所以朔日呢就定为农历初一。如果从初一往后去推算14日就是农历15，咁而 14.76 日的时间跨度呢往往都会越过15，顺延到农历的16，咁所以望日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会大过农历15。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15的月亮16圆，而像今年中秋节这样15的月亮17圆相对呢就比较的少见。本世纪100年间这样的情况共出现14次，那上一次呢发生在2017年，下一次则要等到2043年。赖迪辉介绍说呢，8月15、16、17这三晚，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几乎是看不出差别的。天文意义上的最圆，只是一个精准的瞬间，而这种细微差异，人眼是很难分辨的。因此啊，这三晚都非常的适合赏月。小小的月相变化，背后藏着的是浩瀚宇宙的运行规律，也为寻常的月夜增添了一份兼具浪漫与严谨的天文诗意。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1: 咁讲到中秋啦，餐台上边一定要有嘅就系月饼啦，就好似端午节离唔开粽咁样。中国人嘅情感咧，经常都系比较含蓄嘅，唔会直接讲明，而系可能会包入到食物当中，一代又一代咁样传落嚟。咁而月亮咧，大概就系先民我高头望天嘅时候最早读懂嘅嗰首诗，又亮又圆，照过千年，亦都照住人间聚散。咁啊，于是乎咧，赏月咏月就成为咗文人嘅风雅，月饼就将呢一份嘅风雅落入到寻常嘅日子当中。咁啊，秋天系收获嘅季节啦，古人常身将一年嘅收成心意同埋祝福都裹入到一张薄薄嘅饼皮入边啦。
0: 一家人分食月饼，抬头同一轮圆月，低头同一口甜蜜，取的就是人月共团圆。在广东，这份心意做的就格外的讲究。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两分皮八分馅儿，薄薄的一层皮里包着的是莲香蛋黄，也是包着岭南人的乡愁。一块月饼怎么就把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上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斌、孙鲁进的报道。
5: 广式月饼的皮它的比例是2:8，就是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住整个馅料。
6: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要用一小块饼皮把体积大几倍的内馅裹得皮薄均匀、圆润饱满，没有裂缝，不漏馅料，这是广式月饼的基本功。如果包制手法稍有偏差，月饼出炉后的品相和口感都会差之千里。
5: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一个难点。用手心把饼皮摊开，很薄的一个皮，馅料和蛋黄已经放进去了。手感的掌握也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
7: 学徒要练多久才能完成这一步？
5: 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一两年的一个时间。
6: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等核心工序均无固定数字参数，依赖师傅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手感，这份独门技艺是百年风味延续的核心密码。
5: 做月饼之前，我们会先熬制这个糖浆，让我们糖浆会用到柠檬、白糖和水，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慢火熬制，变成这种金黄色的原料。三方白莲蓉月饼，它的这个莲蓉的这个熬制、浸泡之后，去皮、去心、蒸煮、磨浆，加入我们的花生油来炒制，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对工艺这个技术的讲究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磨浆料的一个粗细度、炒制的火候都是比较关键的。
6: 莲蓉的炒制对于广式月饼经典口味双黄白莲蓉月饼来说至关重要，火候大小、炒制时长、出锅时机都直接决定了莲蓉香气是否纯粹浓郁，入口是否幼滑细腻。机器只能辅助翻炒，却无法精准判断食材状态与火候分寸。当前不少广式月饼企业仍选择采用机器生产加手工精髓的有机融合模式，既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又留住了广式月饼最传统的老广味道。
5: 莲蓉的炒制的技艺也是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那目前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设备去辅助，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点还需要师傅的发展和培育一些年轻人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随着这个设备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的设备的一些选用，让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让我们通过比如说这个用机器手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反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
6: 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关花窗元素，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5: 这款是我们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方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一个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啦，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
1: 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步沉淀为国家级非为代表性技艺，一代代匠人坚守古法，深耕匠心，将无数无法量化的细微的技艺缺口，用师徒口传心授、实操演练的方式代代延续。
0: 这份传统美学也在现代的文化交融当中得以焕新，如何在坚守广式月饼传统的前提之下适配大众新的需求，是非遗传承创新的核心课题。胡罗松团队如何在守正创新之间找到破题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包装和营销上，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咩等非遗的文创 IP， 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6: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跨越山海，向全球传递中式团圆浪漫与人文底蕴。在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
8: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6: 广式月饼吸纳广府大地兼容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气质，对于岭南儿女而言，它是刻在味蕾里的家乡味道；对于海外游子而言，它是跨越山海、慰藉乡愁的精神寄托，是无论身在何方都割舍不断的家国牵挂。胡罗松说，一枚月饼漂洋过海，带去的何止是味道，外国人尝到的是点心，华人尝到的是中秋。
5: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融合了广府食不厌精的饮食哲学，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6: 百年前的中秋糕点，如今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符号。广式月饼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始终初心不改。传统印模里的吉祥纹路，承载着中国人对平安顺遂、团圆美满的美好期许。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延续着天人合一、顺时而行的东方生活智慧。如今，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正以全新姿态焕发活力，让千年中秋文脉跨越古今，香飘四海，让中华团圆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时间，我哋嚟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琴日咧进入到开赛嘅第一日，71位嘅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都系毫厘之间嘅较量。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纷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在这场世界级的比拼当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6: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5: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7: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 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5: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5: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9: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5: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0: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

0: 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

0: 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的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是第一次登上世赛的舞台。
4: 那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呢？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8: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5: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

0: 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的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0: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2: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3: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0: 从无人机系统到零售，从智慧安防到口腔修复，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金秋时节，位于宁夏河南山东麓嘅60几万亩酿酒葡萄石果凝脂果香四日，独特嘅风土咧，亦都赋予咗呢度嘅葡萄酒系一种别样嘅东方气质，亦都系令到世代居住于呢度嘅人们走出咗一条酒香入边嘅致富路。跟住时间我哋嚟听一种台特别采制河南山下的紫色梦想。
2: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采收葡萄前，他特地将一串万响鞭炮摆放成丰收的疯子形状。
3: 好个彩头，顺顺利利的。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其实也就为了这么一两天。
2: 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羊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每株葡萄只留一条主蔓，沿着葡萄架向前延伸，主蔓上隔一段留一个小结果枝，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3: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葡萄的结果基本上都在中段，就离地面也会远一点，地表温度对它的影响就少嘛。你看我们后期在种植的那些都是新型种植，是厂字型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

0: 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被公认为酿酒葡萄里的贵族，也是出了名的难伺候。这片葡萄园里的黑皮诺是2006年从原产地引种过来的。为了让他们适应贺兰山东路的水土，于小佳和团队没少下功夫。滴灌精种控水，2021年又挖掉近1/3老藤，重整架面，改善通风透光。
2: 采收是最辛苦时候，以前是白天黑。
1: 西夏区正北堡镇皓苑村村民张彩霞就是这片葡萄园的管护人之一。春季展藤，夏季管护，秋季采收，冬季埋藤，他样样在行。
2: 早上我是4点多起床，5点去出门，6点我们就到田野了嘛。
3: 4点多起
2: 床，对对对，因为
3: 5点就出门了。
2: 出门了，出门6点过来去，6点开始干了。
1: 黑皮诺果皮薄，抗病性弱，成熟期最怕连阴雨，因此每个采收季，于小佳首先在意的就是天气预报。
0: 我们家还在树上挂着，才开始采收。如果在葡萄成熟的时候能在葡萄藤上多待一些时间的话，它的风类物质都积累的会更好一些。每年采收的这个时间段确实都是在争分夺秒。你看我昨天基本上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嘛，就是也着急嘛，就害怕天气有变。你们看那些烂果呀，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我们就不摘了。
4: 对，就是。
0: 反正不太好的，我们就不入筐了哈。
4: 就不捡它了。
0: 对。
1: 藤蔓之间，20多名采摘工人手持剪刀来回穿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咔嚓脆响，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黑皮诺从藤架落入筐中，不一会儿便堆得满满当当。20多年前，这里还是石头满地的戈壁滩。那时，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刚刚起步，父辈们响应号召，拿出做买卖的多年积蓄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刚大学毕业的于小佳还没想到这片荒地未来会改写他的人生。
0: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在做事情啊，我们一到假期啊啥的，一到采收季，那就去地里了。各种活也帮忙干嘛。哎呀，一到夏天扔到葡萄园里就蚊子嘛。那个时候看那些艰辛，就想这一生我都不可能从事这个事情。
1: 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从广州赶来的葡萄酒酒标设计师林安琪是于小佳的老朋友与好搭档，近5年每逢葡萄采收季，他都来参与采收、筛选、酿造的全过程。
5: 我知道现在好像宁夏能种黑皮诺的酒庄只有那么几家，原先还挺多的，大部分都放弃了，还每年它的变化都是非常稳定，而且逐年在提升的。相对于这几年来说，今年这个葡萄的涨势都非常的好。
1: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240筐4吨多的葡萄就被拉回了酒庄。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0: 黑皮诺它种植起来有困难，最怕的是降雨，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正动收集料斗、除梗机和破碎机、冷冻罐等设备早已准备妥当，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筛选、出梗等流程环环相扣。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这时，于小佳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0: 总的采收量4.2吨，去年才2.6吨吧。罐里发酵，再加上桶盛、罐装，最快是4个月之后了，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品。比起它还在地里来讲，我已经就卸掉了80%的负担了，因为你看，你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
1: 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在于小佳眼中，每一瓶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呼吸吐纳，一张一弛。
0: 我们现在真正能看一瓶好的葡萄酒，最主要的还是要在天。

0: 间里头的，葡萄地里的管理，葡萄园的定位的标准啥的，都是决定你酒的品质。其实真的葡萄酒这个行业，我们老讲它就是一个天地人的一件事情嘛，其实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人嘛。
1: 在贺兰山东麓，一年四季总会见到不同的风景。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家开始期待冬天的到来。等春风已过，埋在土里的葡萄藤再从冬眠里醒来，抽出新芽，长出嫩叶。
0: 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每个时段都有你的高光时刻。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我们就把它做成，至少我觉得可以做到宁夏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中国顶级的佩皮诺。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下电影吓，反战加美食题材嘅电影《欢迎嚟龙餐馆》咧，从上映以嚟，影片嘅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讲述嘅咧系中国厨师徐福为咗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喺当地咧系结识咗餐馆嘅经理马俊生，两个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胃。咁然而战争突发，佢哋都系被迫卷入其中，一定要不得不咁样直面动荡同埋生存嘅考验。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0: 的导演、编剧文牧野一起走进影片，来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1: 小三，
2: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3: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的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4: 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2: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3: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里是很善良的。
1: 又怕疼。
3: 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1: 武魂怎么样嘛？
3: 但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2: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3: 小蒋在语言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杨明也有这样的爆发力。
2: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3: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1: 没在船上。
2: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3: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中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啊，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2: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 贯穿全片的会犯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3: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2: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3: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他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5: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2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喺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嘅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开局起步15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41.03亿千瓦。
0: 香港预计国庆黄金周迎来内地旅客129万人次。
2: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嚟听报道。
3: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度发展，时代在度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无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无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无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亦期待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亦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祝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听报道。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胡爱国：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2: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当前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是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揸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亦要揸机制保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朱娟：
5: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

0: 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日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几月前晚稻啱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日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几万亩晚稻基本冇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5万亩的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几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亦在度持续释放增产潜力。当前新疆伊犁河谷8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8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兆坤：
2: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旱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控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亦丰收在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富伦：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155时期将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9: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域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8: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业、戏曲业、体展业，十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呢？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10: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0: 十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茂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
1: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0: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2: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聚未来。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依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聚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令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2: 中秋假期临近，鲸州海峡迎来过海出行小高峰。记者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三日假期，鲸州海峡客运运输预计将运送旅客约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约5000台次。9月25号假期首日将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单日运送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1.3万台次。
0: 在今日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斩获冠军。这个是国羽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海、谢瑜、布瑞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胡海夺得银牌，布瑞航获得铜牌。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打破男子60公斤级亚运会纪录。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实现反超，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思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欧家铭夺得金牌。水上项目，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国组合吴星月、桂博文夺

0: 得金牌。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由梁凤毅、丁胜开、陈伟阳、黄金伟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皮划艇静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苏常文获得银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特区政府各部门就内地国庆中秋假期期间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嚟听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5%。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同业界估算，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各项接待旅客的环节能运作顺畅，为访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在生态游方面，特区政府将通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将继续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网上实名预约，以及在破边洲路段及观景台执行人流管控措施。由多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将于10月1日至10月7日启动，实时监察口岸现场情况，并与内地口岸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表示，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4: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预计广东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日均车流量将约达827.7万车次，预计9月25日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根据预测，车流比较集中的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即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黄麻海通道，日均车流量将约达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40.1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
0: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持续迎嚟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9月24日至10月7日，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达5.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白云边检站预测，出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4日至25日、9月30日至10月1日，入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7日至28日、10月6日至7日。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6: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4: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开始迎来客流高峰。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约5.2万人次，国庆假期珠江游旅客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新体验。旅客徐先生：
7: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4: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巴、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
0: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消费

0: 分享日常尝鲜。中秋节前夕，记者走访广州多家商超，发现今年月饼市场风貌焕然一新。市场主流全部聚焦几十蚊至200蚊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健康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广州消费者张先生：
1: 这款月饼呢，它的保质期周期就特别短。那么在这短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应该它的相对的配料表就比较干净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月饼的系列呢，它属于低糖系列的，我觉得也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使用的话，会比较健康一点。
0: 广州消费者潘女士：
2: 我还是觉得不要太甜，就是不要太油腻吧。
0: 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消费者的需求亦都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日常食用。广州某超市负责人胡文谦：
3: 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时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从以前的重包装的人情礼品逐渐走向像今年健康好吃可日常食用的节令的小吃。
0: 作为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市场的数据极具行业代表性。中秋前夕，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月饼成交额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月饼成交额的25.4%。其中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经典的蛋黄莲蓉、奶黄流心、红豆沙口味最受广东消费者青睐。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古特雷斯仲表示，必须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设施，来满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7: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人工智能能力的开发速度必须与人类理解、评估、控制风险的能力同步。他敦促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共同制定规则，加强保障监督，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次高级别会议由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在联大高级别周期间发起，旨在探讨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
0: 中国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在塞尔维亚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这个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这次联巡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开展，中方警队于22号抵塞，混编后于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等地开展联巡，两国警员将协助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安全诉求。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天气都是晴天，香港30度到25度，澳门31到27度，广州34到25度，深圳33到25度，珠海32到27度， 佛山

0: 34到26度，惠州34到25度，东莞34到26度，中山33到24度，江门34到27度，肇庆34到25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上海、武汉启动。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二年集全省之力，汇全省资源，以全省姿态组团葵岗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在去年经验基础上，今年的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各地区学子带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新机遇。咁由深圳承办嘅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喺武汉大学顺利举行啦。活动现场，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大学毕业生发出热情嘅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伴宗寄语学子，希望佢哋带住求真嘅精神，奔赴大湾区创新前沿。咁腾讯全球校园招聘负责人李一峰分享到新时代人才理念，优秀青年员工李露讲述通过百万英才会南粤结缘深圳嘅成长故事。活动同步落地九项校企合作成果，深化产学研同人才共育合作，并且聘任12名嘅本石博学生，发挥以才先才、以才引才嘅桥梁作用。咁首场嘅招聘会汇聚咗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优质高校同埋三甲医院，呈现奇优、刚多、身高、人工智能属性强嘅鲜明特点。招聘岗位覆盖本石博全学段，其中人工智能类全链条岗位占比达到21.2%。招聘会创新设立咗 AI 硬科技广货优品同 APEC 大湾区人才机遇等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同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同步推广创业孵化资源，推介近3500个创业办公卡位，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蔡如星女士，一起去了解下深圳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嘅详情。蔡女士你好。深圳承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那请问招聘单位和求职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效？
7: 我们9月16日的武汉大学首场的活动，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和圆满的。从招聘这一端来看呢，我们这一次到现场参加招聘的省内的用人单位一共有296家，但其实线上线下同步在提供岗位的有300多家哈，这个是由于场地的展位数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优中选优的只带了296家到现场去。那么我们整个提供的岗位的总数呢，是有线上线下是超了30000个，现场发布的岗位呢有2.45万个。这一次武汉大学和周边高校的学生们对我们比较早就进入到学校进行相对规模较大的招聘活动还是非常的欢迎的。入场求职我们是时间早上9:30到中午12点出头吧， 这几个小时当中，有超6000人次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入场来求职，现场确实人头攒动，非常热烈。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了一个回访和统计，累计收到的简历数量达到了1.17万份。现场也有很多对接洽谈，有一些初步的就业意向达成的情况反馈回来，初步摸排大概有1800人吧。双方达成匹配的初步的就业意向了。从参加招聘的单位数量、岗位数量、入场求职的人数、简历数和初步意向数来看呢，会比我们春季招聘入校的时候的成效要更加的显著，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我们在招聘过程当中也有巡检的小分队们，随时关注学生们的一些咨询啊。问答呀，还有包括在排队比较拥挤的地方，我们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做指引，同时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他们的一些关注点在哪儿。在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的企业发布的岗位的这个片区，排队的人数比较多。那我们此前在收集岗位的时候呢，也虽然非常侧重去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同步也发现他们提供的岗位不再像此前一样非常聚焦顶端的AI 的一些算法科研，当然这个部分的比例依然还是在的哈，并且它的求人的需求一直都在上升。但这一次到了我们武汉整个片区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的岗位当中，我们也比较欣喜地观察到了更多的 AI 相关领域的岗位，它更加多元，能够覆盖到的专业的学生的面也更加广了。比如说，除了传统的 AI 算法工程师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AI 产品设计师、AI 产品运营师。还有包括 AI 产品的销售师等等，那这一些部分呢，他们其实对专业上面的要求就会比此前的集中在算法、集中在计算机、集中在信息科技等等这些理工类的专业来讲，它会更加广义一些。文商类的学生也可以去尝试，它毕竟有产品的设计、市场的推广，还有一些销售和后面的一些服务的维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出现在了跟 AI 相加的岗位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对 AI 领域的企业既有好奇，此前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忧，但是呢，随着 AI 相关领域岗位的更加多元跟开放，也有更多的学生是有勇气，也更加积极主动的来拥抱 AI。咱们武汉大学还有包括周边的一些高校求职的学生们，这一次我们感觉是。他们本身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虽然我们现场也有提供免费的简历打印的服务哈，但入场的学生们手上自己带着简历都是厚厚一摞的。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宣发也比较早，就进入到了各个校园跟各大高校的招聘网站、学校的公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连接。那么应该来入场求职的学生们，对我们是哪些行业、哪些岗位？比较的清楚和了解，那到了现场之后，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奔自己心仪的企业，排队也是井然有序的哈。武汉大学这几年他们的学科转型已经提前布局，也已经有了传统的他们计算机啊、信息系统、通讯、测绘这一些的传统专业之外，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专业。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像弘毅学堂的这样的更加复合型的专业的学生，即便还没有到毕业季，也有个别是进来瞄着实习岗位来给自己找一些实践的机会的。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还有它旁边的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几个板块的学生的排队是比较集中的。五大的传统的优质的一些学科匹配度更高的公共服务，这个就包括了有一些高校啊，我们的。医院的院所啊，还有商贸类的，我们的金融服务和商贸业，这一次平安集团的组团来招，也是门口排满了人。
6: 我们了解到9月份深圳市先后赴湖北、北京开展招聘活动，那10月还将赴安徽招揽人才，在这里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呢？
7: 我们9月份呢，是集中在武汉两校，还有北京地区的8所高校。9月21到23这几天是活动比较密集的，在清华大学啊、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北京地区我们就有8所高校，比较集中的把这一次的秋季恩辰联动的户外的招聘的专场活动举办完成。此前的这个高校的对口关系， 省里也做了统一的部署，当然也是结合到了深圳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关联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坪山区它对口承办的这个北京的这所高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交通，那刚好我们坪山也是比亚迪的本部所在嘛，研发人才对这个交通专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设计跟制造领域的岗位，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的优势专业的学科的匹配度也非常高，类似这样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关联和强对应的关系。那么到10月21号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场，由光明区来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场招聘，那这个也是前期也做了一些酝酿和匹配。那么我们光明是光明科学城，合肥呢也有合肥科学城，两地在打造科学城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比较一致，也有相互能够互补的特点吧，产业发展的特点、人才需求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方向，这样的一个由优势地区的区域级的政府来携带全省全市的优质资源上高校做人才匹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落地的方式。
6: 好的，那根据您的观察，深圳对各地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吸引力是怎么样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吸引人才选择来深圳发展呢？
7: 去年以来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活动走到了华东地区、北京，今年呢我们也在华中地区都在举办，那全省来说我们已经覆盖到了10几个省市地区，今年是上百所高校。那么在校的学生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环境怎么样，就业创业包括他的生活的环境，他了解的更多的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他的直观感受不太深。但是呢，深圳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聚集、科技含量非常高、生活也有烟火气这几个方面，对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来讲还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我想这个也是深圳这样的一座年轻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效应，对他们来讲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系列的活动呢，一直都本着我们是连招带展，在招聘活动的现场，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湾区的环境、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我们既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来深就业青年代表，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跟他们聊，告诉他们深圳的实际的工作生活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呢也有搭建校企合作的长校机制，让更多的深圳的优质企业跟这些重点高校的优质学科之间建立实习实践实训的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没有出校门之前的在校生就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实践到深圳来有深入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了解产业企业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将来他在择业选择往深圳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展示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整体形象吧，以大湾区深圳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的定位，那我们带出去的除了企业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很优质的这个领域的方向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科技成果，广东制造、深圳制造的一些产品，让求职者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深圳的科创实力，他们能沉浸式的比如说去观看深圳 3D 城市的 VR 的一个影片，没有来过深圳的学生们通过5分钟的小小的 VR 的影片能够身临其境的去看到，哦，深圳的城市是长成这样的，高楼之外也有那么多的山海连成的公园。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广阔行天下也是首次集成式的系统化的把广东的产业特色、创新活力、岭南文化，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广式的风味带到了学校。毕竟对大学生来讲，确实既要有理想，更加要有生活。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是一如既往的，我们在每一场的招聘活动的现场都会提供青年人才预认定、15天求职住房的预登记，还有 AI 的一些智能面试简历修改等等的暖心服务，每次在这些配套服务区域其实都大排长龙，很多孩子在交完简历了之后就会过来，哎，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
6: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蔡女士的分享，感谢。咁头先蔡女士提到啦，为嚟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系提供最长15日嘅免费住宿，咁呢个正系深圳新一轮青年人才政策嘅举措之一啊。 咁另外，深圳仲规定符合条件嘅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嚟分档，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50,000元、100,000元嘅入户补贴。咁来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嘅，可以申请市场租金6折嘅过渡性住房，或者系每月1,000元嘅安居补贴等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近日广州作为这次秋季招聘活动江浙沪地区的承办城市，协同广东其他地市于9月16号到20号在上海、南京、杭州的17所高校举办了17场的招聘活动。咁据统计，累计超过3,300家次用人单位参加了江浙沪地区线上线下抽招活动，募集优质岗位超160,000个次，较去年广州会同梅州、清远承办的京津冀地区 N 城联动抽招活动的岗位数增长了超过30%。咁招聘活动是延续精准匹配的核心目标，结合广东省广州市现代化产业和高校专业匹配度，将用人单位和招聘岗位精准落位到17场的校园招聘活动当中，助力用人单位岗位供给和各专业学子求职需求实现高校匹配。咁活动推出了青春飞跃邀你奔随广州拥抱青年人才五乐享政策礼遇，覆盖实习求职、就业落业、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城市生活全周期场景，全力保障青年学子在广州成就梦想。活动还设置了广阔行天下、人才礼遇等等的特色展区，多个校园专场现场部署 AI 面试窗等 AI 求职设备，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实战演练等多维度去帮助应聘学子提升面试实战能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表示，
8: 去年一位应聘学生讲到，机会很硬，生活很软，这就是广州魅力所在，让人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广州用心用情解决好从学校门到企业门、从落脚到扎根的艰难处境，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繁华与烟火并存，工作与生活平衡，找到归属感，收获成就感，尽享幸福感。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这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地区的首场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上面，广东超过350家的单位齐聚一堂，提供超过1.6万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围绕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新能源及汽车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等等的方面，设置了7大招聘专区，将满满的诚意送到了学子面前。咁在北京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之后，9月16号到17号，作为这次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抽招活动的牵头城市佛山，联合深圳、东莞在京津冀的多所校园举办了招聘活动。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显凤女士，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梁女士你好，9月16号到17号，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的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7所京津冀高校。咁其中佛山系负责北京、河北两地的11所高校的专场招聘活动。咁请问呢11场招聘会佢整体嘅成效系点样嘅咧？
9: 咁啊，呢次咧，我哋佛山主要喺北京同埋河北咧，就两个地方，一共咧系11所高校，就连续两日咧就办咗11场招聘会。咁啊，将啲优质岗位咧，同埋我哋广东嘅即系发展机会咧，同埋岭南嘅诚意咧，即系送入咗校园。咁啊，整体个招聘会效果系比较明显嘅。 咁我哋線上線下咧就一共有超過1500家嘅企事業單位報名，咁線上線下崗位咧係超7萬。

0: 過嘅。入場個學生咧就超過咗1.1萬人，線上直播咧就超過24萬人次。咁我哋呢幾場活動咧，共收到嘅簡歷咧係超過25,000份嘅。我哋由亦都統計咗下，初步達成意向咧就接近2,500人。其中北大嗰場咧，我哋美的專場，美的嗰個集團就收咗簡歷，有差唔多100人。係進入下一輪面試嘅，咁啊從組織上面睇咧，我哋係每個學校咧都係有重點，啊每個學校咧有特色嘅。今次咧我哋市直咧就牽頭北大場同埋華北電力，其他咧幾所高校咧分別交咗俾我哋5個區，咁啊各個區咧係根據佢哋自己嘅嗰個產業特色，同我哋嘅高校就一一匹配。其中咧就係7大專區精准對接。AI 崗位咧，我哋係唔低於10%嘅，而且係碩士、博士崗位係比較充足。包括咧騰訊啊、美的啊、比亞迪呢啲頭部企業，包括中山大學啊同埋廣醫藥集團呢啲，包括我哋嘅計劃實驗室係同台招聘嘅。成個崗位咧，我哋覆蓋咗人工智能、集成電路、量子科技等等，新能源啊呢啲新興產業同埋未來產業。而且喺正校企上邊咧，我哋都以呢、這個超過11所嘅高校實現咗呢個協議簽約，咁啊其中咧就喺北大咧，我哋亦都頒發咗8萬英才湖南嘅校園大使。同時咧，根據我哋佛山呢個公共就業服務嘅特色咧，推出咗預約制嘅服務，將我哋集中招聘咧就亦都係轉化為一個常態化嘅對接通道，延長服務咧。亦都有創業服務啦、AI 就業服務啦、鐵榜領替、港課行天下、AI 面試呢啲直播大綱等嘅比較智能化嘅就業服務。另外一個咧，即係招聘會按照我哋整體嗰個謀劃咧，係將佢扮成一個城市形象嘅展示窗口。我哋喺校園咧就引入呢個葉問詠春拳嘅表演啦、佛山醒獅啦、龍舟香雲沙呢啲互動。包括我哋嘅咖啡機嘅機器人喺學主咧喺求職之餘咧就感受我哋嶺南文化同埋山嘅温度，我哋感覺咧就不單止要辦好呢個招聘會，同時咧亦都將廣東啊呢、這個就業嘅良好嘅環境咧帶入校園，實實在在咁實現咗嗰啲崗位同機制同埋服務，促成年輕人才同埋佛山嘅雙向奔赴。
1: 咁呢次招聘活动系划分咗7大招聘专区，大量岗位系聚焦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咁请问咁样嘅安排，佛山主要系基于边方面嘅考虑呢？
0: 咁啊，主要係幾方面考慮啦，因為我哋依家啱啱發布咗呢個7大產業啦，咁我哋首先考慮呢個人才同埋產業嘅匹配，一個咧就佛山係製造業大市啦，咁按照產業集群嘅話，我哋依家係七大類別，所以我哋同時咧就將呢個專區分為呢個7大專區，一方面咧係即係學生更加容易選擇呢、這個按照專區嘅選擇崗位，另外一個咧。我哋通過呢個專區嘅設置咧，讓北大咧同埋港大嘅高校畢業生咧，可以更加直觀了解佛山嘅產業生態，提供呢個人工嘅匹配。第二個咧，呢啲崗位咧都係我哋佛山咧培養新質生產力同埋搶佔呢個新賽道、優化產業結構嘅需要。
1: 梁女士，咁根据你嘅观察，各地人才选择嚟到佛山发展，最睇重嘅系佛山边方面嘅优势呢？
0: 主要係三方面啦，即係比如產業方面啊，我哋產業根基係比較雄厚嘅，佛山係製造業大市，呢、這個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不單止有呢個規上工業超10萬家，而且係有10個1,000億嘅產業集群。第二個咧就區域優勢啦，坐1小時就都可以到達大灣區嘅嗰個主要城市啦，生活成本咧係比較低嘅，同時咧我哋都可以通過。我哋佛山去链接大湾区核心城市嘅创新资源。第三系我哋嘅诚意十足啊！上半年咧，我哋亦都通过8萬英才会南粤春季系列活动咧，就组织咗超1,000家，即系都释放咗26,000个岗位。今年咧，我哋就全市已经引进咧各类青年人才9.25萬啦。我哋亦都希望咧，会通过我哋更多嘅岗位同埋呢啲诚意咧。实实在在嘅扶持，向各方英才展示我哋制造业名城嘅呢个发展机遇同埋城市。

0: 温度。
1: 咁喺吸引人才嚟到佛山之后，佛山又有边方面嘅举措去留住人才呢？
0: 我哋有呢个诚意十足嘅政策啦，有温暖嘅服务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哋首先佛山有句话就系、是、来了就是佛山人啦。咁我哋会着力喺事业发展咧、生活服务同埋城市氛围方面做好呢个留才文章嘅。一方面咧，事业发展我哋系俾平台俾支持，等人才咧系有呢个发展嘅空间。全市咧依家就系有13间呢个佛山人才港，作为我哋招才引智、创业孵化嘅核心阵地嘅。包括咧就我哋佛山建有计划实验室啦、先湖实验室呢啲高能级科研平台，喺呢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同埋成果转化咧，系全链条呢个事业扶持嘅，亦都有10亿规模嘅人才科创基金。喺呢个方面，同时咧就亦都出台咗呢个人才引领产业高质发量发展嘅实施意见，真正咧就可以等人才嚟到之后咧，可以有呢个发展嘅平台。第二咧就系生活服务，我哋系小事不小办法，关怀不打烊。喺呢个医疗文旅方面同埋日常消费入手咧，等人才感受到家嘅温暖。包括咧我哋有人才嘅专属健康体检啦，仲有我哋1+5嘅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包括全市有超過260人的專員服務隊伍，有我們佛山人才碼等這些可以的服務，人才可以享受餐飲、購物、文旅、出行等各類優惠，而且呢就第一次到佛山的畢業生可以有免費遊覽我們祖廟、西橋山等這些景區的。第三呢就是城市氛圍，就以城之名禮敬人才，增強這個歸屬感。包括咧，马上就9月27日啦，我哋佛山每年都会举办呢个佛山市人才日系列活动，以城市之名咧致敬人才。同时咧有啲名校、名企、名师大讲堂，邀请行业大咖同人才交流。马上咧亦都系我哋嘅人才日啦，就欢迎我哋各类人才嚟到佛山，喺呢个实地当中体验我哋佛山制造转型升级嘅鲜活实践同埋创业创新嘅生态。增强留佛发展的信心和意义。
1: 梁女士，我们刚才谈了不少招聘活动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内容啦。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看，佛山推出了哪方面的举措去吸引各地的创业人才呢？
0: 我们一直呢就佛山市呢就是全方位构建这个全链赋能的就业创业生态。一方面呢，我们落实这个广东的三多三优的全方位全链条的青年扶持政策，聚焦青年的创业痛点，在资金扶持、场地供给和融资赋能配套服务多个维度发力。第一个呢就是创业启动的补贴多。首先呢，自主创业的青年会有1万元一次性的创业资助，最高可以去到3万的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包括我们3年的场地租金补贴等这些。同时呢也都是推出了这个配套的免费创业培训。全方位降低青年创业的成本，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创业门飞，会从他开始创业一直到他孵化落地，我都有全方位那个叫做创业门飞计划的。第二呢就是创业孵化基地，我们资源比较多，我们市里面有2个市级和省级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目前我们现在是全市有49间的人社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我们今年也都统计过和科技部门一起呢，我们是有4900多个这个创业卡位的，构建了资源加市场加自负全链条的暂时孵化服务体系，基本上是可以叫做拎包人入住的了，最长可以3年免租。第三个呢就在这个融资方面，我们融资方面呢就是那个支持额度很足的，我们一方面要落实好这个普惠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啦，做个人最高可以获贷60万。小微企业呢最高可以500万，这个都是享受贴息的，按照我们全省的统一规定可以享受50%财政贴息，最低利率是可以低到2.9%。我们呢今年也都将这个融资的优化服务呢就扩大到13间银行，基本上呢就在你创业的周边都可以享受到我们正银担的服务新模式，大大地压缩了那个贷款时间的。
1: 好的，多谢梁女士的分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稍后咧都会请到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下，同大家咧一齐解码一下一啲政策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二，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任何个性化嘅咨询啦，都可以啊吓，话俾阿大姨知，咁啊等阿大姨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众嘅嘉宾啊，或者我哋一啲节目嘅内容啊，帮你排忧解难嘅，亦都有机会啊吓，即系嗰样嘢我哋冇关心过嘅啊，或者我哋其实之前亦都真系冇讲过嘅，亦都有可能咧成为我哋嘅新题目啊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我哋即系总台嘅。好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啦，会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一众节目嘅，我哋揾食大湾区亦都在列其中啊！吓，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字吓，咁可以啦随时随地啦喺里边嘅专辑页面啊揾到我哋嘅一啲精华节目嘅切条，去头去尾吓，剩翻干货嘅部分可以随时重温嘅，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按日期吓听翻我哋嘅足本节目，亦都可以啦随时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嘅秘笈噶，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句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7: 嗱，我哋今日咧继续啊，会同大家咧有特别环节啦，琴澳五载容身局噶。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近日就出炉，而琴澳融合发展咧亦都翻开咗新嘅一页。佢今年嘅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迎嚟咗揭牌成立五周年嘅一个重要嘅节点。嗱，其实谂翻啦，呢过去嘅五年啦吓，我哋都一直啦。关注住横琴啦，咁而合作区亦都肩负住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个使命嘅。咁呢五年啊，包括好多嘅一啲政策突破吓，我哋最印象深刻嘅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嘅通关方面嘅呢啲规则衔接啦、机制对接啦，咁有好多嘅破冰啦、新嘅探索啦，亦都令到啦琴澳两地系越嚟越近，亦都越融越深嘅。咁啊喺五周年嘅呢个新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又有边啲新嘢，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所以咧，我哋政策解码就推出啦。琴澳融合嘅系列报道，琴澳五载融新局，一齐啦，同你去到横琴解码啦呢啲新突破背后嘅制度创新同埋湾区嘅智慧。咁今日咧，我哋承接翻啦上次嘅节目啦，会同大家咧继续关注啦琴澳嘅产学研啊。嗱，其实咧，我哋喺上一期咧，其实主要系讲学同研嘅部分啦。咁呢一 part 咧，要关注一下学同研又点样样去到反哺翻产啦，又或者点样去到孵化呢件事。其实上一期的最后我们是听了

0: 術湯院士嘅分享啦。咁佢都講到話，喂，引進人才唔係淨係多就得噶咯，一定要經營嘅。其實佢經營人才咧有好多嘅部分啦。咁其實你自己作為一個人才啦，你去選擇一個地方，咁我哋普通人就話，喂、哎，我生活環境要好啊，係嘛？我一啲生活空間要多啊，公共配套要唔錯啊，小朋友教育要 OK 啊。咁但係其實對於科研人才嚟到講，可能更加重要嘅係一個科研嘅環境，呢、這個地方適唔適合做成果轉化嘅咁。咁啊，產學研啦，你到研嘅呢一個部分，你去揀個研擺喺咩地方，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選擇。可能甚至呢個選擇咧，比起你點樣研，可能更加重要。你一開頭選擇錯咗，可能亦都會影響你研嘅呢一個進度啊嚇。咁啊，李院士佢其實點樣會揀橫琴呢一個地方去擺中史呢樣嘢，或者如果將中史呢個平台擺喺橫琴，其實有邊啲獨特嘅優勢呢？
1: 这个其实可以从李院士自己的那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其实研究这个方面的呢是基本上研究了30年的，从他读书啦，跟住再去到美国啦，再去到香港啦，跟住再去到苏州啦，跟住再来到横琴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话学到在 OLED 同埋金刚石的这个技术方面，我哋点样可以去突破一啲卡颈的技术啦。咁然之後再將佢變成係去越嚟越接近我哋嘅產業咁樣嘅一個部分。咁佢嘅成個鏈路咧，其實就係、是。喺橫琴呢一度咧，希望可以去設立一個中試線啦，去孵化相關嘅企業啦。咁然之後咧，佢其實做緊嘅嘢咧，點解會揀喺橫琴呢度咧？係一個咧，佢自己本身喺蘇州大學會有好多嘅科技科研嘅嗰部分嘅嘢，係佢就好似佢自己講嘅，蘇州嘅嗰一台機器咧，係中國唯一嘅一台自己做嘅知識產權嘅一個機器嚟嘅。咁亦即係話咧，佢當時係已經可以攞得到。一个即系喺如果你话产学研学嘅方面，或者话已经有少少到研嘅方面嘅、最顶尖嘅啲成果，咁然之后再嚟到横琴呢一度去成立一个材料院，佢其实就系更加focus 喺研嘅部分，佢唔做全链条，佢做自己最强嘅嗰一段，咁然之后咧佢再用其他嘅联合实验室去将其他嘅段去拼起身。呢、这个联合嘅实验室咧，一方面咧就系横琴呢度，佢可以对接翻澳门，澳门可以对接翻一啲葡语系国家，好似后边佢亦都讲到话，佢同葡萄牙嘅新里斯本大学会共建一个中葡嘅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啦，将呢一啲欧洲嘅学术方面嘅力量系接过嚟啦。咁喺横琴呢个研究院咧，佢亦都系。会将好似苏大啊、长三角方面同埋欧洲呢两头，佢同时去接驳联通起身，咁样呢个就系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喺操作层面嘅一个即系好具体嘅实操。咁同时咧，佢会反复去强调话横琴同埋澳门，佢即系一直都系放喺一齐去讲嘅，亦都好符合我哋琴澳一体嘅嗰个主题啦。就系佢话琴澳咧。在中國來看是非常小的一個地方來的，所以我們沒辦法全面去做，我們只可以在這裡呢就是將我們最優勢的那一段東西，然後怎樣將它現在已經是從零到一了，我們怎樣將它從一到一百，所以就會在橫琴這裡設這個中試咯。
0: 所以感覺呢就是說你那個整個產學研、或者說你將它產業化的過程當中那個特別特別長的那個鏈條、橫琴和澳門琴澳一起要做的可能只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1: 没错，
0: 你在这个关键的部分所有的东西离不开你啊，那琴澳就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到成功的了，这样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即是我既然说没办法有一个这么大的规模将所有东西都挤晒在同一个地方的，那我倒不如就将这个不可替代性就摆在自己身上啊，所以先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既然比不过规模了，那这个定位就要调整一下了，那但问题是在于即是这条链条到最后你个关键嘅点摆咗喺呢一度啦，之后有冇企业可以根据呢个链条喺呢一度生长咧？咁样样，咁呢个其实亦都要考验到即系具体嘅呢一度嘅孵化嘅环境系点样吓。咁我哋之前咧即系亦都了解到啦，即系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项目啊，咁样样或者新嘅企业啊喺呢一度做呢一啲前沿嘅新科技嘅。咁我哋第一个咧要接触到嘅，佢叫做雷震啦，佢自己本身系一个澳门。 居民啦，亦都係清華嘅博士啦。咁一開頭咧就喺深圳去做手機嘅觸摸屏嘅，咁之後咧再去到珠海去做納米銀材料，

0: 2021年嘅時候咧，就轉到去橫琴啊嚇，就直接將自己原本咧做納米銀材料嘅公司總部就搬咗去橫琴啦。咁點解佢會選擇喺橫琴咧？咁佢喺橫琴咁長嘅一段時間咧，又見證澳門同橫琴之間有邊啲嘅變化咧？咁又為佢帶嚟邊啲獨特嘅一啲優勢咧？我哋聽下雷震嘅分享啊！
1: 对，因为我选择了在澳门定居，那我们很喜欢澳门这个地方，多元又包容。但是过去的澳门因为空间和资源受限，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特别是不适合科技类的创业。那我们最开始呢是选择了跟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因为那个时候横琴还在建设，我们在珠海落地了企业，经过几年的成长，同时呢国家决定开发横琴，2021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号召，那第一时间就把公司的总部从珠海迁到了横琴，更好的跟澳门协同。那迁到横琴以后，确实跟澳门的联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紧密了。同时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原来从珠海到澳门之间的通关虽然也非常方便，但是还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是在到了横琴以后，那不管说是单排车进横琴、澳车北上、驾照互认、一地两检、这个便捷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啊，横琴口岸的非常的便捷，让我们非常的方便。我自己每天住在澳门，到横琴公司工作单程也就大约25分钟左右，所以有时候还在澳门有其他的会议，每天往返多趟完全是就像同城化无感的便捷的通关，这也确实非常方便啊。所以公司不管是跟澳门政府政策基金高校合作，还是这个企业合作，各方面都越来越多，会比以前方便的很多都有。像人才方面，我们纳金健康公司也是依托澳门优势，引进了一位德国籍的德国埃尔福特科学院的院士他是拿过中国政府友谊奖，温家宝总理亲自当年颁给他的，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人才。那正是依托秦澳一体化和澳门优势，我们把他全职聘到了我们的纳金健康公司，同时又从内地引进了内地的国家杰青他因为在内地高校任职，到澳门就不太方便但是德国的院士他到澳门就比较方便，也喜欢，但是他到内地长期居住肯定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那正好依托秦澳一体化优势，从国内和海外双向引才，特别是从海外依托澳门国际平台优势，吸引国际全球的优秀顶尖人才到澳门来，到横琴来能够支持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我们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纳米银线这种低微纳米材料的核心发明专利并且实现了稳定量产。那我们不单有材料有核心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是打破垄断，还有独创的印刷电子的工艺是行业首创，并且将最上游的材料工艺加下游应用整个链条打通，贯通产业链，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实现产业化的落地，服务了众多的电子工业领域的头部客户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是更好的依托横琴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了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材料技术因为触控的本质是一种传感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材料和应用技术拓展到了智能机器人的触觉和仿生人工电子皮肤领域未来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强烈，因为澳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它博彩业一业独大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多元产业，但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的实施1+4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3个5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3-5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4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和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5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 不仅是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联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的发挥深合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我们其实主要目前的客户都是面对内地的，啊，因为我们做新材料，我们是制造业，我们是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赋能中国制造，带动下游产业升级，让横琴造、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的支持中国制造。
0: 好嘅，唔该晒雷震嘅分享啊吓，咁佢都经常讲啦，即系纳米银线咁样，呢个可能系佢喺做研发嘅过程当中一个好重要嘅即系部分啦。咁佢本身亦都系一个导电嘅材料咁样样。咁其实咧，佢要做嘅嘢就系要将呢一个导电嘅材料变成咗一种另外唔同嘅形态，譬如话佢将佢变成一种薄膜啊，唔系一个线咁样样。咁而呢一个亦都系佢最主要嘅要打破外国技术垄断嘅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咁佢点解要将呢一样嘢摆喺横琴？除咗话佢头先提到嘅自己系一个澳门嘅居民啦，经常要往返两地之外啊，吓，其实对于佢嚟到讲啦，呢一种新材料摆喺横琴做，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咧？
2: 头先讲到嘅佢就系话澳门嘅居民，然之后咧原先系做喺深圳先做中摸屏嘅，咁然之后再慢慢去做到佢嘅上游，因为佢发觉咧，即系喺中摸屏方面，如果佢去想做啲折叠屏啊咁样呢、这个柔性嘅材料，又或者系我哋成个大湾区嘅呢个制造业好多嘅呢啲小家电，佢咪都系有嗰啲触摸嘅控制嘅嗰啲面嘅，而家越嚟越多都系啲曲面嚟嘅，
0: 冇错。
2: 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我喺大灣區呢度係有好多下游嘅企業嘅，咁但係上游咧就一直都係個卡頸嘅技術。咁既然我係學呢一樣嘢嘅，我亦都可以去研發呢一樣嘢，同埋咧我亦都可以喺澳門嗰度揾到好多，即係我哋頭先即係最早嗰期講嘅嗰個書架上面嗰啲科研嘅成果嘅話，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又係清華大學嘅，即係學材料方面嘅一個專家嚟㗎啦，都係。咁所以佢就覺得話佢可以結合翻內地同埋澳門嘅優勢，跟住將呢個科研成果從書架去到貨架，跟住佢個貨架嘅下游已經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下游嘅合作商、供應鏈商係等緊佢啦。所以佢就會覺得喺呢一度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就首先係擺咗喺珠海啦。咁點解佢會擺嚟橫琴咧？係因為合作區成立之後，佢會發覺唔理係呢一個即係單排車嘅政策啦，又或者是更加方便的这个合作的这种通关的模式，又或者是说对于澳人澳企方面的这些政策的优惠，又或者是整个环境的舒适程度，他都是觉得是更加之舒服的，那他就摆在创业局这里了。同埋其实我们这几期一直都在讲的就是人才的氛围，他会觉得在这个地区呢人才的浓度是更加之高的。有时你哪怕你不是做材料的都好，佢哋之間亦都會有啲交流、啲碰撞、啲跨界嘅合作係可以去產生嘅。咁仲有一個點解會擺喺橫琴呢？係因為佢喺橫琴呢一度，佢係真係可以攞到政策嘅優惠、攞到人才嘅呢一個碰撞之外，佢仲可以利用即係澳人澳企嘅一啲合作嘅方式，即係好似有啲專家啊，佢哋係可以嚟到或好方便咁樣嚟到橫琴呢度，同佢哋去作進一步嘅一啲需求嘅對接。咁然之後佢哋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好方便咁樣去揾到其他嘅下游嘅廠家去進行一個合作同埋測試。所以佢就會即係總嘅嚟講咧，佢就會覺得話產業化嘅一個落地同埋一個大規模嘅量產，其實都係好方便快捷可以對接得到，喺橫琴呢一度咧就可以將最上游嘅一個材料工藝，加上最下游嘅呢個應用，成條鏈條係可以打通貫通咯。
0: 其實本身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橫琴佢自己本身嚇更加處於珠江口西岸嘅呢一個優勢啦。咁我哋知道其實東岸同埋西岸之間咧都仲係有少少唔一樣嘅，譬如話好似頭先雷震佢自己提到嘅好多佢哋嘅一啲下游嘅企業啊，都係做一啲譬如話小家電啊咁樣樣呢一種
2: 中山啊，
0: 係啊，中山啊，包括佛山啊咁樣樣，其實好多嘅江門啊，咁好多嘅企業都係集中喺嗰啲地方啦。 咁，所以其實嗰個位置啊，可能更加適合啊，擺喺珠江口嘅呢個西岸。所以我哋都見到話啊，有唔少嘅朋友都會喺度講哦，咁同嚟緊北都有咩唔一樣啊？或者啊，同嚟緊呢一個河套咁樣樣啊，有啲咩唔一樣啊？咁嚇點解要揀橫琴咧？咁我覺得其實作為企業嚟到講，大家都係逐利嘅，係咪？即係點樣賺錢嚇？咁樣點樣更加貼近到自己嘅呢一個市場，或者點樣先係對自己更加有利？大家都會將唔同嘅呢啲平台或者唔同嘅一啲區位嚇擺喺自己嘅面前去到選擇啦。咁揀到一個最啱自己嘅，可能就最重要啦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啦，繼續有政策解碼同大家關注橫琴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5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
3: 上面有
2: 魚
3: 空嘛，
2: 一平的，這裡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4: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艱難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啦同大家啦关注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啦，即系了解到啦，即系好多企业主啊，其实亦都有科研背景吓，佢哋嘅呢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喺创业谷里边咧，亦都唔净止系呢一间企业嘅吓。咁啊，譬如话咧，亦都有咧，即系一间企业咧，佢系做一啲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技术咁样样，到最后嘅产品形态咧就是一个大脑电技术的 AI 眼镜啊，咁啊，佢哋嘅公司嘅负责人咧系许月婵，我哋一起听一下咧佢嘅分享啊。
13: 其实你见到我哋公司嘅业务，其实呢几年我哋都摆咗好重嘅资源落去一啲产学研上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其实我哋嘅部署就系、是、我哋喺横琴呢边建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我哋嘅展厅啦。咁最主要我哋都系希望去背靠住啊，我哋澳门嘅一啲高校嘅一啲科研力量，将我哋喺产业上面我哋遇到一啲技术难题，我哋交俾一啲我哋嘅澳门嘅高校。去做一啲技術上面嘅一啲研究，或者係前沿上面嘅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另外就我哋希望將澳門一啲研究嘅一啲技術，我哋攞嚟橫琴呢一邊去做一個產學研轉化嘅一個產品上面嘅工程嘅迭代啦。咁因為其實喺澳門裏面咧，其實我哋成個場景嘅空間。土地的空間都是比較有限，咁我哋喺澳門係比較難去揾到一啲好大嘅一啲應用場景去測試我哋嘅產品究竟個功能性或者係落地嘅場景係點樣嘅。咁正正橫琴就補給咗澳門呢一個不足嘅地方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技術喺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呢一個3-5規劃裏邊嘅一個提綱啦。咁我哋都係對接翻呢一個樣嘢嘅。咁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喺澳門嘅一啲研發嘅一啲技術攞嚟橫琴呢一邊，我哋去做一個中轉嘅轉化，將我哋嘅產品去做一啲利用橫琴一個比較龐大嘅市場啦，我哋做我哋產品嘅測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門企業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啦，同埋我哋香港國際窗口嘅呢個優勢，亦都利用澳門呢個中鋪平台呢一個優勢，將我哋一啲比較已經落場地測試好的一些產品的成果，去透過我們這兩個國際窗口和這個中鋪平台的優勢，將我們這些產品推出海。我們都是針對葡語是國家為主。其實現在我們的產品聚焦住，即如果你說我們自然的產品

0: 啦，我哋最主要都係兩個方向嘅。咁一個就係我哋老機接口嘅一個產品啦。頭先你哋喺展廳都睇過我哋一啲成果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我哋人工智能嘅一啲應用場景，即係政務應用場景嘅一啲產品啦。咁我首先講咗腦機接口先。咁啊，腦機接口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係做咗。頭先你哋提到，譬如我哋已經可以讀取到你專注力啦，我哋可以利用 AR 眼鏡去做一啲，譬如一個翻譯啦，或者係一個會議嘅一個管理啦，會議助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利用一個機電嘅技術去做一啲指令上面嘅喚醒嘅。就頭先都有唔同嘅記者朋友都體驗過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功能讓機嘅一個階段㗎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呢個源於呢個技術上面，我哋再迭代，我哋將一啲譬如頭先提到嘅一啲情緒識別啦，一啲 PPG 嘅生理信號啊，咁我哋亦都去結合落去一啲我哋嚟緊嘅多模態嘅 AI 眼鏡。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有一個我哋叫做我哋 AI 嘅 Barcode One 嘅一個底層嘅一個技術。咁呢個就係結合人工智能嘅一個技術。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我講終端設備裏面我哋讀取到嘅頭先一啲腦電信號啦、生理信號啦，咁或者情緒識別呢啲信號，我哋傳輸到我哋嘅後台嘅 AI 模型裏面去做一個綜合嘅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哋亦都係進入咗呢個原型機嘅一個研發嘅階段㗎啦。咁如果你話落地或者真係已經投出市場去應用嘅場景，就頭先我提到一啲 AI 智能化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譬如亦都有我哋嘅通過一個我哋 AI 嘅 transform AI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一啲譬如會議助手嘅一啲功能去記錄翻而家譬如開會嘅一個情況啦，或總結翻啦。咁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AI 智能嘅政務系統，亦都可以去譬如協助一啲政務嘅一啲文件去讀取一啲 OCR 嘅一啲技術啦，咁亦都可以係去做一啲校正啊、比對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政務功能嘅場景，我哋都已經有案例落地嘅啦。其實香港嘅定位，即係當然東南亞市場，我哋都係一個我哋 target 嘅市場啦。咁香港嘅定位，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我哋都係做兩大類嘅業務為主嘅，一個就係我哋網絡安全嘅業務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我哋都有網絡安全監控嘅營運中心，我相信大家都頭先都有參觀過。咁其實呢個營運中心，我哋喺香港、環球、澳門三地，我哋都有我哋嘅營運中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香港主推嘅一個業務啦。咁另一個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實際案例場景已經落地咗香港政府嗰邊㗎啦，咁亦都係頭先我講一啲智慧政務嘅頭先即係提到嘅一啲產品啦，咁呢都係我哋嘅自研或者我哋自己開發嘅產品嚟嘅。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傾緊一啲合作啦，將一啲內地嘅一啲產品，我哋去做一個疑似嘅開發，咁我哋透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去再將佢再去轉發出海嘅，咁呢個我哋都係進入咗一個差唔多尾聲嘅階段。如果香港上面，我哋可能都會係偏向東南亞國家為主，而家暫時未去到即係鎖定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北都嗰边我哋暂时而家就仲未有。
1: 好嘅，唔该晒。咁啊，佢讲咗好多一啲技术啦。讲真，我自己作为一个文科生咧，老实讲我听唔明嘅。不过有一样嘢我明白吓，就系香港嘅定位同埋澳门嘅定位，包括佢点解系拣喺横琴呢一样嘢。其实佢都有做呢方面嘅对比嘅。
2: 嗯，系啊，佢当时同我讲嘅有一个点，我印象好深刻嘅咧，就系话。佢話橫琴呢度好適合做場景，跟住我就話你想做乜嘢場景？佢話就以佢哋個頭先講緊嗰個腦機接口非侵入式嘅嗰個嘅產品形態，其實就係個 AI 眼鏡啊嘛。佢話我就以呢個 AI 眼鏡嚟為例啦，我需要好多人去測試去用，咁然之後先可以得出嚟嘅一個即係最方便嘅遇到危險嘅時候報警嘅嗰、那個形態。你估佢係用乜嘢？佢其實就係用一個面部，即係你諗下，我喺眼鏡，我係戴喺眼鏡嗰度嘅，跟住佢話用緊嘅係一個即係後槽牙咬緊嘅，咁樣一個動作。
1: 後槽牙咬緊，
2: 係啊，
1: 你緊張嘅時候，咁樣。
2: 係啊，佢話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喺呢度測試，有好多人去測試，跟住先至去。 發明到的一個即係我不需要又怎樣去按邊一度啊，又或者去通過語音去講，因為如果真係嗰個危險係外界的人帶嚟嘅話，佢一定要一定的私密性、保密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好多好多咁樣嘅例子啦，去講明話佢哋呢樣嘢如果想去做得更加之好嘅話，除咗技術嘅研發本身呢個技術要夠好之外，更加嘅就係同用户嘅交互嘅體驗感係點樣，而呢樣嘢喺橫琴去做就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再回到頭先你講嘅嗰個問題，就係話喺澳門同埋嗰個香港之間，佢哋嘅錯位係點樣嘅？咁澳門咧就係佢哋本身研發嗰個起點啦，咁包括佢自己都係澳門人啦。咁橫琴呢一度咧，佢哋就可以用嚟去做大量嘅場景做測試啊，甚至係做啲壓力測試啊咁樣其實規模性嘅測試可以做嘅。咁香港嗰度去做乜嘢咧？就係通過香港呢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將佢去做轉化同埋係做出海。咁所以咧，佢其實係一個鏈式嘅發展，就係、是、最上游就係澳門嘅研發，中間咧就係橫琴嘅呢一個轉化，最後咧就係香港嘅呢個出海。
1: 所以其實咧，我哋經常喺度講話唔同嘅平台，邊個平台可能更加適合自己咧？咁其實都要取決於咧，即係自己嘅呢個企業啦，或者你研發啊，產學研呢樣嘢，你係處於邊一個階段係嘛？就正如如果你產學研呢一件事，你嘅合作嘅高校如果唔係澳門嘅高考或者點，可能就未必話真係好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澳門啦，或者就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橫琴嘅咁樣。咁橫琴可能佢獨有嘅優勢都仲係嚇，即係分線管理嘅嗰個優勢，點樣可以咧，即係喺你呢一個企業啊，或者喺你研究嘅過程當中咧，去到達到極致啦咁樣。咁但係澳門啊，其實亦都有可以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嘅。咁但係當然咧，就係同一啲葡語國家方面去做呢一個超級聯繫人啦。咁喺呢方面啊，會唔會亦都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市場機會咧？
2: 其實會嘅，因為其實唔單止係我哋講緊啊許業賢嘅呢個企業啦，有好多喺我哋大灣區嘅企業啦，普遍都會將澳門當作係一個好專門針對性葡語系國家或者話西語國家嘅第一落點嚟嘅。咁包括你而家話琴澳一體，琴澳一體，咁橫琴呢度咧都係會以好似非洲啊，又或者巴西啊，作為一個突破口啦，去打造一個面向葡語西語系國家開展一啲即係數據啊，又或者其他嘅跨境嘅呢一種合作嘅通道。咁香港嗰方面咧就會係主攻東南亞啦，仲有咧就係其實佢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嘅。咁同埋咧喺香港嗰邊咧，佢仲有另外兩個即係額外嘅功能，一個就係佢個網絡安全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技術嘅二次開發，因為好多嘢你可能係更加適合喺內地嘅產品，但係未必係適合到國際嘅用戶嘅嗰個需求，或者佢哋嘅使用習慣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嗰度佢係會有更加大量嘅數據，更加大量嘅即係國際化嘅呢一啲數據係可以去做一個適配同埋改造。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嗰邊做嘅一個轉化咧，會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咁而家如果講到係許業賢嘅呢間企業嘅話咧，佢就話面對香港嘅呢一類型嘅合作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而即係話咧內地嘅產品經過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改造再出海的模式已经是准备要落地的了。在橫琴这一方面呢，也都是即是澳门加橫琴的商窗的这个分工的模式呢，它也都是即是基本上是跑通的了。而这种模式在橫琴的这些澳资企业里面是有相当之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不理他们做哪一类型的产品，是做纳米材料又好，做脑机接口又好，他们的技术都是从澳门或者港澳的高校里面先去生长出来，跟住在橫琴这里去完成一些即是从一到一百的这些场景的試驗，又或者係做啲中試平台，跟住再順住呢兩個國際嘅窗口，一個係往深打，一個係往覆蓋面打咁樣嘅窗口出去咯。
1: 所以其實咧就係應該咁講啦，你大家都係出海啦，咁但係咧你去嗰個海外市場嘅嗰個角度可能係真係唔一樣嘅。咁就係話一個係香港就係嗰個面更廣係咪？咁但係澳門嘅嗰個平台咧就係向特定國家或者特定嘅方向下可以入得更深咁樣樣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是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橫琴啊！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6: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呢个攞去边度啊？
9: 呢个攞去
10: 番禺啦，
9: 200斤
10: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7: 咁咗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2: 我等一下发出来。
11: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6: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6: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7: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4: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
1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5: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3: 而家。连片的茶田不单止是余威在内地圆梦的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5: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咁虽然话10000多元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啲。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2: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3: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 中，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呢啲科技嘅企业之外啊，或者讲我哋讲啲譬如话头先提到有 AI 啊，有新材料啊咁，其实喺菜谷里边咧，亦都有啲生物医药嘅企业啦，咁甚至啦系澳门第一家嘅生物医药嘅上市公司咁样样，佢哋亦都将咧佢哋嘅总部啊直接迁咗去到横琴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下啊佢。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张浩任的介绍。
9: 我们这成立于2018年，然后2023年迁址总部到了横琴。来到了这片土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高科技包括四新产业里边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生物科技这个领域上面，我们 一路在这条高科技的路上在往前走。然后呢，走到刚刚的630呢，我们先成功上市了。但是看23年到今年呢，其实真正回来的时间是短短的3年。但是确实在这片沃土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是那个

0: 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对于整个真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真健康很多的支持。刚才有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认为非常欣慰的，应该是在2026年的4月15号，是有澳门山顶医院，也就是公立医院转诊来了两位高龄老人，一位是79岁，一位是87岁的高龄老人。这两位老人呢，是原来已经做过手术的肺癌，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再去再度手术，这里边也有全麻的问题，麻醉苏醒的问题。那当时呢，经过各方专家论证呢，以后呢，就希望用那个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手术，也是一种术式，就是消融。然后呢，在横琴医院里边，在机器人的引导下，在大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协作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从医疗大健康里边呢，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实实在在让澳门的居民在高科技的赋能下，在政府的支持下，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原来这种病症可能转诊得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有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转诊到家门口。因为横琴，我认为也是澳门的家门口，同时呢，手术也非常顺利，所以我想呢，这个是确确实实惠及了澳门老百姓在这个健康方面。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回到了横琴呢，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了这里，其实合作区也是应该马上就是5周年哈，首先也是 Happy Birthday，同时呢，我认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让真健康走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整个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科技公司是需要多方面营养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政府支持。那我想从23年到26年630之前，我们得到了全方位的这个营养的补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好嘅，唔该晒张浩任嘅介绍啊吓，呢个亦都系啊吓，感觉咧系一嚟本身医疗大健康系一个四新嘅产业啦，咁其实横琴亦都系同头先讲紧话 AI 眼镜嗰个差唔多，佢亦都系一个场景方面嘅嘢吓，所以我哋如果喺度再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琴澳嘅产学研嘅融合喺呢一点上面啦，点样样去到真正地闭环呢？咁因为我哋其实两集嘅故事。系先由大学生开始，跟住到各个研究院，系咪有老师有学生嘅体验，再到创业谷啦，即系大家真系在商言商嘅呢三段完整嘅嘢系点样样一齐归集喺横琴，并且系可以有机咁结合起身。
2: 呢、这个从我嘅角度嚟讲唔一定啱吓，就系、是、我从我嘅角度嚟讲，我觉得佢真正嘅弊患就系因为佢喺横琴呢一度系一个分线管理嘅状态。咁然之后咧，呢几间大学咧喺横琴呢度又真系可以做到延伸办学。咁啊，所以咧就真系将高校嘅科研力量系更加之便捷，唔需要通关咁样就摆到嚟横琴呢个地方。所以先至可以令到话我哋原先可能。即系跨境，当然而家已经相对系便利噶啦，但系对于科研嚟讲咧，其实仲系有好长嘅路要走嘅。
1: 冇错，
2: 唔理系生物试剂啦，一定系啲大型嘅科研器械啦，一定系话即系人员之间有阵时嘅一啲合作，好似最早时讲到嘅陈教授讲嘅30分钟，对于大家嘅呢个心理障碍啦，
1: 冇错，
2: 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嘢系你如果唔跑起身，你发现唔到嘅。你哪怕你个政策已经俾到非常之便利啦，但系。要通关仲系要通关，咁但系你摆喺横琴呢一度咧，上落楼呢件事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冇心理障碍嘅，
1: 冇错。
2: 咁喺呢一度咧，佢哋其实就真系可以去跑出一个产学研嘅真正嘅闭环，就系话我哋点样将澳门或者港澳嘅呢一啲科研嘅力量，加上研究院，即系呢个研究院唔单止系本土嘅，唔单止系澳门嘅，仲可能系内地其他嘅一啲优势嘅，好似苏大嘅呢、这个。同澳科大嘅呢个合作，又或者系再将我哋即系澳门本身对接培育系国家嘅，我哋对个里斯本大学嘅，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所谓嘅即系 跨境嘅或者話跨國嘅之間嘅合作，喺橫琴呢個地方去落地，咁然之後再孵化出嚟一啲企業去承接產業，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種我哋喺同一個地方嘅落地咯。
1: 嗯，冇錯啦。而家咧就係起碼喺政策層面上面嚟到講啊嚇，因為呢樣嘢咧係跑得通嘅咁樣樣。以往嘅嗰種可能受制於邊境管理啊，或者人員往來啊，甚至係稅務啊、海關啊呢啲嘢，可以透過分線管理呢一樣嘢喺橫琴嗰度實現啦。咁但係關於人嘅部分咧，關於人同人之間咧，產同學同埋研三者之間咧，咁而家就係產同學同研分別都可以自己完成一個閉環同埋自洽啦，自己亦都自身可以跑通啦。咁點樣樣咧，就真係要將佢哋擺喺同一個空間裏邊去到試一試。咁而家咧，琴澳可以話係踏出咗第一步啦。咁如果我話下一步啦，咁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再到灣區應用嘅下一步。如果想將呢一個物理上面嘅三者結合變成某一種三者之間可以產生化學效應嘅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學化學就話我要加一啲加啲酶啊，或者加啲乜嘢去到觸發呢一個反應發生啦。你覺得係要加啲咩落去呢？
2: 我先講，我覺得而家有乜嘢咯？而家我哋喺橫琴呢度，我哋會覺得話，即係跨境嘅成本已經幾乎壓縮成為同城啦。
1: 係。
2: 咁
1: 無限接近零，係
2: 無限接近同城啦。
1: 係。
2: 咁但係咧，我哋話產學研，我哋學同埋研嘅部分將佢引入嚟之後，其實要走到產嘅嗰部分，永遠都係最卡人嘅。所以喺產嘅部分而家依然係最細嘅，咁呢件事亦都唔係短期可以去做到嘅。呢個可能你話要加乜嘢，我覺得要加時間。我哋要等得起，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好似大學城呢度咁樣咯，已經有300多名嘅科研人員啦，有400多項嘅呢啲師生嘅研究嘅項目入咗嚟啦。但係呢啲項目絕大多數都仲係早期嘅，你包括成個大學城，佢都只係一期開嘅啫。
1: 冇錯，
2: 咁佢仲有好似我哋再對上一期講嘅人才計劃咁樣，領航、引航呢啲計劃全部都係有台階。咁其實呢個台階就恰好去講明，大家都只係行到第一步嘅啫。咁後面點樣去將呢一啲學術嘅價值，將佢轉化成為一個商業嘅價值呢？真係要加入時間。跟住第二個呢，就係我覺得更加現實嘅一個缺口呢，就係我哋嘅制度成本。即係你大家而家准入的那部分是做好了，但是留得下来的那部分其实是日常的运行，就是两地的法律制度、监管的规则、行业的这个标准等等，它客观上面就真的需要去衔接的。那你好似话我攞到一啲咩人才嘅资质嘅互认啊，执业嘅备案啊，唔代表佢就可以完全适配喺本地嘅行业。
1: 冇错，
2: 呢个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亦都係採訪到另外嘅一個即係做仲裁嘅一個澳門嘅仲裁員啦，佢就話有好多澳門嘅企業過到嚟呢邊去做餐飲，佢哋先知道話要遵守嘅係呢邊嘅勞動法，即係呢件事對於我哋好多人嚟講，我哋係想唔到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對上講開嘅嗰個生物醫藥嘅企業，佢咪話今年嘅6月30號就上市嘅。咁然後佢喺接受群訪嘅時候，佢引入咗一個新嘅概念，係亦都係打開咗我嘅一個盲區嘅，就係話我哋亦都係喺上個月就入通啦。跟住我心諗下，入通係咩嚟㗎？咁然之後我再去查，我先知道話佢可以上市，唔代表你賣得到佢。佢要仲有一步就係入通。我覺得即係從咁樣幾個例子，你就可以講明，我哋而家解決嘅只係一個准入嘅問題，
1: 冇錯，
2: 唔代表你可以正常去高效咁樣運行。所以你話加乜嘢？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加時間。
1: 所以我哋就即管等一等啦。因為而家咧亦都係喺呢個合作區5周年嘅一個節點啦嚇。我哋可能6周年。7周年、10周年，回头看吓，睇下咧，即系达到乜嘢程度吓？即系点解要花咁大嘅力气吓，将呢3样嘢摆埋一齐咁？点样可以将呢啲人才留得低，将场景留得低，将产业可以培育起身吓？希望呢条链条喺横琴喺澳门可以越行越长吓，亦都可以咧越行越远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大湾区咯。听日再见，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走入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上集。
0: 有声有戏揭秘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1: 我仲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呢？身边的展品突然之间活了过来，同你话你的班味好重啊。咁呢个呢唔系奇幻特效，而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特别打开方式。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星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初型壁画等核心内容完整呈现。而总台记者郑允在展馆就遇上了可以讲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
9: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10: 你班味好重啊！
9: 你班味都好重啊！
10: 一样啊！
3: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样来的呢？来听策展人黄鹏的介绍。
11: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那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好综艺魁啊。
3: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这个展览不单止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低了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住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NPC 只是引子，我们继续跟随着策展人黄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11: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 信仰的一面，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3: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譬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等，以几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入面，其中很多经典的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跟住落嚟行入其中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05洞窟。
11: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念，有明确的纪念，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1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11: 在天花板上，
12: 在1000多年前。
11: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3: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

0: 蝶金等失传工艺，仲创造性感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到展厅当中。我哋跟住落嚟行入172复原洞窟，一起去感受一下。
1: 这里呢就是172窟。
0: 嗯
1: 啊，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
0: 嗯，
1: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
0: 嗯，
1: 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
0: 嗯，
1: 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0: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1: 对，
0: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1: 好，
0: 嗯，
1: 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
0: 嗯，
1: 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嗯，
0: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1: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2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0: 哇，3个世纪。
1: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
0: 嗯，
1: 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0: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工艺。
1: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
0: 嗯，
1: 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
0: 嗯，
1: 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0: 嗯，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0: 好，
1: 嗯。其实这个就是，
0: 哦，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1: 对对对，
0: 金丝。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
0: 嗯，
1: 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
0: 哦，
1: 嗯，毛笔。
0: 居然用的是竹子。
1: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0: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的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像，沉浸式去体验洞窟画像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和壁画创作的魅力。
1: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2位就是当年的画匠，
0: 嗯，
1: 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
0: 啊，
1: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

0: 这儿，你也拿笔试一试。
1: 是，
0: 太这一刻，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0: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字帖，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和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和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因应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令到观众无需远赴西北，就可以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海欣。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蚕桑有关的故事，例如开国君主成汤遇大旱，曾在桑林中剪了头发，以此名字祈求落雨，留下了成汤讨雨的典故。
1: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就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来是空心桑树里面执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讲明，在商代人的观念里面，蚕桑和丝柏有着特殊的地位。
2: 那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皇族享用的奢华，还是承载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上集。
3: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5: 我们就先从二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3: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4: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6: 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3: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

首先，在四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疗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

0: 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稳组织结构清晰浮现。美联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2: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疗剂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0: 研究团队利用酶联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有非常多。
0: 在3至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1: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馆员蔡秋彤：
4: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编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4: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编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如纱，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2号祭祀坑的铜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编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7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

0: 三星对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3: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0: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三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3: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0: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奠的高级贵族。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植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植物呢基本上都是素植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5: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单止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和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自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经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我系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听日就系中秋佳节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亦将会喺中秋之夜同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嘅选址喺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嘅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嘅东方美学意境。
1: 淮南呢座被淮河滋养嘅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嘅现代气象，亦流淌住绵延不绝嘅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南寺嘅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凤堂的水文镌刻住坐上治水的足迹，昭江湖的荷香和传承千年的豆腐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的人间烟火。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0: 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分为秦月、揽神、耀秋三个篇章，以粤勇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融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浪漫温柔感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愿景，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1: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谈到了今年的秋晚亮点和创新之处。
2: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3: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粤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粤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2: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3: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实现了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边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进程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3: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两

0: 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1: 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春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感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就好像水中的轮圆月，寓意着中秋团圆。秋晚舞美总设计黄森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讲到，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里面进行的，在视觉表达上亦会有新的突破。
2: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3: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啊，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立意。
2: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高流明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的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4: 在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表演嘉宾当中，演员于和伟是首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的时候就说，他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的紧张又感动。
2: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5: 对，
2: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5: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2: 感动在哪儿呢？
5: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2: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5: 哦，对对对，
2: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5: 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3-4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2: 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5: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阖家团圆。
2: 嗯，没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

0: 家国团圆、中秋团圆，
1: 嗯，
0: 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
1: 嗯、
0: 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1: 哦，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嗯、
0: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嗯，
0: 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
1: 嗯、
0: 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
1: 嗯嗯、
0: 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1: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0: 嗯
1: 嗯，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啊，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嗯，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0: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
1: 嗯、
0: 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1: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合家团圆、
0: 哦、
1: 他都
0: 美好的
1: 他对他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哦，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
0: 嗯，
1: 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合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2: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谢楠之、叶淑柔的饰演者演员李思彤、黄晓慧亦将会在总台秋晚当中温暖团圆，他们会和陈楚生合作歌曲《月下煮茶》。那这两位女仔首次参加总台秋晚录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对于中秋节又有着怎样特别的理解呢？我们来听下他们的讲述。
3: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4: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哦、我觉得很开心。
3: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0: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3: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
0: 嗯，
3: 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嗯、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一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4: 平安登大堂，哈家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5: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6: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1: 再会，
2: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蝴蝶最爱。

0: 平远祝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0: 陆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周末天的《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要本期周末来用钱生活白，就算是文库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之行。
0: 随后你将听到的是大乐仔，今日呢，咱来拍拍叠彩创新。
1: 咱呢拢是喜欢回眸来说，清楚孙辈的作家。看到过古过古之中，伊能讲什么解？看到第一个生来没生眼。到这间啊，随着尖山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崇，殖民年代祖先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0: 殖民年代啊，生活到这间界水面会通过努力把野生雕损毁成作仔杯嘴雕，直到抢救调查事件拢是同一次。今次界抢救记录将为了讲述到这间看见殖民年代界改良嘴雕。
1: 今晚嘅一半部分是叠双风情话嘅上风英雄版，喜欢叠剧嘅朋友呢，可关注叠剧长凳双话。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天嘅叠音，或者是边底听啲小听镜在精彩嘅今晚内容。
1: 好，落嘅送开始今次嘅文库听啲。
2: 文库听啲，
0: 文库听啲。欢迎收听文库听啲，作者来自九华港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邓国基廿三号主持最近华北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特区政府各部门就内地国庆中秋假期期间接待访港旅客的二比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已经事务处而改，今年国庆五天周期间约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隔海陆空关机场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五天周增加超过5%。各香港旅游业更关机隔日界高升，国庆中秋假期期间而改有130-180个内地旅客团入境香港。邓国基表示，特区政府为做好接待访港旅客而必工作，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能量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话牌，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各行接待旅客的环境能运作顺畅，为访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到生态游方面，特区政府将通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特区政府河南浙江护理署将继续到西贡王爷嘴口、东坝破冰礁楼等刺激猛禽食命而已，以及到破冰礁楼等及观景台积极能量管控措施。由多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启动，实施监察口岸行动情况，并与内地口岸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1: 香港消防五年规划提出增根基、温格高、强工龄、控方向，巩固提升各自金融中心。新政府施政报告也作出一系列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柯正武13号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五年规划为起点提供清晰方向加高度而建设。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那红文件布局主轴三大主题，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高撇价接近起点，构建大众商品交易生态库。
3: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咁所以点解咧？其实依家我哋证监会同埋交易所咧，正正系就点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后嗰啲规管咧，系作出咨询。咁呢啲嘅目標咧，都係喺融資方面，希望咧我哋能夠更加咧係俾個發行人有個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咧，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幣輸流咧，其實好多個工作可以做，進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幣個流動性。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希望係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經喺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咧，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咧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輸頭。
1: 柯正武表示，要引导新成立界多种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领导甲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企业金额甲跨交易所合作。

0: 實你見到喺施政報告入面咧，我哋有八大嘅措施，就係、是、具體咧，我哋係喺呢個嘅黃金市場同埋大宗商品生態圈入面，未來一年嘅嗰個工作重點，未來嘅喺下年第一季就會咧係落地港金結算系統。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呢去这个人民币的贵金属期货那个的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呢在年内，我就会成立呢黄金市场那个行业会。我都会很快呢在今年年内呢是召开一个呢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会议，是呢是看回我们这个的下一步，针对回不单止贵金属，而是大范围的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点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呢啲都系咧年内会系开始进行。
1: 从林都教科处香港建设高级金融中心职务职系卡员邝家武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紧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0: 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嗰个金融板块都系咧系聚焦，我哋点样咧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过程。是发展自己的，我们既要做好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是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们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2: 共产党邓化广十三号集中公开点出四十八件当前警队工厂珍贵谈话，指导全面展示当前警队工厂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今年以来，共产党邓化广两下省会港澳派省水利厅、粤海集团及盈山城市全面开展当前警水港厅邓化轨迹整理专项工作，将轨迹邓化资料十三卷由挪菜挪白件，导致资料廿四册，涵盖文字、会计、技术也限定多种类别，完整记录了港厅从往期国策、勘察形势、教育多升级、生态光谷等长两条事实。是我港跨境警队下集年后提起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更南省档案馆亦在正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以当前警队档案申报段切配当局档案文献最上脉络，未来将继续推进港厅档案的划分利用。
1: 记者从多永区开学龙端编制处了解到，2026多永区开学龙端将于10月31号到11月2号到粤港澳三地联动举办，开幕式协助龙端接待广州南沙。本届龙端将锚定世界科技中心建构国家动态战略，对接永区发展需求，聚焦未来商业培育，推动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打造未来商业创新策源地及商业接触区。
2: 环境靠爱进境免税店十三号正式开业，标志着环境以构建起靠爱进出境免税店及创造离境逃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为企业革命及创造旅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靠爱免税及离境逃税体验，助力环境国际旅游度建设。环境靠爱进境免税店到保留传统免税品类的基础件，引入电子商品等便捷消费品类，设立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中麦海关所属环境海关建一管理化机械车库副科长点起介绍，
3: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1: 记者23号从惠州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8月，惠州市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得同比增长7.5%，增速比1至7月提高0.8个百分点。消息发现时，今年1至8月，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22.05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1至7月提高1.2个百分点。
2: 好，听朋友，以前就今日往库听这个内容，所以咱收听到的是天地人大乐哉。
4: 大帅天爱色，听雨来烧咯。
5: 回咪该呀？
4: 天爱地人大乐哉。
2: 我在天爱市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啊，咱来配一个理财创新。
2: 嗯，跟当时行山消防学院的网络课听，即将展开蝶酒菜，到王屋蝶酒菜开售，蝶酒菜夹菜。

0: 也就才平静几个，也就才按下洗手店不该帮个的基础前呢，新增上了也就才创新帮个，也就了涨及到创新也就才快破疾病，将行生安改叠材创新成果分享本社会大众。
1: 嗯，也就是呢，叠酒材呢，尽管大家都比较简单，但是导致个包装啊，导致个口味之呢，也得不断个二次古今之呢，就能够体现一下新味嘛，哈。呀，有一道菜啊，给大家描述一下哈，就是一个造型呢叫盒子版嘢，就是碎碎粒放到碗袋个，一等了夹开表面橙红色个表皮之后呢，来帮你有一种高级嘅味素啊！即系是基于啲山地区红色内边经常出现嘅点菜，就是白虾内子嘅来改良嘅。一种你改良起头呢，就是将知道白虾内子嘅来搬嚟食入到爆煮，知道白虾内子爆煮菜嘅呢，就是正向叫嘅技术，将咱食食嘅只菜变作是口感丰富嘅爆煮，让传统嘅地主菜以创新嘅手段呢，是让大家生出了新嘅回忆。
0: 嗯，吓，只想同只大家下，这个爆珠呢，应该是正向教会技术。下节节目呢是属于现代嘅控制流利当嘅这个超学哈。
1: 佢先呢是比较先，可能我哋教病嘅头先听啲知嘅点概念嘛。
0: 下节嘅到首届控制导嘅按钮，起粒当呢教会起粒是相对多嘢嘅哈。科学上会成之强，依应该按材料嘅范围呢，也是极其广泛嘅。保健呢是利用控制流利技术当个正向救活甲方向救活脑症技术个，今日看来讲到了解一下只脑个技术哈，正向救活技术个原理呢，就是将只食材个汁液添加到只个海草生纳啊，做一种黑色海草个提取物来帮下只辣椒，然后呢将只红虾末滴入到只个钙离子溶液来帮，直播拢是只个力会个个最溶液，然后呢滴落去后形成只个猪个撩起来，以做成嗰只爆猪料。
1: 接触末节啊，进入到用 egg 来搬之后呢，海草生粒会加只钙离子反应，就形成只现呢薄薄嘅海草生钙嘅胶膜，呀就包啲嚟搬嘅固执用 egg。只顶膜啊，相比其他嘅假体应该呢更能自身呢更有粘性，但是呢亦不抗压，不用过呢破脆。
0: 嗯，所以呢只个拿出嚟搬啲特落去，就系爆珠吓。从自己制作过程嚟谈下，即系用叫佢技术呢，是将自己黑草生粒进入。教自己介只用一灯来画地界，这方向教会技术呢？你是黄壮直按下将添加了乳酸钙嘅液体，直接教自己黑潮生物用液来帮来形成。啊，就是直正是吧？用液直接教自己钙离子嘅用液来帮形成嘅爆珠。另直正呢是换过来，将自己钙离子嘅用液呢，滴教自己钠离子来帮过去。
1: 那我讲多就是啦，正向介只教会。做出来之后呢，直接去搞就比较薄，比较脆。然后呢，一分享救回呢，就是来本是液体啊，加老高呢薄白嘢，就液体捞出来。
0: 不会打。
1: 我是决定打，只攞做菜要唔少时晒白，攞做菜，依种能新鲜，当然都是做菜乜嘢，更少时。
0: 经
1: 常食白大瓜嘅，灰黑实验室嘅实验人员，
0: 等阵当导师洗白还是请白大瓜？就是你按正常啊，即系钙离子啊、钠离子啊，即个控制流利嘅，即系即个灰黑嘅元素落来帮来让人即个口感呢更加嘅新奇。
1: 是是是，所以新技术嘅运用呢，就是让大家人呢导致啊，每天当然不断有小惊喜咯。
0: 嗯，是。呀，行师叠菜合意互以将五众生意就得啦。是多是落边回界，请勿团生或是唔搞界。但是呢，爱各行业来做创新，有各件困难。因为呢，只有搞好就有时间，有精力，有设备，有能力来去做制作创新。所以呢，伊能做希望能够承担起这个创新嘅进步。
1: 其实我觉得伊能应该是比较打灯咯，因为毕竟呢，行师就是叠招住一所搞好嘛，吼，一到只只个四处飘香嘅地方，做你用伊能嘅学术研究去把叠材呢做得更加让人接受，或者让叠材呢更加有科技含量，让叠材呢更二次古今。可是呢，需要伊能间。是帮人啊，为之来做研究，付出一能解，整那个付出一能解，这个
0: 学习，
1: 行师第一次学研嘅师生就用了超过半年嘅时间，设计制作了二十二道创新菜品嘅快谱快听。吴宗生这些答，但创新呢，佮是一件引动导演嘅事。啊，就行师来答呢，培养学生是首要任务。汽车是希望呢，能够引领正界，也就才会定个节流。记得行为一个经典，又希望呢，伊能够更迭这个时代。
0: 嗯，这个时代哈是个。

0: 的这个因为控制流利的存在第五十几年的时间留下让人传统的电材能够带着控制流利的创新单换和新的设计也是让人非常欢喜的。也五中先就介绍的跟传统只有一家间的做菜方式不同只以能新设计之政治到创新菜品下都是用这个控制流利的技术来制作的。控制流利呢就是用灰黑的洗抹抹力等等的方式来做菜就决定只向大家下等的实验室来帮请这些白多挂饼来做，直正做学内市民，中国自治比较空间嘅系关于菜变创新嘅直正方式咯。
1: 呀，这十字道程啊，其实也是正巧水上哈，到这个会末节本会聚山，地州菜团成南本树光嘅指导诶，地菜学院嘅师生呢是挑选了之十字道乌来喊嘅传统地州菜，之后呢融入交流，地黄土醉啊，叫火啊，烟熏加火等行道控制料理技术。这个地菜学院的烘焙家师不会冷热啊，但通过十二道五单界菜来体现十二种五单界控制料理感觉，让大家呢进入菜变界档次，也能够进入涉及到控制料理的所有感觉。
0: 像不会冷热做到大家到形式前呢，就烘托嘅想象时间符合等到大正嘅这种气候界哈，因为这些嘢能够增加人嘅好奇心，叫等爆珠病嘢，卜只嘢，就出来了哈。要创新地菜，它嘅爆珠呢，就是通过这个叫佢嘅技术，将两个太极护国材质嘅一啲先嘅处理，到波流黄五个太极形状色彩嘅口别嘅等先呢，仍以爆珠嘅形式嚟呈现，既还原了太极护国材黄五个特色，又帮大家一个创新嘅享受每只嘅体验。
1: 本能只只别墅嘅学员等等，是回应啲嗰啲咧去感受啫。
0: 大家可以嚟去啲门顶下学习呢只嘅课听，因为嗰时向公正开放
1: 嘅。你但回应门都是要爆珠，而家湖泊边通过门顶。过不会点呢？
0: 好像在材料是可以的，网拎的网络哈，先是到去了那先计，至少更正先前什么的可能性咯。
1: 一网拢那是到网顶买材料加技术，还是的啊，顺利去加钱接料再加技术。我记得最终还是搞加钱接料，因为今天接料之后呢，这样有变形成对比嘛。加技术后，第二个可以达到民生意义的标准啊，有一个可参照的标的。是吧？
0: 但是老师该做出来的成片该就是这样。
1: 一碟山特色食材呢，也成为了杭州创新地州菜的一个方向。目前杭州已经开发出了多道菜品，比如各式的平坡平坡比果、野草海蜇花。现在有部分菜品已经开始到酒店销售。地菜学院实验室平衡一只蛋，但伊人团队呢会进行做产业调查，团队面间有提出原料适应率嘅，但是呢要适合只应，根据五单计三只呢来进行开会。
0: 确定唐州大概这个歌词平坡平坡比歌这个平坡下是我同会计成立桥北要称作红眼馆一灯唐以兴到初夏的时钟开会这是更当经常在政界直正光线累计停以潮
1: 但是因为一时候一种是比较接接难的菜的
0: 一经过开学呢这个平坡的关系呢已经可以造成跳过窄道的系列菜变可以用来做汤啊、做羹啊、做凉饼啊、做小食啊，等等等等。一到平乡做产业调查的时钟呢，是同澳洲等学期，这个东山路有这个平坡桥，比个会所吸引，之后呢就了解到，其实个官话是可以吃的。一到地州话，大多少那是用平坡嘅管式来煮汤，平乡也就介绍但平坡管式嘅形状，佮只狗粒。有姜哈，但是呢，比只狗粒嘅两个嘅清甜，口感嘅味道呢，嘅地椒菜嘅特点比较不合，所以呢，做起来比较清爽，玫瑰淡口。
1: 哦，以前打杭州会馆嘅地山特色食材，有出呢是四零三嘅，从到干梅干，热姜之初食材呢，做成地椒菜底味，到推广地椒菜嘅档次，也能够推广地山特色嘅食材。
0: 因为对了开发地山本土嘅食材，杭州市环学院呢，或者嘅会地。就采应节开挂嘅新只菜，吴中生就介绍下，各界每两天呢，拢会有植出新嘅只菜，被配种种植到池边之等。所以话呢，我植出已经从各国应节当时花会被应节地椒菜嘅只菜，行先呢，也是直接攞做只菜应节嘅耕作嘅。
1: 一落街能嚟配只嘅，到地山地区啊，经常能够只地嘅，每只下就试试解。冷烘，
0: 小咩时间搞？摸杯子挂。
1: 其实呢，落地山冷烘呢，炸餐又能食，午餐又食，晚餐又能食，而家小咩卡式又能食，只计冷烘啊！啊，记唔记啊？而且呢，旧直错食时啊，酒捞个点菜时钟嗬，啊，不再是基本铺半都同料啊，啊面啊，揭个 iPad 半。

0: 雪诶，我食咗点咧，亦就是会坐黄金嘅，
1: 就
0: 菜边已经是成轻嘅，啊你令我吞高蛋，最后啊出嚟嚿鸡都灭声嘢，啊一至坐物件啊，其实对至坐只客嚟但嗬，劲一啲贵咯。
1: 是啊是啊，台湾国虽然外在是假嘅吓，但是台湾仲多流捞，
0: 所以呢诶又令我多下冻烧回
1: 是
0: 吧？呀，行市推出嘅黄金菜边呢，也辣条甜咸菜边啊，正出捞六十秒啦嘅形态，所以呢，我先至都冇应该高技术。
1: 是，而且六十秒哦，佢系时钟时节才上可只上可台嘅时钟，令个永远嘅定格落嚟。
0: 一目中嘅行势隐隐自吹出了跳过320件啊，叠招踩菜边嘅魔兴。只个行势叠踩客人嘅客声，但系小兄弟打，但只能只用六只错先嘅技术，比如老哥嘅整体开波，令下客欢呼处理年轻。这种一个菜饼模型呢，最佳介是组装嘅，日回之初呢，拢是大兴每件嘅开煲。
1: 哇，旧只老哥，佢开煲都弊啦个。
0: 你最关键是只老流出来料啊，六十秒，所以呢，推翻我更加更加
1: 妖嘅生意。哎，同啲唔就是马上可督流嚟接嘅吓。一只嘅学生，但是我想要答答，如今是传统嘅菜肴呢，造成黄金财团组更有记得，因为学在南博见过，因此呢，我更在嘅门会记得到来买。一行师对了制作出部分传统菜肴嘅模型，桥顿之嘅名捞师傅捞啊，最佳零喺顶顶下，只管呢，我浙江了叠椒故事中嘅影子文化，将黄金菜嘅叠椒嘅北乡村夹下作食诶，创造了直插虎下叠椒电影嘅暗箱。
0: 诶，一件嘢打啲话是唔是？然后就可高头输出，叠电影咗嗱，是爱经营叠椒菜啲话，就可把啲人物因嚟直接高头背壳就帮到伊
1: 停力个，
0: 停力点，一能直接嚟啲话呢，马上扑面子拉住浓烈嘅。已经叠山嘅
1: 红青，
0: 叠山红青是吧？那个餐厅呢，其实也啲小正，全部呢啊也啲需要提升。至今正嘅叠州菜已经呢被认定为广东省一流餐厅。副院长吴忠生接打，但爱面向社会公正啊、公开开铺，让大家知道叠州菜的六五传统嘅菜肴之外，其实啊有大量嘅创新空间。
1: 嗯，搞下新技术嚟做直接新创新，让传统嘅菜肴看看出新嘅设计，未能高见。
0: 最好新鲜落街嘅叠州菜呢，会落更大嘅范围嚟帮大家至少也。可能都五千零个直播，即系叠招财嘅直啲。
1: 嗯，直啲两五嘅直啲。
0: 好啦，今次咧收听本期嘅大乐仔，除咗你都想听下旧嘅事，全景记录，欢迎咧锁定评论，关注天一夜精神麦。等阵啦，也希望大家呢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多天一夜精嘅精彩内容。
1: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静吉。人们总是喜欢回望历史，探寻上一辈的作家。学古之中，伊能解密解，看到第一个先来再生言。到浙江，随着尖沙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直往年在祖上一辈的面貌都渐渐清晰了起来。直往年在，生活到浙江的水面会通过努力将野生雕损毁成状栽培水雕，这道长久雕刻事件是同一次。今日的传景记录，我将为了讲述到浙江推荐直往年在改改良水雕。

调皮是我国上主要的年节生活组织，创世界有直播以前的人口都以调皮作为主角。那么直播年节的祖先是否以大米为主角呢？这间社门外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立平直接来前车这个问题的答案。二十多年在郑立平到金花浦江县这个名叫做郑山界土丘镇，发现了未知个经植物泥界陶器藏品。之所以当上藏品缺口，让伊

0: 刚才不该追究呢？更龙得个正格来答话。接落拼打，接刷文化甲白厝唔当界是最次当陆续发行了小国加工调味嘅接片瓦板接板等工具。相关讲解是，接刷最丢直接冲到文化特定。
1: 稻壳的根部、茎叶的这个结合部位，把它叫做小穗竹。野生稻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它会自然脱落的。小穗竹上它是一个很光滑的一个面，人为给它扯断以后呢，这个小穗竹上它是留有疤的，断疤。除了陶器上的这些稻壳里面发现这些小穗竹之外，我们通过浮选，我们也发现了在土壤里面也发现了一些小穗竹，具备了这个驯化栽培的特征，也就是它不是自然的脱落了。
0: 产品如何制成食品？直往年栽植嘅是如何演化青只奶只嘅时代吗？那个祖先可能变得闪闪灯更加智慧。这所最次演化成了四张外镜大口喷，则被戏称为大口喷文化。这六篇推断，大口喷上大嘅可能是节子或嘅起末，其王力甲邓金丝棒菜该能碰接头嘅造化是扮演嘅。
1: 他就把这个石头啊烧热烧烫了以后啊投到这个器物里面去，使得器物里面的水啊可以达到这个90多度100度，知道吧，100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熟食。这个我们曾经考古的过程呢，我们做过实验，确实可以，我们把它这个温度加到这个90多度为止。
0: 邓最丢实行了损坏正式并有了不恶甲土仓。可能是这个偶像的机会，上进会发现了发家后的调味能够带来快乐甚至健康，所以做了酒。接下来介绍专家回到这个各间高川馆里的陶罐当发现了洋酒的风格。
1: 通过一些残余物的分析吧，我们就发现了酒的这个遗迹。斯坦福大学啊做检测研究的，专家们认为这个残留物上来有这个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有这么一个特征，它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啊。因此呢，我们这个判断可能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而且里面的这个酒是米酒啊。
0: 这家超过米酒的陶罐出土于尖沙文化二澳街头遗址，这个遗址更吸引人界是发现了一具王者的骨架，让人有机会直到仰头做世界真实面貌。米切沙藏尼南山明朝东方赤身曲肢怀抱一只彩色陶罐，而我此朋友逛逛将很用拼红食的，这个浙江抖音人的新红霍克林是部落小人。
2: 根据他的一些特征分析，他可能是蒙古人种。这么早的时候，他的怀里就有这么漂亮的陶罐作为陪葬品，那我们推测他可能就是当时部落里面的一个首领一样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
0: 兄弟家和祖家的算数将继续继续对梦，直往年在初以新节气时期的尖沙水晶会花山做到山当当吗？答案明显不是，因为多处最知发现的黄蒿甲东洋台地充分证明了尖沙文化诞生了我国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乐平。
1: 被学术界认为是我们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淮蒿，就在商山文化。所以淮蒿它往往跟聚落是联系起来，它起到这个防御啊、保护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淮蒿在商山文化的这个普遍出现吧，它实际上是一些早期村落形态的一种真实状态，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定居生活的这种稳定状态。
0: 陶罐间平方出现的太阳符号，西方代表地出现了信仰。浙江抖音人 DNA 等有的再生业的信息。尖沙文化和学者的年代定提的后人结晓，无论如何，直往年真的水晶会留下了世界最早调查最终中国最早采偷中国最早农业定居聚落等重要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到庄家看来，尖沙文化故新车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很爱。
3: 上山遗址应该说在中国考古学界是有重大影响的遗址。首先呢，它的发现呢，把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从8000年上溯到10000年， 农业出现，然后人们可以。

0: 制造陶器，然后可以制造磨制石器的时代。更重要的呢，它具有世界性意义，就是它的稻作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稻作，万年左右。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稻作的起源地。
1: 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咱今日常见记录的内容。主要你将听到的是《蝶山风情话》，我是金吉，天一蝶人，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日天一蝶人的精彩节目。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这刚呢我是多大家能聊过了这个蝶子外团路哈，这项机构呢是日本第七批刺激开幕节文化最爽名录。柯洪灿先生呢就是能蝶子团路的这个机构代表上团成人，因为是帮开邓本人，伊个做白苦大眼呢，当时是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到板块只个西块古岛等矮建业之路，并成为当时蝶州团路的代表性人物。伊个名叫做苦大眼，人哩叫做黄老眼。然后啊，伊那个作也是大大相机，成为了人蝶州团路更改当一个充满活力又古代表性个老黄世界。一至团老矿之来呢，过百件疾病已经有几十件是取得了国家的准理，也开设了自己个人的疾病电视厅，也免费也向社会开放。这个呢也被评为是能此个团老自责机构研究中心的板块区头个所挑自责研究所。柯洪灿先生伊是非常热情啊，经常是会来参观的朋友更改一种蝶子外通路啊，蝶子外刷条保卫镜证。遐我是问啊柯先生啊，一道自己培养团成人方面，那是做了点咩啊努力呢？
1: 我来做纸草的时候，唔惊又来做一个纸草末，又来抹个纸草末，但是现在家己的工厂，所以就变个大，杂杂红红人啊来恶人数先生订，你话。有那每只只个对我有人说低着来哦，
2: 合土，
1: 包括伊个那人家人爱个，人爱又来哦，我只要直做要去个人爱爱登做低，人爱个到只哦哦这种五六年，伊现在事业滑头，哦哦现在营业爱做黄楼啊，做黄楼啊，每只到江水拢爱，包括做户啊，做仓柜啊，这些么，伊现在营业爱。基本了，
2: 哈，
1: 你咪台内爱伊食个新菜啲个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呾，现在也去后生啊，伊来恶人数恶伊无咩耐心就呾，人家去黄路甲包人耍跳，伊也偷上过，但比直播个也去扯泥土又抽刷，伊来作又恶作，所以一潮人个无了就呾一潮爱抽抽，所以直出黄旗也有，但是主要的介入是呾，还是。有挂界作得有兴趣，伊还是有计算老老啦啦。向自家去探路自责机构研究中心，甲自家也去刷跳自责研究所自家么？订单实际者是属于工业个，对外叫单直错全部是免费来学，拢有真心教伊个。政治有直错叫单愿意来学伊叫单学时间学久，还有高个工资个，是真啥？叫了话学做也叫单，行暑假时候伊直坐也去工地啊，也去农建也好，包括伊直坐也去外国个也去交换生，来自各个游客，来自各个学也有。哈，同时佮你定定基本每年只行暑假定有定个学生来墨直坐台有，了伊能来墨都是属于全部免费个，皆可以行善个。同时佮近年来咯，做直坐也去直坐。推个物件，包括这些去黄路啊。

0: 吼，伫直接要去刷跳啊，一般人爱学五界拢总好无保留，拢是界人学得界就那。啊，这方路爱做一做你有通方，做你的比例有吼，包括自己刷跳咯，做爱做你做一就那。伊个一些小热啊，或者大热内热生冷，至少每五拢好无保留，拢是界爱个。有兴趣拢可以，有时间爱学五都无保留个下来界。六星级花啊，那有固定造型花有工作海个。
1: 到高大的时候啊，是无顶啊，无黄路啊，无酒精啊，一等时呢，才能如伊个人火热的白炭啊，能干来做水，炭炉房呢也是传承了这种高炸时候做水的技术，也保留了这种最古老的做水的方式，将这种做水泡底的感觉融入到咱现代的生活中。也屯生加入一直大大地铭记古老的感觉，等所以树立起在地上铭地里的意识，感受起翁昌的民族精神和屯生地道的文化。当时也是通过保留这传统生活的基础的过程，加入一直大对基本生存技能的学习。这就是第一招通路屯生方面啊，柯先生以家来所做的一点努力了。
2: 从欢喜向同类，哎哎有人落卡堆。
3: 台顶年小草堆，为全面带更高类。
2: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3: 小有咱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日嘅上好英雄版，我姓丁。到今日三百档，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日讲个系沙头谜，分别是几种样嘅？对，就是。当时起艰苦，当时起艰苦，拍掉双双个，掉双双个。对，这就是能人红色不可轻纵，能人红色不可轻纵。高难光桥道，高难光桥道，广连格，广连格。对，三道谜是广岛岛汤水上大，广岛岛汤水上大，拍热了硬个，热了硬个。黄老师你好，
6: 你好，丁老师。
5: 今次个对调谜是当时起艰苦。拍掉双双个，就再猜。
6: 哦，拍掉双双个，咱是条面，该当叫做拍杂拍暗啊。
5: 哦，哦，
6: 拍杂拍暗。按照明明就特过啊，会特过就是那蛋或者杂就梅杂汤哈，食了就都梅暗，就要暗中啊时钟。一起干枯，加少烧胎，干枯就烧胎。一拍杂拍暗就那梅杂也拍。每暗也拍吼，比如天时暗歪拍就拍早拍暗，这个拍早拍暗，只古么半年来等啦，就做那简单过爱练时间啊，吼，那
5: 又是
6: 落练时间，拍早拍暗，就那些农村嘅农民朋友啊，个自留地啦，那都是就拍早拍暗的，早就来个自留地个就去。哦，压水直咩做来去猛炒，那个那拍杂拍暗，哦，你咁高级个时钟时间，你直升双对作康快，哦，就话，你那只系弄来难呢，康快佢都唔爱入去时间拍杂拍暗就学习，
5: 挑剔个时间出来，
6: 吓，拍杂拍暗。
5: 好，第二条是能人红色不可轻触，拍广南光桥到广连格。
6: 哦，这个广连格，那个当时叫做行了苦心，行苦心广连格，读嘅多啲叫心。苦行即系靠住咗血啊，咱家人就呢个家人叫做血，就心血行，
5: 就心党不可轻纵，
6: 所以就心党咧血本之所，哈男子行哈，男子行啊，就是男子就心党，咪又几成熟啊。苦心即系咩？就再咩多句话哈。
5: 说本
6: 改字嘅作者，即系说本改字，咱做你说本改字，也说本改字也是食，就咱当国亨字哪一部字点吧？
5: 嗯，是。
6: 咱是叫啥？咱以前文革是闹袂死都掉，就是最先个叫做文革字，后摆基础字，那叫做字。说文只要那个空，就是那啦，基础单部首个就叫做文，加多部首个哈，那种那多结构个字，那就叫做字。所以说文改字叫做说文，这个文都冇听，哦，就将来那呢这个那个文字名多，个文字。就是翁，就是只能说明，说明字个字。了改字，字是后边再生改，就那咱就来改贴。哦，就上来那吴斌老师你来编这边，那个哦贴个翁字出来就无再贴，个翁字无再贴， 就叫做雪翁。那个冰字落去来改成个冰字，伊就叫做改字。那个冰字就来，然后贴到文部，那个部字我拍到几颗，哎，这叫做。

0: 改字。
1: 嗯，
0: 哦，就是识字咗，按照口先意字部说本改字来教这个教唐代已经就是已经识通了，已识通，有能那度行就已经识通。落后来界那阵所看到许多说本改字听，那拢是后人做个。
1: 嗯，
0: 啊，但是那话是那都代日头生代意界名言啦。
1: 嗯，
0: 那那略有权威性。
1: 是，就伊、哦、因为口心对文字合作出了本身的贡献，所以后人是尊称做字圣。好、
0: 嗯，
1: 你有说本改字呢，叫做口字，伊个学术呢叫做口学。之前听到一件人做事非常认真，非常执着。伊到到偏壮的过听到我到倒啊，咱先倒一个倒字个一个改写时候，伊居然无去避开当时倒太好的名讳。直接将这倒字改写为动，而且我真系部将九倒改写为九动，所以就听到当然是传说啊。就当人攞了这倒太好，就将平官独权王家。直到后来呢，太好话就能挑发，经常当时有在上皇上私事。
0: 我一时倒字，能向仔能听见能了句啊，
1: 嗯，
0: 那九倒啊，
1: 哎，
0: 就
1: 是
0: 字。
1: 是是是，所以就九倒伊改伊啊改成就九动嘛吼，那个九动。
0: 那两句叫做倒啊。
1: 是，好来睇睇第三条谜是：广岛豆汤虽伤大，拍几粒银个？
0: 广岛豆汤虽伤大，这条鱼会以发懵，拍咗只四只大坑，金只大坑，就这条谜那就四只大坑哈。按只谜嘅时阵呢，就得别改。咁咪咁蒙答面嘛，啊又是蒙答花，又发懵，又惊几个蒙答，一广到但他时人会惊，时日黄鱼是金日，
1: 嗯，
0: 吼、哦、就是金日，能接面遇到时阿只公，
1: 时阿只公，
0: 时阿只公，但坑就是蒙生那只个坑，吼、嗯哦、行长个坑，一大惊。
1: 这个大坑呢是创立二十四最开，但系最后一个最开。每年公历嘅一月二十号在熬太阳高达五经三百度嘅时候，就是大坑哈。好，这是今日嘅三条米啊，就是吴丁海老师嘅讲解。
2: 别家向灯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枪灯宣播。
2: 今日大家想出嘅呢是叠加老家仔顶级灯嘅双灯，郭秀英红兄，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无线聊，最新一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如何？王独太命案，求爷还梦。

了哇，也得恭喜啊。

0: 亲，孩子做红颜记自罪，阎王的姑爷当谁当谁？
1: 俺分来是我所以弟弟依我不离。孩子，你一将不将丢恩落花为你，为报丢回的名丢。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答十个字。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卡位戏。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6: 地带乜嘅？
7: 四海客家话。
6: 哦，地带，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地。
5: 客家用钱，我哋先用下来分享专题。跨一省开头先论，中秋一人四假国。中秋一人，边个系中国人写乜多嘢？系唐人，也系享受。翻往头皮，存在定发条家出跨一百人的探瓜同搭生活。当明日同头皮相逢，真系虚空想明日，天涯充此时的充明。今天的节目，我哋同美国三藩市嘉义同乡会的会长侯炳雄通下。透过一天天投票，通下来甘肃海外投报跨一省海的家国情怀，充分阐述海外乡亲情系双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在办一班之前啊，吼，后边兄弟就专程转到家乡同亲人团圆，佢同另外去家乡的阿姊侯平玉，通下参观的中国客家博物馆。跨一省海桃林世界梅祖桃皮历史文化展，展堂当中的过分过年吸引的后边熊两姐妹的注意，今天然后前不刺激的就长上的两兄弟来
8: 祝狼屋去过南洋，人心难测水难量，丢下妹子无依靠。

0: 一处过分过头前当然是客家人人夫南洋苗城的温办干线也头前离乡的不杀。果有度的离愁最终你发作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逃避把严格万里的牵挂送进故土。一种种世界版本的逃避婆婆的心子空记录的和外部大病的一条心酸。下面对故土亲人的牵挂。一条跨越山河的家属承载着先辈下南洋的岁月，并在客家人绵延不绝的乡情。调皮当中呢，不单止有对客家人的一种观念，更有厚重的家国担当。广东梅竹小华侨林思成赶快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的调皮，就神通的浅色的一份刻在骨血堆的民族泰尼。其中的内容是在后边相同阿姊陈书楚通。记得现场后朗读是一条调皮当中的文字。
1: 四次寄回100000元人存之款，未户回者10000余吨。现在又筹备夜市1礼拜，本月初5日开幕，量想可筹得1000元左右。
2: 每月认定夜间10顿，大有公司认月间100日顿，计算大有公司自中日战事发生至今，捐出去之数不下数千余吨。
0: 一封逃避背后是林思成整日的包裹之心，他至少广东梅竹太婆早年到河宿印尼去谋生，创办了轮棉企业太油公司，从1937年到1945年，他持续不断的向祖国捐款。一开始在县里做到一号，不过随着战争的加剧，县里就慢慢变差了，最后公司倒闭，今年就靠去做工来筹集捐款。几乎今日呢，经过紧张，不过捐款呢，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0: 一封封翻房嘅调皮度诶，婆婆嘅信件同嘅每一件事都系严格重要嘅观念。一直调皮，神准人心，万里要寄平安。先皮嘅家国情深，跨越时空，层层嘅触痛的后边兄弟姐妹。
1: 会长，您看了这些调皮之后，您有怎样的感受？
2: 看了那桥皮以后啊，觉得以前的人生活不易啊。我们海外华侨呢，个个都是刻苦耐劳，为了生存，那时候啊，为了家，也是为了生存嘛，拼搏很不容易。
1: 有没有哪一封内容是特别打动您的？
2: 内容打动我就是那个抗日啊，他们都心系我们祖国，想着我们的国家，首先要我们的国家有安宁安康，才有我们小家的安宁安康。他们都是尽一份的力的来支持我们的国家抗日，值得我们后一辈这些人学习。
1: 是，就是刚才您也看到侨批里面有很多的华侨，虽然身在海外，但是知道了国内的
2: 国内的
1: 局势，
2: 知识，他们是毫无保留的捐献给国家，尽一所能力吧，我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家国情怀，这是我们客家人叫做刻苦耐劳的传统吧，爱国爱家的情怀。
1: 现在你是美国三藩市同乡会的会长哦，平常也是起到了一种团聚乡情，然后呢是为家乡做公益的这一种工作，
2: 对
1: 然
2: 对。
1: 后您觉得这也是不是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传承？
2: 应该也是吧，因为我们在美国旧金山里华人比较多，大家都是会继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啊，比如啊清明、端午节啊，我们会馆里也会组织这些拜活动啊，清明的、端午的活动啊，还有就是中秋节的联欢啊，而且我们每年春节都会举行年夜饭，大家共戏乡情。大家聚在一起说客家话啊，唱客家山歌，这些很有意思，觉得在我们海外是一种传承我们家乡的文化吧。
1: 这几年来，咱们同乡会在连接海外跟家乡的这一块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一些工作？
2: 近几年呢，我们都会组织那些就是离开家乡比较久的那些华侨啊，还有那些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呢，回到我们家乡，回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啊，来看一下我们家乡的变化。
1: 那大家回来之后感受是怎样的？
2: 大家回来的感受都很好的反应，都是说，哎，我们能不能每年再组织去回一下我们家乡看一下了？还有就我们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世博会，包括今年在海南举办的世博会，我们也会参加。像我们会馆呢，在2002年是在全美国华人华侨第一个升国旗的会馆，仁和总会是我们讲客家话的这个会馆。每逢佳节啊，每逢国家的喜庆的日子，我们都会组织华侨华人的游行啊、联欢啊那些庆祝活动。
1: 也就是说，我们同乡会其实也是一直秉承着这种爱国爱乡的情怀。
2: 对，我们同乡会一直是保留着我们传统的美德，一直是爱我们自己的家乡，支持我们家乡的建设。
1: 您觉得就是中秋佳节对于海外游子来说，它有怎样的特殊的意义？
2: 每当中秋倍思亲嘛，一到中秋都很想念自己家人呐、啊，在会馆这方面，我们就组织大家吃顿饭，大家聚一聚，说说家乡的情怀。
1: 会安排哪些比较有客家特色的节目吗？
2: 说一下我们的客家方言呐、啊，在这里就在交流啊，在畅谈这些啊。我们都是买月饼吃啊，有柚子啊、花生啊，都有。我们也会中秋节给人汇演啊，乡亲父老发月饼。
1: 有没有外国的朋友参加呀？
2: 外国朋友他们有时候也会来，就觉得很好奇你们中国的中秋。在我们唐人街经常会举办那些灯会啊、猜灯谜啊，所以说都很多人都过来的。那不单只是我们，很多外国游客。
0: 坦白后边用的感慨，阿姊后朋友同样是心潮西服。记得两姐妹一直久居海外，一直留宿家乡，虽然经历不同样，不过都可以得到返房的人生度的突动的先批的不容易，突动调皮所承载的厚重的情感。这个时候，阿姊也想分享自己对这条调皮的感受。
1: 刚才我们也看了这个侨批馆，然后也读了其中一封关于保家卫国的侨批，给您的感觉是怎样子的？
3: 一纸家书抵万金啊，报平安啊，完了就是那些捐款的呀，我真是太震撼了，没想到那么多爱国华侨啊，他们正在海外。

0: 还心系祖国抗日战争啊，能念自己省吃俭用啊，都捐款，真的是很佩服，很感动。
1: 我们在国内的家族这一边哈、哦啊，有没有听长辈说过侨批？
0: 哦，听过，以前他们侨批啊，都从外面寄钱，通过水客把钱啊、物啊、信通过水客给带回来。以前没那么发达的邮政啊，
1: 所以就是说，有在长辈的口述当中讲过下南洋的亲人的一些故事，是吗？
0: 我就听我们那个长辈说过，就是他们的长辈啊，出去了很艰苦，通过省吃俭用。慢慢的积累了有一定的钱以后，就来置业。他们还是从文捐款办学。
1: 是家里面有亲戚是有过这样的亲身的
0: 啊？有，我老公呢，他那个太爷爷了，是到马来西亚，说过了很艰苦啊，后来通过采锡矿，慢慢的就有钱了。他就有钱以后，他就捐款办学呀、
1: 啊。到了外国也不忘薪资办学，是吗？
0: 是啊，是啊，很重视教育。我们客家人说，读书才有出路吧。
1: 弟弟在海外吗？
0: 啊，我弟弟在美国。
1: 对对对。那您觉得像他们这样，虽然你看到了美国，也还是经常回家乡来哈、
0: 啊。
1: 您觉得他们这一种惦记着国家、惦记着家乡的这种情感？您有怎样的触动呢？
0: 作为他自己说，因为中国人，一个客家人，他要时时回来家乡看一看，看看家乡的发展，他不论走到哪里，牢记自己的是中国人。
1: 中秋节了哈、
0: 啊，
1: 能够跟海外的亲人相聚，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0: 中秋快乐，平安顺足，家人安康，归途有期，身体健康。作为亲人，我们都是这样的，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
2: 一封邮票纸张相当的薄，不过呢，要后生同埋要千斤一样银重。其实客家人过饭呢，实力认真，系流苏起义的蒙人玉传，系海外游子刻意实物的故土锻炼，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景物所示。中秋一人之夜，等我哋去回龙福前辈。通途一封翻王的头皮，唐先皮讲述下南洋的故事，等跨一山海的家属可以去地铁轨图。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看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听的各位故乡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6: 客家上前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7: 客从埃耶来，
4: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6: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种甘南嘅客家美食——汤皮。汤皮呢，含做系粉皮，系甘南客家乡亲嘅传统特色美食。以汤皮为原料，经过浸泡、磨浆、蒸熟而得公司制作而成。汤皮的制作也成为甘南客家地区的传统习俗，年轻的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蕴藏在后村的客家饮食文化。接下来我们就听下行业客家游览江西省甘州市来分享一套甘南的客家秘密。早晨头四五点钟，天都蒙点光。在甘州市安阳县凤山乡东河村的村民赖雪梅也好，就一早烘个床哦，把浸泡好的泰米同切碎的紫山肉按比例加水，轮成紫色的粉浆。
8: 每年的秋收季节，我们这里都会用大米和紫山肉做成烫皮和粉皮丝来招待客人，寓意着大丰收。

0: 先往摆传统的汤皮制作后，系爱开巧火招风完成的。泰米浸泡五到六个钟头，分下泰蒜、辣椒、番米一道配料，那磨成浆蒸熟。蒸的过程呢十分的繁琐。今下啦，加次几海沙皮，它这个只是要滚入米浆，经过高温蒸煮，等到变软了之后，吃起吃起那汤皮呢。通过传送带的弹引，在经过刀器切割之后，一种种的润滑爽脆的汤皮就出锅了。我们中华堂一下，我也让凤山乡东河村的村民陈云林来介绍。
1: 以前的床铺是传统的手工制作，现在我改成用机械化，又省时又省力，口感都有所提升，特别受我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0: 在甘南嘛，汤皮可以煎、可以炒、可以蒸、可以煮，是当地客家人接待客人同自家食用的可口点心，在甘南地区啊广受欢迎。其他汤皮在安仁人实现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发展，不单是丰富的乡村经济业态，村民等人的前途也固实了。甘南的汤皮啊，是当地客家人创造性的加工的泰米制品，以优质的泰米、天然的原料、本地的香料一道作为原料，经过浸泡、还有磨浆、蒸熟、晒干、品饮一道公司制作而成，有色彩鲜亮、细密芳香、蜜桃鲜蜜一道特点。汤皮的种类也好有一道哦，同它花样也有十分多，以颜色来分呢有。黑水汤皮、灰水也叫淡水汤皮，还有四川颜色的紫色汤皮在头。以批料来分呢，有猪肉汤皮、鸡卵汤皮、包菜汤皮在头。以品饮的方法来分的话，有现蒸汤皮、水煮汤皮、湿炒汤皮、沙炒汤皮、油炸汤皮在头。湿汤皮也好切成块，晒着之后呢，就像汤皮骨。切成丝，晒着之后就像汤皮丝。给汤皮骨经过沙炒、油炸、新熟的膨胀，吃起来相当的香。可是呢，也膨胀还是一有料用过太杂了嘛。可以先往摆物质比较缺乏的一种人土也好，经常呢系本当地客家人作为番薯粒啊或者炖卤一道。佮其他呢，甘南的汤皮啊，已经发展成为地方风味小食。特色客家美食的，相传呢，在唐末战乱啊，吼，便是太皮的中原汉人南迁平南，而当中呢，就由同乡的一处啊，辗转到为江西近海的，在甘肃市太乙的诶，以太平山区度的开基谋生。其他人在中原习惯来吃面食，到了南方之后呢，好多人有水土不服的这个现象。同时出现呢，有一位是精通医术的老人家，他就研究发现了用当地山上生长的灌木黄短木，也是俗称黄岩桥，制作成甘心的灰水，用的灰水浸泡过的泰米磨成米浆，然后你把米浆呢倒啊。嘅拜几度诶，是弹破来摇匀来，变啊太沃度诶蒸熟之后，挖成一块块诶，那粘起来，跟住我形状呢，就好像面片，食起来呢鲜香绵绵，可以即时食，也可以晒走诶之后啊，吼，在水煮、沙炒、油煎都系十分的好食的。按照你可以在食肉唔蒸吼，水土唔腐诶，诶，都按照蒸创。一种米色呢，因为其形状特别，不按照系

烘皮，同他们一直会当下的太阳同他周边天气也好，就流传开来的。那时候呢，甘珠寺的太阳呢是开放丝绸之路连接中原天气的一个十分主要的地方。唐朝时候呢，就开出有一套，相当好是绵绵通皮哈，也就随着一套啊，被带到的各地。

这个是江南的泰剧西巷，那都可以看得到汤皮的早餐店。一条汤皮你唔少都会新鲜现做诶，只看到一位客家妹企下会热气腾腾的招待前辈，厨师一麻利把米浆啊好，由你说过的食用油的摆几行，上下左右啃下摇匀来，然后你把伊个摆几变啊太沃度诶，用熊猫说的你。各将一啲果实研制嘅原料，撒落去嘅摆几度嘅面浆糠，然后蒸出来嘅汤皮吼就色彩鲜艳，然后就盖上锅盖蒸3-5分钟就可以开盖，然后呢挖开来，把嘅汤皮呢切出来，用新鲜出炉嘅汤皮呢裹上炒好嘅虾米、猪肉、鸡卵、腌菜，或者系葱蒜，都要批料，再沾上酱油、辣椒。上热后，慢慢的系江南人上的味道。江南汤皮丰富的客家人的传统行的食谱，也体现同真正的客家人别入南流、以其山林的开创精神。其他一些江南客家人一直都中意食的小食，也被当地也好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商机。听下来，甘肃自己的樱桃汤皮产业标准化、工厂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皮油状态汤皮龙头企业，引领汤皮专业户共同发展，带动了当地乡亲和汤皮产业联通啊，增速致富，进一步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客家乡亲，今日的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搭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你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丁人留言互动。接下来为送出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喺上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哋连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铺谈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本期节目和我的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和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呢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也是我的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声，是我的中国民歌当中和比较乾隆放塔的一种歌谣。客家山歌呢，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用我的客家话和客家方言来演唱的，所以呢，是称作喊客家山歌。嘅客家山歌呢，基层同发用嘅诗经啊、诗词、楚辞嗬，同搭汉乐府民歌嘅优秀嘅传统。咪下呢，睇睇我哋客家人啦嗬，由北向南迁徙。要吸收的五山歌曲，同到吃出、咬出，一道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客家山歌是我哋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内容。

哎，一广泛，你俩抛出神通，歌词然后比较善于运用笔意啊，运到也一真切。歌词呢，太多是嘿，每一句七杂诗，逢一二四句啊，吼，大部分都系会啊平上韵嘞。客家乡亲，今朝的哈喽，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一首山歌歌名喊做《父母恩情》。必须唱，我哋听下来分享。

大家相信我在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咖啡史。今天还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首先听下来分享的客家山歌《父母恩情必须唱》。唱的你是听思念然后会孝敬父母，孝敬自家的长辈。其实客家山歌啊，好多的内容呢都是听人向上向善，都能分享一下正能量的。所以客家山歌是陈述我们客家人的方言，在客家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三客家山歌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陈俊、河南、徽族、韶关、广西的甘族、福建的浏阳、三闽、广西的佛族，同台湾一条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范围也好，主要。

系包括咧金刚、天刚、汉刚、东刚同埋北港辽域咧金南、明氏、一栋、一白同埋珠江桥东岸，还有台湾咧客家嘅台本人。当然咯，系偏不海参、湖南啊、云南啊、甚至贵州、浙江，同到参海南，亦都成分咧三点嘅客家嘅基础体，甚至系海外嘅亦都客家人自己嘅地方，客家山歌也系流传十分广泛嘅。接下来好，我哋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从下来分享到嘅一首山歌歌名呢，叫做《歌爱长入》。每爱歌，我哋听下来欣赏。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哋系接连继续来分享家乡一个乌咖啡师。今日我哋系听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山歌。首先，你好，听下来分享系有两首客家山歌。啊，一首系歌爱唱入妹爱歌，一首系父母恩情必须唱。嘅接下来，我哋系继续来了解分享我哋客家山歌哈。客家山歌内容啊，吼，其实一广泛，可以一曲多词，也就话一只曲调用唔同的词来唱，甚至有的人唱即兴山歌，吼，就用一两种曲，哎，然后可以唔同的环境，可以唔同的状态，吼，填唔同的歌词，即兴的来唱，即兴来发挥，同埋也可以进行一下反复的演唱，可以讲经过不断的发展啊，吼。我哋客家山歌也是吸引诗人的目光。和2006年的5月份呢，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13年呢，广东东莞的青海客家山歌、凤岗客家山歌，同到非洲的飞扬大歌。是本列入的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特展名录。可以讲，我哋客家山歌啊，吼系近来见受到重视。去新的时代呢，客家山歌也融合其他新的流行的人士，也不断的可以发展，同埋可以传承啊，不断的可以发扬光大。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山歌唱出情意长》，我哋听下来欣赏一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哥。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的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着下来我的听下同等安等一下小朋友，以下来分享小故事、大道理。
1: 大家好，我是曾志豪，今本人我为大家带来早年早风身体好。三腿苗苗是本中医看中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中发片。妈妈说乖子要上床睡母诶。苗苗一滴都不猜佛一公，哎，再困多一下。结果苗苗一直困到十几点上上床睡母。天黏黏早晨，妈妈来哄苗苗哄床。哎呀，苗苗上课而迟到位，苗苗一躺还扎紧从床哄爬起来。第二个都同下，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非常细心同佮讲，以后一听爱上明早后，苗苗唔好意思请大一头。从此以后，伊养成了早眠早起的好习惯，上课再也唔贴迟到诶。
0: 小朋友、大朋友，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一有特色的客家童谣《躺矮唱跳挖西瓜》，有几挖西瓜呢？我哋听下唐老师呢。
2: 躺矮创造挖西瓜。

小朋友、大朋友，同下分享的有答十个故事，同到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客家花》。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着面上诶。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搭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的内容。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察，琴日都讲到咗啦。早前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同埋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嘅《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咧喺深圳举办。曾小敏咧，佢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啊。呢场晚会系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圆满收官之作。而呢一个唔系佢第一次创新吓，所以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回顾翻早前曾小敏老师佢主导嘅由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啦合作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今日会有上半部分嘅分享，今日仲有下半部分嘅精彩回顾。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9集嘅内容。咁啊，睇翻日历咧，听日系农历8月15日中秋节啊。我为咗同大家迎月啦，我哋今日啦尾段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嘅呢个环节，同大家推介两首融入咗京腔同粤韵南北对碰嘅歌曲，一首叫做《响月》，一首叫晋月。一轮明月连通南北星云啊，同大家一齐迎月。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份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首先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佢系国家级嘅粤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得过梅花奖、文华奖同埋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相当犀利。而喺近日啦，《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就喺深圳嗰边咧圆满举办吓。呢一场嘅盛会咧，仲迎嚟咗全新嘅主题粤歌啊，《看世界在这里闪光》全网首发，亦都为历时近两个月嘅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咧画上咗圆满嘅句号。粤歌同粤语歌有咩唔同呢？粤歌咧，佢除咗用粤语去唱之外，讲嘅系岭南文化嘅故事。另外，演唱形式咧仲融入咗粤剧嘅唱腔噶。咁呢个就系粤歌同粤语歌最大嘅区别。咁所以，作为粤歌嘅发起人啊，曾小敏老师咧就话，发起呢次嘅邀请赛咧，希望为粤歌搭建一个全民可以参与嘅平台，令到更加之多嘅人咧听到佢、读懂佢，甚至参与粤歌嘅创作。咁所以咧，今年2026年啊，佢哋咧同酷狗音乐成立咗粤歌创作实验室，希望咧能够汇聚各方音乐人才，通过粤歌嘅创作咧嚟展现城市嘅气质，挖掘文化嘅底蕴，令到粤歌咧从湾区走向更加广阔嘅平台。嗱，粤歌系以粤剧唱腔为基底，融合岭南音律创新而成嘅一种新式文艺形态。咁作为粤歌创新发展嘅城市合伙人啊，深圳福田咧系携手曾小敏，以浓厚嘅城市人文沃土滋养文艺创新，共同推动粤歌艺术扎根福田，出圈湾区， 令到粤歌成为亮眼的特色文化 IP。 而当日这首最新粤歌《看世界在这里闪光》亦都是正式首发。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所以这首歌亦都是助力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对外文化传播的原创力作。这首作品以一缕微光聚星何为内核，扎根岭南文脉，将粤剧唱腔、流行旋律和说唱融为一体，融汇深圳的城市风骨和大湾区开阔格局的大国气象。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首全新首发的《看世界在这里闪光》粤歌作品，由曾小敏老师为大家演绎。

0: 好嘅，啱先听到嘅呢一个片段啦，最新粤歌作品《看世界在这里闪光》呢一首咧，都系助力2026深圳 APEC 峰会对外文化传播嘅原创力作，要为佢鼓掌先啊！嗱，呢个唔系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啦，第一次嘅首证创新尝试。咁啊，所以我哋喺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嘅板块。主持人肥光同嘉宾主持梅康明嘅明少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回顾翻早年啦。曾小敏老师佢主导嘅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嘅呢一个首证创新之作《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音乐会。琴日我哋分享咗晚会嘅上半部分，嗱，今日仲会有下半部分嘅精彩高保真录音分享。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啦，曾小敏喺早年嘅穿越时尚粤剧经典演唱会，我哋同大家回顾翻琴日我哋分享咗啲点样嘅片段先吓。
2: 系，
0: 其实呢场嘅演唱会好特别嘅，咁除咗会有粤剧演员啦，嗱，比如话曾小敏老师啦，当然会有佢哋一啲同行啦，彭庆华、文宇清啦，仲有彭志权啦，当然仲有倪伟英老师啦，
2: 系
0: 坐镇其中。咁但系咧，仲有一啲嘅朋友啦，可能系。其他界別的歌手方面的陳前還有麥子傑，還有一些呢好像是舞美啦、服裝啦等等，還記不記得是哪幾位老師、
2: 分別會是有服裝設計師屈丁南老師啦，還有是一系列的雕塑家啦、還有是這個的視覺影像設計師啦等等、亦都是融合了這一次的粵曲晚會當中。
0: 我想問雕塑家他怎樣呈現的東西在演唱會，
2: 因為咧，呢一次嘅舞台咧，亦都係好浮雕式嘅咁樣去呈現咗粵劇嘅造手，同埋係喺呢一個粵劇《白蛇傳》當中咧，佢亦都係運用咗呢一個嘅舞美係浮雕嘅形式咧，將佢呈現嘅、可能大家會睇唔到嘅就係、我記得當晚係分兩層嘅舞台去呈現嘅、第一層呢一個嘅底面咧係大樂隊民眾樂團嘅80人嘅大樂隊去呈現，而二樓咧係粵劇嘅呢一個嘅。視頻啦、影像嘅形式啦，或者係傳統嘅呢一個嘅粵劇嘅表演程式咧，喺二樓去呈現嘅。
0: 即係等於你入去聽呢場演唱會之前嘅話啦，其實有好多功夫可以去睇睇嘅。
2: 冇錯冇錯，
0: 即係一個等於星光電結合嘅展覽啦嚇，去睇嘅。即係我而家好有興趣嘅咧、就係呢啲雕塑。究竟在哪度啊？會唔會係保留在某個空間啦、啊？定係以後會重新攞翻出嚟去展現？因為呢啲都係一個歷史嘅見證嚟嘅、所以我希望啦，以後有機會嘅話，可以係重新挖掘翻呢啲嘅作品出嚟，或者係提議阿曾小敏老師啦，喂，時隔幾年，可唔可以搞多場先？五年一細搞啊，十年一大搞咁樣，睇下五年之後你嘅呢個理念係進展到邊個？程度，再回顾翻五年之前呢一场穿越时尚，究竟同嗰阵时比，我哋系落后咗啊，定系再向前踏咗一步啦？其实呢啲都可以去睇睇噶吓。咁啊，当然啦，仲会喺琴日啦分享咗第一乐章啦，粤剧《女儿香》嘅选段，咁同埋第二乐章咧就系、粤剧经典曲目，比如话咧就系佢同麦子杰老师呢位流行歌手唱。

0: 嘅刘台会啦，同埋纷飞燕，当然咧仲会有嘉宾噶。倪永英老师同埋陈前两位老师咧，分别演唱咗《紫钗恨》同埋《凤阁恩仇未了情》啊，咁啊都系作为嘉宾出现。
1: 嗯，
0: 而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分享一下剩低落嚟嗰啲相关嘅作品，同大家通过听觉咧嚟感受一下呢场算系传统与时尚碰撞嘅经典盛宴啊。
1: 系，
0: 首先要送俾大家嘅系边首曲呢？
1: 首先要同大家分享嘅咧系粤曲经典作品《帝女花》，演绎嘅咧会系有曾小敏老师同埋彭志权老师。
0: 嗯，两位都系国家级演员啊。咁啊，彭志权啊，彭哥系咪都系梅花奖嘅得者啊？
1: 其实冇噶，
0: 啊冇梅花奖嘅。咁啊，但系咧，其实梅花奖唔系话衡量一位演员佢嘅艺术成就啊。虽然话如果你有嘅话，肯定会更加之好。
1: 系，
0: 但系我知道彭哥啦。佢有好多作品啦，嗱，比如話《嶺南》嘅大型情景劇啦，《七十二家房客》啊，彭哥都好犀利，佢扮演邊個角色？我
1: 太子炳，
0: 八姑嘅老公係嘛？
1: 冇錯，
0: 太子炳啊，深入人心啊，咁所以嘅話咧，其實每一個演員都有佢自己嘅作品，呢個係最重要嘅。嚟自曾小敏同埋彭志權嘅《帝女花》，大家好熟悉嘅旋律，嚟拉開今日啦，我哋韻味嶺南粵韻茶督撐分享嘅第一個作品。

0: 女在明，那平阳满汉。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肥光啊，
2: 我系明少，
1: 冇错啦，咁我哋要喺琴日同埋今日分享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第二个嘅应该第三乐章啦，第三乐章我哋叫粤剧白蛇转情嘅选段，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系曾小敏老师凭借白蛇转情攞到咗梅花奖嘅佢自己嘅一个代表作啦，如果是2016年这个时候的白蛇转情是不是还有一个初型或者一个实验品？
2: 其实我当时在现场听第一次听白蛇转情的曲目，我已经是觉得很漂亮。随后呢就是当年的五月份先有白蛇转情的整个剧目的上演。所以我当时听的时候亦都很震撼，我就为什么这些曲目这么好听呢？
1: 真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提前试试水给大家去体验一下究竟白蛇转情的情况。而当晚的这个乐章的第一个作品呢就是采莲曲啊，写下去呢就是音乐演奏咁大啦，大家可以听听先啊，我们听听就知道其实是应用入手一首歌曲在其中的，听听采莲曲。

0: 冇錯啦，呢首《采莲曲》咧，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嘅，並且仲唱過添嘅，
1: 係
0: 仲記唔記得個名字？
1: 記得個旋律，
0: 旋律歌詞咧？
1: 唔係好記得
0: 啊。咁你試試哼哼個旋律啦。
1: 蓝蓝天，水连连，一叶扁舟划过水里天。
0: 系啦，水里天啊，冇错啦，后边唔记得啦嘛。
1: 系。

0: 水欢如寻河水觅。其实呢首采莲曲呢，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有好多嘅广东粤剧院嘅青年演员啦，穿到绿油油嘅一身下，大家系采完莲翻嚟咁样嘅情景啊。呢一首曲呢，当时啊，可能白蛇转情嘅全剧都仲未出嚟，但系呢，呢个系作为开头嘅开场戏啦，系呈现出嚟。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里面嘅呢个赞曲啦，或者系声乐啦，真系令人觉得哇，好好听。嗱，呢首采莲曲啦，不禁令到我谂起咗《江南可采莲》呢首诗啊，
1: 《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啊，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啊。咁啊，所以嘅话咧，我觉得相当好听。咁啊，然之后再睇埋《白蛇转情》，都觉得呢首采莲曲系其中啦。最打动我自己嘅其中一首歌嚟嘅，我唔知道明少点睇呢首曲。
1: 其实好多人都会中意听嘅，我曾经喺剧场咧，亦都系听过一位戏迷朋友咧，佢嘅手机响嘅时期咧，系响呢一首曲嘅。
0: 哦，咁样啊？佢点嚟嘅呢首曲啫？
1: 可能喺现场录白。
0: 系啊，真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以后听到呢首采莲曲或者系《白蛇转情》再次上演嘅话咧，大家就要听听开场嘅呢首采莲曲先。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我哋《韵味岭南》啊。继续会有肥光明少同大家关注翻啦呢一场嘅演出，
2: 同大家分享嘅系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
1: 嗯，冇错。第三乐章啦，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分享埋剩低落嚟嘅四首作品啦。
2: 系，
1: 呢首作品咧就系《钟情》啊，因为《白蛇传情》呢一场戏嘅话咧，佢相对于《白蛇传》呢部经典戏宝嚟讲咧，多咗个情字。
2: 系，
1: 而曾小敏老师好似接受采访嘅时候咧，都会系。同我哋不断咁讲啦，係着重于情啊。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一场戏每一场戏呢都係同情有关啦。钟情啦，惊情啦，俗情啦，等等等等啊。而我哋下面要分享嘅呢一首呢就叫钟情啊，係嚟自曾小敏老师同埋文宇清老师嘅演绎。文宇清老师俾你嘅印象係点样呢，明少？
2: 非常之适合于呢一个嘅文武生嘅形象啦。是我会觉得是很文静很斯文的感觉。
1: 嗯，但是很斯文呢有他很阳光的一些戏、比如说早前啦上演过的还金记啦、还金记很多做工的。比如说你要呈现你在舞台上面骑马啦、那个脚下的工架是相当了得的。并且呢还有很多打戏啦，还有很多啦跳起身啦，差一字马在地下那些我不知道那些怎么讲啦。咁所以其實睇落去咧，我哋覺得，文宇清老師咧文質彬彬嚇，可能睇得唔打得，咁但係咧個個文武生都打得嘅嚇。仲有我覺得仲有文宇清老師參演過好多戲，比如話《夢紅船》啦，
2: 係
1: 好似都係做其中一位唱家咁樣嘅。
2: 冇錯冇錯。
1: 仲有冇其他戲你睇過咧，文宇清老師？
2: 譬如會係有佢好多傳統嘅戲，都會呈現咗文宇清老師嘅一啲嘅舞台藝術作品。
1: 係
2: 譬如會係有呢一個嘅，我記得文宇清老師咧，佢自己係喺舞台上係唱過呢一個嘅《再進審員》。
1: 再進審員啊，
2: 佢會係可以係呈現咗陸游呢一個形象咧，同會係。

0: 有好多嘅一啲嘅粵劇嘅作品都會係由文宇清老師係擔綱主演。
1: 係嘅，嗱，講到文宇清老師啦，佢自己都會有一個個人公眾號啊，叫做清齋語社，冇記錯嘅話。咁啊，聽聞仲有好多粉絲喺度幫佢維護嘅。咁我記得啦，某一年嘅春節之前咧，佢仲整咗本台歷出嚟，有好多自己嘅一啲相關嘅相啦，啊，同埋咧佢嘅一啲定妝照咧融入其中啊，都係粉絲做嘅喎。咁啊，所以咧好多福利，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嗱，不如我哋聽聽啦，啊《白蛇傳情》男主角咧就是、文宇清老師，無論係舞台版啦，定係電影版。都是由文宇清老师饰演许仙的角色，究竟他怎样跟饰演白蛇的曾小敏老师钟情呢？一见钟情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没错啦，嗱，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同埋文宇清两位老师咧唱出嘅《白蛇传情之钟情》，呢、这个咧就系喺穿越时尚曾小敏嘅一个经典演唱会上边嘅一个呈现。但系我见到图片啦，佢哋两个着嘅应该系晚礼服嚟，
1: 系
0: 啊，即系跳脱咗啦粤剧嘅经典唱腔啦。我哋通过现代嘅流行曲，通过现代舞美去展现出嚟，咁啊现场唔单止有呢一场戏，仲有好多经典
1: 嘅吓，系分别咧会系有《白蛇传情》嘅惊情嘅作品啦，同埋系广东民族乐团专门为呢一个嘅《白蛇传情》演奏嘅《水漫金山》嘅音乐嘅作品。
0: 冇错啊，咁啊仲有咧呢一部演唱会啦，有三个乐章嘅，咁啊之前讲到咗《女儿香》啦，呢个第一乐章啊，粤曲经典小曲咧第二乐章，《白蛇传情》第三乐章啊。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嘅一啲粤剧大佬官啦，同埋大咖系加入其中啊。咁啊，头先咧讲到文宇清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唱嘅《钟情》，咁啊，但系咧下边落嚟嘅话咧，就系另外一位广东粤剧院嘅青年演员啦，吴泽东老师，佢系饰演花面居多嘅，
1: 冇错冇错。
0: 咁啊，佢系同曾小敏老师咧唱出咗《惊情》。但是吴泽东老师呢，他演绎的这个角色好像是法海。
1: 是。
0: 是啊，啱晒他。因为平时他都是光头是人。但是我觉得个舞美做得不错。
1: 没错。
0: 因为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一场的惊情好像法海和很多的僧侣是

0: 喺舞台嘅背景，而曾小敏老師咧係著住一件晚禮服嚇喺舞台嘅前景，並且佢後邊好似仲有廣東民族樂團嘅演奏喎。
1: 嗯，
0: 通常民族樂團都會喺地底或者係喺我哋舞台嘅前沿嘅地下。
1: 冇錯冇
0: 錯，你今次擺得咁上啊？
1: 因為為咗配合啊小敏姐嘅佢嘅表演嘅呈現啦，咁同埋係喺廣州大劇院佢嘅舞台非常之深嘅，所以咧你係。

0: 我哋坐到可能啲 V I P 位啦，第一排、第二排咧睇唔到成个乐队，可能嘥啲咯。我唔知明星有冇咁嘅习惯，有时候会特登喺中场休息或者系未开始之前落去影影乐队先。
1: 我会噶，
0: 点解咧？
1: 同埋好中意聊一聊乐队嘅师傅啦，我会好想去探寻就系喺乐队里边今晚佢嘅编配啦、编排咧会系点样样啦。咁同埋好多观众会觉得我去一个劇场里边咧去欣赏乐曲嘅时期咧，会系靠最前又或者系最后，其实最中间嘅声音咧系最靓嘅。同埋就系、劇场里边嘅左右两边嘅靠后少少嘅位置咧，佢嘅声音亦都可以欣赏到最后。
0: 咁其实咧，我记得张小敏老师咧同我哋回忆过啦，曾经上过尹美玲男嘅，佢就话啦，当年佢第一场戏嘅时候咧，可能系准备不足啊，太过觉得自信，咁但系一上到台嘅话，突然间脑里边一片空白，就唔记得咗词，咁所以咧乐队不断兜搭佢都唔记得，佢不断咁走圆场，走嚟走去，但喺旁人嘅提示之下先记得，重新唱翻出嚟。咁所以其实乐队咧，仲有一个功能吓，特别系现场演奏乐队咧，就有兜搭嘅功能。如果你唱错咗、唱歪咗，可能啲乐师有经验乐师咧，就会用节奏啦，用锣鼓嚟提醒翻你，可能你唱错咗。就算你唱漏咗个音，我都系帮你补翻佢。所以我唔知道明星有冇研究过乐队兜搭嘅技能咧？
1: 譬如咧，就係粵劇演員會用手影嘅方式咧，
0: 手影啊，
1: 係啊，即係譬如係佢會做一啲手勢咧，就話俾個樂師知，唔該你就慢啲啦，或者就快啲啦咁。呢一樣嘢好睇嗰個粵劇棚面嘅掌板老師，即係锣鼓老師。
0: 係
1: 咁，如果係粵劇演員同大樂隊、大樂團合奏咧，通常咧其實係佢哋最怕嘅。因为咧就系、粤剧演员咧，如果一唱错咗一两个词咧，其实啲指挥系好难去跟上佢哋嘅节拍，亦都好考验演员嘅功夫。所以咧两者亦都系有得亦有失。但系观众睇嘅时候，当然会喺大乐队会呈现得最好啦。
0: 冇错，起码咧阵势恢宏啲啊嘛。咁啊睇翻啦，呢一场跨界合作咧喺当时嘅粤剧界咧，同埋广州大剧院嘅舞台上边咧，都系第一次嚟噶。
1: 冇错，
0: 再加埋广东民众乐团80人嘅大乐队嘅伴奏啦，可以话观演体验不同凡响啊！嗱，不如我哋听听啦，吴泽东同埋曾小敏喺当晚唱出嘅《白蛇传情之惊情》先啊！

0: 苏贞，你不在山中修炼，万花人形，闲居人间，天地难容。我心乏力，无法钻研，岂能任你妄为？
1: 法师啊，高僧人间美好，善真情而入世，只求圆梦，却不敢有害人间，还望法师。

好啦，话咁快咧，我哋琴日同埋今日嘅一个粤韵茶督撑嘅专题咧，分享早年啊，现任广东粤剧院嘅院长咧，曾小敏老师佢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嘅一个回顾啦，就嚟到我哋嘅尾声啦吓。嗱，虽然呢一场嘅演唱会咧系冇出任何嘅音像制品啊，咁但系我都好多得明少啦，可以将佢高保真咁保录落嚟吓。

0: 咁然之後咧，通過我哋嘅電波咧，同大家分享其中嘅片段。因為一場演唱會太長，我哋兩期韻味嶺南節目咧時長就一般嘅啫嚇，肯定分享唔到咁多。但係我哋將其中嘅一啲精彩片段將佢呈現出嚟。以下呢一個聽到嘅咧就係明少頭先講到咗一個字《水漫金山》音樂演奏，介紹下明少。
1: 係呢一首嘅音樂作品係由廣東民族樂團嘅演奏樂師去將佢編配啦，由張烈老師又將佢指揮，亦都係創作出嚟嘅。咁舞台上咧亦都係呈現咗粵劇嘅呢一個嘅武旦同埋青衣嘅三個行當，唱造念打亦都係佢界能文能武嘅曾少敏老師咧，以走心嘅表演同埋過硬嘅功底咧，贏得咗觀眾嘅讚譽。
0: 冇錯。我哋今日分享嘅呢场演唱会咧系2016年嘅一个作品呈现啦。咁啊，隔多年之后，2017年咧，曾小敏老师系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咁佢参演嘅呢个粤剧咧，都系《白蛇转情》。相信咧今次嘅呢个穿越时尚咧，应该系俾佢好多好多嘅概念，俾佢信心，进而咧系获奖啊，都系恭喜晒啊！咁啊，希望以后有更加之多嘅作品啦。水漫金山，我哋而家听到嘅呢一个音乐演奏啊，你知唔知道广州番禺有一味菜就叫水漫金山咧？
1: 系蛋，
0: 唔系蛋，系、如果我冇记错嘅咧，佢好似仲有另外一个名咧，叫做爬金山系点样啊？系类似打边炉咁样咧，有一锅汤，然之后咧将啲鱼片定系鱼肉咧堆起身啊，堆成一座山咁样，跟住咧慢慢将嗰啲上面嘅鱼片搭落去旁边滚住嘅嗰啲汤里边。然之后食完之后再搭咁啊，水漫金山，金山可能啲嗰啲金橙橙嘅鱼片，我记得好似系咁啊。如果系番禺嘅啲老食客咧，搞错咗，肥光搞错咗嘅话咧，大家千祈就休怪莫怪吓。咁啊，接落嚟咧，我哋最尾嚟分享一首曾小敏老师喺呢一场嘅穿越时尚演唱会当中嘅最尾一首曲咯，明少。
1: 系呢一首作品咧，系嚟自曾小敏老师演唱嘅《俗情》。
0: 俗情啊，系讲啲乜嘢？因为我见到现场都好多人话。
1: 这个应该是白蛇转情当中的一些的精彩的节目选段啦。我前排亦都是听小敏姐讲，就是说她希望可以出到粤剧白蛇转情的这个的关于这一系列的优秀作品的一些 CD，希望可以跟各位的观众朋友分享。
0: 不如我们听听早前明少都曾经采访过曾小敏老师的关于这一场演出的情况，等她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先。听听曾小敏老师的介绍。并且我哋再送出呢一首《俗情》啊！
2: 其实我今次冇话刻意咁去吸引某方面嘅观众，我觉得只要对艺术、对戏曲、对各种艺术门类有感兴趣嘅，我都希望佢能够即系买票入场。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尝试咯。对艺术啦，佢有一种向往嘅人，其实佢唔一定话对粤曲有感兴趣，或某一种艺术门类佢感兴趣嘅话，佢或者佢都会嚟睇睇。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几个各种门类嘅艺术，大家会一齐去谂呢一样嘢，就系觉得希望能够唔同佢哋嘅追随者都能够一齐走入我哋嘅劇場，一齊去感受我哋傳統嘅嶺南文化。我覺得一個傳統同埋時尚之間其實係有貫連嘅，對美嘅嗰種要求同埋眼嗰個角度係其實嘅一致嘅。所以咧，我哋喺大家喺交談當中，大家都好合拍。其實都即係講起粵劇啊，講起傳統文化，但其實大家都好中意嘅，即係中意戲曲、中意粵劇，並唔代表佢古老，並唔代表佢落後，都可以好前衛嘅。
1: 其實喺今次嘅演唱會入面，你就演唱一啲嘅比較為人所熟悉嘅一啲嘅粵劇嘅作品啦、粵曲嘅作品啦，俾人嘅感覺就係小敏就係一個比較年輕化嘅一個粵劇嘅代表嚟嘅。咁你自己係點樣睇粵劇嘅年輕化呢一個咁嘅現象咧？
2: 可能你哋有咁嘅印象，其實只不過係我喺我哋粵劇擔緊綱、擔緊團嘅呢班演員當中，我哋算係比較年輕，咁所以咧。我哋喺真實生活中亦都係好比較青春咁樣咯，所以我哋演嘅戲亦都係起碼係自己覺得中意嘅，所以我哋表現出嚟亦都係比較年輕化嘅，而家呢個時代審美嘅一個要求嘅戲，好慢慢形成咗就一種感覺，就係佢哋嘅戲就係比較年輕化嘅，咁亦都唔出奇。因為我哋即係講真，真心希望能夠吸引多啲年輕嘅觀眾，能夠關注粵劇。我覺得表現形式有好多種，只要係吸引到年輕人眼球嘅表現形式，其實都係可取嘅。對於我自己咧，其實我係有一個底線，亦都係有自己一個追求。我覺得中意粵劇，我中意戲曲呢一個門類，其實我係。中意佢嘅好根本嘅嘢，到我哋而家话要好多创新嘅戏，或者系希望能够适合而家现代人审美要求嘅粤剧。

最基礎最基本嘅就係我哋要守住我哋戲曲嘅底線。比如話我喺傳統嘅戲曲上面個提純，提純將佢精緻，呢個係我可以做嘅。我一直都係沿住呢條去咯，誇張到自己都唔認得自己係乜嘢，咁呢樣嘢係唔會嘅。所以我自己係有一個底線，就係我係做粵劇，我係將粵劇，我希望將粵劇帶動更多嘅年輕觀眾，由我去演繹出嚟嘅嘢係大家感覺到，哦，呢個係粵劇嘅嘢，係傳統嘅精華嘅嘢。

0: 好啦，多谢大家一连两日收听我哋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茶啊，分享咗曾小敏老师啦喺早年啊穿越时尚啦，咁啊进而将好多嘅好潮嘅观点或者系经验啦，流传到而家吓，会有粤韵 online 等等嘅一啲相关嘅演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一下佢哋嘅最新演出动态。呢、这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琴日同今日要送俾大家嘅一出好戏，希望大家以后多啲留意韵味岭南同大家送上嘅精彩音乐分享。
1: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6: 冇浸
7: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吓，咁啊，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9集嘅。

0: 用。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灭夷黑人的一个部落酋长呢，就将个女弗兰送了给铁木真，但是因为道路之上不是太安全，所以铁木真的部下纳牙亚呢，就将个靓女摆在自己帐篷放了三日，先至带去见铁木真。铁木真就起咗疑心噃，怀疑阿纳牙亚监守自盗，于是就将佢捉咗起身。咁当晚呢，佢就叫人将美女弗兰带到嚟自己帐篷，问佢纳牙亚点解拖延咗咁耐呢，先至将佢送过嚟。弗兰就答话：纳牙亚都系为咗我安全先至迟嚟嘅啫。如果唔系佢啊，我可唔可以嚟到大汉面前都成问题啦。大汉想知道纳牙亚对你忠唔忠诚，其实好简单嘅啫，试过咪知咯。咁啊，点样试啊？大家知啦吓，唔使我讲啦。铁木真一试之下，发现纳牙亚果然就冇监守自盗嘅，诶呢个咁嘅部下认真靠得住，堪称呢个蒙古嘅柳下卫吓，坐怀不乱嘅。见到弗兰咁靓女都冇心喐，咁于是呢就不但止将纳牙亚放咗出嚟，而且系重重咁赏赐佢添。咁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嘅大大细细老婆里边呢，又多咗呢位靓女弗兰啦。不过弗兰的到来就并没有为他自己的族人带来好运，灭夷黑人最后都是被铁木真消灭了，而他们的首领脱克脱亚亦都在一次和铁木真军队的战斗里面被流箭射中心脏，当堂阵亡，而剩下的灭夷黑人亦都大部分被铁木真活捉，成为了蒙古人的奴隶。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扎木合的命运，他在南乃蛮和蒙古的大战里面走了，但是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大草原上面的人就很实际的，边个有实力他们就跟着边个。扎木合现在整个扫把星咁跟着边个，边个打败仗的，那么个个都不肯跟着他了。所以扎木合走下走下呢，最后身边就只剩下五个人，而且剩下的家当也都很少了，那么没计马死落地行，唯一靠抢劫度日就是了。扎木合带着他这几个部下一路走到唐老山这个地方，这个唐老山呢就很偏僻的，终年大雪皑皑，根本上就没什么行人经过的，你想打劫都要找人打才行，搞到赞木合和那几个部下呢非常之凄凉，没有行人被他们打劫，没计了，唯有走去打猎啦。这个地方这么冷，打回猎物回来暖下肚都好的。有一天他们就成功打了一只山羊，这只山羊就很大只的，他们几个都很高兴啊，唉，难得可以吃餐饱肚的。那扎木合那几个部下呢，以前跟着扎木合就很威水的嘛，假使有只羊食都鬼咁开心了，忍不住呢就长遮短叹了几句，扎木合就嬲了吧，闹他们几个话：嘿，你们几个跟住我有羊肉食了，还想怎样啊，不要成日在呻才行啊。他那几个部下这段时间跟着扎木合在这个唐老山吃西北风，经验吃得很猛整的了。这个时候被扎木合闹得几句呢，忍不住就发起烂渣上来。五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忽然间就起晒身，大声话：嘿，你就只识牙刷刷，跟着你又找不到食的。跟着呢，五个人一涌而上，将扎木合捉住起身。扎木合这个时候先知惊啊，你几个搞乜鬼啊？那五条友就话：我哋要将你献俾铁木真，佢又必定会重重咁赏赐我哋嘅。于是呢，扎木合呢五个部下就带住佢一路爬山涉水，终于去到揾到铁木真啦。铁木真同埋扎木合呢一对当年嘅好兄弟啊，再次又见面啦。不过今时就唔同往日啦，而家铁木真系草原上嘅霸主，而扎木合呢就沦为阶下囚。不过扎木合个人就好有自尊心嘅。他见到铁木真第一件事呢，就不是求铁木真饶命吧，而是要铁木真将捉他的几个部下全部杀了他。铁木真向来是最反对人家背叛主人的嘛，假使扎木合这样讲就啱他何车了，于是呢就将扎木合那五个部下全部杀了。然后呢，铁木真又用好酒好菜招呼扎木合，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酒食肉，一起追忆起当年的往事。如果不知道内情的人见到这样的情形呢，以为那两个

0: 真系老友重逢噶吓。铁木真系对赞木侠话：我哋两兄弟分开咗咁耐，难得而家又走翻埋一齐啦，我哋仲系做翻好朋友啦。虽然我哋之间有过战斗，咁但系你亦都帮过我唔少忙嘅。我哋亦都曾经一齐并肩作战，虽然你离开咗我啊，但我心里边都仲系挂住你嘅。赞木侠听到铁木真咁讲咧，就笑啦。唉，好安淡，你咁讲就唔啱啦。唔系我离开你，当年系你离开我噶噃。自从你离开咗我之后咧，跟住你嘅人就越嚟越多，跟住我嘅人咧就越嚟越少啦。赞木侠呢一番说话咧，讲嘅系铁木真当年同佢联营之后啊，忽然间私自离开咗佢，仲带走咗好多佢嘅部下添。咁呢一件事咧，讲起上嚟，铁木真系真系理亏嘅。所以听到赞木侠咁讲咧，铁木真系冇出声。赞木侠亦都心知肚明啊，铁木真系肯定唔会放过自己噶啦。佢话要同自己重归于好呢，只系显示下自己大度，唔愿意负上一个杀死安达嘅骂名。所以赞木侠就跟住讲啦：我嘅好安达，你而家已经系草原上嘅霸主啦。长生天已经认定咗你系蒙古嘅主人，大草原上边嘅人个个都尊你为汉，而我呢就一无所有，仲点配同你称兄道弟啊？铁木真心里边好明白啊，赞木侠同佢一样，都系一个心比天高嘅英雄人物，佢又唔可能成为自己嘅部下为自己效劳嘅，所以如果将佢摆喺身边呢，系等于摆个定时炸弹喺度嘅啫。所以听到赞木侠咁讲法呢，铁木真系冇出声，只系拧一拧头，叹住口气。赞木侠见到铁木真咁嘅反应呢，亦都明白佢心里边谂乜啦，叹咗口气就话：唉，安达，你虽然话要饶恕我，但系我亦都冇面目再活喺世上啦。我只有一个请求，就系请你赐我不流血而死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蒙古人嘅观念里边啊，如果流血而死呢，系一件对灵魂非常之唔好嘅事情嚟嘅。所以一般嚟讲，对于贵族或者有地位嘅人啊，都系用所谓嘅不流血死刑嘅。铁木真听到赞木侠咁讲，就冇即刻岌头，只系叹住口气就行出帐篷啦。出到帐篷外边啊，佢就发现出边全部企满晒佢自己啲部下，原来个个都喺度八卦，想知道铁木真会点样对待赞木侠。铁木真啊对啲部下讲：唉，你哋都听到啦，我其实都唔想杀佢嘅，但系佢系一个好有自尊嘅人，所以我都冇办法啦。言下之意呢，其实就系话自己又唔想杀呢个兄弟嘅，咁但系佢要死，我都冇办法拦住佢噶。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命令部下用唔流血嘅办法杀死咗赞木侠。铁木真呢一位亦敌亦友嘅好对手呢，终于又冇办法再同佢竞争啦。自此之后啊，喺大草原上就再都冇铁木真嘅对手啦。嗱，传说喺赞木侠死咗一年之后呢，草原上就生咗一种草啊，呢种草好得意噶吓。喺啱生出嚟嘅时候呢，又清又脆，食起身就好甜美嘅。咁草原上面嘅人呢，就将佢叫做鸡髀草嘅。但系呢只草一旦长大咗呢，就会生到一身都系刺，完全就唔食得嘅，而且仲要周围咁飘，吉手吉脚嘅，无论系人定嘅牲畜啊，都怕鬼咗佢嘅。咁草原上面嘅人呢，就帮呢种草起咗个名，叫做赞木侠。咩解救呢？大家不妨可以回忆一下。赞木侠对于铁木真嚟讲呢，就真系好似呢只草咁嘅。喺后生嘅时候呢，佢对铁木真好好，两个人系好朋友，佢仲帮咗铁木真好多忙添。咁但系长大咗之后啊，佢就成为咗铁木真嘅死敌，三番四次要置铁木真于死地。所以呢，草原上面嘅人将呢只草叫赞木侠，都真系冇起错名噶。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谢谢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好特别啊，叫做韵味岭南音乐风。

好啦，望一望日历啦，听日9月25号系农历嘅8月15啊，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咁所以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最尾同大家迎月吓，预祝大家中秋月满，好曲相伴。咁今日咧会同大家推介两首好特别嘅国风作品，由粤剧老师伍家辉同埋京剧演员李正欢合作演绎嘅两首歌，都系同月亮相关。一首叫《享月》，一首叫《进月》。作品巧妙融合粤韵同京腔，一柔一刚，一南一北。《享月》回望古今明月，《进月》续写月下情怀。两种戏曲声韵交织，在月光之下相遇共鸣。下面我们首先听听《享月》。

好啦，大家听到嘅呢一首作品咧系《响月》啊，融入咗京腔粤韵，系粤剧老师伍家辉同埋京剧嘅唱家李正宽啦联手打造嘅微粤曲跨界作品。嗱，头先听到啦，创作灵感取自于李白嘅把酒问月嘅名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日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核心是打造了一场古今跨时空的月下对话。歌名响月，这个响相对复杂，分上下结构，上面一个乡下的乡的繁体字，下面是一个向往的向，方向的向的简体字，这个组成的是代表仰望明月的意思，里面是隐藏着思乡的乡和向往的向，亦都是寄托了望月怀乡之情。创作团队选取了岭南家喻户晓的童谣《月光光》和广东经典的《彩云追月》作为旋律基底，而词作者是叫洪斗冰，是海外华人，他身在异乡，对于望月思乡感受是很深的，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注入了海外游子遥望故土的情感，所以这首歌《响月》刚才听到是不是很正的。另外李正宽先生和伍家辉先生还有响月的续篇合作，叫做晋月，晋就是晋寿的晋。如果说响月是古人和今人隔着月光相逢对话，晋月呢就是承接这场月下倾谈，将目光落回去当代人的心境。晋是晋永的意思，意味悠长，代表月光所承载的情思呢绵长不断。响月起，叩问千古明月，晋月城品味月下晋永情怀。两首作品呢成对推出，一唱一和，完整呈现了一轮明月之下南北戏曲文化的呼应和交融，当然要适合中秋前后听。听日就是中秋佳节，我们最后今天的韵味岭南和大家送上这一首晋月，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音频文化靓茶。明天是8月15日，主持人肥光仔代表韵味岭南。

祝大家中秋月满，好曲相伴，中秋节快乐。我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王菲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我们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小春演唱的《开始懂了》。

啱啱听到有嚟自林永良演唱嘅歌曲《我为何让你走》，咁呢一首歌嘅原唱咧就系 Aaron 郭富城嘅，发行于1992年。咁作为咧就歌曲嘅作曲者啦，同为歌手嘅林永良喺1995年系翻唱翻呢一首自己嘅作品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第二生》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同样都叫做《但愿人长久》，由卢冠廷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系由林志炫同埋柯以敏合唱嘅《爱我》，收录喺咧就专辑《散了吧》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齐秦演唱嘅《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啱啱听到有陈晓东演唱嘅《质感》，呢一首歌收录喺陈晓东第九张个人专辑《质感》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天积堂演唱，《Will You Come Back to My Arms Again》。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集体孤独》啊，发行于2024年10月噶，收录喺专辑咧就系《白夜克拉克家》当中。呢一首歌系张栋梁发行嘅第一首粤语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彭佳丽演唱嘅《昨天、今天、下雨天》。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尊严》，由金培达作曲，由黄海琪作词，由陈柏宇演唱，发行于2011年。呢一首歌当年系啦，就系佢入行五周年嘅纪念之作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黎发辉演唱嘅《无处可逃》。

啱啱听到有王浩儿演唱的《孤单不要怕》，这首歌是王浩儿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2010年的首张 EP JW First EP 当中的。在2023年 EP Tuesday 再次收录了这首歌。好了，是时候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听听由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用 Beyond 的这一首《无泪的遗憾》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大家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刚听到这一首《无泪的遗憾》啊，是电视剧《笑傲在明天》的插曲来的，发行于1990年，收录在专辑《命运派对》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郑融演唱的《一分钟漂亮》。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大丈夫》由 Super Moment 演唱啊，发行于2018年，收录喺咧就系专辑《Da Signal》当中噶。呢一首歌表达咗大丈夫呢一个充满责任感嘅身份啊，有嗰种无奈挣扎，亦都有自我安慰。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孙燕姿演唱嘅《雨天》。

啱啱听到有许茹芸演唱嘅呢一首《留低锁匙》啊，亦都系许茹芸演唱嘅粤语歌曲嚟噶。呢一首歌系佢普通话歌曲《突然想爱你》嘅粤语版嚟噶，发行于1997年啊，亦都收录喺佢嘅第一张粤语精选专辑《如此精彩13首》当中。继续听歌，听听何婉莹演唱嘅《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啊，系万芳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真情》专辑当中。呢首歌仲系电视剧《玉林国师之再世情缘》嘅主题曲。咁啊，歌词里边啦，换了时空，变了容颜的执着，正好呼应咗咧就剧中嘅前世今生噶。继续听歌啦，听听汤宝如嘅呢一首《青春无悔》。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蔡国权演唱嘅《梦里可是谁》。咁啊，呢一首歌收录喺1992年嘅专辑《听说爱会是精彩》当中噶，亦都系电视剧《龙的天空》嘅插曲。听听下一首歌啦，泳儿演唱嘅《一只小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有人共鸣啊，系林奕亨2015年11月发行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有人共鸣》当中。呢一首歌嘅灵感来源于林奕亨自己嘅音乐经历，即使最初可能只有一个人喜欢，但系亦都会坚持做音乐。歌词以平淡的歌得到你共鸣，苍老后才动听嚟比喻啦，就系细水长流嘅爱情噶。好啦，继续听歌，听听杜德伟演唱嘅呢一首歌《如泣如诉》。

两个钟头的时光来到这里就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当然在送上这首歌之前，也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拣选来的是李克勤的这首月半小夜曲。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王菲的这一首但愿人长久，我们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由陈小春演唱的开始懂了。

啱啱听到有嚟自林永良演唱嘅歌曲《我为何让你走》，咁呢一首歌嘅原唱咧就系 Aaron 郭富城嘅，发行于1992年。咁作为咧就歌曲嘅作曲者啦，同为歌手嘅林永良喺1995年系翻唱翻呢一首自己嘅作品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第二生》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同样都叫做《但愿人长久》，由卢冠廷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系由林志炫同埋柯以敏合唱嘅《爱我》，收录喺咧就系专辑《散了吧》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齐秦演唱嘅《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我哋啱啱聽到有陳曉東演唱嘅《質感》，呢一首歌收錄喺陳曉東第九張個人專輯《質感》當中。聽聽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天積堂演唱，《Will You Come Back to My Arms Again》。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集体孤独》啊，发行于2024年10月噶，收录喺专辑咧就系《白夜克拉克家》当中。呢一首歌系张栋梁发行嘅第一首粤语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彭佳丽演唱嘅《昨天、今天、下雨天》。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尊严》，由金培达作曲，由黄海琪作词，由陈柏宇演唱，发行于2011年。呢一首歌当年系啦，就系佢入行五周年嘅纪念之作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黎发辉演唱嘅《无处可逃》。

啱啱听到有王浩怡演唱的《孤单不要怕》，这首歌是王浩怡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2010年的首张 EP JW First EP 当中的。在2023年 EP Tuesday 再次收录了这首歌。好了，是时候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听听由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用 Beyond 嘅呢一首《无泪的遗憾》开启呢一个钟头嘅音乐旅程。大家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无泪的遗憾》啊，系电视剧《笑傲在明天》嘅插曲嚟噶，发行于1990年，收录喺专辑《命运派对》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郑融演唱嘅《一分钟片》。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大丈夫》由 Super Moment 演唱啦，发行于2018年，收录喺咧就系专辑《Da Signal》当中噶。呢首歌表达咗大丈夫呢一个充满责任感嘅身份啊，有嗰种无奈挣扎，亦都有自我安慰。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孙燕姿演唱嘅《雨天》。

啱啱听到有许茹芸演唱嘅呢一首《留低锁匙》啊，亦都系许茹芸演唱嘅粤语歌曲嚟噶。呢一首歌系佢普通话歌曲《突然想爱你》嘅粤语版嚟噶，发行于1997年啊，亦都收录喺佢嘅第一张粤语精选专辑《如此精彩13首》当中。继续听歌，听听何婉莹演唱嘅《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啊，系万芳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真情》专辑当中。呢首歌仲系电视剧《玉林国师之再世情缘》嘅主题曲。咁啊，歌词里边啊，换了时空，变了容颜的执着啊，正好呼应咗咧就剧中嘅前世今生噶。继续听歌啦，听听汤宝如嘅呢一首《青春无悔》。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蔡国权演唱嘅《梦里可是谁》。咁啊，呢一首歌收录喺1992年嘅专辑《听说爱会是精彩》当中噶，亦都系电视剧《龙的天空》嘅插曲。听听下一首歌啦，泳儿演唱嘅《一只小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有人共鸣啊，系林奕亨2015年11月发行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有人共鸣》当中。

呢一首歌嘅灵感来源于林奕亨自己嘅音乐经历，即使最初可能只有一个人喜欢，但系亦都会坚持做音乐。歌词以平淡的歌得到你共鸣，苍老后才动听嚟比喻啦，就系细水长流嘅爱情噶。好啦，继续听歌，听听杜德伟演唱嘅呢一首歌《如泣如诉》。

两个钟头嘅时光嚟到呢一度就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当然喺送上呢一首歌之前，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拣选嚟嘅系李克勤嘅呢一首《月半小夜曲》，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从歌曲名开始对当代年轻人发出疑问和叹息，旋律打破传统的方式，加上浓重的 R&B 风格，给人一种甜美温馨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

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节目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中秋系月亮正圆嘅季节，亦系佳人相思相聚嘅时节。中秋佳节，圆月当空，家亲相伴，愿你今宵多喜乐，不负明月同清风。跟住落嚟为你带嚟歌曲《花好月圆夜》，一首美好又温馨嘅经典歌曲，愿听到嘅你灯火可亲，佳人可爱，未来可期。

0: 低音则系犹如潺潺流水浸入人心，完美诠释出我哋喺月光下对情感同世界嘅感悟同思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呢首歌曲嚟自黄心凌嘅演唱，歌曲带有一种娓娓道来嘅激励感。黄心凌嘅嗓音甜美治愈，搭配浑然天成，别有一番意境。咁就等我哋一齐嚟欣赏呢首歌曲《月光》带俾我哋嘅温暖同感动啦。

刚才听到的是由香港女歌手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听名我们就知道歌曲的灵感是来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经典绝句《静夜思》。梅艳芳将古典和流行融合，制作出这首电子抒情音乐。歌曲伴奏中加入古典乐器二胡，编曲亦带有一种悠扬神秘的风格，加上梅艳芳低吟式的唱腔，充满了别具一格的魅力。跟住听到的是刘诗诗演唱的歌曲《等你的季节》，歌声淡如秋日的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种千里共婵娟的牵挂和感动。精选潮流热歌《溪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

0: 呢首改编歌曲唱俾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嘅年轻人，副歌部分温柔婉转，就好似一阵暖风渗人心脾。宝石嘅 rap 词融合到恰到好处，俾呢首理想嘅歌曲加入咗现实嘅元素，句句打动人心。今年中秋嘅你，也许依旧在外奔波，嚟唔切翻屋企睇下爸妈。但即使如此，佢哋嘅心依旧陪伴我哋，喺呢片城市当中继续寻找住自己嘅梦想。如果你攰咗，咁就请俾佢哋打个电话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如宋代词人苏轼所讲嘅嗰样：千年月圆，千载情思，圆也中秋，年也中秋。即使中秋之际，月色甚美，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呢个时候嘅你，亦都能抬头看见月亮，咁就系我哋唯一嘅联系。呢份独属于中国人嘅浪漫，嚟自王菲演唱嘅歌曲《但愿人长久》。

月亮爸爸是钟志刚由一首湖南民谣改编而来的民谣歌曲，指的是月亮好像饼一样圆。赵雷的翻唱唱出了童年的感觉，思念之情亦随之涌上心头。万家灯火阑珊处，皆是故乡游子心。希望这首月亮爸爸能带给你回家的感觉。跟着下来的这首歌，这个是一首经典改编曲，现代和经典的融合，说唱和抒情的交织，粤语普通话的搭配，令这首经典历久弥新，永不过时。那就等我们一同来分享月半小夜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

0: 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鹰蝶鹰。
8: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喺新鲜嘅。

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珠光。开场听到了蔡琴演唱的单曲《明月千里寄相思》，蔡琴用顺口低缓的中音演绎，去掉了原版时代曲的华丽感，等我们刚才听到了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更加的内敛沉静，亦凸显了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望月怀人的意象。今日节目的主题《皓月千里，四海同心》，继续听到的是陈佳的演唱《月下煮茶》。

听到的是金文岐演唱的歌曲《月光的信》，舒缓柔美的旋律搭配清新简约的编曲，以月光为信笺，诉说细腻思念，恬静又治愈。金文岐用清澈温柔、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浅吟轻唱，气声细腻绵长，将内敛的想念和温柔期许诠释得真挚动人。继续来听陆虎的演唱《看月亮爬上来》。

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皓月千里，四海同心，听到嘅系苏运莹演唱嘅歌曲《月光信笺》。呢首歌就好似一封以月光为邮戳嘅绵绵情书，古风古韵，令人沉醉。歌曲以江南烟雨为北风，将所有月雪还忧嘅思念化作墨痕，喺春水长堤同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嘅等待。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爱戴嘅《彩云追月》。

听到系张杰演唱嘅歌曲《千万次想象重逢版》，呢系一首以团员为背景嘅歌曲，全新嘅编曲融入婉转韵律元素，通过月光意象串联起思念同重逢嘅主题。张杰嘅再次演绎，亦都为呢首歌增添咗唔同嘅温暖质感。等我哋通过旋律就能同频嗰份期盼同惊喜交织嘅情感表达。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毛不易、廖俊图嘅演唱《月下独酌》。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皓月千里，四海同心。头先听到嘅歌曲嚟自好妹妹，我说今晚月亮那么美，你说是的。呢一首典型嘅城市民谣歌，以木吉他打底，旋律简单质朴。呢个亦系一首克制又温柔嘅情歌。呢一晚嘅月光就系两人之间不用言说嘅默契。继续听到许嵩嘅演唱《庐州月》。

听到嘅旋律嚟自杨千嬅、任贤齐嘅合作演唱《花好月圆夜》，伴随住跳跃嘅音乐，我哋好似见到咗放生桥头灯火璀璨，家人朋友一边享受秋夜清风，一边举杯相邀呢一轮圆月，浓浓爱意不言而喻。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嚟自王菲嘅演唱《但愿人长久》。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

0: 岭南韵味。
1: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今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0: 大家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今日是中秋佳节，
0: 哇，真的好开心啊！在这里晓华和伟斌祝福听众朋友
1: 中秋愉快，合家欢，
0: 百事乐，
1: 生活美，
0: 比蜜甜。
1: 一年前的祝福话语都是表达了晓华和伟斌对大家的祝福之情。
0: 是啊，而且呢听紧的文乐是龙飞凤舞，真的好应节啊，龙凤呈祥。
1: 一支乐曲龙飞凤舞，它的主题音调采用了切分节奏，赋予极强的推动力，就好像舞者的舞态咁啊，非常之有气氛喎，嗬！
0: 而小螺的清爽音色、笛子的声声鸣唱，仲有弹拨乐器的整齐节奏啊，话共同造成了欢乐的气氛吓。
1: 喺呢一个美好的时光，我哋都要亮一亮我哋嘅嗓音啦，伟斌。
0: 好啊！
1: 云开中秋朗月星，同赏今晚月有情。
0: 庭院花套香更盛，迎宾至今晚尽兴。嗱，正话伟斌同埋晓华唱嘅呢一段咧，就系粤曲小调《多情中秋月》吓，希望咧以我哋歌声嚟祝福大家嘅。
1: 呢一支曲咧系调记龙飞凤舞，赞曲系蔡衍芬。
0: 呢个时候咧，再嚟听下梁玉荣、李慈湘、曾小敏、彭庆华、张善、张静嘅原唱版本。

0: 哎，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黎俊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一家团团圆圆，总之就开心快乐了，万事都如意了。
1: 哇，非常之有气氛啊，一曲多情中秋月，是不是很吻合今日中秋佳节的这个主题呢？中秋节的由来呢，其实真的要追溯到好早好早的时候了，哈。
2: 嗯，是啦，最早有记载的书呢，就是《周礼》这本书啦，就讲到呢，中秋之月，养衰老，行微粥饮食。另一本书《礼记》上面记载啦，天子春朝日，秋直月。呢度嘅直月咧，即系祭拜嘅意思，即系话咧帝王咧白天会朝拜太阳啦，晚上就拜月光啦。咁啊，咁就讲明咗咧，中秋节最早个初形嚟嘅吓。
1: 咁讲翻呢个中秋佳节，卫斌你知唔知啊？喺2006年嘅5月20日啊，国务院咧系列入咗首批嘅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从2008年开始啊，中秋佳节就被列入咗国家法定嘅节假日当中噶啦。
2: 系啊，嗱，中秋节又叫做祭月节、月光诞、月直、秋至、仲秋至、拜月至、月娘至、月亮至、团圆节，
1: 哇，
2: 好多名喎、啊，真系。
1: 系啦，咁可以话系我哋中国民间嘅一个传统嘅节日。
3: 讲到中秋节嘅由来，同埋各地过中秋嘅风俗，真系三日三夜都讲唔晒啊！晓啊，关于呢啲话题咧，之前你采访过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创会秘书长龙东江老师噶嘛？不如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啊！

0: 咁首先我哋要请出龙老师，欢迎龙老师。
1: 嘿，各位朋友好。
0: 中秋佳节啦，讲起上嚟就真系历史悠久噶咯，
1: 吓。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呢个历史咧就去到春秋时期已经有噶啦。
0: 哦，
1: 啊，即系春秋时期咧，距离而家都有两千几年历史啊。秋天嘅季节咧，亦都系收获嘅季节。
0: 系，
1: 所以咧一到收获咧，嗰啲我哋嘅先民庆祝丰收嘅时候咧，佢就会祭月啦。啊，因为咧特白天系太阳，晚黑月亮，咁啊月亮系围绕地球转嘅。所以都到丰收嘅季节咧，去到秋天咧，亦都系有呢咁嘅仪式。
0: 而家我哋每一年嘅中秋佳节就系最早系源于春秋嗰个时候，
1: 冇错，
0: 祭月，
1: 冇错，
0: 嗰个系当时嘅一个初型啦。
1: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普及到民间，
0: 嗯，
1: 啊，民间嘅祭月咧，其实而家喺潮汕一带啊，都有呢种风俗嘅，
0: 系
1: 啊，亦都系晚上咧，我哋系即系喺庭院度摆放月饼啊、柚子啊，
0: 嗯，
1: 啊咁啊，对月亮咧进行拜祭嘅，
0: 嗯，
1: 啊，系一个风俗习惯。
0: 讲到话个中秋佳节咧，好，
1: 嗯，
0: 多地方都过。
1: 嗱，
0: 我哋先聚焦翻我哋嘅粤港澳地区咧，即岭南地区啦，嗬。咁，岭南地区个中秋佳节几注重仪式感啊，我感觉。
1: 是啊，因为中秋呢可以讲是我哋即係中国民间嘅四大之一啦。
0: 嗯。
1: 啊，咁啊，而且中秋刚才讲过啦，佢呢就是一个丰收季节呢，其实好喜庆嘅。
0: 是。
1: 啊，亦都系一个系为咗庆祝丰收啦。
0: 嗯。
1: 庆祝丰收除咗祭月之外呢，仲要拜谢土地喎。
0: 哦。
1: 啊，因为土地系种植咗我哋嘅农作物，
0: 嗯，
1: 啊，咁农作物咧，而家养活咗我哋世世代代吓，
0: 冇
1: 错，啊，咁，亦都系有头先讲嘅一个仪式感。民间咧，我哋一到中秋咧，我哋嘅各地都有自己嘅风俗习惯嘅，
0: 系，
1: 啊，咁我记得咧，我哋由细到大啦，一到中秋嗰晚咧，就最中意系点灯笼啦，吓，
0: 嗯，
1: 啊，食月饼啊，食芋仔啊，
0: 猜灯谜啊，
1: 猜灯谜啊，系啊，好多，好热闹，好咁啊，亦都系。啊！呢、這个情人约会，
0: 哦，
1: 啊，因为中秋节代表月圆团圆系嘛，啊，树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啊，咁就系讲明咗呢个月亮出嚟嗰刻啊，亦都系除咗我哋咁多嘅节日嗰啲风俗之外咧，亦都系男女约会嘅好时机嚟嘅。
0: 系啊，所以中秋佳节咧一直以嚟啊就被认为系团圆啦、欢聚啦咁样嘅一个节日。
1: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讲起中秋最大咧个特征就系食月饼。
0: 食月饼
1: 系嘛？咁啊，月饼咧，而家即系一到中秋之前咧，就等于一个月饼旅行啊。
0: 系，
1: 系家家户户咧都系拜访亲戚啊，啊都系攞一个月饼。去大家互相探访嘅，
0: 系
1: 啊，大家唔知知唔知月饼嘅来历系点样呢？
0: 月饼嘅来历又要请龙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系啊，其实月饼咧喺唐朝啊之前咧，
0: 嗯，
1: 系叫糊饼嘅。
0: 糊饼
1: 系
0: 哦，
1: 即系古月糊
0: 系
1: 啊。其实个古月糊咧，就当时因为唐元宗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多谢阿杨玉环啦。
0: 哦，
1: 系啊。一杨玉环嗰阵时咧，好中意食呢个月饼。
0: 嗯，
1: 但由于咧，大家都知道啦，唐朝咧，佢系一个即系叫做汉族同鲜卑族嘅一个混合嗰个民族啊。
0: 系
1: 啊，咁当然啦，鲜卑族嗰阵时叫胡人，
0: 嗯，
1: 胡族系嘛。
0: 嗯，
1: 由于佢已经汉化咗啦，如果再叫胡饼咧，即系胡族嘅食嘅饼叫胡饼啊嘛。
0: 哦，
1: 有啲史料记载咧，阿杨玉环咧就提议将个糊嘅嗰个古字去咗，
0: 哦，就变成咗
1: 而家嘅月饼啦。
0: 咁呢一个系传说啦，定系真系有历史记载？
1: 其实都系传说嚟嘅。
0: 哦，
1: 但我觉得呢个系好美好嘅传说。
0: 系，
1: 我觉得应该系可以俾大家认知一下。
0: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一代又一代延续到今时今日啊。咁中秋佳节食月饼呢个系一定要做嘅一个动作嚟嘅。
1: 因为其中咧月饼嘅寓意系团圆嘛，所以而家做嘅月饼咧。大部分都是以圆形为主的。
0: 都好有道理。
1: 好有道理啊。
0: 咁而且呢月饼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呢真係款式繁多，口味就非常之多
1: 啦。係啊係啊。形式多样，而且嚟讲呢，以前最多係豆沙莲蓉啊，而家仲有五仁啦，而家呢就更加多嘅形式色，包括冰皮月。

0: 饼
1: 啊，
0: 啊，
1: 仲有放啲瑶柱落去噶
0: 啊，
1: 啦，
0: 放瑶
1: 放啲
0: 柱
1: 火
0: 啊、
1: 腿
0: 海
1: 入去，
0: 鲜啊、火腿啊，啊，年轻人咧更加中意创新啊。
1: 中秋佳节咧，佢就唔仅仅系一个话哦食月饼咁样嘅节日，而更多嘅佢系赋予咗中秋佳节一种团圆啦、欢聚啦、庆祝丰收
0: 冇
1: 啦，
0: 错
1: 即系
0: 冇
1: 佢
0: 错，
1: 嘅内涵啊，系
0: 佢
1: 非
0: 赋予
1: 常
0: 咗
1: 之
0: 好
1: 丰
0: 多
1: 富。
0: 嘅精神内涵喺里边，即系除咗系食呢个系对嗰个物质嘅一个品尝啊，食物嘅品尝以外咧，佢更多嘅系一种精神嘅寄托，系一种家国嘅一种情怀啊。所以咧，点解中秋节源远流长到而家啊，仲要成为我哋国家啊指定嘅四大节日之一？其实就系真系有佢嘅道理嘅。
1: 中秋节咧，虽然食月饼可能系每一个地方都一定有嘅，咁但系唔同嘅地方都有少少嘅自己独特嘅嘢。会唔会啊？嗱，譬如啱先你讲嘅潮州地区咧，夜晚
0: 会
1: 中
0: 祭
1: 秋
0: 月
1: 之
0: 啦，
1: 夜就一定要拜月光，同埋咧食沙田柚、碌柚
0: 对，系啊，佢碌柚
1: 啊，
0: 啦，都好多种呢种嘅风俗嘅。
1: 系，
0: 咁喺我哋广东咧，同江西一带咧，叫做燃灯塔嗰种个，
1: 燃灯
0: 燃
1: 塔，
0: 灯塔，即系用嗰啲瓦片啊堆成一个塔形嘅，即系去番禺啊，我哋都有时候都见到塔，将佢堆成一个塔形之后咧，就晚上咧将啲柴火点燃，点燃之后呢啲火咧从嗰啲每个砖嘅间隙飙火焰出嚟啊，呢个就叫做燃灯塔。
1: 燃灯塔，
0: 咁啊象征咧就生活就会红红火火，
1: 系、哦，
0: 所以每一个当地咧即系各处乡村各处例，无论从北方啊、南方啊等全中国各地咧都有佢嘅风俗，可以讲数之不尽嘅。如果罗你起身，可能都会
1: 讲三日三夜，
0: 三日三夜啦，
1: 讲
0: 唔晒，系每个地方都有。
1: 我印象最深嘅咧就细个嘅时候啊，我哋小朋友们咧就会一齐喺街度攞住个灯笼仔，咁然之后啲大人们咧就猜灯谜啊，搞呢啲活动。
0: 冇错，灯笼咧，其实我哋细个攞住灯笼咧就周围行啊，咁咧就后屘发展到咧喺灯笼下边咧，就搞个灯谜会，灯谜会咧就每一个灯笼由于佢有光嘛，下边吊住个灯谜嗰个谜语咧，嗰个条咧，边个估到将佢掹落嚟咧，对出答案，得到答案者就奖励啊，变咗一个会啦。以前系灯咧就系我哋周街行嘅。后屘变咗咧，就聚埋一个空间，将灯彩灯下边再挂个灯谜条，咁啊等大家有文化知识咧喜欢去猜谜语嘅朋友咧，就会更加会聚埋一齐去分享呢个节日咯。
1: 系啦，咁而且非常之有意义啦。咁啊，既大家开开心心咁样老少欢聚，咁亦都可以咧猜灯谜，可以动脑筋噶嘛。
0: 冇错冇错，
1: 传播知识噶嘛。咁令到中秋佳节咧就更加有意义。
0: 系啦。
1: 咁对于我哋中华民族嚟讲啊，中秋佳节俾到我哋嘅更多嘅就系一种一家大细团聚嘅嗰种向往。
0: 对，
1: 系啊。
0: 呢種家庭嘅呢個叫做情感紐帶，到中秋點解有啲外地打工嘅子女佢都要能夠盡可能咁樣回鄉，與家人團聚亦都係一種敬老嘅一種孝心嘅一種表現，特別係咧，依家酒樓一到中秋嗰晚都係火爆嘅，
1: 要提前訂餐添啊，有啲酒樓，系咁啊！讲到中秋节咧，真系佢嗰个历史非常之悠久啦，同埋内涵咧就非常之丰富。咁中秋节前后咧，即系已经意味住由夏就进入秋噶咯。
0: 系，而且系仲秋。中秋咧，其实系当时系叫仲秋嘅。即系单人旁一个仲啊。
1: 哦，仲秋，
0: 即系叫做啱啱系一个，佢啱啱系属于农历嘅秋天嘅一个秋季啊，个中间，因为七八九三个月为一季啊嘛，系讲农历啊，咁啊农历嘅八月咧，亦都系七八九嘅中间，咁啊十五咧，亦都系一个月嘅中间，所以当时咧中间嘅意思咧排叫仲啊，
1: 仲
0: 啊仲秋仲秋，咁后屘咧人讲下咧就已经。亦都可以叫中秋，因為佢喺三個月嘅中間啊嘛，
1: 中間
0: 又係一個月嘅中間啊嘛，所以中秋嘅文化咧就係同佢個呢個時間嘅排序有關，亦都係進入秋季中間呢個時間段，所以都係

0: 大家都要注意嚟到秋季嘅中間，初秋咧可能大家都冇咩感覺啊，特別喺我哋廣州嘅南方啊，亦都有秋老虎嘅講法。
1: 係冇錯，
0: 所以入到立咗秋之後咧，仲係好熱嘅。咁但係咧，到中秋以後咧，就有一種俗語叫一場秋雨就一場寒，落一場雨咧，就肯定係個温度啊開始降到一兩度噶啦。咁隨住後期嘅有台風咧，有冷空氣嘅入侵咧，所以廣州中秋之後咧，都不斷有雨水嘅。咁啊，意味著呢個天氣咧，早晚就温差就好大啦。咁啊，變咗我哋咧入咗秋之後咧，一定要注重養生啦。養生就要注重咩咧？第一個，首先唔好照著涼啦，即係唔好凍親啦嚇。廣州話叫咁啊，早晚要多添一件衣服，嗱，好似我咁樣，都有兩件衣服嘅，咁啊，唔好話啊，仲係熱天啊，變咗仲係好似盛夏嗰個着裝，咁啊，影響到咧，就係如果萬一唔小心感冒，咁就好麻煩啦，咁仲喺飲食方面咧，就要注重啦。由於秋天入秋之後會秋燥，
1: 秋燥
0: 即係乾燥，佢係好燥嘅，但係個燥咧係對特別係肺啊。肺咧比較燥熱咧，咁變咗入咗秋之後咧，喺飲食方面咧，一個要清淡。第二個嚟講咧，要多飲嗰啲雪梨水。譬如同白色有關嘅，因為秋天咧屬金，喺五行當中咧佢屬白色。多啲食蓮子啊、雪耳啊、雪梨啊、等等。呢方面白色有關補肺嘅食品，咁啊變咗嚟講咧，就喺飲食方面咧，亦都係防止呢個秋燥引起嘅不適。
1: 都幾有科學嘅喎、
0: 哦。係啊，這個係涉及到我哋中醫養生嘅一種不同季節有不同嘅方法咯。
1: 系啦，咁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就聽啲老人家講，因為我哋廣東人啊嘛，中意煲湯水噶嘛，就話啊，而家秋風起啦，咁要飲乜嘢，飲乜嘢湯咁，即係好講究嘅。
0: 好講究嘅，頭先講咧係叫做去秋燥，但係又要貼秋標嘅喎。
1: 貼秋標。
0: 係啊。點解咧？因為我哋廣州話有句俗語，秋風起。食臘味係嘛？咁啊變咗係講咩問題呢？即係除咗去咗秋燥之外咧，特別中秋以後咧，就臨近呢個入冬啦，就要多啲叫做貼秋膘。咁啊，膘係咩意思咧？即係肥嘅意思。即係要增肥啦。點解咧？儲備脂肪啊嘛。
1: 準備過冬。
0: 準備過冬啊嘛，所以叫貼秋膘。咁啊，食臘味咧，臘味亦都係好補噶嘛。所以咧就。中秋咧又要射又要補，射咗秋燥去補翻我哋過冬嘅能量，就係脂肪，所以呢啲係祖先俾我哋嘅智慧係好豐富嘅，我哋一定要一個識認識啊，活學又要活用咯、啊。
1: 冇錯，咁啊中秋佳節咧，講起上嚟話題真係相當之多，從佢嘅起源啦，對佢嘅內涵啦，對佢嘅風俗啦，到佢嘅養生啦，相信心機旁邊嘅朋友咧，對呢啲話題啊都好感興趣，而且都有自己嘅一套心得體會，
0: 冇錯冇錯，因為中秋咧，我哋係活在當下，一定要珍惜嘅一個珍惜身邊嘅親人，多啲團聚，係嘛？因為平時咧，大家出去打拼都唔容易，係嘛？在家嘅時間亦都唔會好多，所以咧，借呢個節日嘅機會咧，國家特登係放咗假，係嘛？有個中秋假，本來一日嘅，而家加起身都有三日，咁變咗咧，亦都俾呢個創造呢個時間啊，俾大家回即係翻家庭。就係家庭之天倫之樂咯，咁呢個係我哋整個中華民族一個家國情懷嘅一種體驗啦。
1: 咁我相信咧喺中秋假期嘅呢三日嘅時間啦，咁好多朋友咧都會翻到屋企陪自己嘅父母同埋父老鄉親啦、屋企人啦。
0: 直至呢度咧，我亦都將我哋嶺南嘅名人，我哋唐朝宰相張九齡嘅一首詩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呢个脍炙人口嘅诗句咧，到而家咧，无论海内外个华人啊，一到中秋都会念到呢个诗词嘅。亦都系我哋广府名人张九龄，系当年喺唐朝嘅宰相。佢又开掘咗我哋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梅关古道。 啊，亦都打通咗中原文化同我哋南越文化嘅一个连接。
1: 海上生命源，天涯共此时。我相信睇住同一轮嘅月光，都会勾起自己内心嘅嗰份对家人嘅嗰种亲情。
0: 对，对家人嘅亲情嘅思念，对故乡嘅即系怀念，对先人嘅缅怀，
1: 系
0: 啊，呢啲都系体现咗呢首诗嘅情感里边啊。
1: 嗯，喺呢个时间咧，祝福所有心机旁边嘅朋友，中秋节快乐！
0: 系，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5: 港姐
4: ，What's up？
6: 叉饺、烧卖，
7: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9: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8: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9: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1: 老浸
12: 家，
13: 老浸家。
9: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4: 凉风有
9: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7: 唔该晒。
1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9: 哇，好甜啊！
2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3: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咁我哋亦都齐齐嚟听故事。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四十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话说铁木真击败了在大草原上所有的对手，成为了大草原真正的主人。这个时间他控制的领域呢，东到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西呢就到阿尔泰山脉一带，北呢就到北极圈的冻土地带，而南呢就去到南部的戈壁滩。这个领域和后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相比，当然就仲差好远了，但是如果纯粹计面积呢，都已经是十分之辽阔的了。去到公元1206年的春天，铁木真就召集他统治之下各个部落的酋长一起去到肯特山的鄂嫩河源头，召开蒙古族传统的忽里台大会。这个忽里台大会是蒙古族的部落民主大会，如果一个领袖要成为蒙古的黑汗，一定要得到忽里台大会的承认的。铁木真当年清汗当然也开过这个忽里台大会，但是当其时参加的部族就不是那么多的，所以为了宣示自己的合法性，铁木真决定再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忽里台大会。这个时候以铁木真的威势，他叫到真的没人敢不来了。所以这一次忽里台大会的规模十分之巨大的，各个部族的酋长

带住自己嘅人马一齐嚟到恶嫩河嘅源头呢个地方。各部嘅帐篷呢围住天目真嘅帐篷一路蔓延开去，成个圆圈嘅半径呢去到成十几公里嘅。咁除咗举行推举黑汗嘅仪式之外啊，呢一次大会呢亦都系蒙古各族嘅一次大聚会。咁所以呢有好多活动㗎吓，唱歌跳舞、摔跤、骑马、射箭等等啊不在话下啦。呢啲活动后来流传落嚟就被称为拿达舞。中文呢就是运动会咁解吓。咁当然啦，呢啲都系插曲嚟嘅啫。最重要嘅仪式就系推举铁木真为蒙古嘅黑汗。咁呢个时候呢，铁木真系成为真真正正嘅成吉思汗啦。嗱，咁之前嗰一次佢究竟有冇称为成吉思汗呢？喺历史上颇多争拗吓。咁但系今次呢就无可争议啦。而且呢个时候嘅铁木真呢，先至真正有实力担得起成吉思汗呢个名。咁所以从呢个位开始啊，我后面就将铁木真称为成吉思汗啊。成吉思汗就职之后啊，宣布咗一个前所未有嘅决定，就係将蒙古建立成一个大蒙古国。而且佢仲规定啊，所有嘅贵族呢都冇世袭嘅权力，所有嘅官职呢亦都只係属于国家嘅啫。咁一嚟呢，呢个大蒙古国就成为咗一个真正嘅君主专制国家啦。咁落嚟啊，我哋花少少时间同大家介绍下成吉思汗嘅国家组织机构啊。成吉思汗呢个大蒙古国呢机构相对比较简单嘅啫。同中国传统嘅君主国家一样啊，佢嘅国家分为外廷同埋内廷。咁内廷就无非系佢啲老婆啦。成吉思汗嘅老婆因为太多啊，而且亦都要经常跟住佢移动。咁所以喺管理上呢都要落啲功夫嘅。佢就将自己嘅后宫啊分为四个华尔朵。咩叫华尔朵呢？就是啲后妃居住嘅帐篷啦。咁四个华尔朵呢有四个领头人嘅。一个就係佢嘅原配夫人钵儿帖。第二个呢係忽兰。第三个係雅水。第四个呢係雅速干。咁大家如果好记性都记得啦。除咗原配嘅钵儿帖之外，忽兰係灭儿黑人。雅水同雅速干呢就係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呢个后宫成分都几丰富㗎吓。咁至于外廷亦就係政府呢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类似係顾问团，以蒙立克为首，类似中原王朝嘅尚书省啊、军机处啊咁诸如此类啦吓。第二个部门呢係一个监察部门，相当于係中原王朝嘅御史咁上下啦。成吉思汗对呢班官员讲话，要佢哋成为自己嘅耳目，将所有见到嘅、听到嘅全部都报告俾佢听。咁对于任何嘅专制君主嚟讲啊，呢一个部门都系必不可少嘅。第三个部门呢就系蒙古嘅司法部门，负责判案嘅。呢个部门嘅首领呢叫做胡土府。呢个胡土府啊，系成吉思汗母亲柯额伦认嘅契仔，咁亦即系成吉思汗嘅契弟啦吓。成吉思汗对佢就好信任嘅，所以就将司法嘅生杀大权交咗俾佢。第四个部门呢就有啲似秘书处啦。呢个秘书处嘅领头人啊叫做塔塔统雅。呢个塔塔统雅嘅来历都几特别㗎吓。佢当年呢系南乃蛮拜不花嘅得力助手。咁因为佢又聪明又识讲嘢，仲通晓慧额儿嘅文字添。咁所以好得拜不花重用嘅。拜不花死咗之后啊，呢位塔塔统雅呢就拎住拜不花嘅大印向北边逃走吧。不过后来被蒙古人捉咗返嚟，就滴咗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问佢啦，乃蛮人嘅疆土同人民都俾我占晒啦，你仲傻更更咁攞住个烂鬼印做乜嘢呀？塔塔统亚就话，大汗啊，你就唔知啦，呢个印好有用㗎。你作为大汗统治住咁大嘅地方，统治住咁多人，要通传咩命令啊，传达咩信息，若然样样嘢都靠人去传达呢，你又点知佢又会唔会讲啲唔讲啲㗎。所以统治一个国家，不论係文书告示定係收纳钱粮任用官员，全部都要用呢个印㗎。呢个印係国家嘅代表，只要个印一日喺度，国家一日都未算亡㗎嘛。成吉思汗听咗拍晒大髀话，哈呢、這个真係好嘢嚟㗎喎。唉，咁啦，你以后跟住我搵食，亦都帮我搞啲咁嘅嘢出嚟啦。自此之后呢，呢位塔塔统亚就跟住成吉思汗啦。咁好快呀，佢就帮成吉思汗做咗自己嘅印信。咁从呢个时候开始呢，
蒙古才正式使用印章呢

0: 咁啊，讲完其他几个部门之后呢，落嚟再讲蒙古帝国最重要嘅一个部门，就系、是、军队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咗一支自己嘅卫队，叫做挟蝕军嘅。咁呢个时候呢，佢就将呢支挟蝕军更加扩大，成为蒙古军队里面最重要嘅一支部队。挟蝕军嘅人数唔系太多嘅啫，但系每一个呢都系百里挑一嘅勇士。呢支军队有四大长官，亦就系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四杰嘅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同埋赤鲁温。挟蝕军里面嘅军官啊，就唔单止系打仗嘅，只要成吉思汗觉得有需要呢，佢哋随时可以进入政府嘅其他各个唔同部门，成为呢啲部门嘅长官嘅。所以成吉思汗嘅大蒙古国啊，系一个以军事为先嘅帝国。呢一个特点呢，决定咗佢哋嘅骁勇善战，咁但系亦都决定咗佢哋其实好难适应和平嘅统治年代嘅。不过呢啲都系后话啦。大家都知道啊，喺成吉思汗所在嘅年代，佢统率嘅蒙古大军呢，系真系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嘅。咁究竟呢支部队点解咁好打呢？我哋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讲吓。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

0: 在这个新潮的泳舞里面。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3: 听完古仔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中秋节嘅特别节目吓。
4: 系嘅，嗱，中秋佳节咧就系国家嘅法定嘅节日。喺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将月圆系视为团圆嘅象征，又将8月15系称为团圆节嘅。
3: 中秋节之夜，万家灯火时咧，正系合家团聚之际啦。但系咧，有好多朋友为咗工作啦，牺牲同家人团聚嘅机会吓，依然坚守喺工作岗位上边，将欢乐带俾大家嘅。
4: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要同各位分享几位专业嘅粤剧演员中秋佳节系点样度过嘅。
3: 首先嚟听下身在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讲述咧。
4: 萧团长，你系边一度人啊？
5: 我家乡系阳江阳春人。
4: 哦，阳江阳春。
5: 而家俾你勾起咗我细个嘅时候嘅回忆啊！我哋细个时候啊。你话你先，我同你倾下，我细个时候好纯真嘅嗰阵啊，
4: 系嘛？
5: 系好纯真嘅嗱，我哋有赶月嘅喎，我最记得嘅、最留意嘅系个赶月啊。
4: 哦，赶月。
5: 五十岁到六十岁嗰啲中年人啊，都应该知道赶月个月亮啊，佢中秋嗰晚嘅月亮出嚟，佢特别亮噶嘛，特别大圆噶嘛，哦，系嘛？我家乡就冇电嘅，我家乡啊。
4: 哦，细个嘅时候。
5: 即系农系农村，系农村咧就漆黑一片嘅。
4: 哦。
5: 我嗰阵都系十岁到嘅啫，十岁到啊，
4: 哦，
5: 咁你又有大朋友嘅，有啲系十二三岁，有啲六七岁都有嘅，咁咧就做十零个人，不论男女嘅，即系我哋村嗰啲不论男女，系嘛，咁咧就攞咩咧？攞啲阿妈同你冲凉嗰只面盆啊，嗰只面盆啊，食饭嗰只饭兜啊，洗菜个菜盘啊，锅盖啊，都攞埋出嚟噶啦。我哋可以装到嘢嘅，但系佢又敲得响嗰只嘅，系嘛？咁咧就攞嚟追啊，哐哐哐哐咁就敲啊，一路咁敲啊，即跟住个月亮嚟敲。因为你知嗱，佢点解叫赶月咧？其实好得意嘅，即个月亮咧，佢识走噶嘛，系咪先？哐哐哐哐敲下咧，敲得几分钟或者十零分钟咧，嗰啲云啊，嗰啲云层咧遮住个月亮啊嘛，遮住个月亮咧，一阵间过得两三分钟，佢慢慢慢慢嚟就走出嚟噶嘛，系嘛？
4: 系啊。
5: 咁咧，我哋喺度敲敲敲咧，即系细路哥嘅意思，即系话赶月啦，即系月亮赶，即系赶佢走咁解嘅咯，系啦。其实咧就系即系一个童真嘅游戏嚟嘅，系
4: 啦。咁啊，使我谂起一首歌叫做《月亮走，我也走》。
5: 我也走，他歌送我到春风。
4: 小团长唱歌好好听。系啊，咁小朋友咧，以为系自己通过敲锣敲鼓咧，就赶住个月光走，系嘛？
5: 系，其实唔系嘅，其实就系一个非常之童真嘅游戏嚟嘅啫，系嘛？
4: 系啊。
5: 我哋家乡嗰个中秋节咧，系有一个灯会嘅，
4: 灯会
5: 呢个咧就系大人，系我哋大人做嘅事情嘅。
4: 哦。
5: 即系嗰啲叔公啊，即系嗰啲族长啊，族长必须要做嘅灯会。
4: 灯会。
5: 呢叫做灯会咧。即系。簡單啲叫，亦都叫做炮會。
4: 哦，炮會。
5: 一個炮頭。
4: 哦。
5: 即係一個嗰啲大炮頭啊，即係好似差唔多好似一個馬鈴薯咁大嘅咧，係嘛？即係好似個粟米咁嘅咧，好似個粟米咁嘅炮頭。
4: 啊。
5: 咁呢個炮上邊咧就扎住一朵花，或者扎住一個嗰啲硬性嘅東西啊，扎住都係炸唔爛嘅。
4: 哦。
5: 咁呢啲個炮頭咧係放喺地下一點嘅噹，即係打向天度去嘅。有啲夠力嘅咧就打得佢有可能有二三米高。嗰啲後生仔又好，不論男女就搶呢個炮頭啦，就有個咁嘅炮會。
4: 咁搶到之後係咪就相當於
5: 搶到之後咧，就攞去俾土地公起完，
4: 哦、
5: 即係意思話啊土地公嗱呢、這個炮頭咧，阿蕭春生搶到咗，係咪先？係係嘛，或者係黃草凡搶到咗，係咪先？哦，咁咧就去土地公嗰度咧，就要簽名嘅喎，交低呢個炮頭咧，就放喺土地公嗰度，在土地公度咧，咁你個簽個名。咁咧就许个愿，明年咧你就还愿啦，明年就可以还愿噶啦。即系我要许个咩愿咧？我许个发财愿，我许个添丁愿，系嘛？我哋家乡延续咗啲有成百几年噶啦。
4: 萧团长应该都好少有机会再翻到家乡阳光。

0: 嗰度去过中秋佳节了吧？
1: 好少啊，因为为了演出牺牲自我，几代人都是这样的。嗯，一味把工作做好，把粤剧传承好。
0: 呢几年过中秋节咧，系咪基本上都系喺舞台上度过噶？
1: 基本上都系噶啦。
0: 啊，
1: 从我第一次登台到依家都系噶啦，
0: 都一直都系喺舞台上陪啲，
1: 系都系喺舞台上噶啦，
0: 游客们度过。
1: 对，问题就系喺边度啫？究竟我喺惠州啊，抑或喺深圳？
0: 啊，
1: 抑或系湛江？抑或系广西北海？问题喺边度嘅啫？就冇间断嘅。咁啱中秋嗰晚落大雨啊，哦，系嘛？
0: 系，
1: 我哋等都等到个晴雨，我哋都要做嘅。
0: 哦，
1: 啊，就系咁嘅，传统保留系真系嘅。
0: 哇！听完咗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介绍啊，哇！真系好佩服佢啊！喺呢个合家团聚嘅中秋佳节，佢为咗自己心爱嘅粤剧事业，基本上自从佢做咗粤剧演员之后，都冇同屋企人一齐过过，都系喺剧团嗰度过，或者系同啲观众们一齐过嘅。
2: 嗯，系啊，喺舞台上演出咧，将欢乐带俾大家嘛吓，真系令人非常之敬佩啊！咁啊，萧团长咧，只系无数粤剧人当中一个缩影啦，其实咧有千千万万个好似萧团长一样嘅演员吓，每逢过节嘅时候咧，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噶噃。
0: 系啦，接落嚟我哋就嚟听听广东粤剧院著名嘅粤剧花旦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嘅采访录音啦。雁姐你好，
3: 哎，你好，叶华姐你好。
0: 首先祝雁姐中秋节快乐，合家欢乐。
3: 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啊，合家欢乐。
0: 每一个中秋节，雁姐系咪都唔得闲喺屋企过噶？都要喺演出嘅舞台之上噶？
3: 基本系啦，呢个工作系比较特殊嘅，所以
0: 系啊，尤其是好似雁姐咁样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嗬，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啊、元宵啊，或者系春节啊呢啲特别嘅传统佳节，通常将自己宝贵嘅时间系献俾广大嘅戏迷们嘅，系咪啊？
3: 是啊是 啊,
0: 啊，
3: 大家休息的时间就好想有一些文艺节目去欣赏啊，咁样，所以通常啊节假日的时间我哋多数都演出嘅。
0: 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佳节都喺舞台上过，嗰种感觉系点嘅咧？嗬，
3: 会好开心，但系亦有好多牵挂。
0: 哦，
3: 啊，因为毕竟我哋系有家庭，屋企有小朋友啊，咁样就会系啊都会有啲牵挂咯。啊，但系工作咧，我哋一定要做好，又呢个系冇办法去改变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会系譬如好似团年饭啦，或者系中秋节嘅大家团圆嘅，我哋就会系提早一日，或者系推迟大家聚咯，会系咁咯，同屋企人啊，啲兄弟姊妹啊，爸爸妈妈啊，咁即系会系将个时间调一调佢咁样咯。盡量爭取時間，大家聚一下會是這樣。
0: 咁通常咧，真係將自己嘅過節嘅時間獻咗俾廣大嘅戲迷們嘅喎，真係好大啊！
3: 係啊，工作係咁噶啦。
0: 咁過往嘅中秋佳節，有邊一個中秋係過得好難忘嘅咧？嗬，喺劇團嗰度啦，喺舞台上過啦，總係會有自己一啲刻骨銘心嘅記憶嘅，係咪？
3: 嗯，會㗎，會㗎。我在很多年前有一个中秋节我是比较难忘的，就是在我们在上海演出，上海八七年大概那时间，那时上海还是没有现在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周围的环境，没有现在那么，就是买东西各方面没有那么方便的，那我们特别是外地人去到，我们在上海演出呢，那在个演员出就在我哋住嘅酒店嘅楼上嘅天棚嗰度，当时有好多，我哋好多老官一齐啊嗰时，我哋仲系好细个嗰时，啊罗家宝老师啊、文国飞老师啊、罗君玉老师啊、黄宗耀老师啊，佢哋一大班呢啲，咁啊仲有我哋好多年轻人，我啦、曹秀琴啊、吴国华佢哋一大班，仲有郑培英老师啊，佢哋一喺个天棚嗰度过中秋，呢、个中秋我觉得系即系几特别咯吓，都好开心，有好多牵挂，即系始终系喺。咁远嘅地方，呢、个中秋节我系比较难忘嘅，系
0: 啊，
3: 仲有咁多咁多我哋啲前辈一齐，演出一演系十几日噶，咁啊，啱啱中秋嘅第二日，我哋有时间，我哋就一齐又去杭州玩啦，有两日休息咁啊，去完杭州就去苏州啦，咁即系会系咁，所以好难忘嗰个中秋节，我系好难忘。
0: 其实咧，虽然话离开家人啦，但系同剧团嘅同事们一齐过。

0: 其实都有另外一番嘅乐趣嗬。
1: 系啊系啊系啊，啊有好多好好嘅回忆，真系好好。
0: 又有中秋佳节啦，咁啊难得啦，有机会同屋企人一齐过，咁喺度亦都祝晏姐咧系开开心心呢个中秋佳节，同屋企人一齐共享天伦。
1: 好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吓，真系人月团圆咁系最好噶啦。
0: 系嘅，好，多谢多谢，感谢晏姐。
2: 唔该晒晏姐吓，咁啊晏姐亦都讲到啦吓，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嘅，亦都系一位敬业乐业嘅演员啊。
0: 嗱，啱先咧，我哋分享咗嚟自深圳、广州嘅两位粤剧演员啊，佢哋嘅中秋情怀。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再嚟听一听嚟自香港嘅粤剧演员林咏诗嚟分享佢嘅中秋感想啊。咏诗你好，
3: 你好啊，晓华姐。
0: 系啊，今日系中秋佳节、哦，咁咏诗首先喺度祝你人月两团圆，中秋愉快。
3: 多谢你啊，晓华姐，我都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日日开心，团团圆圆，健健康康。
0: 咁咏诗咧，其实系地地道道嘅广州人，去到香港发展，系咪？
3: 是啊，冇错啊，咁就好开心啦，有机会咁就响广州，当年就攞到优才奖学金嘅计划，咁就嚟到咗香港，眨下眼嚟到香港都已经2007年嚟嘅，都好多年啦，是啊。大家都知道啦，中秋節係一個團圓嘅佳節。咁雖然我係嚟咗香港呢邊工作啦、讀書啦，但係咧，我每逢中秋節，我就會翻去廣州同埋翻鄉下啦，就同屋企人一齊去過節嘅。
0: 哦，你啱先講到提到鄉下，你嘅鄉下喺邊度？
3: 我呢其實就我爸爸呢籍貫就係新會嘅，咁跟住我媽咪呢就客家嗰邊，爸爸家鄉啦同埋媽咪嘅家鄉呢都係有唔同嘅過中秋嘅習俗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啦，咁我從細我就喺廣州
0: 長
3: 大，咁土生土長嘅廣州人，咁就喺廣州就過咗好多好多好難忘嘅中秋同埋童年啦。
0: 爸爸係新會人喎，咁媽媽係客家人，咁你自己咧喺廣州出世長大，咁可以話你係一個地道嘅廣州人啦。你對邊一個地方嘅中秋佳節嘅習俗係特別有感覺、特別有記憶嘅咧？
3: 其實我特別有感覺咧，就係喺廣州啦，因為從細咧中秋節，爸爸媽媽咧就一定會首先晚餐就煮一個中秋大餐啦，跟住咧就會買燈籠俾我啦。咁我就記得，因為我就細細個好中意
0: 玩燈籠，
3: 我仲記得我最。是啦，最喜欢的灯笼呢，以前的胶呢是很靓的。咁我是电的灯笼，还有些音乐的。咁跟住係啊，食完中秋大餐之後咧，爸爸媽媽就通常會帶我去東湖公園嘅。
0: 哦，東湖公園。
3: 東山湖公園。
0: 因為你住喺嗰附近係嘛？
3: 係啊係啊，因為我係東山即係而家嘅越秀區，係啦，響嗰度長大嘅，咁所以就去東湖公園。咁就夜晚去到東湖公園咧，咁我就會唱《東湖春曉》啦。夜晚喺嗰度。
0: 可唔可以而家同我哋即興迷翻兩句咧？今日係中秋佳節喎。
3: 好啊，好啊。且听处处歌声欢笑，且看广州建设成就辉煌。中秋节喺嗰度唱咧，我系觉得因为当时我比较细个啦，咁我当我一边拎住个灯笼，一边唱住曲，咁啲长辈啊或者喺旁边嘅小朋友啊，咁就会觉得。这个女仔好特别喎，喺度哼唱粤曲。其实我哋广州嘅呢一个文风非常之淳朴啦，咁大家会攀谈起身啊，仲会有得食田螺㗎。其实喺东湖有个九曲桥嘅，咁九曲桥中间个亭入面呢就有一个以前下我细个嘅时候咁就。有紫蘇葉炒田螺，
0: 係
3: 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啊係啊係啊，好記得啊！好多人喺嗰度食田螺啦，同埋中秋又會食芋頭啊咁樣。咁當然最緊要就係食月餅啦。
0: 嗱，啱先你介紹咗自己細個嘅時候喺廣州咧，喺東湖公園過中秋嘅啲好刻骨銘心美好嘅記憶。咁你都提到啦，爸爸係新會人喎。咁喺新會有冇跟自己嘅爸爸細個嘅時候跟爸爸去到新會？过个中秋呢嗬？
3: 其实新会呢我就好凑巧就有一次是中秋节的演出。
0: Oh.
3: 我是第一次回到去新会，因为爷爷那

0: 一代已經係即係出咗嚟，即係已經喺廣州嘅，即係爸爸都已經喺廣州。通過粵曲啦，我都好感恩粵曲帶領我去唔同嘅地方。就連我翻家鄉都係因為粵曲表演邀請我翻去中秋節嘅晚會，咁就第一次同爸爸媽媽喺新會嗰度過中秋啦。翻到爸爸嘅家鄉啦，或者媽咪嘅家鄉啦。都係一樣咯，因為媽咪就係客家嗰一邊啦，咁客家嘅文化其實亦都係源遠流長嘅。客家嘅月餅啦，就係講個月餅同廣州嘅月餅都係唔一樣
1: 唔
0: 嘅，
1: 一样
0: 佢
1: 啊，
0: 哋啲
1: 咁
0: 月餅係一筒筒咁樣，
1: 哦，一桶
0: 就
1: 桶，
0: 唔係一盒盒嘅。咁
1: 系
0: 同埋佢哋有一隻叫做月光餅啊，咁
1: 哦，
0: 會
1: 光
0: 拜
1: 饼，
0: 月光嘅中秋節，同埋好多客家茶果啊。系啊，我都
1: 茶
0: 好中意
1: 果，
0: 食噶。
1: 哦，客家茶果即系点心，茶果即系点心，系咪啊？
0: 冇错啊，因为佢哋客家咧，有好多比如我嚟到香港都系有好多客家文化嘅一啲传承啦，因为好多围村文化噶喺香港，咁啊同佢哋讲客家话咧都倍感亲切咯，因为我自己都识讲嘅。
1: 啊！你识讲客
0: 啊，
1: 家
0: 系
1: 话，
0: 啊，系啊，
1: 系可唔可以嚟
0: 系啊，
1: 翻
0: 系啊，
1: 两
0: 系
1: 句
0: 啊。
1: 客家话
0: 啊，都可以啊，可以
1: 啊？
0: 啊，
1: 譬如话，中秋快乐咁，客家话点讲？
0: 中秋快乐，
1: 哦，哇，真系几准！虽然我唔识讲，但系我听落感觉几准。咁如果问话，食月饼啊，咁点讲
0: 食月饼咯，
1: 啊，真系好佩服你啊！咁你
0: 多谢
1: 翻客家、翻妈妈家乡嘅机会多唔多啊？
0: 细细个起码一年都会翻两三次噶，系啊，
1: 哦，泳师咧，你一直俾到大家嘅感觉就系非常之好学啦，同埋好有自己嘅目标嘅。咁啊，今时今日咧，你去到香港发展，亦都成立咗泳师艺术中心啦。
0: 系啊，喺2018年嘅时候成立嘅，因为我系2007年嚟到香港嘅，咁跟住喺香港演艺学院度进修啦，咁进修完之后就喺演艺学院度又有去教学啦，咁亦都有成立咗，因为演艺学院成立咗青年粤剧团，咁我就喺入边担纲正印花旦，咁就喺演艺工作咗10年之后，咁我觉得即系人生。有几多十年咧？咁我就觉得，可以有一个平台自己尝试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构建自己想做嘅一个平台，等自己可以做一啲唔同一啲嘅艺术试验啊，同埋一啲跨界合作。咁我就2018年就成立咗泳师艺术中心，咁就同唔同嘅界别合作啊，亦都有去澳门啊等等嘅地方去举办一啲交流嘅演出咁样咯。
2: 唔该晒泳师，佢由广东粤剧学校毕业之后咧，去到香港嘅演艺学院嗰度咧，以奖学金啊攻读中国戏曲课程吓，咁啊，并且获得好优异嘅成绩噶，咁啊，而家咧已经系香港粤剧舞台上一位新星啦。
1: 咁多年嚟，佢一直咁活跃喺粤剧嘅舞台之上。
2: 咁啊，听咗嚟自深圳、广州、香港三位演员嘅录音之后咧，不如咁啦，我哋送翻一支曲俾大家啦，一首嚟自我哋南方阿叔所演唱嘅《中秋节月亮圆》，希望大家节日咧都可以同家人团聚，大家共享天伦之乐。
1: 系啊，呢支曲咧系韦斌有份演唱嘅。
2: 系啊，希望大家咧多多指教吓。
1: 藉住呢一曲《中秋节月亮圆》，要即将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噶啦。
2: 再次凭歌寄意，祝愿大家节日愉快，人月两团圆，
1: 大家愉快开心度过呢个中秋佳节。
2: 好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
1: 拜。
2: 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中秋节咧，要祝大家团圆安康。Hello，我是小夫啊！
7: 大家好，我是 Fion 啊！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在咁特别嘅日子啦，当然我哋嘅节目咧依然会陪伴住大家，亦都会带嚟好多嘅过节嘅好推荐啊！吓，
6: 冇错。
7: 咁啊，首先咧，我哋今日会有两位嘅后生啦，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对于呢个大学生嚟讲啦，中秋节、国庆节，佢哋中意点样过呢？有啲朋友仔可能话，最好就放假，我喺屋企休息下，其实都唔错啊！吓呢种方式，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远啲去旅行啦，甚至乎希望咧将跟住落嚟呢三日嘅翻学日都变成假期嘅。咁啊，究竟即系佢哋各自嘅城市有点样嘅过节嘅气氛咧？我哋会有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啦，同埋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啊，加入到我哋。

0: 嘅节目当中噶，
1: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吓会同你咧一齐讲讲啦吓，即系今日系中秋节啦，咁今年嘅中秋点过好咧？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即系好似一个真正嘅广东人咁样去到过一个粤式嘅品秋指南啊吓，
0: 有好多仪式感噶，其实
1: 其实都有嘅，同埋因为咧，即系广东都分唔同嘅区域啦，
0: 系啊，
1: 之后有潮汕嘅客家嘅，咁亦都有广府嘅，咁其实大家嘅嗰个风俗习惯系唔一样噶，
0: 好唔一样
1: 啊，究竟有点样唔一样嘅地方呢？咁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啦，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咁为咗啦迎接今日嘅中秋佳节同埋嚟紧嘅国庆佳节啦，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啦，亦都系以月下繁花文康物埠作为主题，喺全澳门各个主要嘅街道、广场、公园、圆形地同特色建筑物啦，布置咗节日嘅灯饰，打造一场啦璀璨夺目嘅视觉盛宴啦。
0: 如果大家咧即系未得闲专登出去睇睇，相信都感受到身边好多地方咧都有好浓厚嘅节日气氛啦。因为咧灯饰嘅布置咧覆盖咗全澳门有89个地点噶，澳门区、路氹区咧多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啊，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啦、大三巴前地、妈个庙前地、关闸广场、港珠澳大桥口岸、观音像、海滨休憩区、环松山步行系统广场、卢若莲公园、氹仔中央公园、龙湾铺运、嘉毛墟运动场圆形地、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等等多个热门景点同埋社区都已经系装饰一新噶啦。大家可以见到有大型嘅莲花灯饰啦，亦都有好可爱嘅玉兔啦，有精致嘅宫灯啦等等。部分嘅点位咧，仲有科幻同埋童趣嘅元素，小朋友就最中意啦。无论咧你喺老街老巷当中行啦，定系去到公园滨海啦，就可以感受到今年呢个特别嘅中秋嘅气氛啦，影相咧都绝对会出片嘅。咁啊，灯饰咧亮灯嘅时间啦，从九月中一路会去到十月中嘅，所以中秋同埋国庆期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热烈嘅节日气氛啦。
1: 冇错啦，唔净止系睇灯嘅噃，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咧，亦都会喺今晚举行咧月满花香中秋晚会嘅。咁喺卢廉约公园啦、氹仔嘅中央公园都会同步上演。咁啊，内容咧好丰富啦。咁除此之外咧，有睇 show 就会有摊位游戏可以参与，可以猜下灯谜啊！咁呢啲咁传统嘅活动一样有，而且系免费开放嘅，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去凑热闹啊！咁而另外咯，卢廉约公园方面嘅会场啦，晚会咧就会扩展去到茶文化馆举行嘅。咁啊，除咗头先提到嘅猜灯谜啊、趣味摊位游戏啊，仲有一啲手部彩绘啦、美食品尝啦、中乐演奏啦、汉服体验啦，系有一站式嘅体验噶。咁啊，今年咧更加会咧加设咗皮影戏同变脸嘅艺术啊！等大家啦，可以欢度节日嘅同时啦，进一步认识啦中华文化嘅内涵同埋魅力。而现场啦，灯笼同皮影戏工作坊啦，会各有两场嘅时间啦，就系夜晚嘅7:45同埋8:45。咁啊，每场咧会有15个名额啦。咁啊，大家啦要 set 好个闹钟啦吓，今晚嘅7:30咧就喺现场免费派筹嘅。咁啊，小朋友都可以参与，不过咧未够10岁嘅咧就要由家长陪同。咁大家啦需要喺呢个工作坊开始前10分钟到场，过咗时间咧就唔会等你嘅啦。咁啊，名额啦会俾现场其他排队嘅市民替补嘅。咁而另外啦，氹仔中央公园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多元嘅活动，除咗摊位游戏啊、古灯谜啊、这个中秋小话剧等等啦，咁啊大家仲可以咧着住现场提供嘅汉服去参加小话剧嘅环节，沉浸式咧到体验啦传统嘅节日氛围嘅。咁而今年咧继续会有打卡有礼嘅活动，只要啦喺澳门吓中秋节庆灯饰前面影相啦，将呢啲相 upload 上去社交平台，咁晚会期间咧向茶文化馆特设柜台嘅工作人员出示之后咧，你就可以吓每人咧凭住呢一个贴文啦，可以换领一份礼品，咁啊礼品咧送完即止，尽快影相打卡啦。
0: 听阿小夫介绍咧，我真系好多嘅童年美好嘅回忆又翻嚟嘅，因为中秋节咧就系、除咗春节之外咧，我最期待嘅节日啊吓，因为灯笼真系好靓啦，我哋会斗灯笼大赛啊吓，即系当其时啲灯笼比较简单啲啦，而家啲灯笼犀利啦。不过而家啲家长啲想象力都好好啊，会系用尽屋企有嘅一啲限制。

0: 觉得最正都是洗洁精灯啊，
1: 仲有散灯嘅
0: 散灯
1: 灯笼啦，咁样咁啊，大家去到公园去斗灯笼，诶，真系满满嘅回忆嘅。咁啊，除咗话斗灯笼之外啦，今晚啊，仲有一场非常之盛大嘅烟花汇演等紧大家，就是、一年一度嘅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啊，今晚中秋节啦，亦都有特别嘅上演啦，吓，今晚系由葡萄牙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进行表演嘅，而去到十月一号国庆夜咧，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演出噶。咁最后一场咧喺十月四号嘅晚上，咁啊演完之后咧会有颁奖典礼公布得奖嘅结果嘅。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如果你喺澳门去观赏嘅话咧，推荐你去六大嘅观赏点，包括有穿日仙大马路、观音莲花园至到观音像海滨休憩区啦，仲有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同埋南环亚文湖畔、湖滨路以及系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咁啊当然啊，除咗澳门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睇到噶。
0: 系啊，譬如话你唔使去澳门嘅，你喺珠海咧十字门望过旅游塔咧，十分之清楚吓。咁另外啦，喺珠海方面嘅嘉林山啦、情侣南路啦、横琴嘅金融岛同横琴大桥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咁啊，珠澳两岸都可以睇到烟花吓。咁而另外每个比赛日嘅夜晚五点半到夜晚嘅十点半啦，喺澳门科学馆海堤啦，都会举办以澳门旅游吉祥物作为主题嚟布置嘅火树银花嘉年华嘅，包括有啦美食摊位、舞台表演、趣味游戏都一应俱全。一边睇烟花，一边咧就边吃边行下，感受下热闹嘅氛围嘅。不过要留意一下咁啊，会现场根据天气状况啦，会临时调整啦，所以大家啦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啊。如果落雨咧，就唔好去網門訂啦，
1: 係啦，冇錯啦，一口氣介紹咗好多澳門咧中秋嘅活動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會有好多香港舉辦嘅中秋活動推薦俾你啊！
2: 大灣區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嘅多元精彩活動，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題嘅會議、論壇同埋展覽會，歡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4: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3: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要叹世界吓，梗系紧贴我哋嘅节目啊，话俾你知可以去边度叹啦。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嘅活动。
1: 哇，今年咧真系有新意啊吓，因为咧香港旅发局啦，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咁啊，早前咧已经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系亮咗灯噶啦。咁有成3000盏嘅世界特色嘅彩灯，大家记住系全世界唔同。特色嘅彩灯吓，我哋平时睇嘅可能主要都会系我哋中国特色嘅彩灯。呢一次真系好有呢个国际 feel 啦。咁啊，今年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咧，会系持续到9月27号。佢嘅主题叫做团圆啊，会系融合咗传统同创新、本地同国际元素。咁同期时啦，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嘅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咧，亦都系同步举办噶。
0: 冇错啦。咁啊，今年咧，香港旅发局啦，亦都系第一次吓为传统嘅中秋节啦，注入啦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嘅。头先 Fion 都提过啦，即系嗰啲灯咧，3000多眼咧，可能每一眼都唔同地方嚟嘅吓，会有别具特色嘅感觉。咁啊，今年咯彩灯盛会咯，亦都有汇聚历史悠久嘅秦淮灯啦，同埋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啊吓。咁而今年咧，旅发局咧亦都推出啦融合国际文化同传统特色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咁系串联翻咧成个香港多。 愛園化的中秋活動，聯合旅遊業界推出很多不同的優惠，希望將香港獨有的傳統文化魅力轉化成為旅遊的吸引力，來到進一步展現亞洲城市之都的地位的。除了這個彩燈會之外，香港還有很多中秋的主題活動，包括在今日已經在舉行當中，其實昨晚已經開始了、一路會持續到明日的大酵母火龍等等。旅發局亦都會整合不同的商場和商戶，在中秋期間推出相應的節慶活動和優惠，涵蓋包括上燈打卡、美食活動等等，希望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匯水傳統和現代交融的節慶魅力。
1: 亦都歡迎大家多啲出街去行一行，尤其是中秋佳節，如果可以穿回一身的傳統服裝、哇，我覺得行到哪裡都可以拍到很多的靚相。看回廣州方面，今日自不然出街的朋友是非常之多。看回相關的官方的預計，在中秋假期廣州離稅抵稅大概有1756萬人次，而去到國慶假期大概會有4192萬人次。為了應對這個情況，廣州南站、白雲站等等的樞紐日均安排始發列車超過620列次，依托翻12306大数据的研判客流，亦都会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和增开临客去挖潜扩容的。睇返白云机场，日均的航班起降大概有1700架次，而公路和水路的运力亦都是保障充足，全力保障返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
0: 针对返假期的客流高峰，亦都会分级落实地铁现时公交兜底和出租车调度方案。广州南站的地铁延时讯息亦都是同步嵌入了12306的售票弹窗，大家买票的时候就会知道广州地铁
1: 几好啊，
0: 是啊，几点收车都知道咁样，系咪先？你买太夜啊，话俾你知可能冇铁搭个波咁样，方便大家提前掌握自己嘅换乘安排噶。咁讲翻今晚吓同埋国庆正日呢两日吓，广州地铁嘅二号线嘉禾望江至广州南站会提前半个钟头运营噶。咁而中秋假期头尾两日七条地铁线路都会延时一小时收车。咁而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一共5日，广州市会有8条嘅地铁线路延迟收车一个钟头噶。
1: 睇翻其中10月5号到7号、2号同7号线咧，会再延长一个钟收车噶。咁大家安排自己嘅出行嘅行程嘅时候可以更加之松容一啲啦，唔使咁急啊吓。
0: 冇错。
1: 咁另外睇翻唔少朋友都有即系一个大计划，就是、一次过休够13日嘅，所以睇翻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出游都相当之畅旺嘅。一方面中秋3日会系以呢个省内周边短途嘅合家欢为主，而去到国庆节有成7日咁多，亦都系释放咗国内长线游嘅需求。而对于嗰啲好醒嘅请三休13嘅嚟讲就自不然希望可以玩够或者超过呢个10日以上。深度环线游的报名亦都是持续走高的。看回这一次超长的出游窗口期已经开启了。错峰出行、长线深度度假、场景化的沉浸式消费亦都是成为今年市场的一个主流的趋势。各大 OTA 平台给出的成绩单就说这个超级黄金周的提前订票的趋势十分之明显。有平台就话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44%，而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76%，即大家长距离旅游的会是更加知道啊。
0: 冇错啦，而且咧价钱亦都系越嚟越抵啊吓，因为咧即系假期长咗咁多啦，所以其实大家咧即系出行的时间啊吓，亦都可以咧即系分布得比较均匀少少。所以今年咧国庆假期咧都系迎嚟咗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啊吓，咁啊有 OTA 平台咧就话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价格的均价是创下了近3年同期的最低水平，咁啊意味住大家出发成本亦都可以更低一啲啊吓，咁啊甚至今日你先至话再买机票，可能都仲有啲执漏的空间，不妨大家再搜索一下啦。
1: 冇错啦，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跟住落嚟会有两位的大学生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分享究竟他哋系计划点样过节啊？吓，究竟佢哋嘅城市喺中秋期间咧有点样？ 样嘅气氛咧？稍翻嚟会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奎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中秋佳节啊，亦都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咁究竟咧，我哋湾区嘅青年咧会用点样嘅方式去打开中秋呢个佳节咧？佢哋有点样嘅过节方式啦？大家又会品尝点样嘅中秋美食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仔啦，会参与讨论嘅，分别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同学噶，两位先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仔吴宏葵，我来自广东广州。
4: 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亦都是吴宏葵的好同学啊。
2: 我哋嘅湾区同学啦，一起去倾下我哋现时正喺度过紧嘅呢个中秋节啊吓。咁我讲到中秋节啦，虽然就三天嘅假期，即系比平日嘅周末多咗一日啦。咁通常如果大家即系会系点样去安排呢三日嘅时间呢？
3: 其实呢个中秋就好特别嘅，因为我记得旧年咧同前年嘅中秋都系调休嘅状态，今年咧系唔调休都有三日嘅假，可能住得远啲嘅会翻乡下，会去旅游。我都想问一下成俊同学。澳门那边的中秋是怎样放的，你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4: 我们中秋都是放一天，但是澳门那边就是没有调休一种说法的。工作我不清楚，但是就是上学这里就是不会调休的，就是哪日放就是哪日放的了。是的，跟着我们因为没有调休嘛，我们不会出现就是一放放两三天这样，除非好像今年中秋这样是星期五放连着星期六日，那今年我的师弟会怎样放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好像以前这样呢，我们就是那天放假的话，就是多数都是家里和家人吃下月饼啊，又或者吃下些团圆饭啊，跟着就该吃吃该睡睡的了。是的，因为只有一日放嘛，我们都不会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是的。
2: 那确实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这些假期的放假方式呢 是有点不一样的。
3: 那澳门那边它中秋的习俗有什么不同呢？我很好奇。
4: 其实澳门那边中秋习俗不会同就是内地那边有太大的不同的，就是大家都是吃月饼啊，跟住看看月亮啊。虽然说澳门那边想看到月亮就没那么容易啦，澳门的云比较好。跟住月饼呢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馅的，多数都是莲蓉蛋黄啊，还有 五仁啊，这两大金刚的。之余呢还会有些新兴的榴莲冰皮月饼啊，我们那边几常见下的，基本上啲饼店啊，即面包铺啊，即西洋包铺，即是卖那些西式面包包铺都会卖啲冰皮月饼多的。
2: 其实我们大湾区文化都是同根同源啦，讲到即饮食啊或者一些传统习俗方面都非常之相似啊。咁我讲紧呢个过节啦，其实呢即大家中秋最核心的譬如团圆啦，同家人一起齐齐整整啊，吃翻餐饭啊，呢些咁样的风俗是不是依然都 keep 住呢？
3: 我估成俊啊，一定是好超咁样放假嘅。成俊，你介绍一下自己嘅假期状态啦。
4: 假期状态，自己有月饼，自己叹两啖月饼，冇月饼就瞓觉。
2: 自己叹，咁同平日嘅周末冇咩唔同喎，除咗多咗两啖嘅月饼之
4: 外。我觉得就系无论咩假都好啦，放假最重要就系让自己舒服，觉得开心，系咪先？咁先系一个好嘅假期。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嘅方式去过啊。當然啦，唔係話完全唔理啲傳統嗰啲嘢，有時我都會應翻下啲嗰啲就係傳統氣氛啊。就譬如話我哋澳門咧，一到中秋嘅時候或者端午嘅時候咧，佢啲就會有啲街景嘅佈置，特別係議事亭前地嗰一帶啦，佢就會有啲符合個節日氣氛嘅嗰啲花燈啊，或者嗰啲大型嘅，我唔知個叫咩，就
2: 裝置啦，一啲
4: 裝置啦，同埋一個佢唔算雕塑，佢係似一個嗰啲臨時雕塑啊，即係用嗰啲
2: 塑膠，
4: 係塑膠膜撐起身嗰種臨時嘅嗰個造型雕塑，係差唔多。我都會去嗰一啲就係地區啊嗰啲街道行下睇下嘅。 系啦。
2: 嗯，即系你都会趁住过节嘅时候都会出门啦，感受一下呢个节庆气氛啦。即系除咗系瞓大觉之外，
4: 系啊，不过系啦，就系、是、不过就系除咗啲节日气氛之外，我就真系自己点样舒服点样嚟噶啦。
2: 系，我觉得都有每个家庭自己嘅习惯啦，同埋方式噶吓。咁阿黄葵，你哋屋企又系点样啊？
3: 咁其实我哋系有计划再出游嘅，带上啲老人家，我哋一齐去、嗯。一個我哋之前未去過新地方，因為我哋嘅計劃係每個中秋都要去一個新嘅地方。
2: 哦，真係㗎？
3: 係。
2: 佢屋企真係特別有儀式感喎、哦，即係你同阿成俊屋企嘅風格咧，真係
4: 完全係相反，
2: 不同啊！屋企真係特別講求，即係齊齊整整一家團圓，同埋每年都有新意思咁樣。
3: 係，我都好好奇啊，楊老師，你屋企嘅會點過中秋㗎？
2: 我傳統節日咧，一般都會係真係翻去。探望老人家咯，即系会翻去家乡啊，探望父母，真系会一家人出去食饭，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将该完成嘅嗰啲风俗都会做一次嘅，譬如拜月亮啦，譬如我哋屋企咧，甚至乎有呢啲年节咧都会睇总台嘅晚会啦，譬如秋晚啊，或者系春晚啊咁样啦，一路就睇住电视，一路就陪老人家倾下偈啦，食下零食啦，所以。对于我来讲由细到大中秋节是很好味的。中秋节很多东西吃什么炒田螺啊月饼啊水果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小小个的物质没有你们那么丰富啊、嗯、所以记忆当中就是这几个大节是最多东西吃
4: 的。嗯
3: 你听到我口水都要滴落嚟了。
4: 我看得出来两位对于一个中秋都是主打一个团圆啊。
2: 是啊所以即是因为我们成日讲到话中秋都是要人月两团圆啦不过现时的团圆的方式其实有新的一种方式就是反向团圆。
3: 这种反向团圆是什么意思啊、嗯、
2: 譬如我刚才讲到就说我通常都是会回家乡下啦跟老人家去团聚啦。但是对于有很多人来讲可能他要值班啊他要留在自己的城市啊、哦、他就会将老人家从家乡接出来跟、
4: 哦、
2: 自己一起过节。
4: 哦是啊。
2: 嗯
4: 你講呢個，我諗起我
2: 阿成俊話想將屋企人從澳門接
3: 出嚟，冇事你可以接落宿舍嘅，我冇所謂。
4: 放心啦，佢哋唔會過嚟嘅，你放心啦。
2: 我係同意咗，
3: 我已經同意咗。
2: 可以將成間宿舍俾佢哋用係嘛？
4: 咁啊，真係皆大歡喜啦。
2: 係啊，
4: 係啊，我哋屋企我諗翻就雖然話平時中秋端午嗰啲唔會特別太重啦，但係到新年嘅時候，有時都會反向團圓㗎。譬如喺山東老街啊嗰邊，一啲爺爺嫲嫲都會喺過年嘅時候。嚟到澳门呢一度过个新年，跟住再翻去。
2: 嗯，系啊系啊，尤其是春节啦。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中秋其实大家家族入边有唔少活动啦，学校有咩活动？
3: 其实我哋学校入边嘅活动就少啲啦。
2: 嗯，
3: 譬如话我哋有系学校新闻社嘅，会出一啲中秋嘅庆祝视频。
2: 哦，即系要提前要做嘢。
3: 系好特别嘅一点，我哋学校系侨校啊嘛，有各地嘅留学生。咁其實有好多留學生佢係唔知道中國嘅中秋要做啲咩，有咩習俗嘅。咁、
2: 嗯、
3: 我哋學校會聚集啲留學生喺一齊啊，教佢哋大家一齊整月餅啊、食月餅啊，一齊賞月，咁都係算一種傳授成個中國嘅傳統文化俾世界各地嘅留學生啦。
2: 而且呢個好特別啊，可以通過咁樣嘅方式啦，一嚟分享翻我哋自己嘅傳統嘅習俗同埋文化啦，二嚟亦都係豐富，即係為自己去拓寬朋友圈嘅方式嘅、嗯、可以同更加之多嘅呢啲僑生，甚至乎係外國嘅留學生啦，一齊去嚟一次聯誼。
4: 嗯
2: 嗯。
3: 诶，咁成俊，我啱先讲到我哋大学嘅一啲活动，咁你高中有咩特别嘅活动呢？你记忆入边？
4: 咁嘅，我记得我哋高中嗰边就冇咩特别，但系小学会有啲特别嘅活动啦。譬如话中秋前一日，学校会安排啲学生系某个午休嘅时间段啦，一齐食月饼。
3: 就真係食月餅啊！
4: 真係食月餅啊！
2: 加餐好開心啊！真係有冇得食噶嘛？
4: 係啊，而幼稚園都係咁嘅。幼稚園因為中午好多同學仔都喺度包食啊嘛，係、
2: 嗯、
4: 啊，搭食。跟住學校嗰一日都會有月餅食嘅，我記憶中係啦。
3: 咁、啊、會有咩中秋晚會咧？
2: 係啦、啊，
4: 中秋晚
2: 你係咪要扮下肉兔咁樣咧？人哋扮上網，
4: 我回憶一下先。嗯，我哋學校 嗰時係有一個叫中華文化節嘅活動，
2: 係、哦、
4: 都類似一個叫晚會嘅嘢，大家就喺度表演下，進行一啲傳統文化表演啦，譬如話有啲學生著住嗰啲各個民族嘅服飾喺度走秀啦。
2: 嗯，
4: 又或者有啲咩唱戲啊、打曲嗰啲啊入面，但係問題就係我記得唔係好清楚嗰個文化節係中秋前定係邊個
2: 春節係嘛？可能有啲撈亂啊，我覺得
4: 我都
3: 有可能
4: 係
2: 年代有啲久遠，但係都好好玩啊！
4: 嚇，
2: 即
4: 係
2: 傳統節日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有一日放鬆嘅時間啦，無論係睇演出又好，定係可以食到美食都好啦嚇、嗯。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好似節日嘅嘉年華咁樣啊，非常之放。放鬆嘅，咁我啱先亦都講到一啲關於食嘅嘢喎，咁我講到中秋，當然咧有好多關於月餅嘅故仔啦。我哋睇睇先好嘛，稍後咧我哋同大家咧再繼續分享翻，究竟大家中意食邊啲口味嘅月餅啊？
5: 大家好，我係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好多人問我嚟澳門有咩好玩，我會話漫步澳門歷史城區，感受世圍嘅獨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探世界，
1: 探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讨论翻同中秋相关嘅话题啊，吓，咁啊讲到中秋啦，当然啦，唔少朋友咧都会系同家人团圆啦，或者系借住呢一个三天嘅小长假咧去出游嘅，咁、啊，但系中秋当中咧仪式感当中嘅思维咧就系食月饼啦，咁啊大家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咧？首先，
3: 咁我嚟先啦，我嚟先啦，好。

0: 咁我諗可能我哋廣州呢邊大部分人食嘅都係鹹蛋黃軟嘅月餅，
1: 雙黃
0: 啊，雙黃白蓮蓉
1: 呢個係我屋企即係最常見嘅，或者係消滅得最多嘅月餅。
0: 我悄悄咁講一句，我覺得係最好食嘅。
1: 你最中意食係咪？但係咧，我屋企嘅長輩咧亦都中意食另外一種，可能有啲人會覺得比較黑暗。

0: 诶，咁成俊啊，你觉得你比较中意食咩月饼咧？
1: 我屋企人咧就唔知点解佢哋食五仁食得比较多嘅，
2: 系咯，我
1: 但
2: 觉得好似长
1: 系
2: 辈比较中意食五仁
1: 啊，但系咧我咧就系细嗰时比较中意食嗰个莲蓉蛋黄，唔系双黄莲蓉月饼，
2: 咯。嗯哼，
1: 系
2: 你而家仲好细，
1: 啦。
2: 所 以而
1: 不
2: 家
1: 过
2: 口味系变咗定点啊？
1: 而家口味变咗啊！而
2: 你又中意
1: 家
2: 食五仁啊？
1: 唔系，中意食冰皮。
2: 冰皮贵
1: 系啊，冰皮贵啊，主要系，而且澳门咧就系一到中秋呢啲时候咧，啲酒店啦，佢哋就会有一啲送月饼礼盒，不过唔系免费送嘅，就系都系啲酒店积分嗰啲嘢啦，但系会以一个好优惠嘅价格换购价，或者就系以一个好优惠嘅呢个分数嘅一个点数啦，去可以好容易攞到一啲月饼嘅。一盒一盒嘅，就係啲酒店特供月餅啦。所以咧，我喺澳門嗰時咧，就經常年年啊細嗰時咧，就屋企無端又多咗啲好多盒月餅，四五盒咁嚟，就係、可以當餐餐當飯食咁滯啊！啊，端午都係咁啊，粽都係咁啊。嗰時好似前幾年我初中嗰時啦，又係一夜30几个粽啊，跟住中秋嘅時候四五盒月餅，四五盒月餅咁嚟。哇！嗰時就係一開始好中意食嗰個雙黃蓮蓉啦，但係後邊食到厭晒啊，所以
2: 所以唔可以喂得太飽啊！
1: 係啊，
0: 中意食嘅食物可以適當咁樣食一食。
2: 係咯。
1: 跟住關於雙黃蓮蓉咧，我有一樣嘢想講。
2: 嗯。
1: 佢幾時去出一個四黃蓮蓉咧？唔 係，因為
0: 會啃死你咩？
1: 唔係，你要咁諗，你月餅一般人食係1分4嘛，係咪先？
2: 係。
1: 但係你雙黃，你1分4，佢個蛋黃就永遠唔可能4嚿都係同樣嘅蛋黃。
2: 而且佢個位唔會咁正，有時你一刀切落去咧，可能真係一啲黃都冇嘅，剩
1: 啦。
2: 翻白蓮蓉。
1: 所以如果你想食到一個月餅去4嚿嘅蛋黃含量都係一樣嘅話，一係蛋黃蓮蓉，但蛋黃蓮蓉太少，所以我諗緊佢幾時去出一隻四黃蓮蓉咧？
2: 哦，呢樣嘢又真係。好似幾有現實意義喎，咁樣方便大家可以分一分
1: 係
2: 啊，
1: 係啊，
0: 好神奇。
2: 但係對於師傅嚟講，可能操作起身比較難啊，因為本身一嚿月餅就係咁大啦，入邊要塞4个黃落去，咁可能基本上都擠佔晒所有蓮蓉嘅位嘅咯。
1: 咁又係嘅，
0: 我諗可能個月餅會好大個咯，好似生日蛋糕咁樣。
2: 越到轉講啊，就叫做蓮蓉四黃月餅，因為嗰個位置主次已經有啲變化啦。誒 我覺得呢、這個。都幾有趣啊，可以叫啲師傅研究下，明年係咪可以出啲新款嘅？咁啊，王琦你自己咧？
0: 咁我啱先其實我同成俊係一樣嘅，我中意食雙黃蓮蓉嘅月餅。
2: 你冇 upgrade 到呢個冰皮係嘛？
0: 但係我 主要係冰皮咧
2: 佢
0: 有少
2: 變咗
0: 少
2: 心㗎啦，你同佢唔
1: 好
2: 一樣。
1: 貴啊，冰皮我都好想食冰皮，但係年年中秋都係食翻。
2: 咁你又話屋企有咁多盒，今年試下換冰皮啦。
1: 就係冰皮，一般酒店佢哋冇冰皮，只有蓮蓉，所以我想食冰皮。
2: 堅決唔會自己買係咪？除非係送嘅先食係咪？
1: 係啊係啊。
2: OK，所以即係真係雙黃蓮蓉月餅啦，算係好多大灣區人心目當中最經典嘅月餅
0: 嘅。光去咁讲，
1: 系啊，
2: 之一啦。咁啊，大家食咗咁多年月饼啦，咁啊，有冇发现？今年嘅月饼市场有冇啲咩变化，或者有冇咩新奇口味嘅出现咁样咧？
0: 其实我观察到依家啲月饼市场好多都冇做咩太多嘅改进，最多就换啲馅嘅内容。譬如话，我睇到今年有一个板栗冰皮月饼，但系听起身有啲黑暗。
2: 板栗即系栗子，
0: 栗子系
2: 栗子冰皮月饼，
0: 栗子冰皮月饼。
2: 哦，呢样嘢成俊中意食，佢已经喺度吞紧口水啦。
1: 我食得最多都系榴莲冰皮月饼，系 冰皮月饼呢度啊，唔系所有月饼啊。
2: OK，
1: 跟住我觉得就系而家嘅冰皮月饼，佢做得越嚟越好似靠蛋糕嗰个方向去做啦。就系好似板栗冰皮月饼啦，好似阿红琴阿妈讲嗰、那个。呢、这個不嬲都係蛋糕上面先會用到嘅嗰個馅料嚟嘅，包括榴蓮啦、芋泥啦，仲有啲咩？我諗下仲有啲咩新奇嘅馅啊？
2: 我覺得其實創新幾多，當然即係餡方面，我覺得其實港澳地區係真係喺品質或者係創新方面都做咗唔少嘅嘗試啊，甚至乎一啲好貴嘅餡啦，咩燕窩啊咁樣，之前都有。
1: 魚子醬嗰啲咯。
2: 係啦，即係呢啲叫做貴價嘅餡啦。咁另外，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呢個外觀嘅改變啊，有好多嘅月餅會係有一啲文創嘅。 譬如同博物館一起做 crossover 啦，攞一啲。

0: 文物嘅文飾咁樣提出一啲靈感出嚟做月餅盒嘅包裝啦，甚至乎月餅盒嘅設計啦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做到唔少改良噶。
1: 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嘅商家會喺月餅上面雕花，就係雕得真係好靚，就係靚到你都唔夠膽去落口，唔捨得。
0: 即係唔捨得嗱，我要即係同大家講，我屋企咧依然有幾隻月餅盒咧，我係擺咗好多年噶。有一隻咧，佢係源自於喺廣州博物館嘅一個館藏，好似月光寶盒咁樣嘅啫。打開咧，入邊咧就係有一面鏡，其實佢係真係一件文物複刻出嚟嘅，就係模仿嗰一件文物佢嘅造型。咁跟住成個盒咧都係嶺南傳統月韻嘅特色。咁同其時咧，因為佢做得好硬淨同埋好精美咧，入邊又有一塊鏡啦，所以係真係有實用喺度嘅。即係你平時就攞嚟做梳妝盒，即係你可以擺啲化妝品喺個盒度，跟住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化妝鏡啦。咁你就可以對鏡貼花黃。
1: 我真係好耐都唔會掉啊呢種盒，
0: 所以就覺得好實用啊，所以就 keep 住啦。跟住仲有一款嘅月餅盒咧，佢好似真係又有少少似我哋多功能梳妝台，佢係有櫃桶仔嘅，佢分開兩排咁樣，每邊一排咧就有三卡嘅，咁你就將每一卡拉出嚟咧，就係一隻月餅。咁你食完之後咧，對於女仔嚟講咧，呢啲咁樣嘅排盒咧就可以變成首飾盒嘅，就每一隻盒仔可以擺耳環啊，擺戒指啊，擺下啲小飾物啊咁樣，其實又係好實用嘅，所以。雖然過去了很多年，應該四五年了，但依然還在我家擺住，還在用用緊。
2: 哇！我想
1: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就是困擾，就是禮盒很貴。
0: 哦，
1: 現在一個禮盒要八十幾、七十幾元。
0: 是。
1: 咁其實呢種都係一種方法，就唔會用呢個禮盒，用完即掉就有啲太可惜啦。
0: 嗯，
1: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實用嘅方式咯。
0: 係真係要循環再用，唔好話即用即棄啊！
2: 你將啲月餅盒再加到同嗰啲咩禮盒嗰啲包裝紙，跟住變成自己嘅送人嘅禮盒，只要可以唔拆個包裝紙，應該冇咩問題嘅。
0: 嗯，大家有冇見過一啲真係超乎自己想象嘅月餅包裝啊？即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月餅的。譬如我們總台啦，其實每年都有出月餅的文創的，我記得應該是去年是什麼時候有出過一款呢，是跟傳統的音樂作品相結合的，它整個盒呢就好像 CD 盒一樣的，即你以為你收到一份是即那些 CD 碟一套這樣，但其實它裡面是啲月餅來的。
1: 哦、真的很新奇，就擺住自己心情都覺得很好，
0: 係
1: 好睇啊嘛！
0: 就跟齋嘆美食那種感覺又唔一樣，即多了很多文化味咯。
1: 嗯，那澳門那邊有咩特殊咁樣包裝的月餅呢？
2: 呢、這個可能有，但是我理解唔係好多，因為我拿到的那些月餅全部都是經典四方銅盒，不過那些盒都很有用的，好像屋企而家。那些水果盤啊，月餅盒嚟嘅。
0: 我覺得成俊最希望的包裝就是一隻冰皮月餅嗰個冰皮造型在個盒度，跟住就覺得自己好似食曬成箱的大巨型冰皮一樣，於打開入邊有六隻，
1: 最包四個蛋黃，
2: 冰皮包蛋黃有啲地獄了吧？
0: 這個 crossover 有啲超出了想像。咁啊，今日唔該曬兩位同學啦，同我哋一齊傾偈喎。我哋下期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2: 拜拜！
1: 祝大家中秋快樂！
0: 中秋快樂！
2: 中秋快樂！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啊，当然离唔开中秋嘅正日，应该点过节啦？
3: 嗯，其实咧，我觉得咧，中秋嘅仪式感咧，亦都系好强噶。我仲记得好多年前啦，中秋嘅时间正好咧，我喺北京啊，吓咁啊，亦都有唔少同事咧一齐喺北京咧去欢度佳节，而亦都将我哋广东好多传统嘅啲习俗咧，系带到咗我哋嘅首都。有煲汤之余呢，我哋仲食炒田螺，唔单止食炒田螺，我哋食到两种口味嘅炒田螺嘅，一种系广府味嘅，一种系潮汕味
2: 嘅。我会食潮汕嗰碟啦。
3: 你想尝下先系咪？
2: 梗系啦，咪同埋我对于潮汕同事佢哋嘅厨艺比较有信心一啲啊，真系可以试一试嘅咁样。其实真系嘅，因为成个广东地区啦都分为咗即系唔同嘅文化圈啦，有广府文化圈啦、潮汕文化圈啦、客家文化圈啦咁样。其实唔同嘅文化圈之间咧，包括粤西嘅文化圈啦，即系大家嘅嗰个过节嘅风俗系真系好唔一样嘅。
3: 系，
2: 我哋今日真系要同大家咧，即系盘点一下啦，体验一下唔同嘅习惯啊。
3: 嗯，我想问一问阿小夫咧，其实譬如广州嘅朋友过中秋啦，
2: 系
3: 拜唔拜月亮噶？
2: 其实都真系几睇家庭嘅。
3: 嗯
2: 哼，即系你话如果有啲传统嘅家庭咧。我哋有時候廣州人之間咧，即係見面打招呼咧，或者去人哋屋企咧，我哋都會先問一下啊，你屋企有冇神台㗎咁樣？因為如果即係嗰家人係相對傳統一啲嘅，咁一般都會擺神台喺屋企啦，咁會即係供奉住，譬如話咩財神啊、土地啊咁樣樣會喺度嘅。咁通常呢啲有神台嘅家庭，佢哋都真係會拜月亮㗎，係啊，都會有㗎。
3: 但係即係我哋江門嘅風俗咧，即係肯定會拜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傳承到我咧，我都會拜。雖然屋企係冇神台，因為我就係拜個月光啊，我就係揾到一個望得到月光嘅地方。
2: 明白。
3: 我就準備好多豐盛嘅亞美食咁樣就 OK 啦。
2: 公台有冇話一定要我擺張點樣樣？
3: 唔使，但
2: 係
3: 唔需要台冇咩講究嘅，只係話你個供品。

0: 當中，譬如必須有嘅就係碌柚啦，係啦，月餅啦，同埋我哋買嘅生果啦，咩香蕉啊、蘋果啊，即係嗰啲好食嘅嘢，你將佢擺喺嗰度。咁我媽就話咧，曬過月光嘅呢啲碌柚咧，碌柚皮一定要 keep 住噶，要 keep 住成年噶。
1: 哦，要 keep 成年啊！
0: 因為你將佢曬乾，即係曬乾咗之後咧，就好似有神奇嘅功能咁樣。
1: 哦，係嘛？我哋一般會譬如話你整完之後，譬如話你公台上面，你咪可能會擺兩日到嘅，擺兩晚到嘅。一般我哋會擺到可能16過後啦，咁跟住嗰個碌柚，你咪知啲皮好厚嘅， 我哋就會將嗰、那個面頭嗰陣鞋嘅嗰陣戒開，咁啊淨係留翻中間白嘅嗰部分，攞嚟炆。好食噶！
0: 哦，你講緊食嘅呢樣嘢，我以為你講緊即係拜嘅時候個造型啊。
1: 個造型我哋就要戒開佢，
0: 跟住將佢
1: 捲
0: 起身，係啦，呢個需要技巧嘅，即
1: 係
0: 要好精心
1: 噶，
0: 係好精心將佢即係捲起身咁樣，整到靚一靚，跟住就喺中間嗰度咧就會裝幾柱
1: 香，
0: 就要對住個月光嚇，就即係表達我哋嘅心意咁樣。
1: 冇錯冇錯，
0: 我覺得其實呢啲好有意思嘅傳統啊。
1: 不過我哋就唔會話曬乾擺。好耐等功效，我哋
0: 呢個可能係江門特有。
1: 係啊，過兩日我哋就掹咗佢噶啦，好肚餓，啲望到都已經開始覺得啊，特別係要索曬嗰啲汁咧，加兩嚿肥豬肉啊咁樣，哦，味
0: 可以買多隻碌柚咁樣做
1: 啊，係可以咁樣試一試啊嚇，即係燜柚皮咁樣樣嚇。咁啊，所以咧，即係頭先 Fiona 已經講咗啦，即係其實算係大家一齊分享咗啦，即係廣府文化圈裏邊啊嚇，即係大家拜月光或者我哋叫月光誕嘅一個即係風俗啦咁樣。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譬如话炒田螺系一定要吃。
0: 你屋企系咪一定要食啊？
1: 我屋企嘅话系要睇下，因为我有屋企人唔食紫苏，系啦，所以咧即系我哋会两碟嘅。
0: 又好似我哋上次咁樣，兩種唔同，
1: 兩種唔同嘅風味。我就最中意食紫蘇嗰碟嘅咁樣樣，屋企人唔食，佢就要食香辣嗰碟嘅。咁不過我就點講好咧，就一定要啜咯。
0: 係
1: 即係有啲人就話唔啜要攞個牙籤撩嘅。
0: 我覺得係一定要有田螺先係似話我今晚係準備捉
1: 中秋嘅嘢。
0: 如果少咗，我硬係覺得
1: 爭緊
0: miss 咗啲嘢，係啦，就係中秋就要有，你其他節日冇都冇乜所謂。
1: 其他節日我都有隻雞。就 OK
0: 系啦，冇错啦，鸡系最重要嘅，
1: 冇错。
0: 咁芋头咧？
1: 芋头有，
0: 一定要有，系咪？
1: 一定要有。
0: 同埋我妈咧会提前去市场买嗰啲细细粒嗰啲芋头，
1: 细细个圆形，
0: 仲要晒噶，
1: 点解
0: 要晒过之后咧先好食啲噶？
1: 哦，粉啲
0: 系啊，粉啲烟韧啲，同埋一剥就可以甩嘅，
1: 容易剥啲。
0: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提前就已经有嘅仪式感。
1: 系啊，真系要嘅。咁啊，呢啲咧就特别系有啲人而家唔炒啦，就揾间大排档去食个炒螺咁样。都有咁樣，
0: 或者叫外賣咯。
1: 叫外賣都有嘅，但係我之前試過有一年就真係叫外賣，唔係咁滿意啊！佢嗰個螺咧，嗰個尾嗰個啄啄，佢冇同我啄開。
0: 我以為太多螺仔啦，
1: 啜唔出。
0: 咁啊，真係冇辦法啦，要自己夾啊！
1: 得啊，真係要自己料啦咁樣嚇。咁啊，除此之外就呢個扣肉咁啊，芋頭扣肉一定要有噶啦，咁樣同埋食碌柚咯。咁呢個甜品咯，即係有唔少朋友可能會食過紅豆沙啊之類嘅。
0: 不過我哋江門又唔食甜品嘅喎，同埋啱先你話扣肉，我哋都冇話一定要有，
1: 係嘛？我哋有啲朋友咧就中意係話嗰啲豬頭肉去嚟到炆芋仔咁。另外咧就我哋屋企嘅習慣咧就係買大隻嘅芋頭嚟到炆扣肉嘅咁。咁甜品方面，如果即係而家可能大家都會鹽月餅有啲滯啊，或者點樣，我哋就通常會食個紅豆沙代替一下咁都會。
0: 紅豆沙都滯滯
1: 嘅，但係因為你落多啲陳皮咧，
0: 食骨靈糕好似，
1: 我好似都 OK 啊，嗬，OK 可以試一試嘅。咁係，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會根據翻自己嘅生活習慣啦，咁樣去到進行演化啦。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算係一種新嘅傳承方式，同埋有一種新嘅發展嘅。咁係啦，咁除咗廣府嘅門派之外咯，粵東嘅呢個門派啊，潮汕嘅門派又唔一樣啦。
0: 係啊，佢講緊呢種餅啦，應該叫做爐餅。
1: 爐餅啊，
0: 我係未食過噶喎。佢話爐嘅意思，佢係一個月係啦，月字邊一個爐洞嘅爐，但係上邊係兩個火嘅。佢就話係豬油嚟嘅。咁
1: 都係話篤鬧嘅。
0: 篤鬧鬧餅或者係爐餅啦，就話嗰層皮就好酥噶嚇。咁啊，啱先講到芋頭就一定要有啦。咁啊，潮汕人嘅做法咧就會攞嚟蒸噶。蒸完之後咧，就會將佢研成芋頭粉咁樣，再加埋啲豬油同埋糖去翻。

0: 翻炒，就會整出芋泥，非常之綿密嘅。
1: 哇，好甜！
0: 潮汕地區呢啲飲食文化真係好豐富啊！
1: 主要係佢好多手工嘢咧要花好多嘅心思啊！即係雖然話咧，即係芋頭唔係啲咩貴價嘅食材啦，但係你賦予咗咁多嘅呢個手工啊，哇！你會見到嗰啲心意灌注咗入去嘅感覺啦，咁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咧呢個龍湖燉糕啦，咁亦都係咧即係潮汕朋友拜月嘅首選嘅。咁啊，即係糕咧就以糯米混合咧啲細沙啊咁樣樣啦，咁因為亦都有一個寓意啊，因為佢個形狀咧好似元寶咁樣，所以就寓意金銀滿屋嘅。
0: 哇！呢個真係好有意思啊！睇翻粵西方面啊，湛江吳村人咧就話用面團會整成豬仔或者係金魚等等嘅，係咯，動物嘅形狀，嗰啲西西哥咪有嗰啲豬籠
1: 係
0: 啦，
1: 豬仔包
0: 豬仔餅、豬仔包咁樣，就類似啦。因為佢都會係烤熟之後擺喺細竹編製嘅小籠當中，咪就係我哋豬仔包咯。係啊，咁啊，而化州方面咧有一隻餅啊，叫做拖羅餅啊，我特登
1: 唔係魚生啊，
0: 特登留咗張圖，因為我真係未食過，但係睇身有少少似我哋嘅嗰種。咩月饼话？
1: 你其实就系一个咧，即系好似金九月饼，
0: 冇错啦，就系金九月饼，因为入边有好多馅嘅，
1: 馅好多，同埋佢好巨型，
0: 好大只啊！
1: 冇错，
0: 细细个有食过嘅，真系呢一只月饼要消灭佢咧，都要成个星期咁耐啊！全家人一齐努力，
1: 连续两个星期食早餐都系佢咁样样咯。所以有时候咧，啲亲戚咧就话：啊，我今年抢咗个金九啊！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开心啊，金九食啊！跟住然之后，哦，弊啦。有金狗，未來一個星期早餐有着落啦，咁樣樣啊，即係有啲咁樣樣啦，都係幸福嘅煩惱嚟嘅，
0: 係啊，
1: 因為要大家團聚一個星期先可以解決嗰個月餅咁樣樣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呢個拖羅餅之外啦，譬如話喺粵西咁樣陽江咧，就有糖雞嘅咁啊，其實就真係咯，好樸素嘅，即係煎麵粉、白糖、花生咁樣樣，即係印成福祿壽咁樣樣嘅形狀啦，咁樣又或者有咁樣。嘅寓意啦，咁吓就整成嘅，咁最尾咧亦都系啊吓，即系攞嚟拜月嚟到用嘅，所以其实感觉咧就系成个广府吓，即系无论系边一派嘅或者系边一个文化圈嘅风俗，都离唔开拜月呢样嘢啊。
0: 冇错，啱先分享咗广州同埋江门拜月嘅风俗咧，其实除咗拜月之外啊，喺我哋广东各地啦，都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传统仪式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一齐分享。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佳节啦，要教你点过节啊吓！我系小夫，我身边系 Fion 啊，
0: 系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我哋未经历过啦，都觉得几有意思噶吓。譬如咧，佛山同埋肇庆嘅村口话要烧番塔啊，点样为之烧番塔咧吓？咁而梅州客家人咧，我哋话剥油啊嘛，佢哋叫法就叫做杀油，
1: 汤油。
0: 汤油系啦，咁而呢个化州方面啦，佢嘅节饼入边节日嘅饼入边咧系椰丝同埋叉烧，椰丝唔系甜嘅咩？
1: 是啊，
0: 叉烧是咸，
1: 系啦，
0: 叉烧都有啲甜嘅，
1: 甜甜地嘅。如果你蜜汁叉烧嘅话，都系甜甜地嘅，咁 OK 嘅。唔系个 pan 系有肉啊嘛，系啊，又冇咁滞喎。
0: 金九都有肉啊，
1: 系都有嘅，但系都几滞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唔同嘅地方咧，譬如话好似香港咁啊，大坑冇火龙啦，咁样其实广州咧，亦都有咧呢一个扎火龙嘅文化嘅咁样包括咧呢一个即系石井啊咁样，我知道啦，青湖啊，咁佢哋都會有呢個扎火龍嘅呢一個風俗嘅，咁而另外咧，即係潮汕客家文化區方面咧，亦都會有咧，即係八月半嘅儀式嘅，咁就話咧就男不祭月，女不祭灶啊，咁樣，所以其實咧，佢哋一般咧就係婦女同埋小朋友啦，去到拜月娘嘅。

0: 系啦，咁啊，讲翻梅州客家人嘅中秋咧，就叫做敬月光，
1: 嗯、
0: 即系大家有唔同嘅讲法啦。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可以学习翻唔同嘅方言，都几有意思啊！
1: 可以啊，
0: 大家可以听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节目啦。今日会一次性有粤语嘅，有呢个潮汕话嘅，有客家嘅，带俾大家唔同嘅分享啊！
1: 唔同文化圈应该都会吓用唔同嘅语言教大家吓点样样去到过好一个中秋节嘅，咁啊，以上其实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哋每日都会同大家叹嘅，嚟紧假期剩低嘅两日啦，都会吓有好多新鲜丰富嘅文旅信息同你分享嘅，亦都祝大家啦中秋安康，团圆愉快吓。
0: 嗯，节日快乐啊！欢迎大家啦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叹世界》，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25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喺白宫举行嘅欢迎仪式；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嘅节目，陪你一齐赏明月、蛙团圆。
5: 香港八月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嘅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5: 以下系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堡上签名，